0: 用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03，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会为您开通两部帮忙热线，希望您不会用到，但是有需要的话也请您现在记好，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首先来有请来自烟台的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8: 哎，你好。
7: 哎，请问你要反映什么问题？
8: 啊，我是干网约车的。7月1号那天有个订单，乘客给我取消了，然后平台判我有责，我申诉3回都给我驳回了。我看看能不能请你们帮忙解决一下。
7: 是，我看到我们的记者老师的记录了，就是咱们高德平台旗下的喜行约车。
8: 对。
7: 然后您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在去接乘客的路上，乘客取消了订单，然后您被扣了12分和8块钱，然后申诉了3次被驳回。
8: 啊，对对对。
7: 理由是没有接到乘客电话。那您乘客给您真的打电话了吗？
8: 没有，我在接车的路上，这个电话都没响过，光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让我到酒店门口去接。那天有点下雨嘛，都下了小雨。我给他回复了，我说好的。停了没有10秒吧，跟着给我取消了。我也觉得有点好气。
7: 是，王老师，我们节目当中接到了无数网约车司机和您一样啊反映的类似的问题哈，确实是希望能撤销这个不太合理的扣分操作，对吧？
8: 对。
7: 然后依据我们以前的一个处理的经验哈，给您提供一下建议，同时呢，我们也会稍后来问您留一下您的个人信息，咱们同步跟进。首先呢，就是现在既然申诉的次数用完了，是吧？
8: 对。
7: 那您还是要进行一个人工客服的，能接通吗？
8: 就是平台的客服吧。
7: 就是喜行约车的人工客服，要求他复核这个订单。
8: 不大好打。
7: 你
8: 这个好长时间没人接。
7: 因为他如果啊，这个咱们，因为他这个系统是 AI 去这个判断的，所以说最终我们还是要通过人工来进行这个事情的一个怎么说解释吧？用什么解释呢？拿证据。首先呢，您及时回复的那个短信截图，您截好图，然后再有是那个通话记录的截图，用它来证明您没有接到这个来电。
8: 这个订单已经结束了，找不到了。
7: 短信截图呢？短信的截图证明您及时回复了嘛？对吧？
8: 我回复了。他们应该也能查到。
7: 他们能查到，跟您这个申诉的时候提供证据，它效果吧，能够起到1+1=2的效果。
8: 我当时也没截图，也没理过。
7: 没有截图，他应该是有记录吧？
8: 应当有。他们都查的。
7: 一个是他们查，再一个是您最好自己找一找，一个是短信截图， 还有一个是通话记录，证明咱们没有接到乘客的电话。
8: 对，我让他们核查嘛，平台是有录音是吧？他们也是说，哎呀，叫人家的，就是从这个理由来处罚我，就是给我驳回了。
7: 平台核查了吗？
8: 不知道啊，我是说两分钟。
7: 是人工给您回复的还是 AI？
8: 啊，我打客服。
7: 啊、哦，人工回复的。
8: 对，人工客服。
7: 嗯，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8: 就是说我没接电话吗？我说你们核查了吗？
7: 那您对啊，您可以提供您的依据，说我把我的这个通话记录证明我没有接到任何乘客来电的记录上传到哪里？
8: 啊、就是我这边录音也是调不出来，我也没录音。他就是说我多次未接乘客电话。
7: 多次未接乘客电话。
8: 啊。
7: 是这一个订单多次未接乘客电话吗？
8: 嗯嗯，客服给我回复的。
7: 啊，那您确实是没有收到客服不是那个的乘客给您打到的任何电话。
8: 啊，确实电话根本都不响过。
7: 那么通话记录那个您自己手机上的应该是能看到吧？就是因为这个订单的时间是固定的，哪怕它是虚拟号，但是我们能看到那个时间内谁给您打来电话了，这个截图您截一下可以吗？
8: 没有啊，我这边根本都查不到。
7: 就是要截在那个时间段没有的这个证据，您明白吗？就比如说，您是早晨八点接的单吧，哈，他说您八点这个单，这个乘客给您打电话了，您没接，但您就截早晨八点那一段您的通话记录，您的那个叫电话吧，电话那个叫什么记录？就是接看未接来电，看已接来电的那个界面。
8: 啊，没有。现在这个订单已经没有了，什么都调不出来了，也是点不开了。
7: 王先生，他是在您手机里面，他不是在这个 APP 里面，他不是说在手机 APP 里面，他是在您的那个通话那里面，就是一个电话筒的那个标志里面，您一点开就能看到这个已接记录、未接记录那儿。
8: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真没有。
7: 没有，您就截那个时间段来证明您没有。
8: 啊，我打电话给客服了，没有用。
7: 不，是这样的，王先生，我们进入第二轮，就是我们申诉向 AI 申诉没有用，我们要人工要求他复核的话，就要提供咱们这边的证据。您说对不？证据是什么？就是乘客没给我来电。
8: 嗯，对对
7: 对
8: 对，
7: 所以说他要证据，他要依据，他的判罚也是依据这些依据。那既然他说咱们打电话了，咱这边就要提供咱没接到电话的依据啊，对吧？所以说这个无论是我们记者跟进，他要求证据，可能也会需要到您的短信及时回复的那个截图，加上通话界面的那个记录，就是显示我这个订单这个时间段里我没有接到任何人的电话，这个上面没有显示。对吧？
8: 没有没有，
7: 对，
8: 根本没有。
7: 所以说您自己先准备一下短信截图加上通话记录截图 ，OK 吗？
8: 好嘞，好嘞，好嘞。
7: 然后再者就是咱们公司是喜约那个喜行约车。
8: 喜行约车。
7: 对，喜行约车，咱们不仅要打他们人工客服，还有就是高德，它作为平台，它也有监管的责任。
8: 啊，对对对。
7: 啊，要求高德人工来帮我们进行一个复核。
8: 行，好。
7: 然后就是您稍后把您的这个注册的号，然后订单的时间节点或者是什么，以及车牌号留给我们的记者老师，好不好？
8: 好嘞，好嘞。我怎么联系你们？
7: 嗯，
8: 怎么联系你们呢？
7: 怎么联系我们？如果说是有记者跟进的话啊，那么他会联系您，比如说问您要到短信的截图啊，或者说通话的记录啊。
8: 好。
7: 当然还是那句话，咱们两条腿走路，因为说实话咱们这儿吧，这个线索也很多，他不一定能很及时的跟进到我们这件事儿，但是您放心，都那个记录下来了，然后有记者跟进的话就一定会联系您，和您一块儿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好不好？
8: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麻烦你们。
7: 完事，没有，还没帮上忙呢啊，只能说一块儿努努力，对吧？因为就是为了恳求撤销这种不太合理的一个操作，是吧？
8: 嗯，好嘞。
7: 行，王先生，那您留下您的注册号，加上车牌号以及订单的那个基本信息。
8: 好嘞，好嘞，好嘞，
7: 好嘞，嗯。 好，刚才我们接到来自烟台王先生的电话啊，作为一位网约车司机啊，他乘客取消订单，但是他被扣分，扣服务分加上这个扣钱啊、申诉三次被驳回啊。我们就是怎么说呢，遇到了这种事儿，首先是锁定运营公司，比如说喜行约车啊，咱们来跟他进行一个人工客服的沟通，并咨询上传证据的渠道。然后第二点是我们要追溯平台的责任，对吧？嗯，作为高德旗下，他挂靠在这个平台旗下，那么平台肯定要帮忙来，最好是介入进行一个人工的监管，人工的复核。然后还有第三步是，确实是没有办法通过运营公司或者是平台来进行维权的话，我们就作为网约车司机啊，可以拨打咱们的交通运输服务热线，叫12328，是我们网约车行业的主管部门，是市交通运输局的一个服务热线，12328。交管帮忙在您身旁，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都会开通两部帮忙热线，会有我们的记者老师与导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知道对接哪个职能部门，不知道这件事情走哪条路可以更好的解决，那欢迎您把问题说出来，咱们大家一块儿想想办法，有我们的记者来进行和您一起面对和跟进。电话您记好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仅是解决问题，更主要的是啊，解决问题这个四个字啊，它有很多领域。比如说我们可以解决头发上的问题，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卡诗洗发水。卡诗啊，它是国外的一个护发品牌，走高端的路线。洗发水是1000毫升的家庭装，原价是要大几百啊，但是在我们这里只要199元。它能干嘛呢？适合油的头皮，洗完以后啊，发根能直接立起来，打造高颅顶，并且让您的发丝就头发啊更加的强韧，减少断发。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记得在下单前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在199元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获得卡诗品牌的1000毫升超大家庭装的洗发水，只要199元。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0: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1: 7月11号及16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点18分，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欢迎您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反映给我们，大家一块儿把声音放大，推动问题的解决。两部帮忙热线您记好，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好，我们来有请临沂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7: 哎，请您简单的和大伙来说一说您要反映的问题。
13: 就是我在我们临沂那个双岭高架和那个工业大道下落的地方。他下了高架之后，有一个直行的车道，但是他那个他上主路上去，要往左打方向，往左打方向，他那个有个车道，有一个是实线，他们和那个高架下来的地方，实线没到头，留了一个空。
7: 嗯，
13: 他就不就属于是虚线嘛，对吧？
7: 您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他实线没有到头，您就觉得他就是留给这个转方向的一个虚线口。
13: 对对对，因为我一年基本上每天都走那个地方，一直也没拍，就这次。拍了，
7: 抓拍是看概率的哈。
13: 他拍了之后，我去到那个交警队去申诉，他说那个地方就是不能转，不能那个左转上主道。你要如果不能左转上主道的话，他就把实线画到头，对吧？
7: 对。
13: 他留了个口，不就属于是虚线吗？
7: 口多大呀？
13: 好像是有，反正。有2米左右吧，应该。
7: 2米左右的口，这个它其实不叫口，它就是说实线，画到那个地方，然后又空了2米。
13: 对对对。
7: 哦，那么您对于这个交警，说了吗？您问他为什么没有把这个实线画到头，会让我们误以为这个地方是虚线，可以转弯呢？
13: 他也没说呀，我去到那个叫那个中队去申诉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地方就是不能转弯。我说我一年每天都走，原来怎么不配啊？他说那就是原来没配。我说你这次第一次，你就算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以后也知道这个地方不能拐了。他说就是不行。
7: 哎，因为关于这个行政处罚法，他是说啊，就是一事儿他不会罚两次款，所以说如果您第二次可能通过这又被抓拍了的话，那么第二次他就不会简单的累加处罚，但是第一次的话，咱们可能不好从这个方向来就是取消扣款扣分这个，取消罚款以及取消扣分操作，您是被扣了1分，罚了200，对不对？
13: 对对对。
7: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可以咱们从它的交通标志不清晰来进行一个再次行政方面的复议。这个您在七天之内哈，建议您还是就是将问题反映给这个交警大队。行政走那个行政复议，咱们附上什么呢？关于他这个标线标的不清晰，然后恳请他们能够把这个线标注的更清晰一些，然后看这次能不能取消扣分。
13: 那我还上那个，就是还上那里去，还找那个部门说是吗？
7: 您是找的哪个部门？通过12
13: 违章处理那个办公室那个。
7: 哦，通过我们的 APP 是不是也可以？
13: 哦，通过咱们 APP 怎么处理啊？
7: 你看哈，咱们每个人的手机里面哈都是有一个 APP 软件的，您在那儿12123 APP 里面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违章记录，对不对？
13: 哦，对对对。
7: 啊，然后他那是有一个申诉的一个渠道的。
13: 哦。
7: 啊，然后您首先是可以在那儿申诉，其次是打那个122。除了打122，也可以找到区的交警大队。您是哪个区？临沂蓝山区。
13: 对对对，蓝山区。
7: 嗯，那就找到蓝山区的交警大队，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拨打电话的方式。所以说有现在是有三种途径，一个是咱们通过幺二三 APP， 还有一个是打122的电话，还有一个是就是您可以在网上找到蓝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还有就是如果说您确实是希望调整一下交通标识的话，一定要在这个申诉的要求里面说上。希望他们把这个线给画到头。
13: 啊，那我在那个，我给他们讲，就是，
7: 对，
13: 我您怎么说？
7: 您就这样，首先是说您是在这儿啊，是误以为他这个空的2米的地方是一个可以转弯的标志，那您认为是交通标志标画不清晰导致的，然后您可以上传您拍摄地面上那个看似是曲线啊，以为能变道的那个空，就2米的那个空，然后呢您最好也在那儿可以来看一看其他车会不会变道，然后您会
13: 有很多车都走那个地方变道。
7: 对， 对，您最好都拍下来这些证据，告诉他们这个线就会让我们的驾驶员认为可以变道，是虚线，然后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交通标识标注不清晰方面来帮我们撤销扣分以及罚款的操作。还有就是张先生，我们已经把您的这个信息都给记录下来了嘛？您申诉看看，因为它是有七天的行政复议期，对不对？
13: 啊，对，我就是他是已经是十几天了吧，好像是，我昨天到那个交警队去看的。
7: 昨天去交警队看的，为什么十几天之后才出结果？您是什么？就是这个看到自己罚款扣分了，什么时候申诉的？
13: 对对，我就是看到罚款扣分，之后我再从那个12123上看到罚款之后，我去到那个交警队去申诉的。
7: 当时已经过去几天了，这个事儿。从这个罚款，你看啊，他们那个扣分操作是有记录的，是显示几月几号，对吧？出了
13: 应该都十几天了吧？
7: 十几天了。
13: 对。
7: 那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过了他们所谓的那个申诉期了，所以才不会给我们撤销这个操作？
13: 他那个交警队的工作人员就是就是说那个地方就是不能。左转的，
7: 他是不能左转，但是很多人都以为那是能够左转
13: 的。对，我说你如果实线画到头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转弯的。对吧？因为实线不到头就是个虚线，虚线就可以左转的，对吧？
7: 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他会让很多人做出错误的判断。
13: 是的，每天都有从那个地方左转上主道的。
7: 对，所以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很有价值和意义。我们呢，如果说有记者进行跟进的话，其实也会跟区交警大队来建议，能够把这个实线画到头。
13: 能不能麻烦你们给就是给我跟进一下？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去说有点。
7: 我明白您的意思，张先生。那就这样，如果说一旦有记者介入跟进的话，因为我们确实是事儿，所有的事儿都会记录下来，只是他跟进吧，也一定会有一个排队的小周期。但是您放心，您的所有的问题都记录下来了，我们能跟进，务必会跟进。然后呢，如果有记者跟进的话，会问您，比如说要一些照片，您最好这几天哈拍一些这个实线没有到头的照片。
13: 好嘞。
7: 然后就是路过也拍拍其他车，会不会进行左拐的一个操作？
13: 好的。
7: 对，然后到时候看，咱们还是拿证据说话。就是确实很多人他在这个地方会，被这个交通标识不清晰啊，导致咱们错误左拐，可能让很多人都会扣分罚款。
13: 好嘞。
7: 行，张先生，那到时候有记者跟进的话，会再跟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13: 好的。
7: 行，然后也辛苦您把您的那个车牌号记下来，留给我们的记者老师，好吧？
13: 我现在说吗？
7: 对，您那个稍后跟我们的记者老师说，好不好？
13: 好嘞。
7: 行，张先生，那就先这样。
13: 好的，好嘞，
7: 我们的临沂的张先生啊，在路上，一段路啊，这个直线他没画到头啊，留了2米的空，让他就以为这个地方可以左拐到主路上去，啊，结果拐是拐了，被扣了1分，又罚了200元，交警明确表示这里是实线，他没画到头，但是他也不是说这2米没有画到头的地方就能给你一个左拐的空，其实针对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啊，咱们再部署一些交通标识啊，能够让这个线路规划的更清晰啊，让它引导我们的驾驶员引导的更准确啊，才能首先啊减轻很多的这个交通风险以及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咱们可以来方便更好的进行一个交通方面的管理。所以咱们还是希望这件事情哈，解决的这个源头就是通过把交通标识的这条线给画得更清晰更准确。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就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此刻啊就是为您开通了两部帮忙的热线，您有任何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推不动的事儿，欢迎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33，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交广帮忙的栏目。那么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5点会为您开通啊两部帮忙热线，是早晨的8点到9点。那这个帮忙的热线您记好，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来自临沂的这位先生啊，跟我们说了一件事，就是确实啊，交通标识的标线啊，因为这个没有那么的清晰，导致我们的驾驶员做出了误判，处罚是罚1分啊，扣200那么能不能撤销呢？其实我们第一步就是刚才跟这位先生建议的是固定证据嘛，就是现场啊，这个咱们从驾驶员的视角来拍摄这个标线的照片啊，或者视频，或者说从行车记录仪上来证明，确实从我们的驾驶员视角，他空两米的地方啊，没有标识任何的虚线或实线，导致我们以为这里可以左拐啊，固定证据。然后第二步呢，是咱们申请这个行政复议，这个行政复申请这个交通方面的。行政复议是60天之内啊，是在收到这个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的这个60日内来提出。您比如说，您在12123 APP 上看到了自己的一个违章记录，那么这个记录啊，这个发给我们之日起啊，60天内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行政复议。就怎么写呢？我们就是写清楚这个标线哪里不清晰啊，如何导致我们做出错误判断，然后再附上我们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啊，通过比如说一些我们的网上渠道，或者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来提交咱们的这个行政复议申请书哈。当然第三步就是我们说到的最后一步，就可能会打那个12345或者是来转接到我们的相关督办部门。当然也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的15天之内走这个法律途径。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维权这条路能够通过行政调解，咱们就不走这个法律诉讼，因为确实费时又费力。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咱们一块儿 面对这件事，比如交通标识不清晰就该让它变得更清晰，这样才能让安全隐患变小，才能让我们的驾驶员做出更正确的一个决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确实找了行政部门职能部门也没有推动问题解决的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咱们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为您开通帮忙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我们首先呢会把问题由记者老师来记录好，然后接进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说这个事儿，一块儿想想办法。线下我们记者来进行跟进，和您一起共同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地区还是有较强的降水，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强对流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那预计未来3天呢，我省还是多降雨的天气。今天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鲁西北地区今天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在今天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雨的状态。那明天呢，北部沿海地区是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在明天是雷雨或阵雨。到了大后天啊，到了后天啊，就是全省是也是有雷雨或阵雨的状态。这两天的温度聚焦在26到33度之间，咱们最主要的是希望大家做好那个降雨的防范工作啊，尽量不要去任何的危险区域和低洼地带。北京时间的8点37分，这时候我们来开始分享一下好东西啊！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为什么呢？因为贵呀。一罐50毫升的赫莲娜品牌的黑绷带面霜啊，它要卖3980元，3个月就用光了啊，太心痛了。那它贵在哪儿呢？首先是走高端路线的进口护肤品牌，其次它也是添加了他们自己的核心专利成分。高达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玻色因呢，它是一个原料组合，您在配料表当中可能看不到这3个字，但是市面上啊现在充斥着各种玻色因的产品，您就知道它可以帮我们干嘛就可以了。它能够帮我们把脸皮变厚，把胶原蛋白变多，把皮肤屏障修润得更健康啊，所以适合那些想要修护、想要抗老、想要淡纹、想要喷弹、想要让脸变得软软的、厚厚的朋友啊，特别适合熟龄肌来进行抗老的工作。在我们这里不要3980一瓶，只要1899元，而在这几天是只减了700元，又砍到了1199元，能够让您到手官方旗舰店3980元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是一款面霜，是主打增强胶原蛋白的生成以及修护皮肤屏障的功效。您如果说想要享受到我们的海关正品的话，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黑绷带两个字，黑绷带3个字啊，先了解一下情况。黑绷带打上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打上黑绷带这3个字，所有的商品您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因为是大批量集中采货，所以说可以把价格给大家真的打下来。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确实它还是贵贵的啊，一罐50毫升1199元，在我们这里也是全程顺丰包邮啊。当然它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就如果您真的还是喜欢用100多的面霜也没问题，咱们足量涂抹啊，做好清洁防晒，这个护肤也没问题。但如果说您确实想锦上添花，想给自己的皮肤上强度，尤其是您做了一些医美项目之后，想要来进行皮肤的一个维稳，尤其是到了夏天，如果您在做好项目之后不做好防晒的工作，特别容易造成比如说得不偿失啊，我们花大钱做的项目结果脸被晒坏了。因为如果我们的皮肤做了项目以后，就意味着你的皮肤上有伤口了，有创面了，就意味着需要更额外的一个修护，一个呵护。所以黑绷带面霜它一开始就是服务医美术后的一些朋友，来帮助维稳的啊。那么现在它又多加了很多抗老的效果，所以就适合那些啊咱不差钱儿，或者说咱确实想体验一下赫莲娜品牌的这个神奇的科技啊，想来感受一下黑绷带面霜，把价格给 给大家还是打下来了一大部分啊，50毫升3980元一瓶，在我们这里只要1199元。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黑绷带两三个字，可以来这个看一看详情。当然有朋友啊都知道，我们的交广商城不仅是有黑绷带面霜，更主要的是也有生活当中啊我们的一些很实用的好东西。因为护肤它并非每个人都会做得很极致，但是吃东西这个事儿哈，一顿不吃那是真饿得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真核心产区的五常大米，充分吸收黑土养分，而且拒绝抛光，不打蜡，不添加香精，不用配菜，让您能空口炫两碗。真核心产区的好米很难买到，所以我们这儿给大家保证的是什么？真核心产区甜做故事，它是扎根五常核心产区稻花香种植带，全程呢是遵循了原生态的甜做古法，不催熟，不掺任何的陈米、老米、旧米，就给您真正来自核心产区的新的五常大米，充分吸收了黑土的营养。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还是这里对话框里面呢打上大米两个字，您可以看到整整10斤的真甜做故事的核心产区的大米，原价是99.9元，在我们这里只要89.9元。钱啊，这个打下来一点是一点，因为它毕竟是好东西，好东西啊，它不愁卖。那我们呢，能把价格打下来10块钱，也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啊，因为米确实是日常必备的好东西啊。对于我们的补气呀、补血呀，我觉得粮食啊，它始终是优先来选择的。就所有的营养，我们都要优先从食物当中去获取。再重复一下，如果大家想买到甜做故事的真核心产区的我们的这个五常大米的话啊，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大米两个字，就能下单抢购啦。交广帮忙，此刻我们开通了两部帮忙的热线电话，您记好，希望用不到，但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第一时间希望能给您帮上忙。电话是0531-8292 6060-0531-8292 7070。在前两天我们接到了这个来自咱们淄博啊经开区田家村一位村民，她叫张女士啊。然后呢她给我们反映了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她的闺女啊在几年前结婚后部分的这个村民福利被取消了，然后2022年呢，村里要求交5000元的户口管理费，啊，因为他们一家人没有交，就导致全家的村民福利待遇被取消了，啊，然后现在张女士的诉求就是，希望他们的村内恢复全家的村民福利，认为啊，5000元的户口管理费是属于不合法的收费。那是不合法的收费吗？首先我们来看他的女儿在几年前结婚后，一些村民福利被村内给取消了。那么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妇女在集体成员身份确认、集体收益分配等方面是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村民自治决定不得以婚姻状况来侵害妇女的权益。所以首先不能因为啊女儿嫁到村外就把女儿的部分村民福利取消。其次，要求交的5000元的户口管理费，它也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也是属于不合理的一个收费。所以我们第一步就建议这个张女士是向当地的镇政府或者是区管委会来进行一个投诉，反映村委会啊违规收费，然后侵害外嫁女权益等等问题。然后第二步呢是向区民政局或者是农业农村部门来反映，就是这个村规啊他们是不是设置的不合理的问题，进行一个同步的督办。然后第三步，如果说确实协调没有什么效果啊哈，我们又特别想恢复要求恢复这个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 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青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青莲文化，共建美好未来。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

通过电话反映给我们，咱们一块想办法推动问题的解决。那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上周我们接到了来自济南历下区的一位市民朋友反映说，向贤北街乱停车的问题是持续了两三年，而且是屡治屡犯啊，甚至还有车辆停在红绿灯停在这个红绿灯下啊，并且还有这个遮挡号牌等等一些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所以呢希望通过我们的栏目来对接相关的职能部门，那么我们也建议这位市民朋友首先是拨打这个122嘛，咱们进行一个交通方面的报警来举报啊，遮挡号牌等等一些违法的行为，当然同样是固定证据，最好拍下来他们的照片，一个是打122，还有就是向历下区的交警大队来进行一个反映。反映什么呢？一个是希望他们来加强日常的一个精细化的治理，再者是还要从侧面要求他们加强巡逻执法和这个电子抓拍，就是一个是人在这方面可以希望能多派出一些警力啊，用于我们日常的一个巡逻执法，再一个就是在这个电子设备方面能够做好及时的抓拍，要不然停到红绿灯下面啊，这确实是太影响交通通行了。最主要的是确实是明显的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长达三年，这个现象不可以让它成为一个常态化。除了122还有向区交警大队反映之外呢，还可以向区城管局或者是街道办来进行反映。他们虽然没有路面上的执法权，但是可以做好在这个街道方面的一个精细化的治理。然后第四呢，我们是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济南交警，它有一个违法举报的功能，来上传您拍下来的证据。刚才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涌进来很多的新老朋友啊，感谢大家的关注。每天早晨我们都欢迎大家来打卡，怎么打呢？就是来到您现在来到的微信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账号，然后在对话框里面留下打卡几天啊，您自己心中也有个数，当打卡满100天的那一天，我们就会邀请您进入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来这里购物了啊，打上大米两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原价99.9元的整整10斤的甜作故事的核心产区五常大米，现在只要89.9元，给大家省了10元，能省一点是一点，保证是真核心产区。同样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大米两个字啊。那如果说您想要购买黑绷带面霜，咱们就是怎么说呢，给自己的皮肤上点强度，那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打上黑绷带两个字，原价呢是3980元一瓶50毫升正装，在我们这里只要1199元，它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变厚啊，变厚是因为什么呢？你的皮肤屏障变强韧啊，变得能够抵御外界的一个风霜了。再者是你的胶原蛋白增多了，所以脸看起来厚厚的、软软的，那您说皱纹是不是就淡化了、展开了？所以有抗老修护需求的朋友啊，可以关注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把价格真的打下来了。如果说您作为在夏天头发特别怕热的朋友啊，我们的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是199元，要知道原价真的是大几百啊！无论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它能干嘛呢？打造高颅顶，就是为了让您的发根直接立起来。发根立起来是为什么呢？因为您的头皮清爽了，所以它就是一步一步的来进行一个闭环的帮您做好控油的工作，而且让您的发丝能够更韧啊，减少断发，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头发蓬蓬的啊，短短的。如果说想要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在我们这里啊，给您准备的是海钻海源黑钻款啊，咱们
如果说头发有点油腻的啊，可以选择我们的海源黑钻款，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就能到手199元，获得100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记得下单前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在199元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正品保证，资质齐全，假一赔三，配有专属的素颜码，扫码可以看完整的链路，赠

0: 七天无理由加运费险。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我们来欢迎济宁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好，你好。
0: 哎，请问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2: 我想我这个我这农村房子，我想给这女儿的名下。
0: 农村房子在女儿名下。
2: 对啊，我想改个孩子名下，我都快八十了，我是没完的男孩，都有闺女，是不是能改吗？
0: 这个的话您当然我这边认为是过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您有咨询过相关的一个部门吗？
2: 那农法的要问或者问过，农法的不能改啊。
0: 是谁哪个部门跟您说的不能改？
2: 我得上的这个俺的镇呢。
0: 哦，镇就是我们的镇上的人跟您说的不能改，依据是什么？
2: 他说的这个闺女这个说婆家住家有，因为他说婆家当年得有房子吧，啊，闺女说婆家住了，他在当年他得有房子，我的闺女有房子，这个不能再往他名上再改了的。
0: 这个镇上的要求是因为女儿名下已经有一套房产了。
2: 对对，那都是都是农村嘛。
0: 那么他的这套房产不就是您想要把这个房子改成您名的这个房产吗？
2: 把我的改给闺女吗？
0: 您想把您的房子改成闺女的啊？但是因为闺女名下已经有一套房产了。
2: 啊，这闺女说婆家哪都没他没有房子呀、啊。
0: 是，那您有没有在咨询过？比如说我们的不动产登记处？
2: 没有，我就想去问，说的不能改，不是。
0: 这个的话我们也得帮您问问。这样的话您把您的那个具体的区以及我们镇还有村的名字留给我们的记者老师好不好？
2: 好。
0: 然后呢我们这个问好了以后，看确定他这个您闺女名下已经有一套房产了，那么您还能不能把您自己的房产再过户给闺女？问好这个事儿再给您回复，可以吧？
2: 你说闺女说婆家那不是当事人，闺女的当事人。
0: 女儿名下是几套房产？
2: 就一套啊。
0: 就一套。好的。
2: 我跟他婆家不是农村的房子，
0: 是。
2: 没有那还一闺女都当日呗，好，你这个才会说。
0: 确实，他跟
2: 那给改的不能给闺女改的，反正我问问他怎么说呢？给闺女有房子，那我的房子呢？我没认为那不给闺女，那给谁啊？
0: 那么您这个女儿的房子，她是在镇里还是在城里还是在村里？
2: 农村。
0: 也是在农村。
2: 对，我给闺女
0: 都有相关的一个证件吗？
2: 对，我给闺女俺是一个村，她可以跟闺女说婆家也是现在我就一个村。
0: 这个确实她需要问一问相关的政策。那这样刘先生，您先把具体的一个住址信息留给我们，好不好？我们问好了以后再给您回复。
2: 好。
0: 行，刘先生哈。关于这个房子啊，它不同的城镇啊还有这个村啊，它有不同的一个相关的政策，确实是我们需要调查明白。这个老人家八十了啊，想要把自己名下的房产过户给闺女，但是镇上说了啊，闺女名下已经有一套房产了，不能再过户给她了。那具体是不是这样，到底能不能过户，这个我们问好了以后给刘先生进行回复。此刻您锁定收听的是交广帮忙的栏目，欢迎大家记住我们的两部帮忙热线是每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到9点开通，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当然，现在暑假正当时哈，如果说大家已经计划外出旅行，但又不想做攻略，又不知道要去哪儿的话，您听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栏目为您准备的这四条极具性价比的行程。第一条是欧洲四国游。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8月8号12天。然后第二条线路呢是尼泊尔，是7月28号出发，或者是8月6号出发啊。第三条线路呢是北疆三湖，是8天啊，是7月12号或者是7月19号出发。然后第四条线路呢是大西北环线双飞8日，是8月8号出发，8月15号回来啊。咱们具体来说一说欧洲四国游。咱们这条线路呢，目前确实只剩个位数的名额了，而且今天是7月7号了，我们在10号就会截止提报 签证材料。所以如果您到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欧洲这几个国家签证是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就可以看一看，关注一下八月八号出发去四国玩12天的行程，价格呢是26,999元，是这12天的吃喝住行所有的都包含在内啊，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国航直飞北京往返，我们所有的团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并且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并且是20人爆满疾风团。那么八月八号出发四国深度12日游是26,999元。今天7号、10号是截止提报签证材料，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先了解一下行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了解行程，或者直接咨询我们为您开通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尼泊尔这条线路啊太有性价比了，因为5,999元，要知道他能出国啊，而且是全程5星级酒店，7月28号或者是8月6号出发，我们是高标准特色餐饮，依旧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在这里喜马拉雅山就在您的旁边啊，可以看到当年的最壮阔的背景板。那么北疆三湖呢是安排在了7月12号或者7月19号啊，价格是7,899元。咱们看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以及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等等啊，把新疆的美、北疆的美啊打包给您。当然青甘大环线呢是最近开通的一条行程，安排在了8月8号出发15号回家，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莫高窟以及张掖七彩丹霞都让您领略到，价格只需要6,999元，而且升级2晚5星级的酒店。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解锁行程了，或者是拨打电话156-0640-1011。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3: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北京时间的9:0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呢，是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还有强对流的黄色预警。那预计在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省南部沿海地区仍然是有较强的降雨天气，并且呢伴有雷电、短时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那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呢是达到了10到30毫米，其中的临沂、日照、潍坊南部、还有青岛南部以及烟台南部、威海是有大到暴雨，局部是有大暴雨的天气。那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的天气。鲁西北地区是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是有大雨，并且呢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南风转偏西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呢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温度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那在8号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阴，北部沿海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是有大雨，并且伴有雷电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呢偏西风转南风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呢出现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温度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那昨天的时间呢，我们是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公布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也是我们畅游天下来给大家发送的一波大大的福利。您可以用0元的价格来享受到我们本周末啊，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任选一天去到大宋不夜城这个景区的门票是免费的哈。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是由主持人来带队，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是周六和我们一起来出发的话，周六当天您是可以看到主持人 Alice 和英荣的身影。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您是在周五或者是周日这两天才有时间的话，也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三天我们都是可以入园的。那您可以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原价160元的大宋不夜城景区的门票，以及他们的这个梦回水浒的演出的这样的一个套票哈，总价是超过160元的。但是呢，只需要您帮忙来给我们评价一下，或者说发送一些社交媒体，那就可以用0元的价格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了。所以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周末想要出门自驾游还没想好去哪儿的朋友，欢迎跟随我们一起去到来自这个泰安的新大宋不夜城景区，和我们的主持人见面，顺便呢来玩一玩这个景区。平时您是需要自掏腰包花160块钱才能够去到这个景区来玩耍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到大家的是0元啊，注意是0元，不要钱。但是呢会有一个小小的门槛，什么门槛呢？就是需要帮我们来好评一下，然后发一发您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像是小红书啊，或者说发抖音啊，或者说发这个朋友圈啊，就可以用9.9块的这个钱数啊来享受到这个160元的门票。然后呢，您在点评完之后把这个截图发给我们，我们就把这个9.9块来退给您哈。所以说这个9.9块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一个君子协定，相当于一个小押金，就是您确定默认了啊，可以帮我们来发送社交媒体，可以帮我们来发一个朋友圈。然后呢，我们到时候看到这个朋友圈的截图之后，给您把这9.9返回去就行了。当然，除了这价值160块钱的门票之外，我们还会给大家来赠送一张价值200元的旅游代金券。那这个代金券是干嘛用的呢？就是未来我们畅游天下的这种中长线旅行，或者说国内游啊，是可以立减200元每人的。那这个券我们到时候实体券也是会发放给大家。另外呢，因为咱们是逛景区嘛，那天天可能会比较热，所以每位车友呢，我们还赠送给大家一瓶矿泉水。所以你看，别看这个9.9是一个小门槛，到时候我们还会退给大家。另外，我们还附赠了这么多的这个附加的小赠品啊，真的是非常的值。所以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欢迎大家在这周末的时间，无论是周五也好还是周六周日，跟着畅游天下一起来快乐出发，去到大宋不夜城景区吧。好了，来说一下此刻我们的这个报名专线以及我们的联系方式，非常的简单啊，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您可以直接的
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 1011就可以了， SDTV 1011。

那昨天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嫦娥天下的微信号是加了100多位朋友啊，很多朋友上来时候就说我要报名，我要免费票，没问题啊，这是我们嫦娥天下给所有的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发放的一波福利哈、啊。而且呢，只要是您进到这个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只要您加上我们的微信，比如说这周末可能您没时间，没关系，这种活动还会有很多，还会有很多，大家找到我们就找到这个旅游的大部队了哈。所以只要您未来有出行的计划，或者说您喜欢自驾游啊，喜欢这个外出旅行啊，想要这个出境游都没有问题，欢迎大家来联系到我们，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 ，SDTV1011。元宇宙给我们留言了，世界太渺小，我要拿着这张票去景区寻找 NPC， 快给我进群的名额，是吧？有的时候就是工作太过繁忙了，太过忙碌了，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给自己来放松一下，那不妨跟着我们一起来快乐出行，去到大宋不夜城景区吧，然后顺便呢可以来去欣赏一下他们这个入梦水浒的演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和精彩的。还有这个小莹说了，我觉得我今天手气特别的好，主播你就发一个二维码，你看我能不能秒扫进去就完事儿了。我们没有二维码啊，只有这个群号，就是我们的微信号哈 ,SDTV1011,SDTV1011, 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就行了。此刻我看到我们的后台又有点爆炸了，欢迎幸福一家人，小张，还有漓江烟雨，微笑鱼窝窝，还有 Essa 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如果说没添加成功的话，您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跟您说一声抱歉，因为现在哈、啊、这个微信添加的人数太多了。退堂鼓说了，这个门票也太香了吧，免费游景区，这门票还160，真的假的？真的，您可以从网上去搜索一下，您就搜大宋不夜城，你看它的入，就是入景区的首道大门的这个门票，以及它的这个入梦水浒的演出票，加起来是不是160块钱？这个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只有在嫦娥天下这个节目当中哈、啊，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您可以去全网搜索哈、啊，你会发现，嗯，怎么只有在这里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而且我们会给大家除了这些门票赠送之外，还给大家赠送我们的这个价值200元的省内旅游和国内旅游的这个代金券啊。扛把子说了，虽然说毕业多年，但是暑假也要出去旅行啊，我想加你们，没问题，欢迎加。潇洒说了，帅哥在此，能不能凭颜值进群啊？不行的话我就只能拼手速了，反正必须要进群。颜值固然很好，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拼手速的啊！很多朋友都说要坐在路由器上抢我们这个票，没问题哈、啊，只要您的网速够快，就可以享受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利了。本周末的时间，诚邀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跟随我们去到大宋不夜城景区，用0元的价格啊，0元的价格来享受到这个价值160元的门票福利。我看到又有非常多的朋友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至尊宝、水岸，还有社会啊，以及这个小杰、杨子、平安、喜乐，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来说一下如何来添加我们啊，直接来搜索我们这个手机号是没问题的，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呢，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也行 ，SDTV1011，SDTV1011，添加这个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啊，然后用0元的这个价格，来享受到我们本周末的时间去到大宋不夜城景区的免费门票了。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啊。看到瞌睡兔给我们后台留言了，说想咨询一下大宋不夜城，我知道是自驾游，但是我听说有爱丽丝是吧，一定要开车吗？不一定哈，你就在那个景区门口跟我们集合就行了，不一定非要开车，尤其是泰安本地的朋友，可能那个景区就在您家门口，是不是溜达着就到了啊，所以我们对车辆是没有要求的，只要在固定的时间，就是周六的上午，具体几点我们现在还没定啊，只要在周六的上午能在景区门口跟我们集合，无论您是走路还是开车还是坐火箭啊，我们都不管，就是到时候到点在景区门口跟我们集合就行了。此刻呢，欢迎诗剑、酷酷，然后还有诚然，以及小朝阳、小燕、木婷婷，还有木棉啊、以及严波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很多朋友上来就是想要了解我们这个免费赠票的这个活动的哈，没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一的解答。TT 说了，坐摇摇车去行吗？行，那你是不是得提前一天就动身了？小六也说了，我能划船去吗？行啊，但是景区附近应该没有河吧，你是不是还得在中途倒一下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在给我们后台留言说，想问一下，这个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吗？是的，所有此刻正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来参与的，而且呢，您也可以让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哈。并且呢，就是只需要您登录上您的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其他的就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到时候会建一个群，然后告诉大家在几点的时候从景区门口集合，由我们的主持人统一带领大家来入园哈。当然，如果说您是只有周五或者周日有空也没问题，我们会把您的信息提前来告诉景区，然后呢景区核实之后发现名单上有您，您直接入园就可以了。不报名是没办法享受这个活动的哈，只能是用160元的原价才可以。还有朋友问说骑自行车去行吗？没问题，那是证明你离这个景区比较近吗？还是说你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喜欢骑长途啊？那等到景区门口之后，我们先检查一下您的这个鞋底儿上，看看有没有磨损。另外呢，小可也留言了，说终于加上你们微信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毁灭说了，不吃香菜，但是我就吃你们这一套，这福利必须冲啊，快点把我加进来。没问题，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另外呢，看到孟可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可以带小朋友吗？当然可以了，但是这个入梦水浒的演出呢，它是只允许大人来看的啊，因为小朋友的话他可能欣赏不了，看不懂，所以就会出现哭闹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景区里面他们是有要求的哈，大人是需要在外面陪着孩子的，所以建议啊，咱们都是这个家长来报名就行了。当然您说哎，我不看演出行吗？完全没有问题，反正我们这个门票就是零元嘛，里面包括的是首道大门票和演出的门票，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看到1010留言说添加上你们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是吧？你刚才是不是也排了一会儿队啊？小董说了，拿完门票我准备去你们那个地方来开一个辣条品鉴会，怎么着，是跟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爱吃的辣条是不是？真的有的时候还挺期待旅行的，因为就好像是回到了上学的时候春游啊，那个背包里面需要放好多的零食，然后在这个前一晚上睡觉之前还要把所有的零食都撒气儿，是吧？这样能够放得更多，第二天的时间就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了。那同理，我们这个周末的自驾游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自己的零食。那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有趣的互动礼品，以及矿泉水啊，都不用带了，我们会给大家来准备好。还有看到小林说了，平时不怎么听节目，今天偶然听到，感觉真的赚大了，快点让我抱紧大腿。行，没问题啊，抓紧时间来进我们的微信群吧， SDTV1011 是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添加就行了， SDTV1011。 看到沈沈留言了，说终于进来了，是吧？终于找到我们了，终于等到你，还好我们没放弃啊。还有朋友问了，说除了这个周末自驾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线路？有，可有太多了。那近期我们给大家精心准备的线路呢，全都是特别适合暑期带着孩子出来玩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比如说有朋友想出境游，那我们有两个目的地啊，一个是尼泊尔，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欧洲，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欧洲这个呢，我们去到的是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8月8号出发，而且这次呢我们是有这个主持人来带队的，只要您是在10号之前提交材料还都是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您报名的话还有机会，但是明天可能就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有一些材料可能是需要提前来办理一下公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尼泊尔的行程，它是一个7天6晚的往返双飞还去昆明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出发时间7月8号，归来时间8月3号，另外呢还有8月6号有一个团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价格只需要5999元，同样也是包括机票的。并且呢我们在尼泊尔的这个当地啊，全程入住到的都是5钻的酒店。另外呢还有朋友在咨询有关新疆的线路，这次呢我们是有新疆的三湖和这个独库公路的两个目的地，出发的时间呢分别是在7月和8月，也就是说您先看您的时间，7月有空还是8月有空，然后呢选择相应的这个线路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近期也会全新上线一个圣境甘南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哈，是一个纯玩无购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7月25号出发。这个甘南的线路呢同样也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前来打卡的，它是一场心灵之旅哈，有这个美人大草原，然后还有这个天水古城，另外呢还有麦积山石窟以及这个观鹅沟、纳子口纪念碑，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拉卜楞寺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适合打卡的目的地。那这是一个纯玩团哈，没有任何的购物点和购物店，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所以无论是这种国内游还是省内自驾游，最近畅游天下为大家准备的内容都特别的精彩和丰富哈。还有朋友在咨询有关这个大宋不夜城景区免费领门票的这个情况，也都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就可以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看到子墨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最喜欢听你们的节目了，因为感觉总能薅到羊毛，是吧？刚刚又有朋友来报名了哈，这个其实我发现哈，只要是添加我们微信的朋友，基本上报名都是5个人、6个人、8个人，真的，为什么？因为报的越多越合适啊，一个人就省160，是吧？你要真能攒起来10个人，这不就怒省1600是吧？可以周末的时间叫上自己的亲朋好友，虽然说咱这个是免费的，但是你朋友可能没听到这个节目，是不是？一个人赚是赚，那一群人赚那就是相当赚了哈。相信你的朋友也会感谢你的。DA 说了，那这种行为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去这个吃自助的时候跟朋友说随便吃，今天我请客。不不不，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你这自助餐不还得掏门票吗？你这相当于给他掏了一个自助餐的门票，让他免费吃，是不是？更何况这个机会只有在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节目当中才能够听到哈，而且只限在本周末的时间，下周或者是下个月您再想去到这个景区的话，就只能用原价了。所以想出去玩的朋友，那咱就可着景区的时间来呗，是不是？趁着他搞活动，用0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去享受到价值160元的门票福利，跟着畅游天下一起来快乐出发，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或者是加微信就可以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啊，直接来这个添加我们的微信号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只发一遍就可以哦。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6: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5: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6: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6: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另外呢，还有朋友问说，想问一下周末这个大宋不夜城的活动是和你们去济南集合吗？不用不用啊，咱直接景区集合。因为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太忙碌了啊，手机回复的已经是冒火星子了，所以可能有一些大家的问题没办法说一一的回复给大家啊，稍等片刻，稍等片刻，一定会给大家都回复出来的。本周的时间我们将会去到的是大宋不夜城景区嘛，然后将会用零元的这个价格来享受到价值160元的景区门票，只需要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到时候呢帮我们分享一下朋友圈或者是这种社交媒体，比如说像小红书啊、抖音之类的，然后截图返给我们，这样我们就会把这个9.99元相当于是押金啊再退还给大家。

另外呢还有看到可乐嘉宾给我们留言了，说一直很想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没想到这次就赶上了是吧。还有朋友说大宋不夜城是泰安东平的吗？是的。还有朋友说我在肥城能参加，当然可以了，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来参与的啊，无论您在哪儿，哪怕是来自火星啊，只要是此刻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在周末的时间，无论是周五也好，周六周日也罢，跟着我们一起来快乐出发，我们去到大宋不夜城景区门口来集结啊。另外还有看到这个小飞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真的是零元吗？对，零元，零元啊，没有看错。小欣欣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尼泊尔现在能报名吗？可以的，无论是我们的尼泊尔还是我们的这个欧洲的行程啊，现在都是可以报名的。另外我们还有两条新疆的线路是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暑假，如果说您有时间想带着孩子出来玩的，也欢迎您来报名。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圣境甘南的线路，现在呢也都是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暑假嘛，因为考虑到小家里的小神兽们都放假了，家长呢也在享用这种比较高的性价比的同时呢，带着孩子来玩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景区，开拓一下孩子们的视野，那不妨跟着我们畅游天下一起来快乐出发吧。

二亿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周末的时间去到的是大宋不夜城景区吗？是的。而且这个景区呢，其实你如果说仔细观察的话，它的景区名字是新大宋不夜城景区。如果说您之前去过的话，那您不妨来打卡一下这个新大宋不夜城，因为景区是有全方位的升级，然后加入到了很多的有意思的活动啊，以及互动啊，包括 NPC 啊，演绎等等。所以说去到这个景区，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传统景区，但是玩出了新花样，并且呢深受大学生集体的一个喜爱啊，就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玩这样的景区。见字如面给我们留言了，说很喜欢畅游天下的节目，刚才已经添加成功你们的微信了，欢迎我们的这个新朋友啊。另外呢，看到小燕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报名，直接打电话就行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不怕黑，因为你曾在漆黑的夜里带他看过最亮的星。他更有主见，因为你带他发现过的世界比课堂大得多。他比同龄人更爱问为什么，因为你早就为他打开了好奇的大门。现在的他正随你踏上旅程，看最美好的世界，畅游天下，宝贝去旅行，带上我们的宝贝探索。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太多了，欢迎大家，然后也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活动。有很多说，有很多朋友说是奔着英容去的，也有说是奔着爱丽丝来的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周末的时间我们就快乐相见了啊，在本周六的时候，我和主持人这个英容啊，怎么还说上自己的名字了啊，我和主持人英容，我们两位将会和大家一起在这个大宋不夜城景区汇合，并且呢快乐的玩耍。这次呢我们是有一个9.9块的小门槛，但这个9.9块呢不是说费用，而是押金啊，就是说您发完这个社交媒体之后，拍了您的美照，发了抖音，发了小红书，或者是发了这个朋友圈任选其一，我们就把这个9.9再退给您啊，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君子协定，价值160块钱的景区门票就给到大家了。那此刻我们再来说一下如何来添加，请记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直接来添加 SDTV1011就可以了。

欢迎小象，还有木木，以及元气满满小白菜、小王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如果说微信没给您添加成功的话，先给您说一声抱歉啊，因为现在真的添加人数太多了，我们的小助理马上来给大家回复哈。 当然除了周末的这个省内自驾游之外，也别忘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国内游，有尼泊尔，然后呢也有浪漫的欧洲，另外还有这个七八月份的新疆三湖的线路，以及我们的这个胜境甘南的路线，现在都是在接受大家的报名的哈。到了这个暑假了，也是到了旅游旺季了，朋友们选择比较多，可能有的时候新疆呀，然后或者说尼泊尔都去过了，没问题，那其他的这个路线来欢迎您来关注一下哈，胜境甘南以及我们的梦回敦煌 青甘环线，包括我们的这个两路新疆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有朋友问了，说想问一下周末能还带孩子去吗？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啊。 那具体的详情您都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来咨询吧，SDTV1011，SDTV1011。

那当然呢，除了这个我们旅游犒劳一下自己，那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奖励一下自己的胃哈。因为都说民以食为天嘛，一顿热乎的家常饭核心呢就在于一碗好米饭。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地道原产地的好物——五常大米。那说到五常大米呢，大伙儿都知道，哎呀，五常大米太香了。但真正的核心产区在哪儿？说实话不太好找，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田作故事，它呢是扎根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种植带，全程呢都是遵循了原始生态的这种田作古法，不催熟，不掺陈米，而且呢它是用这个山泉活水来灌溉稻田的，人工除草，杜绝任何的化学除草剂，而且呢是这个农家有机肥哈。所以说其实这个米不光是香，而且特别有营养，足足138天的这样的一个生长周期，充分的来吸收了黑土地的养分，山间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可以沉淀米香。那今天我们这款这个五常大米呢，它是属于煮好米饭之后，你会发现特别的油润透亮，而且呢软糯不粘牙，筋道不回声。老人吃呢，它是比较好消化；孩子呢是爱吃不挑食，因为它特别的香嘛。所以说，全都是拿得出手的哈。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优惠呢，原价99.9元，现在。

下单领取10块钱的优惠券之后呢，89.9元就可以带走整整10斤。想要品尝地道的五常米香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大米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大米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那当然近期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那我们在近期呢也是邀请了非常多的这个专家啊，以及这个 高校的招办的主任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他是一个全媒体的教育福利栏目，叫做高考进行时。那像在这个昨天呢，邀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招生就业处招生办公室主任李燕村来做客到这个直播间啊。另外呢，就是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呀，以及录取位次啊，包括专业推荐啊，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请记好是0531-82926-0，0531-82927007，在节目的 时间来拨打这个电话啊，就会有我们的专业的专家来给大家进行权威的解读。看到我们的这个群里现在也特别的热闹哈，老孟，这不是我们孟哥吗？这太熟悉的朋友了，在群里说我要报名，可以没问题啊。 抓紧时间来私信我们的群主来报名，还有新颖也说要报名，可以的，抓紧时间私信一下我们的群主哈。 另外呢，欢迎仲夏还有接着奏乐接着舞，小可乐还有这个梦梦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说我要报名，好的，没问题，都给大家这个逐一的来进行回复啊，因为现在报名的人数特别的多，我们呢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这个按照顺序的登记，请大家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想问一下怎么来参加你们的活动呀， 直接搜索 SDTV 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 1011 广广说了，以前总听你们的节目，但是没参加过，我准备这周末参加，行。有很多熟悉的名字，有很多朋友经常跟我们互动的，或者参与我们早上起来那个方言大挑战的，平时大家看起来都挺社牛的啊，就在群里聊山聊水的啊，谈天说地的，见了面之后会不会很害羞呢？ 我就发现有些咱们的这个听友哈，有些咱的车友就是挺反差的，平时可能在群里一句话不带说的，但你要说到报名，你要说到参加活动，哎，他比谁报名报的都快。平时那种群里，哎呀，谈天说地的，你就觉得跟他特别熟悉，见了面之后，他反而有点小社恐，你说，哎，王大哥是你吗？他冲你点头笑了笑，然后说，媳妇儿在旁边呢。 所以我们的这个听友们真的都是特别的可爱啊，我们也很期待在这周末的时间跟大家相见。如果说您是这个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有一天有空的话，都欢迎您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泰安的大宋不夜城景区，用零元的价格享受到价值160元的门票。而且呢，我们在周六这一天会有主持人来带队，人是最多的那一天啊。如果说您周六没空，那就报周五和周日的，周六有空尽量咱就报周六的，这样的话可以和主持人一同进出，而且呢在周六这一天我们是给大家安排 到了金牌的导游和讲解员来为大家进行讲解，同时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这个现场的直播，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想要周末出门自驾游的朋友，想跟着我们去这个大宋不夜城景区看演出玩景区的朋友，欢迎您此刻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当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请记好是 SDTV1011 SDTV1011， 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也能够找到我们哈。有朋友说儿童是需要购票的吗？是这个样子，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免票入园的，所以小朋友是不需要这个购票的。还有徐哥啊，也给我们说参加11号的活动没问题啊，您把您的姓名，然后以及家里人的这个联系方式和这个身份证号都统一的报给我们，这样我们来给大家来进行 这个逐一的办理和登记啊。小 A 说已经报名成功了，你看我就说嘛，有手速快的，这一定是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加上微信的哈。还有刚刚加微信的朋友也不要着急，都会给大家回复到的。 然后有朋友问了，说一共多少张门票？我们是限量啊，每天300张，每天300张。您别看听起来挺多的，但是基本上大家都不是自己报名的，一般就是一报就是4-5个人，或者有朋友他一下子报了10个人，所以这个门票很快就会没有了啊。建议大家是早点来报名，早点抢到这个机会。门票没有的时候，就只能是用原价去景区了。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真的都是超级幸运的，哎，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幸运继续延续下去。那今天节目到
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在节目的最后依然为大家奉上我们的畅游加油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喽。

0: 山指点到大。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小石头，是特斯拉 Model Y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 Dear Jane 的《人类不宜飞行》，用冲破宇宙的决心来表达我们在追求爱情时的勇气。直接热烈的港式摇滚范儿非常适合陪你行驶在暮色降临的高架路上。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节目是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魏晓，好久不见了。其实也没有很久啊，就是因为上周的时候呢，我这个进行了一个小小的休班，所以呢就是一周的时间没有见啊，已经感觉是如隔20好几个秋了吧。结果呢今天一来这个上直播就发现哈，它没有入秋，它就是入夏，盛夏的那个夏。今天呢是9:57，就是几分钟之前，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小暑这一天还是有一些说法的哈，像民间最著名的一句就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就是从小暑时节开始呢，我国大部分地区呢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炎热的季节，而像咱们山东啊，就是咱们省内的大部分的城市，从此时开始就变成了那种有点像桑拿天似的啊，就是整个湿度是开始直线上升，不再是那种初夏时候的干热了。我觉得济南的朋友这两天应该是有非常明显的感受吧，就是整个这个湿度啊是不太一样了。就今天吧还好，就这个前天下了点雨嘛，然后就是昨天也是下了一些雨啊，所以呢早晚的时候吧还能感觉到那个风是有一点凉的，但是呢好像如果说这个温度一回升，这个湿度一叠加，这个上蒸下煮的感觉就来了。那不知道啊，您所在的城市在今天这个小暑节气正式到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在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也就是今天啊，你这个出门的时候心情状态又如何呢？可以通过啊以下的几种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保持沟通和互动。最常用的一种呢，就是您开着车听着广播，然后呢就是那这听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您不是手握方向盘的那一位，您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发微信互动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文字、语音、图片的消息都是可以的。那现在节目不光是可以啊来听，还可以看啊。那么在视频公众号，就视频号当中，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您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公屏的留言评论，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同样啊，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可以找到我们频道的啊大号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或者呢您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也是可以找到一个微信视频号，这是咱们节目自己的微信视频号，哪一个都可以啊，点击加关注进入，然后就可以留言评论啦。那今天呢是进入到了小暑节气，就问问大家现在的天气怎么样啊。那看到了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预报啊，那未来的天气怎么样我们也简单看一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潍坊南部以及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这两天呢就是雨啊一直下差点没吵着调啊。那么鲁西北地区呢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其他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呢伴有雷电。这一次的雨基本上覆盖全省，只是有的地方下得特别大，有的地方呢下得比较大，有的地方呢还行啊，但是呢都有雨。看一下这个温度啊，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呢是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而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呢26度左右。这雨下的呢是对气温啊这个降低还是有一些明显作用的，这个温度呢并不是特别高，其他地区30度左右还能接受啊，还真的是没有到那个上蒸下煮的桑拿天呢。好的，说完了天气，我们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车圈的最新的消息啊。昨天呢，有一款车开了预售发布会，也是大家呢 较为关注的一款车了啊，就是全新坦克300。那么在这个预售发布会上啊，坦克品牌的 CEO 古玉坤就说了，说这个坦克300的外观呢，20年都不会大变啊，要成为啊方盒子里面的911。就是现在车是如此之卷啊，什么都卷，内内外外是吧，都会卷的当下，居然有一款车可以放出这样的口号，说20年里面不会有大的改变，还是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再加上说要成为方盒子里面的911，要对标911了，各位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汽车的博主就开始说了，哇，真的是志向远大呀。不光是啊，就是这一句话啊，引发了一个讨论。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词条啊，就说坦克300，全新的坦克300要成为年轻人的潮流大玩具。我看到这样的一些词条啊，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热。那先说这台车啊，坦克300的这个全新的这个版本呢，外观上啊有一个设计理念叫方圆有度啊，就是方正的轮廓，然后呢圆形的大灯啊，然后呢轴距呢是大幅拉长了。啊，然后呢就是确实就是在视觉上来看啊会有一个变化。那么原厂呢预留了40处这个拓展接口，包括什么露营灯啊、吉他呀、咖啡机啊、投影仪啊，说停在哪儿就是一个天然的户外营地。这个全新的坦克300呢，不光是代步工具，会是一个陪你啊把每一个想去变成已到的潮流大玩具，感觉是更加的去要贴近啊这个年轻的爱玩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了。不知道全新的坦克300啊你有没有关注到呢？觉得这台车如何？它要成为方盒子里面的911，你觉得他能做到吗？别忘了啊，发微信跟我们来说一说，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发信息就可以了。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 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大家的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的？您所在的城市天气情况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吗？今天是小暑节气啊，有没有上蒸下煮的感觉出来呢？等等啊，您感兴趣的内容啊、话题啊、看到的新鲜有趣的事儿啊，都欢迎您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六个字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给我们发微信，文字信息和图片信息优先啊，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说到了一台新车的一个预售啊，就是坦克300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啊，全新的坦克300呢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是推出了两个版本啊，分别是209800和269800，就是差10000块钱的两款混动版本。这个轴距呢是加长到了3010毫米，并且呢首次搭载了激光雷达的高阶智驾，然后呢推出了一个定位啊，就是年轻人的潮流大玩具，来覆盖城市通勤和轻户外的场景。说这个纯燃油版和柴油版后续呢也将会同步上市啊，说老款的短轴燃油版也会继续的销售。那么在昨天的这个预售发布会上呢，坦克这个品牌的 CEO 呢就说了，说坦克300的外观呢20年都不会有大的改变，要成为方盒子里面的911。所以呢问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这款车呀，觉得它是一个年轻人潮流的大玩具，会特别的感兴趣吗？它要成为方盒子里面的911，你觉得它能够做到吗？欢迎继续发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或者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我们及时沟通和互动啊。发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关于这台车以及它的这个营销口号哈，我们也要和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你好郑老师。
1: 你好。
0: 哎，我们上线了哈，说一说昨天开启预售的全新的坦克300。哎，这台车您关注了没有？觉得这台车怎么样呢？
1: 300呢是一个很经典的方盒子硬派越野车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可以看成是全新一代，因为它的轴距啊、车身的骨架、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推出的两个版本都是新能源的，269800、259800，其实落地之后都小300000了，价格不算便宜，我客观的说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可以等等后续的燃油版本，价格可能会降下来。
0: 嗯，就说这个它现在因为全新，就是昨天刚推出的是两款那个混动版本嘛，你就觉得这个定价？目前来看的话不算便宜，对吧？
1: 对，我觉得不算便宜。
0: 那就根据他发布的这两款车来说的话，它的定位，因为他一直在说嘛，年轻人的潮流大玩具，你觉得对于他这个定位的话是准确的吗？就他们定位的这个人群会买账吗？
1: 因为这也是你换个角度想，就是硬派越野车真正拿去就是爬山下水这种人群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0: 嗯，
1: 所以这样的人群比较少，那销量肯定上不起来，所以他长城就只能是定位什么年轻潮流方盒子这样的定位，来吸引那些平时不怎么越野的年轻人去买单，这样才会有一个这个市场的销量支撑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要这么理解。但是真正的潮流年轻人可能他不太需要这种非承载式车身带大梁的车型。
0: 嗯，
1: 因为现在市面上方盒子的产品很多，不到10万块钱你也能买个方盒子，也能买纯电的，比如说什么 iCar V23 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根据用户的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吧。
0: 嗯，那如果说它这个定位啊，咱们还能理解哈，就是，但是它后来就是说在预售上的这一句话嘛，就是他们的这个 CEO 说，哎，我们这个20年内啊，我们的外观就是不会大的改变，我们要做这个方盒子里面的911，就引发了大家的一番讨论。就首先为什么它这台车要对标911？哎，这个营销口号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您怎么看？
1: 我觉得主要是想跟911一样，经典，这两个字儿，对，我觉得是长城希望弹个翻版能够延续下去的，就是经典。
0: 嗯，就是纯粹就是说啊，我一个标杆式的，就是你他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子都不会变，那我们不会变，我们也能够成为经典，这么一个感觉，对吧？
1: 对。
0: 嗯，那您觉得他能做到吗？
1: 我觉得做不到。
0: 这么直白吧？
1: 对，就是很直白，因为我觉得911的经典，是因为包括718，包括卡宴，包括Taycan，就是它整个保时捷家族长得都是很经典的，都是一个样子的。
0: 嗯。
1: 但是坦克300、400、500、700，一个车一个样子，所以它就没有形成一个家族化，所以它这样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品牌。另外呢，我是觉得像911它是跑车嘛，百万级的跑车，
0: 嗯，
1: 这个价位的竞争者本来就很少，但是坦克300它是一个20万元级别的一个车型，竞争者太多了，所以在这么大的一个竞争市场环境下，还要保持经典，还要跟911对标，我觉得就是困难比较大。
0: 嗯，怪不得有这个博主呢转发就是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啊，给出的评论非常简短，说志向远大，就是有一些不明的意味在里面了啊。好，那稍事休息，过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来聊本周的榜单主题，咱们一会儿见，好吧？
1: 好，
0: 哎，好，那刚才呢，我们的上线嘉宾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资深媒体人，就是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呢，就全新的坦克300啊这台车。包括它的现在推出的这两个混动版本，以及它的定位啊、定价呀、啊，发表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包括它全新的这个一个营销的口号哈，说这个要成为方盒子里面的911这句话哈，这个郑毅老师呢也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觉得他做不到，很直白。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全新的坦克300要做方盒子里面的911啊，大家的看法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包括这台车啊，目前呢包括这个轴距大幅的加长啊，短前悬的比例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啊，前轴前移啊，包括它的外观细节啊，跟之前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这个前脸换装这个坦克的这个字母标志啊，盾标改成了字母标啊，包括它的三款高饱和度的车漆啊，闪耀黄啊，热爱红啊，悠然青啊，感觉都是整体的往这个年轻人的喜好方面来靠。但是这个定位定价又是否能抓住年轻群体的心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发表评论啊。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5: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6: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4: 威海、烟台 FM94.4，
6: 临沂 FM104.5，
4: 青岛 FM105.4，
6: 聊城 FM100.9，
4: 淄博、潍坊 FM106，
6: 日照 FM105.2，
4: 菏泽 FM106.6，
6: 龙口 FM96.6，
4: 诸城 FM103.1，
6: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7: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8: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9: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10: 严谨权威的分析，
11: 专业诚意的服务。
12: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4: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5: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都会准时播出。大家好，我是魏晓。那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和大家呢一起来聊和车有关的消息，同时每周呢我们也会有全新的榜单主题要和大家呢一起去讨论，一起去分享，最终呢也会给我们这个主题的榜单啊有一个排位啊，一个排行。那本期我们的全新榜单主题是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排行榜。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是怎么个事儿？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标题，你首先会想到了哪一台车，或者是哪几台车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啊。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我们及时的来进行互动，发 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您识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那请出嘉宾老师来聊这期的榜单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到我们的交广商城去逛一逛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给大家搜罗了很多的好物，那今天呢我们又是大牌美妆，哎，很多姐妹们就是化妆台上常备的一个经典护肤单品，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个大名鼎鼎真的是不用多说了啊。它里面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的成分，皮肤的这个养护和维稳它都能够兼顾，而且呢它是那种慕斯质地的啊，就是很就是有点奶油质感吧，就是上脸呢非常的顺滑，非常的好推开，而且没有说很多的那种面霜啊就是糊上之后油油的很闷的那种感觉啊，不会的。而经常熬夜啊换季皮肤这个容易不稳定的朋友啊，给他坚持用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肤质会变得很细腻很紧实。哎，这个大牌的美妆啊，它虽然贵但是确实是有效果。这个贵呢啊，确实是贵啊，这一瓶面霜官方是3980块钱啊，接近4000块钱。那今天我们交广商城呢是有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的价格啊，首先它有一个上新价，只要1899，这样的话就已经是砍掉了2000多啊。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直降700块钱，所以现在等于说到手价格啊1199，原价是3980，现在到手只要1199啊。而且呢就是大家可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啊，进行一个正品与否的核验啊，品质呢是非常靠谱的，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所以呢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就发黑绷带三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下单就可以了，黑绷带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14: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5: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啊，本期的榜单主题了。下半年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这个车圈的人都会觉得这个车市啊应该会比较的凄凉啊，就是28效应开始显现，有技术的口碑已经形成的网络渠道建设成熟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28效应里的20%啊，剩下的80%就开始强烈的卷，卷价格，卷配置，变相的卷价格啊，各种卷。新车的价格多变动就会直接影响到保值率，那么数据显示呢，新能源车的平均贬值率高达37%，有些车型甚至一年就会掉价40%。更加离谱的是，有车主就发现说自己提车那天隔壁展厅的同款就已经降了8万块钱，还送充电桩。所以啊，不要被这个花里胡哨的配置吸引，不要被听上去很便宜的价格阻断了判断啊，也不要被看起来非常贴心的服务去蒙蔽双眼，热销的车型可能也会有坑。所以本期我们梳理一下当下的国内车市，看一看哪些热销的车型是中看不中用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上线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啊。今天上线的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我们再次有请郑毅老师上线。您好，
9: 你好。
15: 哎，郑老师，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主题，本期的主题就是，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虽然这个字儿不多，但是有嘉宾老师说这期主题啊非常难推荐，因为感觉呢，就是它既热销。还得有槽点，说那这台车是碰瓷儿啊，只能碰瓷儿了。那在您看来啊，这个热销和中看不中用是矛盾题吗？
9: 我觉得也挺矛盾，
15: 也挺矛盾，也挺难的。
9: 没错，因为都说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嘛，那既然热销了，那基本上都是挺务实的。
15: 所以就是说这一期您感觉也是比较难推荐的一期主题。
9: 没错没错，比较难推荐。但是我看现在销量比较好的车，大部分还都是10万元以内的，比如说星越啊、海豚啊、比亚迪的宋家族啊、领跑 A10 啊，就这些车型，就10万元以内的，还都是比较务实的，还都没有那么矛盾。我觉得真正矛盾的是，20-30万，或者是更贵的那些产品，我觉得矛盾点更加的突出一些。
15: 所以呢，您觉得就是当下车市里面中看不中用的车，就热销车啊，还是不那么多的，对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务实的。
9: 怎么说呢？10万以内的，10万以内的不多，但是20-30万元以上的就多了去了就。
15: 哦，这就是会从价格上来区分。就是真正的定位说是老百姓实用的务实的买车的这一批，其实包括10万以内的啊都还表现不错，但是你这个价格稍微高一些的，有一些可能就是货不对版了，这样的一种感受，对吧？
9: 对，因为10万元以内的它就是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它也没有多大的利润啊，发动机变速箱也没有太多的冰箱彩电沙发这种噱头的东西，但是价格贵的就开始玩发火了就。
15: 有可能玩次了的一种感觉，是吧？行，那我觉得你看啊，普通的车主买车，那说实话还是看比较多，对吧？是吧？你很难一上来就用上嘛，就是很容易被这个说中看给拿捏到。如何就是规避这种购车的风险呢？就是给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9: 我的建议就是别看广告，别为了没用的配置，对，别为了没用的配置买单。就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有买了那种配置非常高的那些品牌的话，你可以问问身边朋友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你看，就我身边有很多开冰箱、彩电、沙发的朋友，有那些车的朋友，我问了他们之后，我感觉就是他们用到的情况比较少，因为大部分时间周一到周五他上下班，他也不看副驾屏，也不看后排屏，只有周六周天偶尔带娃的时候才用一下，然后用的时候呢，感觉体验也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很热，把水放在冰箱里，他觉得开一个小时的车，拿出来凉快正好喝，结果一个小时之后，那个矿泉水就冻成冰疙瘩了，就没法喝了。
15: 就又要不就是卡不住那个点儿，要么就是没凉，要么就是如果说稍微长一点又冻起来了。
9: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还真是不是用户特别的刚需啊。你想喝冷饮，你路边一停去便利店买个冷饮喝不也挺好的？所以还是要想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15: 就是一些东西当时感觉哎呦真棒啊，这么豪华呀，我这移动的家呀，但是后来发现你这个在这个移动的家里的时间却着实有点少啊。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您推荐上榜的这个两台车哈，就是您推荐的时候有没有纠结，就是我选这个还是选那个，还是说这两款车哎基本上就他俩了，就是非常痛快的选了呢？
9: 我选的车呢是两个代表，两种类型的代表，就是从这两款车型能看到一类的车型，都是类似的情况，所以我就推荐了这两个代表，也是两个典型吧，因为他们也算是市场热度比较高的产品。
15: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啊，本期我们的榜单主题是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就基本上可能也不是那么想上榜的哈。在这个榜单当中，我们郑毅老师推荐了两台车，一台呢是问界的 M5， 一台呢是尊界的 V800 啊，这两台车，我们先来说一说问界 M5 啊，那您推荐这台车上榜的理由是什么？它代表了哪一类？哎，您给大家说一说。
9: 对，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我是推荐了两类车，代表车型就是问界 M5 是其中一个。我是觉得今后不管是就是10万元级别、20万元级别的紧凑型或者是中型的 SUV 或者是轿车，依然采用增程这种方式的，可能慢慢被淘汰了，就是会以纯电为主。因为看数据的话，就是上半年增程的销量是在下滑的，取而代之的就是更长的纯电的车型以及更快的补能方式会逐渐的取代它们。就比如说比亚迪的闪充，年底就20000座闪充站，充电5分钟就充好了，9分钟就充满了。所以像问界 M5，它有纯电，当然也有增程啊，还有很多的像 M6、M7，都有增程，但是呢，它们又不是那么大尺寸的，因为大尺寸的它耗电非常的大，耗电非常快，你用增程临时补一下电，我觉得这种方式会长期的 存在下去，但是中型紧凑型SUV 或轿车依然用增程的，我觉得意义就不大了，他们会快速的被更长续航的纯电所取代。
15: 嗯，所以呢选择这台车它代表的就是说增程这种方式，它您觉得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它就比较有代表性，所以推荐了这台车。
9: 没错没错，就是增程这种方式，从销量上来看慢慢的被取代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15: 嗯，所以选了这台车啊。那我们看一看您推荐的上榜的第二台车呢，是尊界的 V800，这台车它又有什么样的上榜的理由，跟刚才那个车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9: 尊界 V800 它是另外的一个典型，就是它是一个 MPV，就是我觉得现在中国市场上 MPV 当中使劲使大了的车型就太多了。
15: 嗯，
9: 就是所有地方使劲都使大了，就比如说长度，尊界 V800 5.4米的长度，你没有司机你就没法开，重量超过3吨，就是你无论是用它也不省电也不省油，它还配了一个1.5的小排量的增程器，我觉得它非常的费电也非常的费油，哪怕是亏电的状态下有电的状态下我觉得它都不经济，经济的情况不对。而且呢车上还有吧台，有什么咖啡机能给你做咖啡，还有专门放鞋的一个鞋柜，我觉得这都是使劲使大了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身家很高的大老板，有专门的司机给他开车，他应该单独的给他到店里去拿一杯手磨咖啡出来，而不是用
15: 车
9: 上的咖啡机咖啡机去喝那种速溶咖啡。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了很多的这个功能吧堆叠的太多，无论是尺寸上功能上啊，还有一些不用手开门非要用手势开门或者是捏一下手指开门，我就都想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所以很多的地方吧我就觉得使劲使大了，就是中看不中用了。
15: 嗯，也就这样的一个上榜的原因哈。
9: 对对，
15: 好，您推荐这两台车您觉得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是所以呢聊了一下他们的上榜理由。我看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一期的这个榜单当中还有嘉宾老师也推荐到了一台问界的 M9， 这台车您觉得这台车上榜、也跟这个 M5 上榜、您觉得有什么要比较或者是说一下的吗？
9: 我觉得问界 M9 像这么大尺寸的车哈，它有增程的话，我觉得大尺寸的车 SUV 或 MPV 被增程被取代的没有那么快，它会比较慢。另外我觉得 M9 上榜可能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市面上同样拥有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但是价格比 M9 便宜的有很多了。
15: 嗯，就它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9: 对，性价比。还有就是我觉得 M9 上有一些地方我

0: 都满足用户的实际刚需，它很多它就是比较华而不实的东西。嗯，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点评。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我们再见了。
1: 好，再见。哎，好的，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啊，我们的这个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了聊本周我们啊这个排出的榜单主题，就是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啊，这样的一些他的观点和看法，包括他推荐上榜的两台车， 问界M5和尊界的V800A啊，这两台车啊他们的这个上榜的一些理由是什么啊。 那看到像这个问界 M5呢， 最近也是因为说有一个新闻啊，车内异味甲醛超标，这个事件呢也是引发了一小波关注啊。这个事儿呢说是深圳的一位车主啊，刘先生在24年的时候啊，两年前啊买了一辆这个当年生产的问界的 M5， 这提车接近两年之后嘛，说这个车里边还是有明显刺鼻的异味，说尤其是儿童嘛，对气味非常的敏感。然后呢这个鸿蒙智行的官方人员呢上门排查发现，说这个车里边啊，因为当时这个新闻一出来呢，很多的这种自媒体的一些博主也好吧，就是迅速跟上嘛啊，引发了大家的一波关注，说啊两年了，说这车异味还在啊。结果呢这个官方人员上门之后就 排查发现这个车呢里面加装了很多不是原厂的皮质的塑胶的收纳摆件啊，脚托啊，抱枕呢，车衣啊等等大量的第三方配件，把全部的加装配件拆除之后，再依照国家的标准把这个车啊密闭静置16小时，又进行了一个整车的 VOC 的一个采样检测，结果呢这个原车各项空气指标 就质量的指标啊就达标了啊，因此呢得出了结论说啊，这个事件当中啊这个异味的来源呢是车主自己去加装的第三方的一些配件啊，因此呢就是啊有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结果吧。但同时也是提醒各位吧，就是买车的时候可能在加装一些东西的时候要需要注意一下啊这样的一些方面。 而问界M5啊，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单月销量呢是230辆， 整个1到5累计交付呢是2966辆。 那么在5月底啊，他们的这个发布会上呢是透露， 问界M5的累计交付是突破了15.5万辆， 并且确认呢将会在明年的秋天迎来它的换代。 好的，那关于呢这一期我们的榜单主题就是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你心目当中呢哎觉得哪一台更有代表性啊，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有奖投票当中。那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本期榜单主题的链接您就看到了，参与一下我们的有奖投票就没有问题了。 说完了我们这个榜单主题的内容之后呢，最后一点时间啊，和大家分享一下快乐的事儿。暑假已经到来了，有朋友正在计划暑期的旅行吗？现在也到了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啊，我们的旅游这个部门最忙的时候了。现在啊，这个宝藏线路特别多，都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出国的也有啊，咱们国内呢，这个地大物博啊，这个天南海北玩的线路也是相当之多。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啊，到山东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各条线路的图文介绍了。您是想出国玩啊，还是国内啊，跟着我们去哪个地方啊，这个避避暑啊，您都可以就详细的去看，然后呢再去进行一个电话的咨询啊。像全新上线的青甘大环线双飞 8日游啊，这是在8月8号的时候震撼启程，将会带着大家呢去这个看西北的顶级风光啊，青海湖畔唤醒自我，翡翠湖啊邂逅蒂芙尼蓝的梦幻，在鸣沙山月牙泉去聆听大漠的驼铃，走进莫高窟探寻丝路的传奇，再去看张掖的七彩丹霞啊，这个地貌的 斑斓色彩，非常经典的一个线路啊。全程呢咱们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那种豪华大巴，是能坐也能躺啊。而且呢这个住宿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其中呢两晚还会升级到高评分的5钻酒店，出去玩咱们吃住都得好啊。所以呢我们的美食也是升级版的，西北美食和特色的藏餐，还特别安排了像草原篝火

0: 火晚会啊，湖景航拍啊，这样的一些特别的体验，依旧是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24小时管家服务，让您玩的省心又尽兴，而且价格也合适啊。8天7晚的行程，一价全含，现在报名只需要6999块钱一个人，名额呢是非常紧俏的，因为咱们都是小团制，所以大家呢可以抓紧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另外啊，像眼前儿我们这个七月的专属团去新疆的两个行程啊，也到了最后招募阶段了，真的是说走就走了。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像热门的景点啊，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等等啊，咱们一个都不少。住的呢也是4钻酒店啊，坐的也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还有这个当地啊这专属的红酒晚宴啊，禾木的土火锅啊，新疆的大盘鸡啊，这样的特色美食啊，都给大家通通安排了。那么7月12和19号2期出发，这是七月的专属团，经报价只要7899一位。因为这两年啊，新疆特别火，就是到了这个暑假是热门的热门啊，原价这个是9899，现在我们经报价啊，每个人可以便宜2000块钱。你要是去个一家三口四口啊，一台大手机就出来了，名额呢是非常紧张的，大家也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那说完了我们的旅行计划，今天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再次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来吧，朋友们，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啊。哎呀，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服务呢是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内容了啊。大家如果有问题，此时此刻可以抓紧时间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可以直接留言给我们。此外呢，还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60 8292-7070。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哎呀，这个雨季来临了，朋友们。山东省气象台呢，今天早间呢已经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南部沿海地区呢仍然有较强的降雨天气，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而且呢，全省平均降水量呢是10到30毫米，其中呢临沂、日照、潍坊的南部、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还有大暴雨。这局部的降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甚至能够达到150到200毫米之间啊。所以各位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啊。从今天开始啊，鲁西北地区呢还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也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我只想保持本色，尤其是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啊，还有大暴雨出现啊。听你骂我没出息，所以今天就别洗车了，是不是？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出今天的节目线上嘉宾，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咱们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今天赵钻没有来到直播间啊，我们电话连线一下赵钻。Hello， 赵钻。
1: 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我是眼睛小、头发少的钻石林。
0: 赵钻，您看又听见了天气预报了啊。
1: 是。
0: 这次估计预报的挺准，有大到暴雨是吗？
1: 哎，这个确实最近，首先这个天气啊变化比较大一些，
0: 嗯，
1: 是吧？这个咱还是别管有没有啊，准不准？咱比如说，毕竟是预报啊，
0: 嗯，
1: 这个预防还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啊，预防非常重要。你毕竟这个看到一些南方也是水量比较大，咱这边呢也是出问题比较多。
0: 嗯，
1: 当然今天，第一是首先是今天是个小暑节气啊。
0: 今天是小暑，对
1: 对，
0: 嗯，
1: 这个小暑至
0: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嗯，
1: 对，这个爱车勤养护啊，出门才能清凉一下，
0: 哎，
1: 是吧？
0: 清凉一下是。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第一时间应该说，结合这个，应该节气变化，
0: 嗯
1: 啊，这个第一，我个人认为呢，应该在前天还是昨天，反正至少我看到那车上啊，
0: 嗯，
1: 显示的外边的温度应该是36、36、7度，
0: 36、7度，
1: 对，36、7度，应该是，反正车在外边稍微有点暴晒一段时间了啊，
0: 嗯，
1: 暴晒一会儿，然后毕竟显示的还是室外温度，啊，它并不是说一定是暴晒车内，那车内肯定更高了，
0: 嗯，
1: 对吧？车里边温度更高，但是至少是那个车外边的温度来显示啊比较高，因为恰好呢，就是昨天和前天。正好就前天吧，正好两台奔驰，
0: 嗯，
1: 啊，一台奔驰这个 GLA， 一台这个奔驰 B200 的，啊，一个呢，这个就显示这个车辆冷却液这个不足，
0: 嗯，
1: 啊，恰好在昨天呢，我就想这事儿呢，哎，也分享一下这个奔驰 E， 啊，奔驰 E 的一个缺陷，
0: 哦，
1: 这个应该说是缺少冷却液是渗漏了，啊，
0: 哦，
1: 在我钻研汽车。啊，这个无论抖音也好，视频号也好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钻研汽车这个视频端，我专门发了这个更换这个水管的一个视频。
0: 哦，
1: 这一点包括那仪表报警啊，应该总的来讲，可能前两天，因为没有这么极高的温度，
0: 嗯，
1: 到这个温度下呢，我觉得第一还是冷却系统，就散热系统出故障，啊，比较多了。
0: 对，冷却散热。嗯，
1: 对，它就容易高温了，就是一部分车还是出现高温啊。
0: 对，
1: 因为这个，缺少冷却液也好啊，或者散热系统本身有故障，出现这个高温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和前两天因为温度它是一个相对缓慢的上升，因为雨水这一阵儿，刚一升温降温是吧？这是有， 再有呢，就是这个空调。
0: 空调。
1: 对，空调在前天啊，以及昨天吧，尤其前天应该说扎堆的这个，在我钻石林公众号上咨询以及线下排队维修的、预约维修的啊，就是可能临时打电话了也好，或者说就集中来维修也好，就发现这个空调系统就故障多了。
0: 嗯。
1: 啊，前两天可能还不显。这两天呢，应该说应该还是温度一上升吧。
0: 嗯，使用频率高了。
1: 故障，
0: 故障率呢也高了。
1: 空调故障也多了。
0: 嗯，
1: 对，这是什么？空调不凉啊，不够凉啊，一边出冷风，一边出热风啊。啊，这个空调的，当然一味呢还算一点啊。
0: 对，这就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呢，今天如果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有这个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视频号当中留言，或者呢您直接打进热线来啊，让咱们赵钻的现场帮您来诊断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哎，赵钻，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天气预报呢，有这个大到暴雨的情况出现啊。这个，哎，你是说这个除了就是说咱们尽量啊，这个不要趁着这种大雨天不要开车上路啊，这个安全第一位。如果实在是不得已，半道上哈下大了，你说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有什么给大家安全提醒的方面，就是驾驶方面的啊？
1: 第一，反正电车隐患挺大，这真有可能是高压漏电。
0: 哦哟，
1: 它真是坏，外边就可能是这样。第二呢，咱那个自动驾驶功能、辅助驾驶啊，咱先从这新点东西来说啊，一定就关了，一定得关了，它实在是不准确。
0: 嗯，
1: 对，因为本身的这个咱说可能前两天我看有一些视频啊，大家也可能看的啊，有一些那智能小车，对吧？明显的前面这接近一人深的水，好，那个无人驾驶小车一往之前的哈，义无反顾的哈进去了。
0: 嗯，
1: 对不对？那也就是说，这个汽车它本身自动驾驶它识别不出来。
0: 嗯，它也可能误判。
1: 你前面红灯，它可能认识，但它看不出前面是一水啊，是一水坑来讲，它无法辨别，对吧？它没有这个说深度的测量，啊，它不能知道我这多深多浅，对吧？这个，再一个呢，在这个雨天情况下比较大的情况下，一些就刚才说，除了你不让我光开一个。因为很多车厂家在去年以前年的所谓的城市 NOA 啊，所谓的就是高速 NOA 也好啊，就是这辅助驾驶的这个端到端嘛，就这意思。那这还算是稍微更高一点，但是还有一些更稍微低一点的，例如说这个 ACC 自适应，对吧？或者其他的一些功能，这时候它也会影响，因为雨水的折射以后呢，它分辨不出远近来了。
0: 嗯嗯，
1: 对，你可能咱看着，哎呦。这个很近了，他看着很远，当，顶顶上了。
0: 哦，呵，
1: 对吧？这就是这个在不可避免，这是一种弊端，就是无法再产生一些，因为前面的这些毫米波雷达也好，超声波雷达也好，这个在有雨水的折射情况下，它的这个判断的准确度，包括那个摄像头，
0: 就会误判，
1: 包括摄像头，
0: 对，
1: 都会出现误判。
0: 所以在这种的天气情况下，就尽量不要再。智能辅助驾驶了，是吧？
1: 对，
0: 那
1: 这时候就一定，就是包括咱说，对，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偏道辅助啊，就是你保持什么车线啊什么的，他根本他看不出来，他看的是这个不清楚的，所以这时候就是这时候考验是什么呢？考验的就是你对这个方向盘的多功能按键，一些这个功能的这个操纵的这个灵活度，就有些时候根本不知道上去，哎，反正就像之前说了。我那大灯是自动的，我就一直开着。我就不知道大灯从哪开，小灯、大灯、远光、近光，可能远近光还变，就是其他的那个不会开，就是所谓的全都是一档行天下，全是能开的全开开，对吧？其实这就是钻石林常说会用会养不用修，有些车主实际上是会吃这亏的。
0: 对，
1: 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关，对吧？你很多人说我那个 P4S 开了十几年了。到底 T4S 按一下是开呀还是关？50%以上的人是弄错的，是不知道的啊。
0: 对，
1: 一半以上的人是不知道的。
0: 您说的这个灯光呢，这个正好呢，就是说，我也见到这个路上有的时候这个下的太大，能见度很低，是吧？雨刷都不管用了。就是很多的车呢，都把这个四闪灯、危险报警警示灯啊，就是那个三角那个打开了，是吧？
1: 对对。
0: 这也是提示作用啊，为了安全。
1: 嗯。 对，嗯，这是一个点，对。
0: 对，大家呢也可以注意啊，然后太大的话，大暴雨，能见度很低，尽量呢就是，咱就靠路边先停一下，是吧？先把那个危险警示灯呢先打开啊，就不要在这个路上的也危险，嗯。好，这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那么还有就是涉水方面就不用我多讲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1: 嗯，是。
0: 对。
1: 嗯，这刚才咱实际上说的，算是一些功能性的，就是稍微特殊一点的。
0: 嗯。
1: 啊，再有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从建筑出门啊，有时候这个还是说咱有的时候，为什么？算是你看参加很多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什么这个试驾呀什么的，这个我倒觉得呢，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啊，试驾不如这个使用，对吧？你可能试驾是这个为了让别人去看，
0: 嗯，
1: 对吧？这个而更多的这个使用呢，是这个自己去这个更加保障、更加安全、更加顺畅，
0: 嗯
1: 啊，这一点呢也是说，咱不能光看了为了图一热闹。是吧？这个不是说这个试驾，这个角度和谈这个角度实际上不一样啊。有更多，我觉得有的时候讲一些什么，还是说一些你常用的一些功能啊。嗯，例如还是说到这雨刷，
0: 雨刷哦，这样时间
1: 的
0: 关系呢，这样先打断一下赵钻，咱们进一段中场宣传，第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大家呢有维修保养的问题啊，可以联系我们0531-8292-6060或8292-7070。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9: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8: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9: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8: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9: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不到十分钟的节目内容呢，有三分半的广告，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担待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我建议大家也建议一下，是不是啊？也给物业打个电话，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呀，是不是？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给大家服务啊，是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内容，大家呢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留言，还有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8292-7070，来有请我们的钻石林赵钻啊，赵钻。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说是雨天是吧？这个大雨天气，这种暴雨天气，尤其是这次呢，是咱们省气象台发布了，这是蓝色暴雨蓝色预警啊，还有强对流的黄色预警，双预警啊。所以大家呢，从今天，应该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尤其是我省南部沿海地区，仍然有较强的降雨天气和雷电啊，这个特别注意一下，临沂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所以这个得特别注意了啊，朋友们。雨刷，你刚才说到这个雨刷的话，这个要特别注意什么地方？
1: 雨刷这一点呢，刚才啊，应该提醒大家是什么呀？就是一，就是咱这胶条啊，这个是否老化？因为每年到这时候呢，可能一频繁使用，容易把这个本来玻璃没事儿，雨刷。更换不及时啊，就给它这个刮花了。
0: 哦，
1: 这点儿我觉得提醒大家呢，可能也可能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一场雨下来，那开得特别快，哗哗哗刷。再加上这个暴雨情况下，因为前天我就是那个也有一车友给我发一信息啊，正好有一群里啊，有一个是一个 polo 群的，我记得哈。他当时把也车友把我拉群里去了，我一看有一车友说：“哎呀，这个雨刷根本看不见前边了，对吧？”这个点儿也就。说明什么呀？如果说你的雨刷本身效果不好，是吧？那你本身在雨的下的又特急，你怎么能看清呢？
0: 哦，
1: 对吧？那刷雨刷的这个雨刷的效果就不好啊。这一点同样一直在说呢，玻璃镀膜，在玻璃镀膜这呢，给它做一下。就是水上去以后，它不是说一下流的这个都是那种挂在上面，它就容易哎，我有水我不附着，就和那个荷叶。那水珠一样的效果，对吧？做成那个效果，这水珠它不在上面流着，它就滚烫下去了。也就是说，你这种情况下，像它是一个珠一个珠的，你通过这些中间的缝隙，啊，你就能看到前面清楚了。而如果是水哗都给你泼在上面，那厚厚一层，对吧？覆在上面，你想那个你的视线的折线就不一样了。因为就算你有雨刷，它也把水是甩出去的，它给你扒下来，扒过去，扒过来，扒过去。对不对？它和玻璃还是就说这个亲水了，就是我亲和这个玻璃是特别亲密，能接触在一起，它就容易这个你的眼的视线就不容易这个通透性差。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提醒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确实，假如这种天气，我觉得它主要是什么雨水的这个量特别集中。尤其这几天啊，看到就某一阶段，可能你明显的看到啊，从济南北边。这个云彩过来了，就是你这边还地上一滴水没有呢，那边朋友说了，哎呦，这边就已经水就没脚腕子了，
0: 哎呀，
1: 对吧？它就集中的这个在一个小范围内，这个下雨，我觉得去年还是前年，就是特明显。我小区啊，我进车库，我车库这个门口外边一滴水没有，地是干干的，我这个开车我进去从地上上来。这个上面水已经是这个就是白茫茫的，就是你往来看不着的，啊，因为我是从下雨地方赶过来的，到这边咵一滴水没有，再进去再上来哈，又满满的水，
0: 哦，
1: 啊，就是实际上就是它有一阵团雾似的啊，等于说一块云，
0: 强对流天气是，
1: 对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呀？这个雨水特别集中，出现视线不清楚啊，包括车里边进水，也是这种天气下比较容易进水，就是你放那儿它也进水。咱讲的这个天窗也好啊，排水孔也好啊，啊，甚至其他有些地方漏水，后备箱胶条是吧？这也别忽视。有些时间长了，后备箱胶条可能这个就是因为杂草杂物多了啊，甚至可能老是这个开关那个地方，可能有些原来他做的一些，连做的时候可能不干胶，
0: 对，
1: 粘在上面的， 你可能粘得很好的情况没问题，但那个不干胶呢粘得不太到位，它水一大以后呢它躺不及，它就从那里边这个往顺着那个钣金件从密封条的这个底部往里反，哎，近一点近一点顺一点顺一点，那后备箱里边呢也满水了，
0: 对
1: 啊，也满水了。
0: 所以就是平时啊长期停放在户外的一些车主朋友们要注意了啊，就你长期停在户外呢，就有可能有些地方它堵了就排水就不畅了啊，它可能就是它没有完全堵住啊，但是这像这种暴雨的情况下，你像局部的甚至能够到150到200毫米，就最大小时降雨量啊，甚至能够达到这种级别的话，那就很厉害了啊！就是它排水它来不及排，它有可能就渗水了，再往车里反了，对吧？
1: 是，这一点也是，确实挺大家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及时把一些污垢给它清理掉。
0: 嗯，
1: 是吧？就像刚才咱导播老师特别好啊，感谢关心啊。那我是赵老师，你是嗓子不舒服？说对，脸上可能上火，有点咽炎。
0: 嗯，
1: 应该来一瓶钻无敌了啊。
0: 有点咽炎，咽完了发炎了是吧？啊，好，
1: 确实上火这两天可能和饮食天热有关系啊，喝水喝的少一些，这两天水没跟上，出汗特别多，
0: 哎，
1: 这人比较忙一些啊。当然感谢导播老师关心啊。这个同样呢，一个道理是吧？你把那些。该清理要清理一下，让它顺畅一些嘛。
0: 对
1: 啊，要通畅一些，要顺畅一些，这是一点哈。
0: 嗯。
1: 再有呢，我觉得也确实是这个天气啊，就是有些车主呢，他可能没太在意啊，就是还是说容易造成什么呀？容易造成这个就是这个发动机啊，或底盘啊，或者某些地方容易进水。
0: 嗯。
1: 要进水之后呢，其实有些部件啊，它还是容易坏的。啊，有些部件容易坏的，就可能咱不说发动机里边进了啊，比如发电机，啊，压缩机，那这些就是可能一些旋转件，无论你开的什么车型，对吧？那这些都得有，都得有发电的，得有这个这个空调泵嘛，
0: 对，
1: 啊，空调压缩机，这些呢，它本身，你说做防水有做防水，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在水里，因为它是一个工作的部件，
0: 嗯。
1: 对吧？您它是也是在外边，又得呼呼在转，是吧？它还得做一些散热，有一些镂空的这种设计，啊，这时候你趟水的时候，那水特别深，啊，再一个稍微有点时间再长，或者说一下涌过来水比较大，啊，虽然发电机设计的偏高一点，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车辆在这个季节为什么发电机坏啊？除了温度高。啊，除了温度高，因为前天大前天了，正好那个，也是那个一位济宁的车主啊，从这个来济南找一这个业务单位啊，这个谈业务呢，这正好是还是周末，
0: 嗯，
1: 那业单位的领导找我，说老师，你看正好一朋友来这个说发电机坏，我说你这个奥迪 A6 这个发电机经常坏啊，我说发动机高温你可能不，他说上高速之前还没事，一上高速我说那对了。我说你只要跑高速，这说明它就过热了。
0: 哦，
1: 我说你这会儿可能又没事了。他说待会儿还得再去东营。我说你最好要把它修了，否则你可能上路上就坏了。啊，前段时间我就是分享过一台宝马七系啊，也是，那车主就不听我的。我说你那情况基本不能开了。我说你不要说，他说到机场嘛，要赶上去机场。我说前面有一个下桥口，我说你立马下那高速口，把车撂路上，你给救援公司打电话，你再打车，你走，你把车拽路边，给这个不碍事的地方给交警说明白了，那你都能不耽误事儿。结果他呢，他那个副总就没听，就说哎再撑一撑吧，结果错过那个路口再往前，没跑几公里，车坏路上了，
0: 哦，
1: 车坏路上了，对，所以这点呢也是，回到就说有些部件啊，那它不能撑。啊，就是可能专业路上很可能，再有呢，它坏的原因，
0: 嗯，
1: 我们要分析一下，对吧？这一点刚才，钻石林提醒到了，有可能像我们的发电机啊，我们的压缩机坏，就空调为什么效果不好了，啊，为什么容易出问题？
0: 嗯，
1: 有的时候也和你这个一些恶劣天气是有关系的，
0: 哦，
1: 这一点
0: 跟天气有关，嗯。
1: 对，这点儿往往是什么呢？它不像有些部件儿，你说我车里边进水了，我一趟哈门呼呼进水了，
0: 嗯，
1: 保险公司赔，对吧？这个脚垫都拆了，晾晒，对不对？啊，或者有些这个很明显的这些进水，但是那个压缩机啊，它在外边它就旋转，呼呼在那转呢，对吧？它稍微它可能就是那压缩机轴承，
0: 你说的是空调压缩机是吧？哦，
1: 对，空调压缩机，
0: 嗯，
1: 空调压缩机就进那压缩机轴承呢，进了一点水，当时没事儿，对吧？你开着开着，
0: 嗯、
1: 这个没几天，它可能就出现什么呢？出现了这个，相应的一些啊，这个异响啊，
0: 嗯，
1: 啊，或者说不能工作了呀，对吧？那这些呢，就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压缩机的损坏。
0: 哦，
1: 啊，出现压缩机损坏。
0: 嗯，
1: 对。这也是特别注意，再有这个强对流天气，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什么，有时候，真正这种天气来的时候啊，第一时间可能见的不是雨，
0: 嗯，
1: 啊，见的什么呢？就是你明显的感觉身上不舒服，啊，为什么呀？湿度已经达到70%-80%了，
0: 嗯，
1: 湿度70%-80%，70%-80%的情况下，这个车辆啊起雾气特别严重，
0: 哦，
1: 啊，这时候车主的这个在使用上，我觉得空调啊，除雾开了，
0: 嗯，
1: 其实。出现什么呢？到底是玻璃外边还是玻璃里边？
0: 嗯，
1: 就是你温度到底低了还是高了，一定是要清晰的去判断一下。
0: 哦，
1: 啊，有些车主是经常就是什么呀，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这个到底雾气，反正有雾气，使劲开空调，越开空调那雾气还下不去，对吧？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
0: 嗯、
1: 这些。
0: 嗯，
1: 没有这
0: 样，
1: 没有
0: 这
1: 个真正对你得
0: 时间的关系，打断一下赵钻啊，我们要进一段中场宣传了，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稍后呢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都可以啊，同时呢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8292-7070。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喜欢干饭的朋友来吧。哎呀，这个得有一碗好米饭啊，这是核心是吧，这是灵魂，这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地道的原产地的好物，叫五常大米啊。都说五常大米这不是哪儿买不到啊，但是我们这个五常大米还真是不一样啊。核心的产区，就是真正核心产区的好米，你很难买得到的啊。而且它都是全程遵循原生态的田作古法，不催熟，不掺陈米，以山泉活水灌溉的稻田，人工除草，杜绝化学除草剂，哎，就是农家有机肥滋养的这种黑土地出来的好米啊。而且这个米煮出来之后呢，就是非常的油润透亮，软糯不粘牙啊，筋道不回声。这个我没尝过啊，但是确实应该是据同事说，挺好啊。不管是日常三餐、家庭待客，还是送礼走亲啊，这个企业员工福利，我觉得都行啊。因为这米饭嘛，这个是吧？而且这种大米饭就是刚需是吧？你天天顿顿的得有啊。这次呢，给大家安排一个福利的价格啊，原价是99.9元。现在呢，下单还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也就是说呢，89.9元。就能带走整整10斤啊，10斤五常大米。想品尝地道五常米香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呢，你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同一波啊。现在可以抓紧入手啊，因为这波好米现在抢的差不多了啊。回复大米啊，大米俩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行了。来，我们继续有请出钻石林赵钻啊，帮助大家解答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你好，赵钻。
4: 哎，大王好，大家好。
3: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大暴雨的天气啊，大家行车呢一定要注意，也特别注意的一些地方。然后刚才我们聊到哪儿了？这个雨刷器 是吧？
4: 这个有时候一打断，就可能有些话说明说完也不太记得，大家记没记住啊？但是一般钻石林呢，尽量希望大家能用这个10秒钟的这个记忆。人往往呢就是说10秒钟记忆比较清楚，就刚才干前10秒能记住多少是多少了。
3: 哎，
4: 就现在再讲10秒呢啊，讲10秒，人家讲10块钱的，咱讲10秒钟的。讲10秒钟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天气啊，可能。我觉得车辆它出现一些，或者是咱从表现的角度来讲，从表现角度来讲啊，这个可能在 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钻石林上边哈，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例如可能你晚上哎外边电闪雷鸣，
3: 嗯，
4: 你可能见到这个有闪光有雷声，还会同时呢和光和声有关系是什么呢？
3: 电，
4: 就是呢有些车啊，
3: 哦嗨，
4: 有些车啊，我说咱说车啊，说说十秒钟，记住啊，
3: 嗯，
4: 这个喇叭鸣响，梆梆梆梆，停一会儿不响了，灯也跟着，四角灯也跟着，啪啪啪啪，
3: 啊，是，
4: 你看啊，只要这个可能你周围，户外停车的比较多，
3: 嗯
4: 嗯，在这种大雨情况下，多少就会有这种概率，
3: 对对对，
4: 啊，多少会有这种概率。其实这种情况啊，就是一种车辆表现，车辆有已经是有水短路，啊，有一定进水，可能非常少量的水，
3: 嗯，
4: 啊，可能或者也许是水汽，啊，冷凝下来的，也许是进水的，啊，这种形成的。第二种，
3: 哦，
4: 单说表现啊，就是刚才说的原因了啊，
3: 嗯，
4: 第二种表现有可能什么呢？就是这个下雨之后，啊，一段时间。车出现什么呀？出现后备箱自己打开。
3: 哦，
4: 你锁了锁的车好的，对吧？
3: 嗯。
4: 哎，你再去看的时候，哎，不然我走的时候这后备箱怎么没关上啊？拉开了吗？碰到它了吗？
3: 嗯。
4: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就后备箱没锁。其实呢，这也是和前门是一个原因。
3: 嗯。
4: 啊，往往有的时候就非常轻微的。也就可能是那几滴水，
3: 嗯，
4: 或者是那小茶板啊，也就或者像钻石林的酒量一样哈，就那一两酒的量，
3: 是
4: 啊，也就那点儿，就足以让它出现，哎，后备箱没事儿，自己开了，或者下雨的时候开了，或者说下雨之后过后出现了偶尔噔儿停了，后备箱自己开了，
3: 哦，
4: 啊，这些都是出现了。车身的控制单元，你们现在都是模块化控制嘛？
3: 嗯嗯。
4: 啊，很多就是模块化这个控制，模块单元，这两个部件呢，或者其他的相似的这些部件啊，
3: 嗯，
4: 是最容易表现出来的，啊，最容易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车辆它往往是叫什么呀？带有长电源的一些部件。
3: 嗯。
4: 啊，带有长电源，就是我其他都休眠了，都不工作了。哎，但这两个就在系统里边，它的防御功能，或者它为了方便，它这个设定的就是。防御功能和方便就是要折中，啊，稍微有点这个水汽或者进水，那这两个就表现出来。哎，晚上当当当喇叭鸣响，停一会儿，待会儿当当当当，还以为有人偷车或者有故意的呢，
3: 嗯，
4: 是吧？
3: 嗯，
4: 啊，当然个别是那有里边有猫或者说进去东西了啊，就是前两天我一邻居我也给他说了一奥迪Q5 啊 Q3 来往具体忘了啊，说我说你这车里边这个。我隔三差五就我见两次了，
3: 嗯，
4: 他说您说真对啊，他说前两天进去一只猫，
3: 嚯，
4: 啊，我说还好，我说那可能就是猫进去，我说记得关窗户啊，
3: 嗯，
4: 是吧，记得关窗户，这个它里边它有那个自动感应，
3: 嗯
4: 啊，再有呢就是有些车它本身就是那个防侵入后边后风挡玻璃啊都有一个防破碎，一旦破碎它也报警，
3: 嗯
4: 啊，就那个开关传感器坏了啊，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它这种报警啊，就是有些是车辆缺陷，
3: 哦，是
4: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一看怎么办，啊，咱是换一块玻璃，或者这就它和玻璃一体的换传感器换玻璃，价格挺高，那干什么呀？直接拿一手机软件，啪把它屏蔽了就行了，
3: 哦，
4: 哎，我就这功能就别要了啊，我就不要这功能了，
3: 嗯，
4: 这太麻烦了，是吧？车里边一太阳能小花，不能不能一摆，它腾腾腾也闪也叫，是吧？这当然就闪叫的原因很多啊，但是我刚才前面咱。
3: 嗯
4: 说的啊，就是您讲的是什么呢？车上进水或者下雨天就你可能会遇到的，
3: 嗯，
4: 几种表现，是吧？
3: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下着大雨天的话，咱们开车，这个空调还建不建议继续开着了？
4: 我说了，空调你不开，这个使用会用会养不用修嘛？你要不用的话，一定是这个外边的车里雾气特别大，
3: 嗯，
4: 你是非常不安全的。它不只是说是冷这个凉快的问题，
3: 嗯，
4: 昨天修的一台就是什么奔驰 GLA，
3: 嗯，
4: 啊，他其实那个故障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说，哎呀，这拉了一领导，人家想吸烟来着，啊，结果尴尬什么的，那说你怎么打不开窗户呀，
3: 嗯，
4: 对吧？那就尴尬，你说那个不让吸烟是怎么着？后来发现，怎么开不开？他给他开开的，他从主驾驶能开开，就副驾驶不能开了，啊，这个故障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说的， 觉着吧，天气也挺凉快，外边下点小雨，开开窗户通通风吧，
3: 嗯，
4: 开点风，
3: 嗯。
4: 结果呢，他那个开关设计的吧，正好是喝水的位置，就仰着脖，就水顺着那些那个这个扶手那个面板一斜坡，正好是这个油不用多了，几滴水就都顺到这个升降开关、车窗开关这里去了。
3: 哦，
4: 就顺着顶，就在那里边就烧了，短路了。
3: 嘿，
4: 啊，就换一开关，就短路了，啊，所以这一点也是刚你说，就我是不是通风是吧？不开空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起雾。第二呢，可能我为了防止起雾，又觉得外边凉快点，我关了空调，
3: 嗯，
4: 开点窗户，开点缝吧。但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车窗开关，是吧？这些部位，是否我可以做一些纸巾、毛巾挡一挡？
3: 嗯。嗯
4: 是吧？或者说我能确定我这个开关的位置设计的吧？哎，它比较合理，是吧？正好是那个能够在一个遮风挡雨的这个位置上，它不容易顺着这水进去，
3: 嗯，
4: 是吧？这些也要注意。就每个车有时候，咱现在修车已经精细到什么呀？精细到摸每个车的脾气了。
3: 哎呦好！
4: 为什么今年像您说叫治胃病啊？就是每个车它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做的是预判。
3: 嗯。嗯
4: 对吧？你这两天修的这个奔驰的几个四驱，就你开着车，一到公里数，它就6万8万的时候，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加油，一转弯，咚咚咚咚，就和敲鼓似的。
3: 异响，嗯，
4: 对，异响就和敲鼓似的，我吓人啊！你咚咚咚咚咚，和敲鼓似的，就好像发动机快掉下去。其实和发动机没关系，你要坐后排更严重，
3: 嗯，
4: 是吧？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后差速器出故障，对吧？咱这一块呢，怎么预防？可能你花不了200-300块钱，就做一保养，
3: 嗯，
4: 就把这个故障预防了。那省了那个1-2个W 吧，对吧？对对，确实这个可能甚至，我觉得这原厂可能更贵啊。可能我记得好像他们说得3-4万，
3: 嗯，
4: 啊，一个差速器啊得3-4万，是吧？那你可能通过这种预防性的治胃病嘛，
3: 嗯，
4: 对吧？咱就通过这种就是精细到就每个车，就是有时候为什么，像您说咱们叫钻研汽车嘛，
3: 嗯，
4: 啊，在我那视频上叫钻研汽车，你觉得一定是现在不是说。这个再做一些这个键盘侠是吧？试乘试驾，你看那千篇一律都是那上来说啊，今天我们试驾这车啊，怎么怎么着，这个说这稿都一个稿出来的东西，那有什么意义啊？对吧？你钻人从来不做这种视频，我从来不做这种视频，没有意义。能给车主带来啥价值？那这个说的话，从网上可能随便一看文字，可能5-6秒钟一扫过去就知道了。
3: 对，现在 AI 视乘 AI 生成文字，你。1秒钟给你生成十场
4: 稿的出现，这样的读稿就行了，是吧？甚至语音出现了，但是从钻石林来讲呢，它很多事你要研究之后，
3: 嗯，
4: 对不对？你要研究整个来讲，你现在包括这两天在北京，为什么这个我们开了一个培训交流会，是吧？针对的就是什么呀？针对的本身你的这个所谓的驾驶体验性的测试，就这可能是一些研发人员到参与的一些驾驶体验性的，到底是说这个车辆你怎么去体验这个车，就是也从开，我想怎么开，怎么感受这车。但他都是专业的这个研发人员的，从这个角度，并不是说我去开一试驾，试个人就，可能是咱说一笑话了，可能一美发师，哎，我也去做一个体验试驾就好，拍出来，自己打扮得很漂亮，说的也稿也很好，
3: 嗯，
4: 但是我觉得没有意义，是吧？现在来讲，这个大家我还是说10秒钟说出来都是有意义的话，
3: 对，
4: 前面刚才就两个表现，你就可能10秒钟听到足够了，你知道啊，就是进水造成的，对不对？
3: 哦好的啊，大家呢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我们看到有一个朋友说呢，他现在买那个车呢，想选这个轮毂啊，不知道该怎么选，选是大尺寸的还是选正常的啊？这个想听听赵钻这个建议。这样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段这个中差宣传了啊，很短，1分20多秒啊。大家呢如果还有问题也可以打进热线来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如果大家呢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了啊，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可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或者是7070，还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以及视频号当中呢都可以留言啊。来，继续有请出我们的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赵钻，刚才有这个朋友的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是现在选新车，关于这个轮毂的尺寸啊，选多大呢？哎，你看现在咱们买车都流行就是送东西啊，全都送，送配置，送车漆，送冰箱，送大轮毂，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个轮毂啊，其实大尺寸的确实挺好看。
2: 嗯，
1: 那到底除了好看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吗？
2: 嗯，现在随着这个发展，就是说，很多原来是什么呀？店里自己私自改装，到现在呢，应该说厂家呢做了很多的匹配，就原厂件，对吧？如果原厂件呢，我觉得这就省心很多了。
1: 嗯，
2: 如果你是自己要做改装，就要斟酌，因为本身轮毂，那我们从视觉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就是轮胎这个和这个轮旋之间的距离，就是哎，我鞋大一点儿，还是这个腰细一点儿，是吧？就是它俩之间这个比例。再一个呢，这是从这个侧面这个正着看，它俩之间的间隙啊，轮旋之间的间隙，啊，就或者所谓的叫挡泥板那个位置吧。再一个呢，就我们从侧面，就是这个顺着这个前后轮这样去看，就是个轮胎的这个侧位置和车身。是我轮胎这个车出来了，
1: 嗯，
2: 比车身凸出来了还是挖进去了。再一个侧面看什么呢，就是轮毂的这个中心轴位置和这个钢圈和轮胎的相对位置，我是挖进去很多还是相对往外凸一些。
1: 哦，
2: 其实这里边专业术语呢，其实本身是轮毂，你像这个机脊钩值吧，钩值，
1: 嗯
2: 啊，以及 ET 值，那这两个呢应该说就是轮毂的偏距啊，这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它的点。
1: 而且现在
2: 就是
1: 我发现，就是同一款车型，它不同的配置啊，比如说低配啊、中配啊，它就这个轮毂的尺寸还不一样，是吧？
2: 不一样。
1: 就是，
2: 它其实轮毂不只是尺寸，就是早期我们只看尺寸啊，就是19的呀、21的呀，这个或者18更小一些，那光看的尺寸就是这个轮网直径，那只是直径。但更多现在什么呢，就牵扯到了像这个 PCD 这个孔距啊，中心孔的 CB 值啊，这些呢其实都是从这个轮网，就是你看它有些展厅啊，就是它有些那。

0: 还是尺寸大小，这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对，
1: 那它这个轮毂的尺寸大的话，它是或者它的轮胎，
0: 这个一定要注意，
1: 轮胎会更宽是吧？嗯，
0: 对对，就一定它是成比例的。你机沟值的增加，一体值就要减小，啊，就它否则的话，你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一定情况下，有些你要说其他的没改装，你一颠簸嘚儿，车身和轮子蹭，或者是有些什么呢？你一打转弯，你一转向，这个轮子和车身蹭。
1: 嗯，
0: 它能产生摩擦。
1: 嗯，
0: 就是我到底增加了多大？就是它有个极限值啊。
1: 嗯，
0: 就极限值，或者有时候的极限呢，我们就要稍微就是收敛一点，就我比极限值要小一点，最好了。你别非要接近极限，甚至比极限呢，就是说我微微的大于极限了。好，你微微大于极限，出现了什么结果？就我打急转弯，再加上颠簸，可能这个车轮蹭车身。
1: 嗯嗯，
0: 啊，这种可能就存在危险了。就现在危险了，可能追求了极致的好看，但是可能在特殊环境下，我就要下地库，是吧？下地库呢，还得来个接着一个桥头。好，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车身它就不稳定了，就蹭车身，对吧？产生干涉，啊，这种情况就不稳定。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过度的追求那个极限，不太好。
1: 嗯，明白。
0: 对，
1: 嗯，
0: 这一点是，我觉得要特别注意吧，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就是您选这个大尺寸的轮毂，如果说是它原厂匹配的啊，这个话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是吧？
0: 对，原厂匹配的一般都会给你计算好了。刚才我说的几个、
1: 啊、
0: 关键点，恐惧啊，这个偏置啊等等的这个一些参数、
1: 嗯，
0: 它就是绝对不只是一个尺寸啊，不是说就是一个直径啊，19的还是21的。
1: 嗯，
0: 它有很多的这个偏差，
1: 就是比如说你同一个车，它可以给你选装，你也可以选装大尺寸的轮毂，那我是选还是不选？它就选了之后呢，它这个大尺寸的除了颜值更好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就是就是驾驶上会带来更好的一种感觉吗？还是说这个它也有些不利的地方？
0: 嗯，本身它咱说改装这一块呢，它就是对于轮，实际上我们改轮毂是一个
1: 不是改轮毂，赵总，就是原厂4S店，它就卖的就是这个配置，它就带着，你可以选装。
0: 啊、
1: 嗯，
0: 对，我就说它可以选装嘛。
1: 嗯，
0: 它就选装，就是它其实是也是追求了，就是说可以去调整这个轮胎的扁宽比，最终它反映到、
1: 嗯、
0: 我就想说它反映到什么来讲呢？
1: 嗯，
0: 它反映到是轮胎的扁宽比问题，就是轮胎我宽度更大，抓地力更强。对吧？我这个，对扁宽比我窄一点呢，可能它的这种就说是这种应该说转弯驱动啊，或者某些方面它这个效果更强一点啊，这个效果更好。但是，从某个角度，可能舒适度，对悬挂的颠簸，
1: 嗯，
0: 或者制动，对吧？本身制动的缓冲性，
1: 嗯，
0: 对吧？那这些可能就会有利有弊，就是这些东西它改变以后是一个。相互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利弊兼有吧。
1: 哦，这能耗方面，比如说油耗呀、电耗呀这块，
0: 也会影响，
1: 也会影响
0: 、哦，会影响。你本身呢，你想这个轮胎宽度特别宽，你咱早期咱看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小车，它一定轮胎是很窄，
1: 嗯嗯，
0: 应该很窄的，它这样才能带来的这个油耗要低一些。
1: 哦，
0: 你非要我改的好，穿一大鞋，你试试你穿一大拖拉板走，和你穿一个这个。足球世界杯踢球的都穿了钉子鞋，那着地面都是那非常小的那个点，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一定不会说这好专大拖拉板上去踢足球的，上能进球吗？这能跑得起来吗？
1: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成本啊，就是一般这种大尺寸的，你要是换的哈，包括换胎啊，这个都是更贵一些啊，更贵一些，嗯，
0: 对，
1: 对，
0: 当然这就有不同情况啊，这点要特注意，对。
1: 对，
0: 哎，我看我有一个车友问了一句啊，正好可能这个听我节目的发来信息，他问的是2018年 2.0T 汉兰达16万公里啊，
1: 嗯，
0: 这个出现天热的时候就出现或者高速后大火突突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啊，我看他应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现在应该有一段时间4S店也给他做了一些检查和维修哈。
1: 哦，
0: 嗯，首先我觉得就这车友可能正在听节目啊，我看他发到我钻石林这个公众号上了。
1: 嗯，
0: 第一呢，我觉得应该这个打火就是我车热，或者说高速之后，这两个因素啊，因为它正好给了两个因素，容易影响到谁呢？油泵，
1: 嗯，
0: 容易影响油泵，就是油泵

0: 我工作的时间特别久，油泵的压力就开始下降或者阻力增加。当我扑棱往那一停车啊，为什么钻石人也常说啊，你千万别跑完高速哈把油加上，没打有油了加满停那儿，你还不如不加油呢，最伤油泵了。
1: 哎呦，
0: 最伤油泵。所以他这个情况呢，特别像这个油泵的这个压力不足。
1: 哦，
0: 也可能是压油泵上面的一个小的泄压阀有问题，也有可能呢是这个油泵本身。建议他呢应该去测一测燃油泵的压力，尤其是在有故障的时候，或者说没故障的时候，也应该有的时候也能看到了，就稍微本来人家可能3.7，
1: 嗯，
0: 是吧，3.7-8的压力，但他可能现在是3.2，少了0.5，虽然没有影响到你，但是你能从数据上呢能看到
1: 哦，
0: 啊，少了0.5。
1: 好的，嗯，
0: 对。
1: 好的，也感谢咱们赵算啊，今天这个精彩的解答。如果大家呢还有问题呢，可以继续联系到我们啊。好了，赵算，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
0: 好，好的，
1: 拜拜。
0: 好的。
1: 好，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好的线路啊。现在是旅游旺季了，到来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准备了，现在是4条线路可以选啊。包括呢还有欧洲的线路，包括新疆北间的三湖，以及呢尼泊尔，还有青甘大环线。哎，这个青甘大环线啊，给大家重点来讲讲啊。这8月的份这个旅行计划，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就是8月的行程，专属定制的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8月8号到15号啊。这个行程呢是8月8号到15号，这次呢是邀请大家呢跟随我们一起梦回敦煌，穿越千年啊，就是大漠黄沙满天是吧？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个地方是吧？我们将带您纵览西北顶级的风光，在青海湖畔唤醒自我，在翡翠湖邂逅蒂芙尼兰的梦幻，在鸣沙山月牙泉聆听大漠驼铃，走进莫高窟探寻丝路传奇，再去张掖的七彩丹霞看看这个斑斓的色彩。我觉得整个行程当中我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去趟莫高窟啊，莫高窟看看咱们的老祖宗所留下来的智慧啊，颜彩颜料的入画百年千年都不掉色啊，非常的神奇。这趟行程主打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啊，而且全程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啊，住宿呢也升级了2晚高评分的5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草原篝火晚会和湖景航拍啊。报名热线呢是156-0640-1011，微信同号156-0640-1011。现在这个名额呢也比较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锁定一下名额啊。还有就是我们尼泊尔这个行程呢，我觉得性价比超高。我们带您一块儿去到尼泊尔探秘啊，在这儿呢，喜马拉雅呢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是近在咫尺啊，就成为了你最壮阔的背景板啊。7月28号和8月6号出发，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尼泊尔是全程5星级的酒店，而且现在是个福利的价格，5999。哎呀，比去那个新疆还要便宜啊！名额现在非常的紧张啊，非常有限了，得抓紧时间占个席位了。156-0640-1011，微信同号朋友们啊，或者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可以查看这个详细的行程。欧洲4国游，带您去到德法意瑞深度游哈，12日游，8月8号的团现在就剩下几个席位了，可以抓紧时间咨询咨询，现在还能不能抢到啊？你现在办这个护照也来得及，朋友们啊！国航直飞北京往返，各地呢到北京的高铁票呢都为您包了。目前呢是往返布鲁塞尔的机票已经过万了，朋友们啊，你自己买的话就这已经过万了。现在是热门的旺季，但是这一趟行程总的下来才每位是26999。还有北疆、新疆、北疆三湖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啊。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拨打0531，不是这个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也希望大家在这个 假期当中能够愉快的度过啊，出去玩一玩，放松放松心情啊，陪家人一起啊。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也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2: 北京时间12:00。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5: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4: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华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巧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合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 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6: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很多听众朋友听完您之前讲的内容后都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老慢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拖越重了。可懂了病根，知道了调理方向之后，很多人却卡在不敢调，不会调，调不稳，怕复发。这最后一步，就拿眼下最头疼的血压来说，最近我们节目也是收到不少听众的电话咨询，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降压药该怎么吃。有人说天热血管扩张要得减量，不然容易低血压，也有人说天热心率快，血压波动大，千万不能随便动药。后台有位听众更是留言说他自己看着天热减了半片，结果前两天头一晕差点摔在卫生间，吓出一身冷汗。您看道理懂了，真到具体这一步该怎么迈，大家还是拿不准。梁教授，夏天降压药到底该怎么调？
6: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也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绝不是个例。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结论，降压药的调整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自己凭感觉随便减量或者停药。夏天天气热，人体外周血管确实会扩张，血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生理现象。但问题在于，很多老慢病患者的血管弹性本身就差，调节能力不足，天热出汗又多，血容量减少，血压波动反而会更大。白天血压偏低，夜间血压反而升高，这种血压节律异常比单纯持续性高血压的危害更大。很多患者觉得头不晕就等于血压正常，这个认知是不准确的。血压是否正常，不能依靠主观感觉判断，必须以规范测量的数值为依据。随着年龄增长和病程延长，很多患者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硬化改变，血管内壁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擅自减量或停用降压药后，血压会再次回升，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加大，血管内壁不稳定的斑块就可能破裂。破裂后形成的血栓如果堵塞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堵塞脑血管就是急性脑梗死。头晕很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导致脑供血不足的表现，或者体位变化时血压调节不及时造成的体位性低血压。大家记住，降压药调整的是血压数值，但老慢病患者需要管理的是全身血管的健康状态，只盯着血压数字，不关注血管本身的病变，病根就始终存在。
4: 听梁教授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夏天调药绝对不能自己决定。那高血压，甚至包括我们常说的三高，他们最终会把身体拖成什么样子？很多听众觉得血压高点、血糖高点，不疼不痒的，真有那么可怕吗？
6: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原因就在于它在造成严重器官损伤之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它对全身血管的损害是持续存在并且不断累积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后来血糖也高了，再后来出现腰腿疼痛、行走困难、心脏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病理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系统的直接损害，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左心室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将血液泵出，导致左心室心肌肥厚， 最终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与此同时，高压血流持续冲击冠状动脉血管内皮，造成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容易沉积到血管内膜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斑块逐渐增大，管腔狭窄到一定程度，心肌供血不足，就出现冠心病。如果斑块不稳定，发生破裂，局部形成血栓，将管腔完全堵塞，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的病变机制相同，血管堵塞导致脑组织缺血坏死，就是脑梗死。血管壁在长期高压下形成微小动脉瘤，破裂后就是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的损害首先集中在心和脑。第二，高血压与代谢性疾病的相互促进。很多听众不知道，肾脏是全身血管最密集的器官之一，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排出受阻，这就是高血压肾病的发病基础。而肾功能受损又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高血压与糖尿病、高脂血症往往合并存在。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高血脂对动脉壁的脂质沉积，都与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损害叠加，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三者互为加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常常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因。第三，高血压对下肢血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很多老年患者反映走路走不远，走一段腿就疼得停下来歇一歇，这很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表现。长期高血压导致下肢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供血不足，早期表现为患肢发凉、麻木，皮肤颜色苍白，随着病情进展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腿部酸胀疼痛，休息后缓解，病变继续加重，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疼痛，足部出现破溃后难以愈合，严重者可发展为坏疽，面临截肢风险。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从头到脚的，它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全身性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高血压真正的危害就在于它对全身血管进行长期持续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性的。
4: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每个人的高血压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有的人是高压正常，低压高，还有的人是高压低压都高，甚至有的人高压高，低压反而偏低。梁教授，这些不同的血压类型背后反映的问题一样吗？针对不同类型，用药和调理上有什么讲究？
6: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困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高血压的分型确实不一样，每一种类型背后对应的血管状态和调理侧重点都不同。先说高压高，低压也高，这类患者血管壁弹性下降，同时心脏收缩力偏强，两个因素叠加，高压低压都高，很多患者觉得高压高才危险，低压高点没事，这是一个错误认知。低压高同样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同样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这类患者用药上一般需要联合用药，既要降低外周阻力，也要控制心输出量，高压低压都要达标，不能偏废。再说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也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情况在65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不高？因为大动脉血管壁弹性纤维断裂，钙质沉积，血管越来越僵硬，失去了缓冲功能。这类患者脉压差往往很大，高压160，低压70多，脉压差越大，说明血管硬化越严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越高。这类患者在降压治疗上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低压本身已经不高了，用药不当把低压降得过低，冠状动脉灌注就不足，心脏自身供血主要靠舒张器，低压太低心脏就缺血了。原则是平稳降压， 保证舒张压不低于60，不能为了降高压就不顾低压。还有高压正常，低压高，也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反映的是外周小动脉收缩，阻力增加，加上交感神经兴奋，低压高会持续损伤微小血管，尤其是肾小球毛细血管和视网膜微血管，导致早期肾功能损伤和眼底病变。很多低压高的患者觉得高压不高就拖着不看，结果几年后高压也跟着上来了，血管损伤已经进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这是老慢病患者中最棘手的，早上血压180，中午140，晚上又飙到170，这种血压变异性增大比持续性高血压危害更大，内皮细胞在反复拉扯中损伤最严重，斑块最容易破裂，这种情况往往提示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严重受损，根源在肾阳亏虚，阴阳两虚。这类患者不能用短效药强行打压，必须用长效平稳的药物配合根本调理，逐步恢复血压自我调节功能。另外，很多患者药是吃了，但吃的方法不对，时间不对，搭配不对，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就是凭感觉吃药，头不晕就不吃，不舒服了赶紧吃一片，甚至多吃一片，想把血压赶紧压下去。血压高了，血管损伤在持续，但你感觉不到，等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不了解降压药的起效和维持时间，短效降压药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吃3到4次，血药浓度波动大，血压忽高忽低，血管保护作用差。长效降压药起效平稳，维持24小时以上，一天一次，血药浓度平稳，是目前推荐的常规用药，但起效慢，要连续1到2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患者吃3、5天觉得没用就停了，或者效果不够强自己加药，都是不对的。还有缓释片和控释片，这两类剂型都不能掰开吃，掰开后缓释控释结构被破坏，本来一天释放完的药量一下子全释放出来，相当于吃了几倍的药量，会导致严重低血压。最后是服药时间，正常血压节律是2峰1谷，早晨6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到6点一个次高峰，夜间最低。但很多老慢病患者节律紊乱，有的早晨特别高，有的夜间反而高，服药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结合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定。吃药不是完成任务，吃对时间比吃对药更重要。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情况非常典型。这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高血压病史将近20年。跟很多老慢病患者一样，降压药一直在吃，但他属于那种把吃药当任务完成的类型，每天按时把药吞下去就完了，从来不测血压，也不复查。他觉着我天天吃降压药呢，能有啥事儿？他吃的是一种短效降压药，一天3次，但经常早上吃了中午忘了，中午吃了晚上又忘了，断断续续的血压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除了血压高，他还有高血脂、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偏高，空腹血糖在7.2左右徘徊。但他跟很多男性老患者一样，觉得不疼不痒就不是病，该吃吃该喝喝。他尤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面就觉得没吃饭，早餐是面条，午餐是面条，晚上还得来一碗，碳水摄入量非常大，血糖一直下不来。大概3年多前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症状，最开始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就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不清爽，尤其是早晨起来和晚饭后特别明显。他以为是颈椎的问题，去骨科拍了片子，大夫说有点骨质增生但不严重，让他多活动，他没当回事儿，该干嘛干嘛。后来头晕越来越频繁，还开始伴有耳鸣，左耳里头嗡嗡响，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一到晚上安静下来，耳朵里的声音比电视机还响，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老伴说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特别响，而且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停住，憋半天才喘上下一口气，这叫睡眠呼吸暂停，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再后来，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觉得胸口发闷，不是疼，就是闷得慌，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气不顺。尤其是在冬天早晨出门买菜的时候，冷风一吹，胸口就发紧发闷，得停下来缓好一阵子才能继续走。他最怕上坡路，小区门口有个小缓坡，以前走路根本不觉得，后来走到那个坡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有一次他想快点走回家上厕所，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心慌得厉害，心跳咚咚咚的加速，嗓子发紧，站在路边靠着树干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快了，走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就像被人从睡梦中猛地拽了一把，整个人惊醒了，心跳快得数不过来，咚咚咚的在胸口乱跳，就像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他大口喘气也喘不上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脸憋得通红，身上全是汗，睡衣都湿透了。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可等他哆嗦着手把灯打开，坐起来靠着床头喘了5-6分钟，心跳又慢慢平复下来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打120，觉着大半夜的不折腾了，第二天又没事儿了。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睡踏实，生怕再犯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水里上不来，梦见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一宿能惊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到天亮，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头晕耳鸣更严重了，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发火，发完火又后悔。他儿子回家看他说，爸你咋瘦了这么多，他确实瘦了，不是健康的瘦，是那种没精神的脸色发暗的消瘦。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心脏彩超显示左心室肥厚，舒张功能减退，动态心电图显示频发室性早搏，冠脉 CT 显示左前降支中段狭窄 60%， 回旋支狭窄 40%， 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基底截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大脑里有很多微小的血管堵了，虽然没造成明显的大面积脑梗，但那些小堵累积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脑功能，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都是这些微小血管堵塞导致的。血压呢，高压160多，低压85，血脂、血糖也都没控制住。他拿着检查报告特别不理解，说降压药、降脂药一天没停过，怎么心脏也出问题了，脑子也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非常典型，一直在吃药降指标，但药吃的不规律，短效的血压波动大，也从来没有管过血管本身的状态。冠状动脉狭窄 60%， 说明斑块已经形成很长时间了，脑子里有多个腔梗，说明微小血管已经堵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药一直在吃，但血管的损伤一直在进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很明显是只盯着指标吃药的层面，没有解决身体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斑块会形成？为什么血糖血脂代谢不掉？因为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不够了。中医讲，这个动力就来自于肾阳，肾阳为一，肾阳气之根，肾阳充足，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力在血管里运行，代谢废物才能被及时运送走，血管内壁才不容易沉积杂质。肾阳亏虚了，血流就慢了，血流一慢，血液里的脂肪、糖分、血小板就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斑块越积越厚，血管越来越窄。还有细胞缺乏营养，血管壁是由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也都是有生命的组织，这些细胞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进行修复。长期高血压状态下，血管变窄，血供减少，细胞本身就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挨饿，细胞越饿功能越差，损伤了也修复不了，心肌细胞坏死了就是心梗， 脑神经细胞坏死了就是脑梗后遗症，所以调理老慢病、心脑血管病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补充肾阳，增强血液运行的推动力，二是给心脑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让受损的细胞有能力自我修复。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调理方向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温补肾阳的药物或方法从根本上提升全身阳气，改善血流动力和代谢水平，另一方面同步给心脑细胞补充直接营养，养护血管内皮、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一个解决动力问题，一个解决结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心脑同调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断高血压向心梗、脑梗、肾病的进展。
4: 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用车装，调药必须遵医嘱，不能凭感觉乱动，根本调理必须两手抓，一手补肾阳，增强血液推动力，一手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如果您也正在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适宜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5: 6544-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时间仅有三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梁教授您好。
6: 你好
7: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6: 啊，
7: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6: 嗯，
7: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6: 啊。
7: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这少花上万块钱呢。
6: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场外电话打不通，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了、
7: 啊、
6: 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
7: 啊、
6: 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
7: 好，
6: 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7: 好好好、梁教授
6: 啊，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7: 好的，梁教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2啊，一身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十多年了，一直吃的药一天都不敢断，但这血压就是不稳的，早上起来量还好，高压140左右，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有时候头一晕，自己拿血压计一量，高压165，吓得我赶紧躺下不敢动。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波动太大，比单纯的高血压还危险。后来冠心病也找上门了，四年了，前后一共下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罪也到了不少。关键是问题没解决，血管还在堵。大夫说我这个情况不敢再下支架了，越多越危险，我自己也害怕，不敢再折腾了。
6: 6个支架，说明您冠脉血管有多处严重堵塞，至少6处血管堵塞超过 75%。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除了心脏，脑血管方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7: 有，脑梗也有，还合并了脑萎缩。我现在走路特别慢，迈不开腿，只能迈小碎步，晃晃悠悠的，老是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我老伴儿说我走路像喝醉了似的，歪歪扭扭，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要往一边倒，得赶紧扶墙或者让人搀着，动作也比以前慢多了，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得弄半天，手不太听使唤，想快都快不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得想一会儿才能说出来，记忆力也下降了，经常出门忘带钥匙，有时候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我就怕脑梗再犯了，那就严重了。身边有个老同学就是脑梗二犯，现在6-7年了，屁股上都长了褥疮，吃饭喝水都得勒，上厕所更遭罪，家里人跟着受累，他自己也活得没尊严，我看了心里就害怕，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6: 您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问题和脑血管问题，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干预，确实会越来越严重。脑萎缩本身就是长期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发展下去，脑梗二犯的风险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舒服？
7: 多了去了，梁教授，便秘也严重，好几天才一次，干结的厉害，大便像羊粪蛋似的，一粒一粒的，上个厕所特别费劲，得蹲半天，有时候蹲着腿都麻了，还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呼一下就上去了，心脏也承受不住，晚上也睡不好，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回转，就是睡不着。有时候一宿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还老是醒，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来，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突然犯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万一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原来我还爱出去遛弯，现在也不敢出去了，就天天憋在家里，心情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想发火，家里人也不敢惹我。
6: 高血压高血脂多年，冠心病下了六个支架，脑梗合并脑萎缩，走路不稳，迈小碎步，动作慢，说话慢，记忆力下降，加上便秘、失眠、情绪不好，这一身的问题确实不轻，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十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咨询一下您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走，对吧？
7: 对的，梁教授，你快帮帮我吧。
6: 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的基础问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高脂，血管壁就会受损变硬，失去弹性，血管内壁也容易形成斑块，斑块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冠心病，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出现了脑梗。下支架只是把最严重的几处堵塞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堵，这就是为什么您支架下了还会担心还会害怕的原因。而且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心脏的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下肢血管、肾脏血管都有可能堵，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某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善血管的环境，把血管的弹性、通畅度都调理好，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压血脂稳定住，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心梗、脑梗的风险。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思路理清楚，把方向找准了，然后一步步来。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理。
7: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那这次活动我怎么参加？
6: 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指导您怎么一步一步来。
7: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6: 那先这样，再见。
7: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4: 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时间所剩无几，这次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即将关闭，配套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名额报完即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马上拨打栏目电话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机会就在眼前，千万别让犹豫错过了。好，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6: 喂，你好。
8: 哎，梁教授您好呀。
6: 你好，欢迎您。
8: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啊。这不是听着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6: 着急了。
8: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6: 嗯。
8: 说是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到我，真是太开心了。
6: 啊。
8: 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6: 啊。
8: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6: 啊。
8: 也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6: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确实这次活动非常来之不易，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安排，也是咱们一次以这么大比例面向听众开放的。因为这一次的配套支持力度机会确实难得，你想想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对咱们来说就是运气。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啊，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8: 好好，我这不还没用过呢。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您呢？这段时间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您说一个人用好不稀奇，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对，而且我们小区有好几个也在用， 然后用的也都挺好的。我就想，那不好能有人一直用吗？是不是？肯定是有用大伙儿才坚持下来的。
6: 是，您说的没错。一个东西好不好，不是靠嘴说的，是靠大伙实实在在的感受。您身边那么多人都在用，而且都坚持下来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8: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就是还没收到呢，着急了。确实赶上好机会了，起码省了不是一丁半点。可以说这个省下来的数目真不小。
6: 是，这次活动确实难得，十年就这么一回，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把心脑一起给调好，才有了这么一个限定组合，能赶上就是运气。您想想，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平时哪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咱们既然赶上了，就踏踏实实的按照方法调理。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啊。
9: 哎，好了，两家叔，我们家吧就是三个人用
6: 啊，
9: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6: 啊，一个一个说。
9: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6: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
9: 对对对，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6: 对，
9: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是我也打听了啊，是大手术。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6: 对，
9: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6: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啊。
9: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6: 你
9: 的
6: 病比较严重，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9: 对对对，
6: 这你的情况。然后呢？
9: 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就是比我轻，但他就是遭罪啊。他是那个静脉曲张，脚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又胀就是又肿的。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起夜次数多，也睡不好觉。
6: 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9: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
6: 啊，
9: 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三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6: 对对，
9: 你看咱们这个固肾强体质，防大病。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6: 对呀，
9: 可以定一份儿
6: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不是说呢，哎呦，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呦，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可以用这个调理方法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从现代医学来讲，很多慢性病的根源都在于细胞层面的问题。细胞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不同的细胞组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心脏细胞出问题了，心脏的功能就会下降，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血管的弹性和通畅度就会受影响，肾脏细胞出问题了，过滤和代谢功能就会下降，神经细胞受损了，反应和传导功能就会变慢。所以一个地方细胞受损，对应的器官功能就会跟着出毛病。那么细胞为什么容易受损呢？原因很多，比如长期的代谢负担，血液供应的变化，氧化应激等等，都会让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细 细胞失去活

0: 力之后，修复能力就跟不上了。新细胞生成的速度赶不上老细胞受损的速度，长此以往，器官的功能就会一步步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一旦出现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细胞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限定组合也是比较适合心脑同调的一个调理方法。
1: 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2: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1: 好，多谢梁教授啊。
2: 再见。
1: 哎，再见，梁教授。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1T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旦是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1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
5: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2: 哎呦，
5: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2: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这次活动是大比例配套支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大伙想拿到这个组合里的配套部分，都得另外想办法，但这一次是直接跟着活动名额一块安排的，错过了就得再等10年，这确实是10年难遇的一次机会。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5: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是10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折磨人的就是排便3-4天才能上一次厕所， 大便又干又硬，像羊粪蛋似的，蹲半天也排不干净，肚子胀得鼓鼓的，吃点东西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嘴里还老是泛酸水，有口臭，自己都弄闻见味儿，晚上也睡不好，一宿醒好几回，主要是排尿闹的。

0: 心脏方面的情况。
1: 高血压十多年了，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了，高压156，低压也100左右，降不下来，有时候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得赶紧扶墙站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就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心梗脑出血啥的。还有就是贫血，好多年了，吃了不少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脸上没有血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也是白的，身上老是没劲儿，走路走一会儿就觉得累，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抬不动，干点家务活就得歇半天。
0: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排便不畅，睡不好，起夜多，腿肿，血压高，贫血没劲儿，这些毛病看着是独立的，实际上根上是连着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该排的排不出去，该吸收的吸收不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影响消化和睡眠，水液代谢不畅，就容易腿肿，夜尿多，气血跟不上，全身供血供氧不足，所以才会没劲儿，脸色差，血压高也是血管负担重的表现，血管长期承受压力，弹性下降，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这些问题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方向不是去解决某一个点，而是要把整个身体的大循环理顺了，让该排的排出去，该吸收的吸收进来，代谢恢复正常了，各个问题才能跟着改善。
1: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扣量多了，以前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思路理清楚，把路子走。对，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整。您放宽心，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
1: 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
2: 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0: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4: 啊，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妈，不能再等了。
0: 啊，
4: 你说哈，这次这么大的力度，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呐。
0: 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4: 啊，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
0: 啊，
4: 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三种降压药
0: 啊，
4: 就那个替米沙坦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0: 哦，
4: 哎呀，但是这三种药吃了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0: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4: 偏高哈。
0: 嗯嗯，
4: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0: 啊，
4: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这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0: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4: 啊。

0: 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1: 对，
0: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
1: 嗯，
0: 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1: 更高更不好控制，
0: 哎，
1: 嗯，
0: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脸也肿，
1: 嗯，
0: 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1: 啊，
0: 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
1: 对，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在加重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0: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1: 哦，
0: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1: 啊，
0: 两次一共下了四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大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哎呀，我感觉我挺失败了的。
1: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极有可能你大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啊。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1: 啊。
0: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1: 没控制
0: 住。你说，
1: 嗯，
0: 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
1: 嗯，
0: 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1: 嗯，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七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确实比较严重，支架搭桥你都做过了，在犯病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路子和方法要对症，对症了血压才能慢慢稳定下来，肾的负担才能减轻，心脏的压力才能跟着降下来，对症了身体的根基稳了，各个问题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改善。
0: 梁教授，我就相信你，别的话不看，就看咱们这个梁氏中医十多年了，一直把咱们患者放在第一位，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2: 你说正好赶上这十年难遇这个大活动，那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梁教授我就想报最大的那个量。
1: 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这个量，一步到位，不多不少正合适。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跟他明确一下要最大的那个量，这样名额就锁住了。后续怎么安排，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全程指导你，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0: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1: 哎，这就对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一直跟进。
0: 哎，好好 好,
1: 好，
0: 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1: 再见
0: 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十年。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三天，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名额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

0: 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仪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合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二十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三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 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5: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很多听众朋友听完您之前讲的内容后都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老慢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拖越重了。可懂了病根，知道了调理方向之后，很多人却卡在不敢调，不会调，调不稳，怕复发。这最后一步，就拿眼下最头疼的血压来说，最近我们节目也是收到不少听众的电话咨询，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降压药该怎么吃。有人说天热血管扩张要得减量，不然容易低血压，也有人说天热心率快，血压波动大千万不能随便动药。后台有位听众更是留言说他自己看着天热减了半片，结果前两天头一晕差点摔在卫生间，吓出一身冷汗。您看道理懂了，真到具体这一步该怎么迈，大家还是拿不准。梁教授，夏天降压药到底该怎么调？
5: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也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绝不是个例。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结论，降压药的调整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自己凭感觉随便减量或者停药。夏天天气热，人体外周血管确实会扩张，血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生理现象。但问题在于，很多老慢病患者的血管弹性本身就差，调节能力不足，天热出汗又多，血容量减少，血压波动反而会更大。白天血压偏低，夜间血压反而升高，这种血压节律异常比单纯持续性高血压的危害更大。很多患者觉得头不晕就等于血压正常，这个认知是不准确的。血压是否正常，不能依靠主观感觉判断，必须以规范测量的数值为依据。随着年龄增长和病程延长，很多患者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硬化改变，血管内壁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擅自减量或停用降压药后，血压会再次回升，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加大，血管内壁不稳定的斑块就可能破裂。破裂后形成的血栓如果堵塞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堵塞脑血管就是急性脑梗死。头晕很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导致脑供血不足的表现，或者体位变化时血压调节不及时造成的体位性低血压。大家记住，降压药调整的是血压数值，但老慢病患者需要管理的是全身血管的健康状态，只盯着血压数字，不关注血管本身的病变，病根就始终存在。
3: 听梁教授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夏天调药绝对不能自己决定。那高血压，甚至包括我们常说的三高，他们最终会把身体拖成什么样子？很多听众觉得血压高点、血糖高点，不疼不痒的，真有那么可怕吗？
5: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原因就在于它在造成严重器官损伤之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它对全身血管的损害是持续存在并且不断累积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后来血糖也高了，再后来出现腰腿疼痛、行走困难、心脏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病理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系统的直接损害，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左心室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将血液泵出，导致左心室心肌肥厚，最终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与此同时，高压血流持续冲击冠状动脉血管内皮，造成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容易沉积到血管内膜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斑块逐渐增大，管腔狭窄到一定程度，心肌供血不足就出现冠心病。如果斑块不稳定，发生破裂，局部形成血栓，将管腔完全堵塞，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的病变机制相同，血管堵塞 导致脑组织缺血坏死，就是脑梗死。血管壁在长期高压下形成微小动脉瘤，破裂后就是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的损害首先集中在心和脑。第二，高血压与代谢性疾病的相互促进。很多听众不知道，肾脏是全身血管最密集的器官之一，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排出受阻。这就是高血压肾病的发病基础。而肾功能受损又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高血压与糖尿病、高脂血症往往合并存在。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高血脂对动脉壁的脂质沉积，都与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损害叠加，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三者互为加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常常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因。第三，高血压对下肢血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很多老年患者反映走路走不远，走一段腿就疼得停下来歇一歇，这很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表现。长期高血压导致下肢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供血不足，早期表现为患肢发凉、麻木、皮肤颜色苍白，随着病情进展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腿部酸胀疼痛，休息后缓解，病变继续加重，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疼痛，足部出现破溃后难以愈合，严重者可发展为坏疽，面临截肢风险。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从头到脚的，它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全身性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高血压真正的危害就在于它对全身血管进行长期持续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性的。
3: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每个人的高血压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有的人是高压正常，低压高，还有的人是高压低压都高，甚至有的人高压高，低压反而偏低。梁教授，这些不同的血压类型背后反映的问题一样吗？针对不同类型，用药和调理上有什么讲究？
5: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困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高血压的分型确实不一样，每一种类型背后对应的血管状态和调理侧重点都不同。先说高压高，低压也高，这类患者血管壁弹性下降，同时心脏收缩力偏强，两个因素叠加，高压低压都高，很多患者觉得高压高才危险，低压高点没事，这是一个错误认知。低压高同样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同样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这类患者用药上一般需要联合用药，既要降低外周阻力，也要控制心输出量，高压低压都要达标，不能偏废。再说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也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情况在65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不高？因为大动脉血管壁弹性纤维断裂，钙质沉积，血管越来越僵硬，失去了缓冲功能。这类患者脉压差往往很大，高压160，低压70多，脉压差越大，说明血管硬化越严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越高。这类患者在降压治疗上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低压本身已经不高了，用药不当把低压降得过低，冠状动脉灌注就不足，心脏自身供血主要靠舒张器，低压太低心脏就缺血了。原则是平稳降压，保证舒张压不低于60，不能为了降高压就不顾低压。还有高压正常，低压高，也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反映的是外周小动脉收缩阻力增加，加上交感神经兴奋，低压高会持续损伤微小血管，尤其是肾小球毛细血管和视网膜微血管，导致早期肾功能损伤和眼底病变。很多低压高的患者觉得高压不高就拖着不看，结果几年后高压也跟着上来了， 血管损伤已经进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这是老慢病患者中最棘手的，早上血压180，中午140，晚上又飙到170。这种血压变异性增大比持续性高血压危害更大，内皮细胞在反复拉扯中损伤最严重，斑块最容易破裂。这种情况往往提示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严重受损，根源在肾阳亏虚，阴阳两虚。这类患者不能用短效药强行打压，必须用长效平稳的药物配合根本调理，逐步恢复血压自我调节功能。另外，很多患者药是吃了，但吃的方法不对，时间不对，搭配不对，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就是凭感觉吃药，头不晕就不吃，不舒服了赶紧吃一片，甚至多吃一片，想把血压赶紧压下去。血压高了，血管损伤在持续，但你感觉不到，等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不了解降压药的起效和维持时间，短效降压药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吃3到4次，血药浓度波动大，血压忽高忽低，血管保护作用差。长效降压药起效平稳，维持24小时以上，一天一次，血药浓度平稳，是目前推荐的常规用药，但起效慢，要连续1到2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患者吃3、5天觉得没用就停了，或者效果不够强自己加药，都是不对的。还有缓释片和控释片，这两类剂型都不能掰开吃，掰开后缓释控释结构被破坏，本来一天释放完的药量一下子全释放出来，相当于吃了几倍的药量，会导致严重低血压。最后是服药时间，正常血压节律是2峰1谷，早晨6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到6点一个次高峰，夜间最低。但很多老慢病患者节律紊乱，有的早晨特别高，有的夜间反而高，服药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结合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定。吃药不是完成任务，吃对时间比吃对药更重要。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情况非常典型。这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高血压病史将近20年。跟很多老慢病患者一样，降压药一直在吃，但他属于那种把吃药当任务完成的类型，每天按时把药吞下去就完了，从来不测血压，也不复查。他觉着我天天吃降压药呢，能有啥事儿？他吃的是一种短效降压药，一天3次，但经常早上吃了中午忘了，中午吃了晚上又忘了，断断续续的血压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除了血压高，他还有高血脂、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偏高，空腹血糖在7.2左右徘徊。但他跟很多男性老患者一样，觉得不疼不痒就不是病，该吃吃该喝喝。他尤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面就觉得没吃饭，早餐是面条，午餐是面条，晚上还得来一碗。碳水摄入量非常大，血糖一直下不来，大概3年多前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症状。最开始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就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不清爽，尤其是早晨起来和晚饭后特别明显。他以为是颈椎的问题，去骨科拍了片子，大夫说有点骨质增生但不严重，让他多活动，他没当回事儿，该干嘛干嘛。后来头晕越来越频繁，还开始伴有耳鸣，左耳里头嗡嗡响，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一到晚上安静下来，耳朵里的声音比电视机还响，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老伴说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特别响，而且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停住，憋半天才喘上下一口气，这叫睡眠呼吸暂停，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再后来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觉得胸口发闷，不是疼就是闷得慌，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气不顺，尤其是在冬天早晨出门买菜的时候，冷风一吹胸口就发紧发闷，得停下来缓好一阵子才能继续走。他最怕上坡路，小区门口有个小缓坡，以前走路根本不觉得， 后来走到那个坡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有一次他想快点走回家上厕所，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心慌得厉害，心跳咚咚咚的加速，嗓子发紧，站在路边靠着树干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快了，走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就像被人从睡梦中猛地拽了一把，整个人惊醒了，心跳快得数不过来，咚咚咚的在胸口乱跳，就像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他大口喘气也喘不上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脸憋得通红，身上全是汗，睡衣都湿透了。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可等他哆嗦着手把灯打开，坐起来靠着床头喘了5-6分钟，心跳又慢慢平复下来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打120，觉着大半夜的不折腾了，第二天又没事了。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睡踏实，生怕再犯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水里上不来，梦见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一宿能惊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到天亮，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头晕耳鸣更严重了，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发火，发完火又后悔。他儿子回家看他说，爸你咋瘦了这么多。他确实瘦了，不是健康的瘦，是那种没精神的脸色发暗的消瘦。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心脏彩超显示左心室肥厚，舒张功能减退，动态心电图显示频发室性早搏，冠脉 CT 显示左前降支中段狭窄 60%， 回旋支狭窄 40%， 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基底截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大脑里有很多微小的血管堵了，虽然没造成明显的大面积脑梗，但那些小堵累积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脑功能，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都是这些微小血管堵塞导致的。血压呢，高压160多，低压85，血脂、血糖也都没控制住。他拿着检查报告特别不理解，说降压药、降脂药一天没停过，怎么心脏也出问题了，脑子也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非常典型，一直在吃药降指标，但药吃的不规律，短效的血压波动大，也从来没有管过血管本身的状态。冠状动脉狭窄 60%， 说明斑块已经形成很长时间了，脑子里有多个腔梗，说明微小血管已经堵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药一直在吃，但血管的损伤一直在进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很明显是只盯着指标吃药的层面，没有解决身体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斑块会形成？为什么血糖血脂代谢不掉？因为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不够了。中医讲，这个动力就来自于肾阳，肾阳为一，肾阳气之根，肾阳充足，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力在血管里运行，代谢废物才能被及时运送走，血管内壁才不容易沉积杂质。肾阳亏虚了，血流就慢了，血流一慢，血液里的脂肪、糖分、血小板就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斑块越积越厚，血管越来越窄。还有细胞缺乏营养，血管壁是由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也都是有生命的组织，这些细胞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进行修复。长期高血压状态下，血管变窄，血供减少，细胞本身就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挨饿，细胞越饿功能越差，损伤了也修复不了，心肌细胞坏死了就是心梗，脑神经细胞坏死了就是脑梗后遗症。所以调理老慢病、心脑血管病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补充肾阳，增强血液运行的推动力，二是给心脑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让受损的细胞有能力自我修复。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调理方向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温补肾阳的药物或方法从根本上提升全身阳气，改善血流动力和代谢水平，另一方面同步给心脑细胞补充直接营养，养护血管内皮， 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一个解决动力问题，一个解决结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心脑同调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断高血压向心梗、脑梗、肾病的进展。
3: 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用车装，调药必须遵医嘱，不能凭感觉乱动，根本调理必须两手抓。一手补肾阳，增强血液推动力，一手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如果您也正在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适宜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二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三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时间仅有三天，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梁教授您好。
5: 你好，
6: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有办法了
5: 啊，
6: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5: 嗯，
6: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5: 啊。
6: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就少花上万块钱呢、啊、
5: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啊、场外电话打不通 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了、
6: 啊、
5: 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
6: 啊、
5: 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
6: 好，
5: 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6: 好好好、梁教授
5: 啊，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6: 好的，梁教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2啊，一身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十多年了，一直吃着药一天都不敢断，但这血压就是不稳的，早上起来量还好，高压140左右，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有时候头一晕，自己拿血压计一量，高压165，吓得我赶紧躺下不敢动。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波动太大，比单纯的高血压还危险。后来冠心病也找上门了，四年了，前后一共下了6支架，花了不少钱，罪也遭了不少。关键是问题没解决，血管还在堵。大夫说我这个情况不敢再下支架了，越多越危险，我自己也害怕，不敢再折腾了。
5: 6支架，说明您冠脉血管有多处严重堵塞，至少6处血管堵塞，超过75%。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除了心脏，脑血管方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6: 有，脑梗也有，还合并了脑萎缩。我现在走路特别慢，迈不开腿，只能迈小碎步，晃晃悠悠的，老是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我老伴儿说我走路像喝醉了似的，歪歪扭扭，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要往一边倒，得赶紧扶墙或者让人搀着，动作也比以前慢多了，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得弄半天，手不太听使唤，想快都快不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得想一会儿才能说出来，记忆力也下降了，经常出门忘带钥匙，有时候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我就怕脑梗再犯了，那就严重了。身边有个老同学就是脑梗二犯，现在6-7年了，屁股上都长了褥疮，吃饭喝水都得勒，上厕所更遭罪，家里人跟着受累，他自己也活得没尊严，我看了心里就害怕，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5: 您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问题和脑血管问题，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干预，确实会越来越严重。脑萎缩本身就是长期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发展下去，脑梗二犯的风险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舒服？
6: 多了去了，梁教授，便秘严重，好几天才一次，干结的厉害，大便像羊粪蛋似的，一粒一粒的，上个厕所特别费劲，得蹲半天，有时候蹲的腿都麻了，还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呼一下就上去了，心脏也承受不住，晚上也睡不好，躺在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回转，就是睡不着，有时候一宿只能睡3-4个小时，还老是醒，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来，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突然犯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万一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原来我还爱出去遛弯儿，现在也不敢出去了，就天天憋在家里，心情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想发火，家里人也不敢惹我。
5: 高血压高血脂多年，冠心病下了6支架， 脑梗合并脑萎缩，走路不稳，迈小碎步，动作慢，说话慢，记忆力下降，加上便秘、失眠、情绪不好，这一身的问题确实不轻，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十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咨询一下您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走，对吧？
6: 对的，梁教授，你快帮帮我吧。
5: 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的基础问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高脂，血管壁就会受损，变硬，失去弹性，血管内壁也容易形成斑块，斑块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冠心病，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出现了脑梗。下支架只是把最严重的几处堵塞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堵，这就是为什么您支架下了还会担心，还会害怕的原因。而且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心脏的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下肢血管、肾脏血管都有可能堵，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某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善血管的环境，把血管的弹性、通畅度都调理好，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压、血脂稳定住，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心梗、脑梗的风险。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思路理清楚，把方向找准了，然后一步步来。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理。
6: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那这次活动我怎么参加？
5: 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指导您怎么一步一步来。
6: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5: 那先这样，再见。
6: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3: 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时间所剩无几，这次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即将关闭，配套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名额报完即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马上拨打栏目电话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机会就在眼前，千万别让犹豫错过了。好，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5: 喂，你好。
7: 哎，梁教授您好呀。
5: 你好，欢迎您。
7: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啊。这不是听着那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5: 啊，着急了。
7: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5: 嗯。
7: 说是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到我，真是太开心了。
5: 啊。
7: 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5: 啊。
7: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5: 啊。
7: 也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5: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确实这次活动非常来之不易，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安排，也是咱们一次以这么大比例面向听众开放的。因为这一次的配套支持力度机会确实难得，你想想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对咱们来说就是运气。
7: 嗯，
5: 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啊、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
7: 哦、
5: 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7: 好好，我这不还没用过呢。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您呢？这段时间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您说一个人用好不稀奇，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对，而且我们小区有好几个也在用，然后用的也都挺好的，我就想那不好能有人一直用吗？是不是肯定是有用大伙儿才坚持下来的？
5: 是，您说的没错，一个东西好不好不是靠嘴说的，是靠大伙儿实实在在的感受，您身边那么多人都在用而且都坚持下来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7: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就是还没收到呢，着急了。确实赶上好机会了，起码省了不是一丁半点，可以说这个省下来的数目真不小。
5: 是，这次活动确实难得，十年就这么一回，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把心脑一起给调好，才有了这么一个限定组合。 能赶上就是运气。您想想，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平时哪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咱们既然赶上了，就踏踏实实的按照方法调理。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啊。
7: 哎，好了，两家叔，我们家吧就是三个人用
5: 啊，
7: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5: 啊，一个一个说。
7: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5: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
7: 对对对，哎，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5: 对，
7: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是大手术。哎，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5: 对，
7: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5: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啊。
7: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5: 你
7: 的
5: 病比较严重，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7: 对对对，
5: 这你的情况。然后呢？
7: 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就是比我轻，但他就是遭罪啊。他是那个静脉曲张，小腿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又胀就是又肿的。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起夜次数多，也睡不好觉。
5: 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7: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
5: 啊，
7: 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的有三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5: 对对，
7: 你看咱们这个补肾强体质，防大病。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5: 对呀，
7: 定一份儿
5: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不是说呢，哎呦，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呦，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可以用这个调理方法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从现代医学来讲，很多慢性病的根源都在于细胞层面的问题。细胞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不同的细胞组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心脏细胞出问题了，心脏的功能就会下降，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血管的弹性和通畅度就会受影响，肾脏细胞出问题了，过滤和代谢功能就会下降，神经细胞受损了，反应和传导功能就会变慢，所以一个地方细胞受损，对应的器官功能就会跟着出毛病。那么细胞为什么容易受损呢？原因很多，比如长期的代谢负担、血液供应的变化、氧化应激等等，都会让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细胞失去活力之后，修复能力就跟不上了，新细胞生成的速度赶不上老细胞受损的速度，长此以往，器官的功能就会一步步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一旦出现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细胞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限定组合也是比较适合心脑同调的一个调理方法。
7: 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5: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7: 好，多谢梁教授啊，
5: 再见。
7: 哎，再见梁教授。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 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ET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8: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5: 你好。
8: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5: 哎呦，
8: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5: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这次活动是大比例配套支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大伙儿想拿到这个组合里的配套部分，都得另外想办法，但这一次是直接跟着活动名额一块儿安排的，错过了就得再等10年，这确实是10年难遇的一次机会。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8: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是10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折磨人的就是排便3-4天才能上一次厕所，大便又干又硬，像羊粪蛋似的，蹲半天也排不干净，肚子胀得鼓鼓的，吃点东西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嘴里还老是泛酸水，有口臭，自己都弄闻见味儿，晚上也睡不好，一宿醒好几回，主要是排尿闹的，一晚上得起来4-5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折腾一宿根本睡不踏实，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白天都不敢多喝水，怕晚上起夜更多，但越不喝越难受，还有腿脚也肿，早上起来还好，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了，一按一个坑，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
5: 排便困难，睡不好，起夜多，腿脚肿，这些症状看着不相关，其实都跟身体代谢循环有关系。您再说说血压和心脏方面的情况。
8: 高血压十多 多年了，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了，高压156，低压也100左右，降不下来，有时候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得赶紧扶墙站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就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心梗脑出血啥的。还有就是贫血，好多年了，吃了不少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脸上没有血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也是白的，身上老是没劲儿，走路走一会儿就觉得累，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抬不动，干点家务活就得歇半天。
5: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排便不畅，睡不好，起夜多，腿肿，血压高，贫血没劲儿，这些毛病看着是独立的，实际上根上是连着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该排的排不出去，该吸收的吸收不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影响消化和睡眠，水液代谢不畅就容易腿肿，

0: 杨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扣量多了。以前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
1: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思路理清楚，把路子走。对，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整。您放宽心，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
0: 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2: 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1: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1: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4: 啊，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哎妈，不能再等了。
1: 啊，
4: 你说哈，这次这么大的力度，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呐。
1: 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4: 啊，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
1: 啊，
4: 哎呀，别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
1: 嗯，
4: 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1: 嗯，
4: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3种降压药
1: 啊，
4: 就那个替米沙坦，
1: 嗯，
4: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1: 哦，
4: 哎呀，但是这3种药吃的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1: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4: 偏高哈。
1: 嗯嗯，
4: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1: 啊，
4: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这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1: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4: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1: 对，
4: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1: 更高更不好控制。
4: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脸也肿。尿吧也少，脸色灰白。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
1: 对，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在加州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4: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1: 哦，
4: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1: 啊，
4: 2次一共下了4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搭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哎呀，我感觉我挺失败了的。
1: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极有可能你搭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4: 对不对？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1: 啊。
4: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1: 没控制住。
4: 你说，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1: 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

0: 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确实比较严重，支架搭桥你都做过了，在范斌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路子和方法要对症，对症了血压才能慢慢稳定下来，肾的负担才能减轻，心脏的压力才能跟着降下来，对症了身体的根基稳了，各个问题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改善。
1: 梁教授，我就相信你，别的话不看，就看咱们这个梁氏中医十多年了，一直把咱们患者放在第一位，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2: 你说正好赶上这十年难遇这个大活动，这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梁教授，我就想报最大的那个量。
0: 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这个量，一步到位，不多不少正合适。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跟他明确一下要最大的那个量，这样名额就锁住了。后续怎么安排，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全程指导你，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0: 哎，这就对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一直跟进。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0: 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十年。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三天，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名额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总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5: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4分，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单就这样的一个大热天里，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嘉宾，来自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律，欢迎你。
6: 刘伟好，听众朋友好。
5: 先不说外边这个气温有多热，反正我今天接嘉宾的时候，修律师拎着一瓶可乐上来的啊。
6: 偶尔会喝一个，很解渴。
5: 姐，不是外边温度，您觉得怎么的？
6: 难得的，确实到夏天了。
5: 风中都夹杂着热气哈。
6: 应当说每个人要体验这个四季的变换。
5: 哎，
6: 就是我记得当时有我孩子的一个老师讲过一句话：夏天体验体验夏天的热，冬天体验体验冬天的冷。嗯，因为他当时上高中嘛，可能学校里这个降温呐，或者取暖的条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他这句话 现在越想越有道理。如果是一年四季在一个空调房里，或者是一年四季体会不到夏天大汗淋漓，冬天瑟瑟发抖，我觉得这样这个人的机体可能都会产生退化。
5: 哎呀，说得太好了啊！四时之景不同，而乐意无穷也。我们要体验一把，
6: 对
5: 对吧？好嘞，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啊。实际上，此时此刻，我还以为有时候我们兄弟就关心，每到一些节气变化的时候，我不关心别的，我就关心应该吃点什么。
6: 节气变化，
5: 哎，今天没说这事儿的。
6: 喝凉面吧，应该是。
5: 不，这个各地都不一样哈，所以大家也和我们互动一下哈。当然，我们节目在直播的同时，您有任何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刻也为您开通着，有问题大家也可以直抒胸臆哈，把文字内容给我们发表过来。另外，就是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按照这个节气变化，这个小暑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您那边有什么习俗？
6: 各地的风俗肯定不一样。刚才我在讲了吗？我讲的话是按照我们济南话叫喝个面条。
5: 嗯，
6: 其实喝面条可能就是济南话讲喝面条。
5: 哎，
6: 在街上都是吃面条
5: 啊，吃面条，
6: 对，
5: 喝面条哈、
6: 嗯。
5: 喝那个有一个象征词，就得嗦落人。
6: 这可能就是济南的，到了济南以后才知道啊，大家喝面条。
5: 哎，在这个小暑节气里，给大家增加一些有趣互动的这个话题哈。有一点适合吃什么哈？我知道的有一点吃什么，稍后我也会和大家沟通和交流的。咱们言归正传哈，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记好，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眼下正值这个暑期哈、啊，自驾出游应该说是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
6: 很多人现在都选择这个自驾。那么自驾呢，分几种，第一种从出门，
5: 哎，
6: 开上自己的车，还有一种落地以后，租一个车。那么这些呢，都觉着，对这个旅游的体验会更好。当然了，费用可能会增加。尤其自驾时有可能自己的，身体会有点疲劳。那这些呢，希望大家能够采取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缓解或者降低一些风险吧。
5: 是，所以网上下单、异地取车看似方便快捷，但是一旦出了问题，这个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呢？来看下面这件事哈。张先生计划携家人前往海南旅游，是通过某租车平台线上预订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根据平台这个合同约定啊，车辆如果发生了损坏，维修费用只要是在1500元以内的，由张先生小来小去的自行承担，超出的部分由当地租车公司负责。抵达这个海口现场验车之后啊，这个租车公司呢另行又拿出了一张纸质的租车合同，要求张先生签字。张先生这个时候没仔细查阅条款内容，便签署了这个文件。事实上，这个线下的合同新增了一个约定，是什么呢？张先生除承担1500元以内的维修费用之外，还需额外承担超出维修金额部分30%的赔偿费用。租车公司签约的时候没有及时对该加重承租方责任的这个条款做出醒目的提示与明确的说明。这个事儿在旅途过程当中，刚下飞机或者交通任何的交通工具，这个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哈。
6: 啊，因为下了飞机后，第一个可能是兴奋，第二个也可能疲劳。
5: 哎，你看、这个事儿没仔细看这个合同，这属于一个也能料想之中的事儿。
6: 不光是说，就是我这个下了飞机以后，对着合同很难仔细看。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合同，你说从头看到尾。如果简单的合同没问题，买卖合同多少钱，我什么时间送到货可以，稍微有点条款多的话，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看，
5: 都会犯通病哈。
6: 只是说你有可能就关键的自己关心的事可以问一问，或者对方如果说对你特别不利，对对方特别有利的条款，他应该给你做一个解释，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签约的方式吧。
5: 但是相对方如果这个责任和义务他尽不到的时候，就加重了承租方一方。
6: 对，如果说以合同当中对这个相对方加重他的义务，减轻了自己的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你单方出具的， 有可能被认定为割舍合同或者割舍条款，你加重对方的义务，减轻自己的责任，
5: 是
6: 这种割舍条款或者是割舍合同就存在着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就或者条款无效这种可能性。
5: 所以这个案件的这个解析过程当中，我们随说随加以解读哈。结果在这个旅行途中，当地就遭遇了台风叠加强降雨天气，这个租赁车辆也被雨水给浸泡了，产生维修费用是多达20000多元。事故发生之后，双方就损失承担问题争执不下。租赁公司认为，依据后来线下重新签订的租车合同，张先生应当承担7000多元的损失。而张先生则认为，这个台风暴雨啊，它属于不可抗力自然灾害造成的车辆损失，保险条款当中投保车险的车主都知道，对吧？这属于不可抗力，都应该赔的。但是你自身，我无需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所以双方签订的这个租车合同与平台条款不一致，就是他所认为的，这是属于合同条款，应属无效。即使赔付，也应当按照线上平台合同约定，我仅承担1500元。行了，双方又是各执一词。
6: 对，产生了诉讼。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各说各的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然后呢，每个人都各方的相互举证。如果最后你的证据被法院采纳了，那么你的观点被法院采纳了，你这就获胜了。如果你的观点或者你的证据法院没有采纳，那么你就败诉，这就是诉讼中一个最常见的一种情形。
5: 是，那就这起案子，您看租车出游遭遇台风暴雨，这个车辆产生的这个损失，最终法院就这起案件是怎么裁判的？
6: 是这样，如果说首先我们看是不是不可抗力，另外呢，我们要考虑它这个车损险是如何投保的。如果说这个狂风暴雨没有预警，不可抗力什么是地震啊，像这种是不可预报的。而如果是有雷阵雨、大暴雨，现在的天气预报基本上都可以预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天气预报都是相对比较保守一些，感觉到会有它就会报啊，有什么暴雨、大暴雨，那么哪些地方可能会发生山洪，会有这个滑坡，希望大家有注意。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租车的人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是否注意到了这种天气的变化，或者说是否有预警，如果有预警，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预见可以避免的，那就不是不可抗力。那么不可抗力这个抗辩理由无论是各方都不成立的，那么就剩下了你是否投保了车损险。那么现在根据这个现在案情的简单介绍呢，应当是对这个车损险没有投保，那么这种情况下就看最后落地以后签的纸质合同是否是一种格式合同，或者说这个30%的这个赔偿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因为我们知道在线上，我已经至少我可以说线上的合同我是阅读的，就讲了反正1500以内我来承担，超过1500的我就不管了。而现在你告诉我超过1500以上的部分我需要承担30%，那么这个在哪地方约定的？如果是就是在对方落地以后的纸质合同，而没有任何的提醒，没有任何的明示，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会认为是一种格式条款。那么就是说超过1500以上的部分让这个租车人来承担的话，恐怕法院就很难以支持。
5: 修例的这番人解读之后，大家理清了吗？所谓的不可抗力，大家提出来，相关部门实际上进行了预报，并做出了防灾预警提示，那么这个台风暴就不属于不可抗力，明白吧？所以这一点就，所以说作为这个张先生来说，租赁方一说仍需承担相应的车辆损失，这个对于他说的不可抗力免责，法院不予采信，这是一点。但是到底是承担那个7000多，还是就是线下我们线上签署的1500元的这个损失呢？最终法院是依照线上租车合同的约定，判令张先生只承担1500元的这个车辆维修的费用，剩余的款项由租车公司自行承担。也就是说，作为这个租赁方没有提示明确告知义务，对吧？
6: 对，没有尽到这种告知的义务。
5: 所以，你可以不明确告知，那你最终买单。
6: 对，其实这个情况我们如果再多宽来讲，大概率车损险投或者投的很少，或者没投车损险，那么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如果投了车损险的话，保险公司的理赔就完了。
5: 由此还有哪些法律提示？稍后一段宣传之后立刻回来。
7: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0: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7: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7: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5: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邱典华律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为各位送出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们节目的宗旨有事儿您说话，一起想办法。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哈。今天是24节气的这个小暑，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里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天热不能心烦哈，遇事儿也不能够急躁吧。秀莲，
6: 无论什么时间，尤其对我们这个驾驶员朋友来讲，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5: 哎，
6: 是减少交通事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5: 对，
6: 当然了，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平稳的心态，对你交通事故的处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好的方向发展的作用。
5: 对，你看这个心平气和，对吧？
6: 对，碰见事情一定要把心态先放平和了。
5: 每到节气变化的时候，大家总爱这个季节该怎么更好的养生啊。事实上稳稳当当过日子，我想就是最好的这个养生哈，心平气和。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再回到我们刚刚所涉及到的这起案例当中哈，租车出游遇到了这个台风暴雨，车辆的这个损失谁来承担？所以说租车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个纠纷啊，这些年也不在少数。事实上回归来回归去还是介于这个车辆投保的保险不齐全，才导致双方是吧相互争执这事儿。
6: 咱们就刚才这个案例啊，也给大家讲一点这个题外话和法律之外的话。第一个，我们注意到他是在海南
5: 对
6: 租赁了新能源汽车。
5: 嗯，
6: 我们知道在海南租赁新能源汽车比租赁油车要对于这个我们租客来讲要划算的多，因为海南高速公路是免费的，所以它的油相对我们这个他们叫岛里啊，相对这个价格他们要贵，油要贵，所以新能源车相对来讲用的便宜，高速公路免费。
5: 是，
6: 但是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也不要回避，就是新能源车在投保的时候可能门槛比较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汽车租赁公司那个车并不都是租赁公司自有的，他没有那么多车，他会有一些其他的车辆挂靠过来，这一段时间我车不用，哎，给你汽车租赁公司来用，你们可以办理相应的手续，对外出租。而这种情况下，这个保险车损险买的就会存在着，有可能漏买的情况，或者就没买。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就会产生了30%要求他来承担呢？实际上，如果说你给车损买了车损险，那么不存在了，保险公司来承担。所以这种情况下，让你承担30%，大概率的前提是， 我们需要对这几天的车辆车损险投个保，大概保费多少钱，你是否愿意？如果不愿意的话，可能你要承担30%车损。那么这种情况，因为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大家都没有提取相关的这种证据，恐怕法院就没更多的来赘述。但是大概率情况是这样，要不你花多少钱给我买个车损险，这一段时间的，就你租车期间的，否则的话你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这种赔偿的义务。
5: 所以也提醒大家，作为这个租赁一方，应该看看这个同一级别的这个车辆，这个租车都是费用。如果悬殊它就那么便宜，那你想想这个便宜是不好沾的，是吧？它的其他方面是不是足够应对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是吧？
6: 因为现在租车呢，应该说是现在是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很多车确确实实很便宜，因为它有宣传，它是有可能100多块钱一天。在海南据说更便宜，这个新能源车大概不到100块钱一天。那么这种情况下，风险你到都让租车公司来承担，最终它是承担不了的。所以最终就变成什么，大家慢慢的通过这个发展，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各自把自己的权利边界都给划定了，最后越来越成熟。那么最后我们的租车的人也都知道，中间我们不能叫它是个套路，应该知道这个程序，租车的程序为什么它会贵，为什么它会便宜，它便宜当中的风险在哪地方，这个风险我是否能够避免。因为我们知道海南是经常会有暴雨的天气的，大风暴雨在海南是经常会遇到。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真的投保一个车损险给他，我另外我的驾驶技术怎么样，我对我自己是否有一种把握，我开车是没问题的，这些都是考虑的。不同的这个租车产品，它有不同的价格，它针对的人群是不一样的，你要选对一个适合自己的这种车辆租赁的方式，而不要选我认为是最合适的，最合适的最便宜的，最终的结果有可能你损失会更大。那么这点呢，就提醒大家吧，就是租车没问题，它各种这个价位，它各种方式都会有。
5: 潜在的一旦发生问题之后，
6: 对，你要把这个最坏的打算想到，
5: 对，
6: 然后哎，我觉得哪一种我是合适的。因为经常我刚才买了车损险，结果开了10天啥事没有，哎，我这个钱白掏了，还不如我选这一种。那么你要考虑好，我们买保险的目的就是买我们个心安，我买了以后我心态很平稳。如果说没买这种保险的话，我知道如果开自己的车的话，没买保险的时候，你开起来心惊胆战的，车损也不行，你发生了这个事故更难办。而买了保险以后你很踏实，第一个我肯定不希望会发生交通事故，但是交通事故是从意外，有很多情况下不是你自己，我再小心再小心就完全可以避免的，不是，你十足的小心，你停到那个地方别人可能还会追尾你呢。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发生事故以后，当你有足够的保险，那么你心态自然而然就会平稳过来。我一直在给大家讲这样一个小插曲，就是很多年以前了，两个出租车相撞了，我看到的时候两个司机坐在路边抽着烟聊着天，等着保险公司过来理赔呢。我说这就是一张我们碰到交通事故以后应当有的心态。有这个心态前提就是什么，我们责任是能够明确的，我们的保险是足够兜底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心态放平和了，等着按照正常的程序，该报警报警，保险公司报保险公司，然后到自己认定的修理厂把车修完备了就完了。
5: 你看修理对保险的认知有多深，您不是保险公司派来的托儿吧？
6: 因为在这很多年以前的时候，对这个保险公司大家是有误解的。
5: 开个玩笑话，事实上这些都是通过这些年积淀下来的保险纠纷案例，让他坐在这儿有这么如此不厌其烦的这番提示，是吧？
6: 对，
5: 但愿更多的被保险人，更多的车主入入心入入耳，别等发生了纠纷之后再这那，对吧？
6: 这因为发生了事故以后你感觉自己没有保险，这个人是只要我这没有保险，需要我自己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的时候自助必救，那这种情况下双方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敌对。那么这种情况对你的事故的处理带了很多很多，就后续生不完的气，跑不完的腿，吵完的架。
5: 不是，即使你这么苦口婆心的说，你觉得能有多少听进去的？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给我们回馈一下，我们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不能盲播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作为或者是您的保险认知甚至超越我们， 是吧？也欢迎和我们互动一下，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给我们回馈一下，收到，谢谢您的配合。来吧，还有一个法律提示，消费者在平台上下单时候看到的服务条款与您提车签署的这个租车合同的内容有较大差异，最终线下签署的这个条款因为明显的减轻商家责任，而且商家未尽到提醒说明义务而被认定这种无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硬有，这是有利的一个抓手，对消费者来说，
6: 对，就是硬杠商家就可以。这个问题就最主要是什么，就是是否真的提醒过你。
5: 哎，
6: 包括我们从这现在讲，就是保险公司也是从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保险公司最开始的时候那个保险条款也都没告诉过你，现在呢他必须告知你各种条款，在手机上你如果这各种条款你不看完以后你不勾选，你进不了下一步。
5: 对，
6: 那么这种呢就是要刷脸要认证，然后你要仔细阅读，告诉你哪一些了你得看清楚了，我的免赔的条款是什么呀，我这个拒赔的条款是哪一些呀，哎，都明确告知你。那么保险公司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啊，最开始纸质保险合同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字体同样的格式给你写下来，最后你签个字保险合同生成了，最后边发展什么黑体字加粗，对关于这个免责的部分，然后呢还要求你写下来，在这个保险合同写上以上内容我都看了，当时这个保险公司也给我解释了，我都听明白了，都要手写的。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好多的使用者线上了，那么针对这个条款它会有一个强制你阅读，不阅读的话你没法进行下一没法选下一步。那么这些呢都是保险公司为了保证自己的条款合法有效而采取一些合法的手段。那么有的时候线下的这些合同就是这些租客售公司呢或者准备进行相类似的这种合同签署的话，他们也会一步步走。你包括这个咱们提到这个租车公司，下一次针对这个条款他必然会告知这个租客是有这个条款的，然后并且更这个具体些你得写下来，这个我跟你讲了。那么这东西再发生争议再发生纠纷的话，你这个30%就逃不掉了。
5: 嗯，行，大家都能够理会了哈。所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每一起案例都有其它特殊的意义所在哈，无论是对于租赁方还是对于我们这个租赁公司是吧，承租方租赁方对吧，都有教育意义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到这个天气预报，出门在外提前关注天气预警是吧，这个安全的这个事儿我们就不更多提醒了，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节目啊，这个互动话题有的时候我们得注意一下，在一些保险条款当中对于不可抗力所发生的这个损害，保险公司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
6: 但是就看你这个不可抗力，这投保通常情况下不可抗力的话，保险公司是他拒赔的一个理由，因为这是不可抗力。
5: 对，
6: 但是现在好多产品也可以，这边发生不可抗力我该赔还要赔，就是现在这个保险公司险种啊会越来越多，你包括涉水险会有了，这个非医保类用药也会有了，什么玻璃单独险也会有了，各种因为的保险公司的产品它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这个车辆数量的绝对值的增加，那么它这个产品会多样化，那么就当时你选择你的保险产品的时候你具体保哪些项目，那么你仔细的阅读一下，你觉得像我们这个地方被水淹的概率不大，那么我这个水淹险我可以不保，那么玻璃单独玻璃碎了，
5: 谁说人现在玻璃单独破碎早就划分在这个车损险里了，
6: 对呀、
5: 啊、
6: 那么这就是险种就是当这个产品各种各样的产品一非医保类用药等等吧，这些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保险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自己身的情况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当然了明智的选择最终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你要做选择完了以后你要对后续的结果承担责任，我就没买涉水险结果真的车涉水熄火了可能产生损失了，那么这个我自己来承担后果，这个一定要清楚，而不要等着出现事了以后再去找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再告诉你你这个险你这属于没买这个险种我不可能给你赔，然后才发现哇在后悔，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是我们要避免的，而不是说我们一定是 买哪一种，或者一定不买哪一种。
5: 好的。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出行中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哈，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适宜的车距，这样才会让我们的出行安全留出更大的距离。因为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里呢，真的是我们希望大家更应该能够心平气和，是吧？少动肝火，多养心神。
3: 任何时候。不光是这个小暑的季节，任何时候都应当这样。
2: 哎，你看，此时此刻，我们希望大家听节目的同时，也更多的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哈。因为这个节目是下午的第一档直播，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参与的这个热度哈，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开场嘛，也希望能和更多的听友来互动和交流。当然我知道此时此刻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哈，也忙着开车，注意力不能够分神哈，但是如果能够在能和我们互动的情况之下，我们希望听到您和我们的这个沟通声。
3: 你就坐在副驾上的这个人担负起这个互动的这个义务。
2: 来来来，你看干煸肉丝，刚才说了小暑节气适合吃什么？
3: 吃干煸肉丝。
2: 干煸肉丝，这个人家这个网友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啊，前面您讲的那个忒细了，没把听众说走，反而您看人说受益匪浅。修大律师讲得很通俗，哎呦，
3: 但愿不要把我认成是卖保险的啊。如果是有心的听众，在 有如果有可能听一听，现在这十年之前，我在这个交通台做的节目，当时我印象很深，我对这个保险公司的很多做法，我是很抵触的，可能做节目当中也对保险公司的一些做法提出过一些我自己的个人的意见，那这两年呢，你再听，忽然发现我对保险公司的好感好像在暴增。那么存在两种可能，第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自己看问题的这个观这个视角变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保险公司他们的做法的的确确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发生了让我们感觉到还比较可信，比较可靠，真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
2: 是，
3: 反正无论如何，至少是最近几年，大家如果再听我的节目，会感觉到我有点像卖保险的，我只限于这个车辆交通车辆上的什么车损啊、三者啊，或者是车上乘员啊，或者说是其他的各种附加险啊，对这些保险，我希望这个开车的朋友啊，还是能够认认真真的想一想，然后把这个该买的车辆相关的保险给他买全了，或者说我不买全，我自己能够承担这种后果。最近网上有一个什么把法拉利当滑梯，小孩车损，你这个车，有的人就说你这是在碰瓷，确确实实这个车他讲好像修了修大概几万块钱，就几个小孩打了两下滑梯，因为那个车的驾驶确确是有的时候千差万别，你自己你没买保险，你自己的车我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碰了这样一辆车怎么办？随便修一修上万上十万，那么我们如果说没买三者险，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损失，比我自己的车都贵。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个车损险、把这个三者险给他买全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就法拉利，总不会说你整个报废了上千万吧？你维修维修十万二十万。因为我们买的三者险怎么着现在也得100万200万了，甚至很多人买300万了，那这种情况你法拉利又如何？我创了你，我保险公司给我兜底呢？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第一，我们可能真创不了这种特别昂贵的奢侈的豪车了，第二个，即便真的发生了，我心里有底儿，我不会心慌，对我今后的生活也不会造成更多的影响，而我们的保费不过是增加了几百块钱而已一年。如果这样想一想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车主朋友啊，在买保险的时候把这个三者险买的尽可能的高一些，那自己的车损险这个我倒觉得你自己的考虑，是否真的车损险你是否买你都可以自己考虑，我就是车十万块钱即便报废了我认了，我有这种自信。那么这种情况你不买车损险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是三者险你是尽可能的多买一点吧，因为这个的的确确是很多时候有的情况是这个样子，你认为你没有责任，而交警下责任下给你一部分，而你的交强险财产损失只有2000块钱的只有这个2000块钱的损失，很难以赔偿对方的损失，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2: 这个修率啊，我就说一直这个今天咱这个保险的话题是不是要持续到这个今天贯穿整个一期？
3: 不行，保险公司并未给我们更多的费用，我们不给保险公司说话了。
2: 但你这个保险的理念你传输的特别好，作为律师的这个身份哈，是把这个话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说。行，你把我后边要问的这个事儿也一块儿给说了，是什么提示呢？您刚才说买保险我也得不能让他轻易的出险啊，这个事儿我得一旦争执这个事儿，我担心我用了保险我第二年保费上涨啊。刚才这是修律提及到，实际上在这儿给大家说一点什么事儿呢，买保险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用于理赔，该理赔的时候就让它发挥效率，涨的那点保费和您抽把这个时间精力搭在那儿不是值当的，对吧？
3: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另外转变一个思路来讲，你今年的保费实际上是保险公司给你优惠的，你如果发生事故以后只是它恢复了原价，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没觉得自己吃亏了，因为究竟多少钱是一个正合适的，是我今年花了300，你认为这是最好的了，明年给我涨成350，那不行，我吃亏了。你为什么不想本身我就给他350的，今年给我300块钱了，他已经照顾我了，明年只是不照顾而已啊。如果这样想的话，我就是你这个心态，你这个想问题的这个角度稍微一变换，你不会有任何的更多的这个纠结了，该保险理赔就理赔就是。
2: 心态上修理给大家扭转的应该是不行了啊，不能再矫枉过正了，就得这个心态摆平之后，那么接下来我问您点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啊，请教请教您，您看现在大家很纠结投不投这个医保外用药，这个险种，你觉得如果让你投的话，我想听听您的建议，你觉得投还是不投？
3: 我不投，很干脆。
2: 为什么不投呢？你看
3: 这个。第一个哈，
2: 你说保险
3: 的吗？第一个，这个非医保类用药在诉讼过程当中，我的这个成功的经验更多一些，就是保险公司来承担这部分费用，就这种成功的案例更多一些。
2: 明白，只要是诉讼，反正法官在审理这类案子的时候，只要是他病情虚有患者，这个什么不分医保外、医保内的，通通保险公司支持，基本上是大部分支持的。
3: 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在前期给大家讲这个诉讼策略的时候也讲过关于这个非医保类用药，因为非医保类用药它是在商业条保险合同里会有的，分为医保类用药、非医保类用药啊。那么在交强险是没有的，交强险医药费是20000块钱的限额，在这20000块钱限额里，它是没有这个非医保类用药、医保类用药的区别的。第二个。医保类用药和非医保类用药，它是每经常就是会发布一个目录，哪些药属于医保类用药，哪些药属于非医保类用药，而这个目录是会经常变换的，所以保险公司他们有自己的叫医药专家，都很难一一给你每个案子都给你挑出来。第三个就是现在这个保险公司会只要是你这用的这个非医保用药，我就不给理赔。而这个法官现在这个有一另外一个思路，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如果说有可替代的药啊，你不用就是如果有医保类用药里边有你不用，你非得用到非医保类用药，那这种情况下法官不支持。但是有些药你医保类用药里边没有，或者是医保类用药有，我用的非医保类用药价格和你这个医保类用药是基本上差不多，那么这种情况下法官也会判到你保险公司来理赔。所以说如果说通常情况发生的这个事故不是特别的严重，这个非医保类用药用量不是很高的情况下，那么我更建议不用买非医保类用药这种险种。
2: 行，这是您的观点，但我想截一句在哪儿，大部分的案子它不是不到诉讼那个节点吗？大部分还是说咱俩之间就是牵扯到咱还好说好商量的情况之下，少那些瓜那些争执，那费又是踢出这个来不给那个，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投投呗？又
3: 钱不多，对，钱不多，
2: 对，
3: 就是附加险。
2: 您说的那是诉的过程当中，不诉的话，这个我建议大家，这是我的观点哈，能投就投上它。少这个
3: 理赔是希望大家来投。那如果我个人，我是不会买这个险种的附加险，尽管钱不多，我觉得没有意义。
2: 好，那听听大家伙意见，您作为车主，这个医保外用药您投了吗？您投您就给我们是发送一个一，没投您就给我们发送一个
3: 二。
2: 哎，对了，咱互动交流一下，因为我们在听的节目做节目的同时，我们真正听到更多的听众朋友在关注这个节目哈。还有一个事儿，如果是说发生这个小刮小蹭的这种交通事故，即使有人员受伤，非常轻微，哎，双方之间说好没事儿，各自走人，但转头有一方接着就报警了，交警定性交通事故逃逸啊，这个商业保险，那这样的话一分不赔啊，还要扣分罚款啊，明明是让一方觉着这是个小事儿，最终是吃了大亏，变得就非常被动。所以就这个事儿给大家提醒是什么呢？认为口头的和解，大家就觉着万事大吉了。你要碰上像修理您这样的，那咱这个事儿就说好是什么。但是要碰上一个另外一种情况，这个事儿不好说是吧？人心难测。就这个事儿，我想问的是，空口无凭最容易被欺负了。
3: 对，
2: 一点招没有，你怎么应对？稍后就这个事儿怎么应对的这个事儿，我把时间留给修理哈，一段宣传之后您再就这个事儿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好吧？
3: 好的，
2: 好嘞，稍后见啊。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4: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六到十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四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七月十一号及十六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那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哈。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您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一个答复哈。先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大家互动的啊，您看这个我们说医保外用药这个是吧，买不买，我说买你就打一，不买买二，打二，很多朋友打一啊，打一还是买，说说这个您是
3: 啊，这是有可能说我可能稍微专业一些，
2: 对，您是法律
3: 处理这些问题可能是
2: 得心应手，
3: 不需要费更多的这个脑细胞，我就可以和保险公司的正常的交涉，会让他来把这个非医疗给我报销，可能是出于这种理念，或者是我自己的这种想法。而实际过程当中，我还从没有因为这个非医保的用药啊，
2: 与
3: 保险公司产生过纠结，从来没有。
2: 现实生活当中就为此纠结的很多。来，还有朋友问他了，外部电网充电保险要买吗？这个啊，常年这个只要你是充这个慢电的话哈，你可以选择不买，是吧？
3: 因为如果说固定的充电桩在自己家里整天自己安的，不买没问题。
2: 对，
3: 如果跑长途，如果在经常用公用电网来充电，又快充，
2: 必买。
3: 这种情况下，我觉着还是买一下吧，买个心安。
2: 买个心安，
3: 对，
2: 也不贵，这个险种。对吧？
3: 现在我发现各种险种啊，说起来都不算贵，因为今天刚这个给我推销一份这个燃气保险，100块钱保一年的，最
2: 初那是不是那个最近进户检查？
3: 不是最近是不是都入户了检查嘛？我估计
2: 也给我推荐你买了吗？
3: 我不在家，我爱人就买了啊，买了就买了，
2: 我没买。
3: 我爱人是说的。他说：“我觉得也无所谓，这买就买吧，就买了。”
2: 家财，家财保险。另外，您看啊，说到这儿，大家就是对于买这个保险之后呢，有很多觉着吧，哎，不买呢，就觉着这个买了之后它不一定出事儿。但是我希望一直有一希望，咱永远做那个买了保险
3: 没用着的、
2: 不出险的那个人，这是最好的，是吧？
3: 对。
2: 但是有时候这个保险也挺奇怪啊。
3: 我这不是做节目，今天讲的肯定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这是第几次不清了。新手新车，刚出 4S 店，出这个刮擦的概率很高很高。我经常给周边那个熟人或者朋友，如果提车，我告诉你注意点啊，一个礼拜之内你可能要刮擦，尤其针对的新手，就第一次提车的，就是我这种不幸被我严重的，确实存在这个概率还不小。
2: 您开过光吗？这嘴
3: 不是，因为这个新手新车，它注意力、它的驾驶技术都不足以满足，但是你说发生大的事故的概率都不大，就是刮擦。
2: 哎，别让这个修理给严重了，修理都是好心提醒大家防范这类事情的发生。来吧，刚才说的要几招给大家支支招呢，面对小的这个剐蹭，双方都已经言和了这个事儿哈，口头和解觉着万事大吉，回头立马报警。
3: 这个事儿其实
2: 这事儿怎么防范？这个
3: 想避免很简单，并且这也不是说你就必须要来面对的这种事。发生事故以后，你第一件事干什么？我们把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啊，也需要做的事情，咱们按照轻重缓急先处理。第一个干什么？抢救伤病者。
2: 不是，
3: 如果有对，就说任何的事故都这样啊。如果有伤者的话，第一要是首先抢救伤者，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不管。
2: 嗯。
3: 第二个事情，给交警报警，第三个才轮到保险公司，然后你再和对方来进行协商。那么这是一个轻重缓急，人身的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2: 嗯，
3: 剩下的给交警打电话说报备，然后这种情况下，交警会根据你的事故的程度，根据你的描述，会告诉你你的车是不是可以先移动，你的人应当到什么地方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在高速公路上的话，他肯定要告诉你，你跑到护栏外边去，你人不能堆在车上。另外呢，那个后边该摆警示标志，摆警示标志。那么这是在高速公路，在其他地方车如果可以移动，事故不是很大，那么你先移到不阻碍交通地方去。当然，在这前提下，交警告诉你，你先拍照片啊，拍个哪些照片呢？全景照，就整个方程。

0: 后就完了。如果是对这个事故成人，大家对成人有争议，那么再找交警部门去现根据各现场的照片，根据各自的描述，交警根据出过事故的那时候给你划分一下责任。如果说事故比较大，那么交警会到现场来，根据现场交警可能需要做一些测量，然后对你们这个有刑事记录仪的做一个调取，对你们双方的这个发生事故的经过呢做一个笔录，那是比较这个普通的这个处理程序。检验程序的话，你们报告去，交警从很多的监控都可以看到，你一定要知道，经常你发生事故以后你一报，那交警从监控都可以看到，哦，是在这个地方发生事故了，然后根据你们双方的描述，这个事情尤其是轻微的交强险都可以解决掉的，一走就完了，剩下的不会有纠纷，就千万不要发生什么，哎，说好了都没事儿。结果就这个过程你没有任何的记录，那么
1: 所以今天就说的这个点儿，通常情况之下如果交警再立刻报了警了，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
0: 对，
1: 所以说有人员受伤这一点哈，无论是轻伤还是轻微伤还是重伤，重伤更不用说，就这一定要报警备案，因为它是一个官方记录，对吧？
0: 对，
1: 你千万不要嫌麻烦。再一个，视频拍下来，刚才所说的可以自证您的清白，对吧？这个是刚才所说的那几个点哈，修理每次不厌其烦的都告诉新手拍哪里，注重哪里，这点大家不要嫌麻烦。再一个，互留真实的这个联系方式，这个啊至关重要。有很多人凭想当然，有的你要拿三证嘛，什么驾驶证、身份证，那互拍一下也可以。但如果时间紧，任务就是快速离开，那要留个真实的联系方式。怎么留啊？现场拨号，对吧？这个打过去之后，这个一定要现场拨号，确认拨打的核实的对方的这个真实姓名，留下有效的沟通记录。再一个，就这种情况，这轻微的不是挪开现场吗？
0: 嗯，
1: 这是老事故交警说的啊，这个事儿我也通过节目给大家提个醒，等对方走远了您再离开现场。
0: 这个
1: 是怎么意思呢？
0: 不，老交警是说这些话有的时候就产生一个悖论，等对方走远了再离开现场，两个人在那准备搭帐篷睡晚觉吗？所以这种情况只要双方留下签字的东西，
1: 是
0: 我不是逃逸，我留给你的是真实的电话，那我肯定不逃逸。你说你自己不留真实的信息，那么你的驾驶证、行驶证我都拍了，那么这种情况你再来找我，你不留真实的信息，你说我逃逸，那到哪也说不过去。所以这种情况下啊，我就说报警，报完警以后，如果你们双方对着车损啊还有什么争议，挪到一边去商量商量。
1: 哎，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再回归到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保险，扯得多了哈。就是说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医保外的这个用药问题哈，这个险种大家您是买还是不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想做一个调查哈，就是有很多为此发生的日后的这种纠纷有很多，对吧？
0: 肯定会发生纠纷。
1: 那个就包括此时此刻主持人和嘉宾之间，我们也两种态度。作为修理来说，不乏这个，
0: 因为我是对
1: 资源，
0: 对我自己感觉到这个事儿，因为我自己我要承担这种后果，我能承担得了。
1: 哦，他搞得定。
0: 对。
1: 但是我觉着这个，因为钱又不多，他保障的范围宽泛，少那些日后节省时间精力，我认为该买。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做一个小调查，如果作为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觉着这个医保外的用药这个险是该买呢还是不该买呢？您买了呢还是没买呢？买了支持买您就打一，不买或者您认为就像修律这样我能承担这个后果，您就打个二。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二的。
0: 这个没关系，我并不是因为大家不支持我，我就会改变我的言。这个就是，既然有这个产品，必然有人要买；既然有这个产品，不会所有人都买。
1: 嗯，明白。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做一个小调查哈，如果您配合的话，就给我们发送一个数字哈，数字一或者是二。实际上是利用这些方式方法，一方面和大家沟通交流，另外更多的也是想知晓一下大家对
0: 保险，对，也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些想法。这种有可能第一个哈，对我以后这个处理这个问题，
1: 哎，
0: 可能会有一种心里边知道哦，原来人家都买了。
1: 对，
0: 第二个呢，对保险公司这种产品以后是否继续出台，或者是把这个产品捆绑到哪一个产品当中去。

0: 适当加上一点费用，
1: 嗯，
0: 弄的这个产品它优化也会有作用，但所有的只要大家的参与，我们的这种互动，嗯，对这个，对我们今后肯定是有益处，这个我首先给大家，
1: 对，
0: 只要是把你们的真实想法说出来，
1: 嗯，
0: 对你们是有益处的，
1: 对。好了，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暑哈，我们也说这样的一个暑热的这个天气，应该说虽然还不是最热的日子是吧，还有大暑呢，但是盛夏就此开始了，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生活当中少动肝火，多养心神哈，让我们心平气和，对吧，这样才能把日子过得怎么说，这才是最好的这个养生哈。另外还有一点，你知道这个小暑一定要说一下，它还有一个习俗啊，这是从老外就传下来的，晒符，晒走霉运。您家那些书籍拿出来，如果天不下雨，晒一晒啊。
0: 现在
1: 被褥也晒一晒。
0: 纸质的书籍现在越来越少，我家确实还有的，只是也没怎么看了。
1: 您当年考的那个绿考的时候还有吗？那书？
0: 那些书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那些书只是应付考试用的。
1: 哎，对对，和大家互动交流一下哈。另外，我们说的这个节气当中吃什么最好，这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听众朋友没给我们发送过来呢？这个节目也可以晒晒您今天吃什么呀，小鼠。
0: 刚才我说了个喝面条，大家好像并不是
1: 吃莲藕。这个季节清清爽爽，静心润燥，特别适合于夏天。
0: 好的，
1: 养生哈，回去一定要加上这道菜哈，吃莲藕。不知道各位您此时此刻小暑的这个天气，您家中吃什么哈？也欢迎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也非常感谢修理参与我们节目哈，再放一条我们的片花，我们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价。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周二傍晚的5: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夏天第5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呢，也就意味着盛夏要正式登场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也希望我们在这个盛夏当中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大家都能够不急不徐的，不骄不躁的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当然了，这也是一个比较多雨的季节，不知道你们那儿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此时此刻的下班路上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吗？你那儿的路况呀，天气呀，都是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呢是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呢是有这个中到大雨，局部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一个天气的，并且是伴有雷电的，其他地区呢也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半岛地区都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天气的情况，这个及时的啊来这个关注到之后呢，避免影响大家的一个出行的状态啊。周二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新车挑选、汽车维选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这个两个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那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是八群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大概也就还有不到10个吧，所以说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天下之后呢，可以拉您进到我们的车友群，当然其他群里面还有简陋的名额吧，然后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抓紧时间了，这个属于是一个抢手速的一个阶段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在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有一些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质量的问题啊，比如说车身的零部件呀，然后包括说售后方面一次充好啊，二手车隐瞒车况呀，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维权难题的时候，也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节目的直播期间啊，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样您的问题呢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啊，这个呢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可以进群对吧，你发送了天下之后呢，因为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呢是我们的工作微信，也就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所以说您把您的这个需要我们去帮助您维权的问题呢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直接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呢，在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呢把您的这个问题啊，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地方啊，然后直接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发送私信到杨洋侃车的抖音账号也是没有问题的。365天，我们汽车天下的这个维权行动啊，也一直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来，看到有这个我就是我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屈欣下午好，田老师下午好，然后李正月准时守点来了啊，屈欣下午好，田老师下午好，然后呢另外还有开铲车追路虎，然后李之敏啊，然后幸福永伴说老乡啊，我在悉尼刷到你了，我就说咱们的节目啊，它不光是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了是吗？哎，欢迎大家的到来，也不一一点名了啊，我们的时间有限，将来的时间抓紧时间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的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上线。你好，田老师。
1: 你好，行，大家下午好。
0: 哎，田老师下午好啊，感觉好久没有见田老师了啊。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田老师来了，今天咱们不做二手车，咱们做做新车啊。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也就是在这两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经常说到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看到整个7月份的一个车市的状态啊，那应该说是各种的新车轮番上市。那么像明天，我们就是数一数这个日历来说的话，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明天来说的话呢，像我们这个老牌的豪华品牌奔驰即将推出它全新的 的这个 GLC 的新能源版本，就是它的纯电版本啊。那么后天呢，国产的高端纯电的蔚蓝呢也将推出 ES 八五座版本。其实这两台车型呢，大家的关注热度还是蛮高的，咱们一台一台车型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啊。全新的奔驰 GLC 的新能源版本预售价格呢，我们也是已经看到了34.9万元，然后预计是在明天正式上市。之前其实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对于像 BBA 之类的车型，像奔驰啊这种新能源版本的一个吐槽来说的话呢，更多的可能是存在于油改电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因为这个底盘的架构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啊，空间表现也是一般的，包括配置的缩水啊，智能化跟不上啊等等，其实很多的在之前追求豪华品牌的新能源用户来说的话呢，都会觉得特别的纠结。但这一次呢，全新的奔驰 GLC 的新能源版本，它其实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吧，就是它摒弃了之前燃油车的一个架构。它这台车型呢，是基于奔驰全新的 MBEA 的纯电的专属平台去打造的。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话是没有了发动机舱的一个束缚，让整车的空间的利用率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化。然后它的轴距呢，也是提升到了3.027米啊，也就是说比现款的燃油版的长轴距的版本轴距也会更长。然后奔驰之前被大家所吐槽的这个像空间方面的问题也是有效的有所缓解。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搭载了行业主流的800伏的高压平台，然后高通骁龙的8295P 的一个顶级的车机的芯片，包括说它也整合了像豆包的大模型啊，科大的讯飞语音等等啊，然后包括说携手了 Momentum 打造的这个视觉城市的 NOA 的辅助驾驶系统啊，其实在整个的一个配置方面，包括说它全系标配的这个85.5千瓦时的三元锂的电池，同时提供了两个续航版本啊，一个是680公里的这个版本啊，然后还有一个703公里的这个版本，CLTC 的这个续航版本，这个是啊。然后你不论说是日常的通勤啊，然后这个跑跑高速啊，自驾呀，其实在续航方面的焦虑也会有所缓解。而且它在这台车上面，我们还会看到像奔驰 S 级的一个旗舰的配置啊，像在这一台30多万的车型上面，它就能拥有这种 S 级嘛，百万级的这种底盘的素质啊，滤震啊，舒适性啊，操控性它都是有了的。所以对于全新的奔驰 GLC 新能源的这个版本来说的话，铁老师，你觉得上新了这么一多，结合了市场的包括大家的需求的，读懂了消费者的这个配置之后呢，在当下的市场当中，它的竞争力会怎么样？它会跟之前来说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吗？
1: 它可能会丰富奔驰的整个
0: 产品线。嗯，
1: 对。但是你要说这个车新能源的 GLC 在市场当中能够热销，也是比较困难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在30万左右这个价位当中，应该说是最激烈的竞争的一个环境。大家可选择的国内的九系啊，应该说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奔驰这次看他自己定位定多少钱了，因为这个价位当中可选余地太大了。对于奔驰来讲的话，可能第一是它品牌优势还是比较强，对于这个三大星辉的标志吧，其实对于很多用户来讲的话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特别是一些女性用户。第二就是奔驰在做底盘调教的时候还是非常有一套自己的东西的，它的整个操控性还是做的比较好，要看价格。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0: 应该可能
1: 说卖不动，不会说卖不动，但是肯定
0: 你要是大卖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1: 大卖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毕竟就是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在国内的这种整个形势，不是一款车两款车就能改变的，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0: 对，其实大家很多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就是相对来说的一个惯性的思维了，会觉得说可能说一些特别像老牌的合资品牌在之前的这种优势在现在的新能源市场当中可能说不复存在了。现在如果很多人你要去买一台新能源车型的话，可能优先就会想到一些国产的品牌，对吧？所以对于奔驰这次的新能源车型，虽然它是有一些很大的更新，然后包括说它也是全新的一个纯电的平台，但是对于它整个的一个发展 感来说的话，这个最终如果说想要达到曾经的那种热度和高度的话，可能是还有一点点差距的啊。然后有朋友刚才在后台留言说，我也一直在关注 JLC， 想问一下值不值得去买，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我朋友现在说啊，新能源 BBA 不如国产了，奔驰就剩下一个标了。所以田老师您什么观点？你觉得对于这位朋友来说的话，怎么说值不值得买这件事情可能主观性还比较强一些啊。
1: 说奔驰只是个标，我觉得还是有点片面的哈。因为奔驰作为一个百年企业来讲的话，它在车上还是很有造诣的哈。
0: 对，
1: 包括因为车这东西是一个很多东西组合在一起的东西啊，它是一个很科学化的一个体系的东西啊。就是它在新能源上它发展的晚，但并不代表人家车的技术就一定落后。所以说就是只是国内的这个新能源竞争环境比较激烈。
0: 对。
1: 拿到国际上去，奔驰的新能源车依然是
0: 比较能打的。对
1: 对，所以说就只是在国内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处的这个环境可能
0: 太卷了，
1: 比较对
0: 对。其实像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这个配置来说的话，包括它曾经的一些造车的基础啊，对吧？包括是底盘之类的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蛮扎实的。这个你不能说一竿子打死啊。我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先来说一个事儿，有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来回复了天下，问我在这儿发送天下能进群吗？这个得辛苦您啊，辛苦一步一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啊，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呢，才会收到一张二维码。如果说您没有收到二维码的话，那这个位置可能是不太对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界面当中，就是你在回复天下的时候一定要看不到我的那个界面，回复天下之后呢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添加了工作微信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然后他也会在后续依次来邀请各位进群的啊。 来，那么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跟大家来着重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这两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抓紧时间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每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特别是我们到了半点之后的留言呀，包括说电话来说会比较扎堆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在这一时间您方便的话，有问题想要问的话，抓紧时间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包括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看中了哪些车型啊？这些车型有哪些纠结的地方呢？跟我们来聊一聊，给您一点小小的建议啊。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田老师上线，先来看一波朋友们的留言吧。幸福快乐刚才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 MG4 这台车呀适合家用嘛，是三口之家，然后偶尔呢会带着老人，比较关注后排和后备箱的一个空间。因为 MG4 是溜背造型，之前呢感觉看着不大，但是也去试过了，实际坐进去之后呢，后排的腿部是大概一拳左右，头部呢觉得也还行，不太压抑。后备箱据介绍啊，两个24寸的行李箱能够放得下，这也勉强够用了，放那叫什么啊，放倒能装大件儿。然后想问一下，家用的话，日常的带娃买菜、短途出游空间够用吗？有没有硬伤？如果你是三口之家，偶尔带带老人，我觉得家庭用车的话应该是完全差不多足够用的。按照您说的，你也已经试过了对吧，那空间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问题。那个你日常的代步呀，包括是短途的出行啊，其实都是没太多问题的。唯一我感觉它的硬伤就是后排，你说到的不是后排，就是那个后备箱啊，你说到的这个后备箱，如果说你要放什么行李箱啊之类的，这种它的开口会相对的小一些，所以说你如果放行李箱啊大件物品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太方便，就是你拿取的时候不太顺手。应该是大概这样吧。然后田老师对于这台车型您有什么观点？你觉得它的硬伤在什么地方？
1: 在6万左右这种纯电区域当中，MG4 是续航最长的，400多公里，
0: 这是它的优点。
1: 对，一线品牌也是最大的。你先对比一下它的尺寸空间，绝对是基本上是最大的了。当然它我说一线品牌哈，我说是跟吉利的星越什么的他们去对比来说，
0: 续航空间
1: 海鸥它的续航空间是最大的。所以说如果你看中的是空间，一家三口使用，他们一点问题没有。
0: 对，
1: 名爵的产品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它的耐造性、车的做工在同行当中它都是前列的。性价比很高。完全可以属于那种闭眼入啊，
0: 所以你像他家用的话，什么带娃呀、什么买菜、短途啊等等，这些都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的，对吧？那你觉得这台车型有没有像他说到的有一些硬伤，或者说有一些需要提醒他可能会是这个短板的地方？
1: 他的硬伤就是现在他的销量
0: 不是很高，
1: 并不是非常高，再就是低配的不好买。你买可能你得买高配的，价格可能到7万左右了，就6万多那个那一款，你可能现在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前段时间他们不产，或产量比较低，你买不上。现在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好买了。
0: 行，
1: 所以说就是你看看，你如果现在车比较好提，我觉得这车缺点无非就是地皮不好提车。对整个产品质量上来讲的话，也没什么多大的区别。
0: 产品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一个可能后续的一些这个提车呀各方面的这个配置的版本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说看看是不是你所需要的啊，大概是这样。有朋友问到了说，刚才说的是什么车，你指的是哪一块？现在吗？现在说的是名爵的 MG4， 然后刚才15之前
1: 奔驰 GLC 吗？
0: 对，15之前我们说的是奔驰的 GLC， 不知道你想问哪一款车型啊，对吧？给我们来这个留言一下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想买车，你们推荐想

0: 想买车，你们推荐的嘛，30左右，你能不能把你的话先捋明白了？你首先来说啊，你想买30万左右的一台车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你有什么需求吗？你是想买燃油车呀，新能源啊，还是说你要纯电啊，还是要插混啊？然后等等的这些需求，包括说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对吧？然后你一般来说你车上几口人呢、啊？等等这些比较细节方面的问题，包括说你有没有中意的一些品牌啊，包括说你看了哪一些车型啊？你这个范围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推荐啊。如果说你有一些比较细节的，可以给我们来补充一下留言，或者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这样给您的一个建议来说的话会比较精准一些。你这个范围太大，没有办法给您来做一个精准的推荐啊。继续来看到宝马的路子啊，路子问到了说宝马的 i3 值得吗？现在 i3 都已经到14万多了，真是不可想象。虽然是电车，但是 i3 也是三系啊，你这个心态。而且就是他说的啊，配置啊，空气与悬架比三系感觉更加实在，我有点心动了，但是建议买电的宝马吗？电的和油的其实它两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纯电嘛，如果说你经常跑长途，你要去担心充电的问题的话，那你这个 i3 可能肯定是不大合适的，然后它的保值率肯定也是i3 的保值率是不是不如燃油版的三系啊？
1: 现在来看的话 ，i3 的保值跟燃油的三系保值现在不分上下。
0: 哦，
1: 为什么？因为现在 i3 的纯电版本已经很便宜了。
0: 嗯嗯。
1: 你如果说你按它指导价你去看的话，它肯定是它是不行的。但我不知道他说14万的 i3 是哪看到的，
0: 咱不
1: 这个消息是否是属实？但是我们了解到可能没有这么低。
0: 嗯。可能是不是加上一些各种的优惠啊政策之外，是不是能拿，是以这样的价格能拿到呀？毕竟他都已经心动了，是不是已经往下谈了？
1: 因为毕竟我们可能在这个价格方面可能不是很专业啊，你去谈一谈。如果真的是拿到裸车14万多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车型是
0: 很值
1: 啊，不眼肉的车型啊。
0: 对，
1: 600多公里的续航，一台宝马品牌，虽然说不是一个纯正的一个电车平台，但至少宝马操控性在这放着。对吧，宝马的服务的品牌在这放着呢，
0: 对，
1: 14万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但我不知道你价格准不准啊，你是不是从抖音上看的价格啊，或者是通过网络上看的价格啊，你并没有实际你去看啊，
0: 会有差异啊，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到位。如果说在
1: 网
0: 络上看，
1: 网络价格不能参考，很多抖音上说合资品牌的燃油新能源车都到90万以内了，那都行，
0: 那你就去看看就得了，对吧？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辨别的一个方向啊。但是你这个价格如果14万多，然后这个价格如果是你看到的，就是去店里面你已经谈到了这个价格，加上各种的置换补贴呀，什么以旧换新，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如果说你已经就实实际际的谈过了，这个价格确确实实14万不到15万，然后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那就很合适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在网络上像田老师说到的看到的这个价格，可能你需要再斟酌一下啊。当然了，
1: 对，我觉得14万价格是
0: 吓我一跳，田老师，
1: 水位是很大的。我14万，我都心动了，
0: 你都心动了是吧？然后跟他一块儿去，你帮他鉴别一下都行的话，你俩提一台。然后说到这个，咱就车本身而言啊。i3 的纯电版本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其实要大概率看它的一个用车的环境，比如说你是市区代步比较多呀，然后包括说你不太跑长途呀，然后等等你能够接受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 i3 现在的价格你不用说14万，其实到现在大概市场价格是在16、17吧，应该我印象当中，是也是比较值的，是吧？
1: 这么说吧哈，这台车如果14万他能买到，他就是开3个月之后，他不用出任何问题。我们给他卖掉，估计能卖15万多。
0: 就是你这还倒一手，田老师，你跟他一块去提，你去看一看。
1: 哎，我不知道他这个价格真那真不真实啊？因为现在i3这个车属于是国内不热国外热的车型。在国外市场这个车特别热，很多人特别喜欢。
0: 行，这个给你先分析到这儿啊，你再确定一下你这个价格的一个问题啊。来，我们继续，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宝马啊，这个午夜星辰，宝马的430和530怎么样？燃油车30万左右，就是刚才那个问30万左右的那位朋友。
1: 你如果你看了430，说明你是年轻群体啊，对不对？你都已经看了4系了，那为什么你要看5系呢？

0: 嗯，武系跟四系之间就是他的一代人呐，对不对？也就是说他们群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一个群体。
1: 嗯，
0: 四系更纯粹啊，他四系追求的并不是空间，四呢让四系呢追求的是底盘是操控，是人车合一的那种感觉。但武系呢，五三零追求的啥？五三零在他在人车合一的基础上，他更注重整体是家庭是后排空间。
1: 对不对？
0: 要是它的调教上侧重点是不一样，它舒它武器的舒适度会比四系要好很多。
1: 嗯，就
0: 所以说你要看你什么用了。如果说你一个人单身，小心点儿，想买一台就是好玩的车，
1: 嗯，
0: 那我肯定推荐你去买四系啊，对吧？四系开出去那车都多有家庭乐趣啊。但如果说你是一家子使用，全家人都在这个车是你战斗中的最大最常用的一台车型，
1: 经常出力的一台车型，
0: 经常跑，对，经常。
1: 单一块出行啊，嗯，
0: 你或者是你家里经常性的后排也经常坐人啊，你说你像坐台四系后边多挤，
1: 嗯，
0: 那五系完全不一样喽，
1: 嗯，
0: 对吧？同样三十多万，我肯定会推荐你买五三零啊，但是你要看你的用途是啥，
1: 就看你就是平常几口人出门，大概是这么的一个状态，对吧？
0: 对，
1: 你如果说你是
0: 四系更年轻、更操心、更好，但五系吧更家庭、更全面一些，
1: 对，你就是想。 想要一个就是全家人能够出行的，然后这样的一台车型的话，那就你就选五三零，对吧？然后它比较务实，相对来说也比较全能一些。然后呢，对于四系来说啊，它可能说是，比如说你家里是第二台车呀，或者说你是相对年轻一些呀，然后你需要有这个性能啊、质感啊，然后包括说整个的这给到你的一些什么无框车门的氛围感等等这一系列吧，就是比较年轻、比较这种热血的这种感觉的话，比较纯粹的。
0: 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那你就去选四三零，然后这个是要看你的一个用车的一个场景啊，包括说你的这个车上啊，一般来说就是带，几口人孩子买啊，孩子买那就选四三零呗，多大的孩子？家里人相中了五三零，孩子看中了四三零，纠结当中呢。<笑>
1: 对，您跟他以孩子买的话，那就以孩子的这个意向为主呗，对吧？毕竟他开，嗯。
0: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给买四系的车主先提个醒。
1: 一会儿啊，一会儿田老师，我们先聊到这儿。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0: 来十七点三十三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呢，主要来着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关于是新车挑选，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记一个电话，先记电话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条热线呢是现在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特别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的，因为你最起码让我们能联系到您。我们看到后台有这个韩宇宝宝给我们留言了，关于这个领跑的车型的一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啊，给我们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这样的话呢，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先留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包括说你的这个问题跟导播老师再来说一下。这样的话呢，那个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就是依次联系到您啊，因为大家现在排队的这个。都是在一个排队的状态当中啊，所以说你先最起码把您的这个电话留言下来，然后到时候我们跟您取得联系啊。然后另外砍价的问题啊，午夜星辰啊，砍价的问题呢，这个首先来说，你先去谈价格，你谈的价格谈到谈不动了，然后你再来找到我们，就是你这个价格，你现在毕竟这个车型还没有确定嘛，等你跟孩子确定好了之后，然后确定是要买430了，然后买四系的话，然后呢你去谈到了差不多了之后，然后你来这个什么，你来找到我们啊，找到我们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后续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老听众老粉丝来进行一个砍价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继续留言啊，包括说视频号下方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然后这个幸福需要奋斗啊，这位朋友，这个您辛苦再移步一下，移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发送消息的时候，你不应该有这个直播间的画面，然后你看不到我的时候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天下两个字，这样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你在现在你所发送的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二维码的啊。辛苦您再移步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回复天下啊，可以来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回听节目的话呢，喜马拉雅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啊，有朋友刚才问到了，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会听到我们的绿色版本，因为这个我们是手动上传，所以它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所以说这个近期的几天之内的节目我们都是可以听到的啊。喜马拉雅当中搜索杨洋侃车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回听啊。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稍等我们依次来帮助各位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但是在现在这一时段呢，还是要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啊。很多朋友呢，夏天啊，这个头发呀，不是怕热，而是怕上午刚洗完，下午呢发根就贴头皮了，所以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没有精神啊。像细软塌呀、爱出油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卡诗的元气姜洗发水，在里面呢是含有姜根的精粹，洗完之后头皮非常的清爽，发根呢直接就立起来了，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非常的明显。坚持使用的话呢，发丝也是非常的有韧性，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蓬松，更加的轻盈。然后价格来说的话呢，就是很多朋友去到理发店去做一次这个卡诗的护理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大的这种家庭装啊，限时特惠呢，只要199元，自己用啊，包括是全家用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然后呢，油头选这个双重功能款啊，清爽不黏腻，然后比较这个受损啊，毛躁的就选这个海源的黑钻款啊，数量有限，赶紧安排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假一赔三。然后产品呢是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运费险啊，包括是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都是有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另外呢，也要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下我们很多特别是女性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口碑很高的护肤好物，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也是很多人的日常护肤经常必须要备好的一个经典的单品啊。它含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兼顾了肌肤的养护，包括说维稳的效果啊，非常的这个绵密啊，柔和，上脸非常好推开，而且它是哑光的慕斯质地啊，不闷皮肤，经常熬夜呀，包括说换季容易皮肤不稳定的朋友都可以用起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 接来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来下单了。然后今天是专属福利，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呢是3980元一瓶，本次上新的活动价格是1899元，直减700，然后到手价只需要1199元就可以了啊。全程呢也是顺丰包邮的，24小时急速发货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发送黑绷带就可以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进行一个查验，品质是非常靠谱的啊，放心选购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这个田老师上线啊。大家如果说关于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的想咨询的，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找到我们的，都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一路阳光辛苦您，也一步一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公众号的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文字界面当中发送天下之后呢，才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先把关注点一下啊，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来找到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这个银锁品鉴二手车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上线。您好田老师。
1: 大家下午好。
0: 来，田老师又回来了。来，我们继续说到刚才有朋友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依次来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大家还稍安勿躁一下啊。来，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广汽埃安的 N60 的银派电池怎么样，续航能力可以吗？
1: 整个广汽的产品哈，电池肯定是最核心东西啊，它肯定是没有很大问题。但是国内的这种续航啊，大家要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它还是在一个比较理想状态下跑出来的这种电耗，包括它的综合里程，所以大家看的时候还是要，就是以这种基本上7折左右吧。7折左右是它一个真实的这种一个续航里程，
0: 就是它到了对冬天的时候，包括说你用车时间长了之后，它多多少少会打一定的折扣，这个你要预留出来它的这个预算的，
1: 对
0: 吧？
1: 本身电车损耗可能并不是很大，但就是天气的原因，路况的原因，都会对你的电池的电耗，包括续航造成很大影响。所以说你在看的时候，基本上冬天7折，夏天8折，是比较合理啊。
0: 这个其实对于你刚才问到的银派电池呢，够不够用啊？它其实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影响的因素啊。其实你在比如说你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大部分是在市区当中的通勤啊，包括说你家里面的有这个固定的充电桩，很少跑长途的话，它够用是够用的。然后呢，安全啊、电耗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蛮可以的。然后呢，如果说你经常的像这个冬天是吧，经常零下的这个低温用车呀，而且没有什么地下车库呀，就是它的用车环境相对来说对于电池来说不是特别友好的话，又经常跑高速啊等等。因为像它这个电池来说的话，它是磷酸铁锂吧，它冬天的这个掉电会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然后如果说你长途啊，包括说用车的环境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说更希望你去看一看像什么三元锂等等这些电池可能会稍好一点，但是你也要打出这个预算来。其实就电池而言的话，不论说你是去买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电池啊，什么品牌的呀，它多多少少的这个预算你都要提前的先预留出来的。然后就是它时间长了嘛，包括说用车的环境冬天啊温度比较低，它多少会有一些损耗，就是没有完美的电池嘛，其实这么说你应该可能会理解一些吧。好，给大家提个小小的建议可以不？大家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啊留言成一条然后发送过来啊？因为这个你如果一会儿一句，因为我们的这个后续的问题比较多，就是有点对不上啊。这个车型是多少伏平台的？广汽埃安 N60 吗？多少伏平台的？有没有热泵空调？田老师对于这些细节您了解吗？
1: 细节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他说的那个电池。电池就是你不要有顾虑哈，电池是广汽自己电池，是广汽自己产的电池，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因为广这种电池技术，就属于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大厂出的都没问题。电池是整个电池中最稳定的一个技术，就是来自于电池。
0: 您这个热泵空调啊，然后多少伏平台，这个你可以稍微查一下，这个硬

0: 和的数据它都是能查到，对对对，因为我们记得不是那么清晰啊，怕给您一个错误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这个稍微自己查一下。对于这个电池来说的话，就是刚才给您回复的这些啊，不再重复了。然后继续来看到，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对，我们现在还有朋友在后台啊发送这个维权的问题，维权的问题现在可以统一来拨打电话0531-8292-6606，8292-7006啊，0531-8292-6606，8292-7006，然后把你的这个问题，然后跟导播老师说一下，然后呢把你的联系方式留言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方便在后续来联系到您啊。 因为你在这儿说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首先来说它不会特别的全面，再有那个，再有呢，就是我们也会跟您要一些相关的数据的，就是相关的一些证明的材料的，所以说你的这个维权问题在节目当中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回复你能不能退换车，能不能走什么三包法，符不符合，这些没有办法来跟您进行一个确定的答案的，我们也要核对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所以说你现在打电话把你的情况留言下来，留言下来之后，然后包括说你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在后续能够联系到您。 您也方便把您的手上的材料资料发给我们啊。来，我们继续看到，刚才有朋友问到了本田的 CRV，CRV 是 CRV 吧？是打错了是吧？应该是 CRV， 这个车，你如果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只看中了这一台车型，你比较倾向你就是核心的家庭代步啊，包括说你想要一个相对来说省心一些，然后也比较经济的车型来说的话，你也不追求什么大屏啊，不追求什么这种什么豪华感啊，然后就是打算先家庭代步开着呗。那 CRV 其实还是蛮踏实的一台车型，是吧？嗯。
1: 如果你想开10年20年啊，这个车是能陪你开到，
2: 走过这么多年，
1: 但现在很少有人开到这么多年。对，一般来说就换车频率比较高一些了。
3: 对，它的耐用性是比较强的，虽然说它的科技含量并不是很高，虽然这个车也有各种的它的弊端，像噪音啊，它的噪音问题啊，它提速问题啊，都是基于这个车卖的不好的原因，但是它的品质来讲还是不错的。
1: 好，先聊到这儿，我们今天
4: 谢谢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5: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四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
3: 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7月11号及16号两期出发。 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11115604010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 投诉热线0531-8292-6600，8292-7070。
0: 来，17点4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包括说选车买车、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啊。直播间的热线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531-8292-6606，8292-7070啊，都是权限为各位来开通的，但是你现在打可能会有一点点占线啊，你可以稍等一会儿再打。然后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关于 说新车的挑选啊，包括说这个选车买车的问题，都是可以在这个下方继续留言。另外呢，有朋友这个说加群啊，还是没有收到二维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公众号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的文字界面当中发送天下两个字，我们的八群所剩名额不多了，也就大概还有不到十个人的名额，当然我们其他的群可能加吧加起来大概还能有个十几二十个名额总共啊，所以说大家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田老师上线，刚才的 CRV 的这个能够陪伴我们走过十年二十年的这个车型，田老师还有没有一些补充的这个关键的问题？
1: 基本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0: 那
1: 没什么需要补充的了。
0: 没什么需要补充的了啊。CRV 这个车型给您的建议就到这儿。对了，我突然间想到刚才那个宝马的四系，是不是刚才你还说要提个醒？
1: 对，想给他提个醒，估计他现在可能节目不在听哈。
0: 应该还在吧，给他稍微提个醒吧。
1: 对，如果说你。我们还是建议哈，就是你买四系啊，在卖的时候啊，亏的会比较多。对，四系不保值这个车。
0: 如果说
1: 孩子也能接受的话，买个五系开是最好的。五系现在价格也便宜了，你卖的时候保值率还好。
0: 四系的这个朋友啊还在呢，我刚才看了，好像就是你如果说注重保值率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你开个可能说想要长期开吧，开个五年往上吧，对吧？你要考虑这个保值率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你就去考虑五系。但是你如果说觉得说我就是无所谓，然后后续的话可能这个方面也不指望说他卖多少钱，那你就根据孩子的一个喜好，这个两个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你需要跟孩子再来商量一下，然后呢确定好了车型，然后先去谈就是试乘试驾之后啊，都满意的情况下先去谈价格，谈到谈不动了然后来找到我们，好不好？然后这个砍价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这个帮助您啊，如果说是老听众的话我们帮您啊。在的这个建议您听到了啊，就是考虑保值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一时间先来给大家上段广告吧，然后田老师稍微的休息一下啊。我们这个很多朋友啊刚才在后台也是这个发送阿拉伯数字9抢购了我们的卡诗的这个洗发水啊。刚才有朋友留言说这个洗发水真的是很清爽，我一直在用，是吧？然后夏天很多朋友呢其实就是特别是像细软塌呀，然后比较爱出油啊，像这样的朋友呢就可以都来试一试我们卡诗的元气姜洗发水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姜根的精粹，洗完之后呢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头发呢发根直接就立起来了，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坚持使用的话呢发丝也更加的有韧劲儿，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蓬松，更加的轻盈。然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就可以了。然后很多朋友去理发店做卡诗的护理啊，动不动就要大几百，然后今天1000毫升的大的家庭装啊，特惠价格只需要199块钱，自己用啊全家用都是非常的合适的。正品保证，资质齐全，假一赔三，产品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然后有运费险，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个配备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另外呢很多朋友呢是问到了一款这个口碑非常好的这个护肤的好物，也是很多姐妹常备的这个护肤的单品啊，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这个呢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兼顾了肌肤的养护啊，包括说维稳的效果呀都是非常的不错的，然后晚上使用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特别是对于经常熬夜呀换季皮肤不太稳定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用起来了。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官方旗舰店看到是3980块钱一瓶，然后这次的上新活动价1899块钱，直接再减700块钱，到手价格只需要1199块钱。然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黑绷带啊就可以来下单了，然后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啊，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查看这个完整的链路啊，可以来进行一个核验，品质非常的靠谱，放心选购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来下单。暑假正当时，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开始计划这个外出旅行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线路，想去欧洲的朋友呢8月8号出发啊，德法意瑞，然后现在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然后这个马上10号就要截止了，因为要截止提交签证的这个时间了啊，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全程呢也是北京往返国航直飞，然后大家呢包含这个去北京的高铁票啊都已经包含好了，想资深的金牌领队啊，然后贴心 心管家都是多重保障的，不用操心繁琐安排。大家如果说想去的朋友啊，价格来说的话，26,999一个人，机票啊、酒店、三餐、VIP 门票呢，也都是一价包含的。另外，出国的行程还有尼泊尔，然后是7月28号和8月6号各有一班。

0: 也是最近咨询热度比较高的双飞八日游，8月8号到8月15号正式出发。跟着我们的主播呢，走进敦煌，一览青海湖、翡翠湖、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张掖七彩丹霞，西北的顶级风光都是包含了。主持人全程带队，配备24小时的管家。然后现在报名呢是6999块钱每一个人，包含了西北美食与特色的藏餐。这个线路来说的话，非常的紧张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想要就是感兴趣的线路啊，都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啊，报名是这条电话，微信也是同号的，同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好了，回来之后呢，抓紧时间来解答朋友们的一个留言的问题啊。然后这个对，有朋友说没有收到二维码，辛苦啊，移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文字界面当中回复天下啊，不再多说了，今天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很多了。来继续看到 Will 问到了说，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华境 S 怎么样？我听说华境 S 的辅助驾驶很强，就跑去试驾了。华为的那套系统确实比较好用，但是坐进车里面副驾前面的那块小屏让我实在下不去手，回来之后又查资料说华境 S 是舱内激光雷达和舱外激光雷达有啥区别吗？嗯，田老师，对于这个舱内舱外的激光雷达，嗯，你有什么观点？
1: 首先我想说一点哈，就是华境这个车型啊，它的主要的核心竞争力其实不在说它配备的是你的前分支架，
0: 嗯，
1: 而且是它跟50之间的这个车型合作，它最亮是哪个亮点？它拉低了，就是这种中豪华车的这种价格，就原来你可能同价位的同尺寸的车，你可能国内你可能买到得花最少你得花20万以上，
0: 嗯，
1: 但你现在呢，14-15万、13-14万你就能够买到了，
0: 嗯，
1: 而且给你配备了前分支架，
0: 对，
1: 这个支架对于就是很这种支架，大家哈一定要记住，他们现在叫辅助驾驶，你不管是激光雷达是舱内还是舱外的，它的原理是一样，它一定是辅助驾驶，
0: 对。
1: 达不到，现在就很多人把他说啊、哎，这个东西我一定有了它之后，我开车我就会，我能刷手机了，我能干什么了？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走出来，它只是辅助你的。现在国内这种东西，它为什么不叫自动驾驶呢？一定一直算是辅助驾驶呢，对不对？所以它不要看得很重。至于是舱内跟舱外的，这只是技术上的区别，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没有多大的区别。
0: 对，你其实日常用车的来说的话，你不论说舱内舱外呀、啊，它其实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它都足够用的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辅助驾驶，你一定要注重辅助这两个字啊。然后你像舱内的，可能说它藏在车里面，它相对来说比较好看呀、啊、耐造啊，对吧？然后但是呢，它也是一个辅助的功能，日常的通勤啊它也肯定是够用的。然后舱外来说的话，它可能就是在车顶嘛，它探测呀各方面可能说就是会更远更快吧，然后等等这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其实你详细展开说的话，那能说很久。然后但是呢，可能就是对于你的一个日常的用车来说的话，它的辅助的功能能够达到你的日常的用车的需求，这已经足够了。所以说不要太纠结于这个舱内啊或者舱外的激光雷达的这个区别啊。再有的就是刚才田老师说的非常对，华境的这个核心在于它跟50的一个联手，人民需要什么，人民需要高阶支架了，然后他又把华为拉下水了，是吧？所以说他的这种合作，包括说他给到你的一个性价比，是这台车型能够给到你的，让你去值得，就是你为什么会去试驾呀，你为什么会去看它呀，就是它吸引了你的目光，就是在于它所给到你的这些东西可能是在其他的品牌上面没有办法给到你的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些配备啊，这些配置啊等等各方面的话，会是这台车型给到你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吸引你的地方吧。然后刚才有朋友说那个啥，好像舱内的激光雷达是192线，舱外的是896线，嗯，是这样吗？然后这个我们有待商榷一下。对，
1: 这个我们需要再确认一下啊。
0: 嗯，对。然后有朋友问到有没有价格便宜的二手电车，老师给推荐一下二手车。明天吧，明天节目当中我们是二手车，我们也会邀请这个刘江涛老师上线啊，给大家来说说这个二手车。明天这个问题我来帮您解答。但是你要注意听啊，5点到6点钟节目开始，先来解答您这个问题。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了说，福特的蒙迪欧混动车长期用可以吗？为啥不可以啊？
1: 你应该说福特这套混动系统还是非常的成熟哈、
0: 嗯、
1: 非常的成熟，你应该说是很不错的。
0: 嗯，
1: 就是说销量不行，但是福特这套混动系统做得非常不错。
0: 嗯，
1: 你可以完全可以买、
0: 嗯、
1: 可以长期的用，而且现在这个价格很便宜。
0: 嗯，
1: 这样你不要拉满了。

0: 对，其实长期使用，看你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各方面，反正你正常的用车的话，没有什么车是不可以长期用的，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对，然后这个二手电车，你有什么需求啊，这位朋友？二手电车，然后你是什么价位啊？你想要什么就是品牌啊，包括说配置啊等等各方面，你给我们把信息详细的留言一下，因为你这个太笼统了，没有办法给你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所以说把这个问题来补充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比亚迪的。我们现在是看到哪儿说到哪儿了，时间来不及了。比亚迪的 F 三和王朝感觉怎么样？
1: 比亚迪的什么？
0: 比亚迪的 F 三和王朝，你这个也很范围也挺大的，我觉得，
1: 对，你要是具体哪个车型，王朝往哪个车型？
0: 太多了，对呀。
1: 对，你去对比。你如果说这问题抛广告，你说海洋和王朝哪个好啊？
0: 这个不好推荐，
1: 没法跟你说哪个好。其实两个品牌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海洋更年轻，对吧？王朝的话可能会更稳重。
0: 对，所以大家留言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相对具体一些啊。你如果说这个太笼统啊，范畴太大了，跟你说一天也说不完，我们这一个小时没有办法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啊。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啊，跟大家聊到这里，然后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田老师。
1: 好，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田老师啊。那么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在这个同一时间啊，把您的问题来留言一下。明天呢，着重解决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尽早来到节目当中啊，不然到最后节目扎堆的时候呢，可能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了啊。好了，今天也有朋友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明天再继续了，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新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

0: 融合益胜口服液龙方三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新脑肽六十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新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胜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2: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很多听众朋友听完您之前讲的内容后都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老慢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拖越重了。可懂了病根，知道了调理方向之后，很多人却卡在不敢调，不会调，调不稳，怕复发。这最后一步，就拿眼下最头疼的血压来说，最近我们节目也是收到不少听众的电话咨询，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降压药该怎么吃。有人说天热血管扩张，要得减量，不然容易低血压，也有人说天热心率快，血压波动大，千万不能随便动药。后台有位听众更是留言说，他自己看着天热减了半片，结果前两天头一晕，差点摔在卫生间，吓出一身冷汗。您看道理懂了，真到具体这一步该怎么迈，大家还是拿不准。梁教授，夏天降压药到底该怎么调？
2: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也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绝不是个例。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结论，降压药的调整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自己凭感觉随便减量或者停药。夏天天气热，人体外周血管确实会扩张，血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生理现象。但问题在于，很多老慢病患者的血管弹性本身就差，调节能力不足，天热出汗又多，血容量减少，血压波动反而会更大。白天血压偏低，夜间血压反而升高，这种血压节律异常比单纯持续性高血压的危害更大。很多患者觉得头不晕就等于血压正常，这个认知是不准确的。血压是否正常，不能依靠主观感觉判断，必须以规范测量的数值为依据。随着年龄增长和病程延长，很多患者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硬化改变，血管内壁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擅自减量或停用降压药后，血压会再次回升，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加大，血管内壁不稳定的斑块就可能破裂，破裂后形成的血栓如果堵塞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堵塞脑血管就是急性脑梗死，头晕很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导致脑供血不足的表现，或者体位变化时血压调节不及时造成的体位性低血压。大家记住，降压药调整的是血压数值，但老慢病患者需要管理的是全身血管的健康状态，只盯着血压数字，不关注血管本身的病变，病根就始终存在。
0: 听梁教授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夏天调药绝对不能自己决定， 那高血压甚至包括我们常说的三高，他们最终会把身体拖成什么样子？很多听众觉得血压高点、血糖高点，不疼不痒的，真有那么可怕吗？
2: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原因就在于它在造成严重器官损伤之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它对全身血管的损害是持续存在并且不断累积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后来血糖也高了，再后来出现腰腿疼痛、行走困难、心脏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病理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系统的直接损害，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左心室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将血液泵出，导致左心室心肌肥厚，最终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与此同时，高压血流持续冲击冠状动脉血管内皮，造成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容易沉积到血管内膜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斑块逐渐增大，管腔狭窄到一定程度，心肌供血不足，就出现冠心病。如果斑块不稳定，发生破裂，局部形成血栓，将管腔完全堵塞，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的病变机制相同，血管堵塞导致脑组织缺血坏死，就是脑梗死。血管壁在长期高压下形成微小动脉瘤，破裂后就是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的损害首先集中在心和脑。第二，高血压与代谢性疾病的相互促进。很多听众不知道，肾脏是全身血管最密集的器官之一，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排出受阻，这就是高血压肾病的发病基础。而肾功能受损又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高血压与糖尿病、高脂血症往往合并存在，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高血脂对动脉壁的脂质沉积，都与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损害叠加，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三者互为加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常常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因。第三，高血压对下肢血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很多老年患者反映走路走不远，走一段腿就疼得停下来歇一歇，这很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表现。长期高血压导致下肢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供血不足，早期表现为患肢发凉、麻木、皮肤颜色苍白，随着病情进展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腿部酸胀疼痛，休息后缓解，病变继续加重，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疼痛，足部出现破溃后难以愈合，严重者可发展为坏疽，面临截肢风险。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从头到脚的，它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全身性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高血压真正的危害就在于它对全身血管进行长期持续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性的。
0: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每个人的高血压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有的人是高压正常，低压高，还有的人是高压低压都高，甚至有的人高压高，低压反而偏低。梁教授，这些不同的血压类型背后反映的问题一样吗？针对不同类型，用药和调理上有什么讲究？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困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高血压的分型确实不一样，每一种类型背后对应的血管状态和调理侧重点都不同。先说高压高、低压也高这种，这类患者血管壁弹性下降，同时心脏收缩力偏强，两个因素叠加，高压低压都高，很多患者觉得高压高才危险，低压高点没事，这是一个错误认知。低压高同样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同样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 这类患者用药上一般需要联合用药，既要降低外周阻力，也要控制心输出量，高压低压都要达标，不能偏肺。再说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也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情况在65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不高？因为大动脉血管壁弹性纤维断裂，钙质沉积，血管越来越僵硬，失去了缓冲功能。这类患者脉压差往往很大，高压160，低压70多。脉压差越大，说明血管硬化越严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越高。这类患者在降压治疗上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低压本身已经不高了，用药不当把低压降得过低，冠状动脉灌注就不足，心脏自身供血主要靠舒张器，低压太低心脏就缺血了。原则是平稳降压，保证舒张压不低于60，不能为了降高压就不顾低压。还有高压正常，低压高，也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反映的是外周小动脉收缩，阻力增加，加上交感神经兴奋，低压高会持续损伤微小血管，尤其是肾小球毛细血管和视网膜微血管，导致早期肾功能损伤和眼底病变。很多低压高的患者觉得高压不高就拖着不看，结果几年后高压也跟着上来了，血管损伤已经进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这是老慢病患者中最棘手的，早上血压180，中午140，晚上又飙到170，这种血压变异性增大比持续性高血压危害更大，内皮细胞在反复拉扯中损伤最严重，斑块最容易破裂，这种情况往往提示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严重受损，根源在肾阳亏虚，阴阳两虚。这类患者不能用短效药强行打压，必须用长效平稳的药物配合根本调理，逐步恢复血压自我调节功能。另外，很多患者药是吃了，但吃的方法不对，时间不对，搭配不对，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就是凭感觉吃药，头不晕就不吃，不舒服了赶紧吃一片，甚至多吃一片，想把血压赶紧压下去。血压高了，血管损伤在持续，但你感觉不到，等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不了解降压药的起效和维持时间，短效降压药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吃3到4次，血药浓度波动大，血压忽高忽低，血管保护作用差。长效降压药起效平稳，维持24小时以上，一天一次，血药浓度平稳，是目前推荐的常规用药，但起效慢，要连续1到2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患者吃3、5天觉得没用就停了，或者效果不够强自己加药，都是不对的。还有缓释片和控释片，这两类剂型都不能掰开吃，掰开后缓释控释结构被破坏，本来一天释放完的药量一下子全释放出来，相当于吃了几倍的药量，会导致严重低血压。最后是服药时间，正常血压节律是2峰1谷，早晨6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到6点一个次高峰，夜间最低。但很多老慢病患者节律紊乱，有的早晨特别高，有的夜间反而高，服药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结合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定。吃药不是完成任务，吃对时间比吃对药更重要。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情况非常典型。这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高血压病史将近20年。跟很多老慢病患者一样，降压药一直在吃，但他属于那种把吃药当任务完成的类型，每天按时把药吞下去就完了，从来不测血压，也不复查。他觉着我天天吃降压药呢，能有啥事儿？他吃的是一种短效降压药，一天3次，但经常早上吃了中午忘了，中午吃了晚上又忘了，断断续续的血压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除了血压高，他还有高血脂、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偏高，空腹血糖在7.2左右徘徊， 但他跟很多男性老患者一样，觉得不疼不痒就不是病，该吃吃该喝喝。他尤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面就觉得没吃饭，早餐是面条，午餐是面条，晚上还得来一碗。碳水摄入量非常大，血糖一直下不来。大概3年多前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症状，最开始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就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不清爽，尤其是早晨起来和晚饭后特别明显。他以为是颈椎的问题，去骨科拍了片子，大夫说有点骨质增生，但不严重，让他多活动，他没当回事儿，该干嘛干嘛。后来头晕越来越频繁，还开始伴有耳鸣，左耳里头嗡嗡响，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一到晚上安静下来，耳朵里的声音比电视机还响，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老伴说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特别响，而且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停住，憋半天才喘上下一口气，这叫睡眠呼吸暂停，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再后来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觉得胸口发闷，不是疼就是闷得慌，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气不顺，尤其是在冬天早晨出门买菜的时候，冷风一吹胸口就发紧发闷，得停下来缓好一阵子才能继续走。他最怕上坡路，小区门口有个小缓坡，以前走路根本不觉得，后来走到那个坡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有一次他想快点走回家上厕所，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心慌得厉害，心跳咚咚咚的加速，嗓子发紧，站在路边靠着树干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快了，走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就像被人从睡梦中猛地拽了一把，整个人惊醒了，心跳快得数不过来，咚咚咚的在胸口乱跳，就像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他大口喘气也喘不上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脸憋得通红，身上全是汗，睡衣都湿透了。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可等他哆嗦着手把灯打开，坐起来靠着床头喘了5-6分钟，心跳又慢慢平复下来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打120，觉着大半夜的不折腾了，第二天又没事儿了。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睡踏实，生怕再犯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水里上不来，梦见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一宿能惊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到天亮，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头晕耳鸣更严重了，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发火，发完火又后悔。他儿子回家看他说，爸你咋瘦了这么多，他确实瘦了，不是健康的瘦，是那种没精神的脸色发暗的消瘦。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心脏彩超显示左心室肥厚，舒张功能减退，动态心电图显示频发室性早搏，冠脉 CT 显示左前降支中段狭窄 60%， 回旋支狭窄 40%， 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基底截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大脑里有很多微小的血管堵了，虽然没造成明显的大面积脑梗，但那些小堵累积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脑功能，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都是这些微小血管堵塞导致的。血压呢，高压160多，低压85，血脂血糖也都没控制住。他拿着检查报告特别不理解，说降压药降脂药一天没停过，怎么心脏也出问题了，脑子也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非常典型，一直在吃药降指标，但药吃的不规律，短效的血压波动大，也从来没有管过血管本身的状态，冠状动脉狭窄 60%， 说明斑块已经形成很长时间了，脑子里有多个腔梗，说明微小血管已经堵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药一直在吃，但血管的损伤一直在进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很明显是只盯着指标吃药的层面，没有解决身体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斑块会形成？为什么血糖血脂代谢不掉？ 因为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不够了。中医讲，这个动力就来自于肾阳，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根，肾阳充足，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力在血管里运行，代谢废物才能被及时运送走，血管内壁才不容易沉积杂质。肾阳亏虚了，血流就慢了，血流一慢，血液里的脂肪、糖分、血小板就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斑块越积越厚，血管越来越窄。还有细胞缺乏营养，血管壁是由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也都是有生命的组织，这些细胞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进行修复。长期高血压状态下，血管变窄，血供减少，细胞本身就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挨饿，细胞越饿功能越差，损伤了也修复不了，心肌细胞坏死了就是心梗，脑神经细胞坏死了就是脑梗后遗症。所以调理老慢病、心脑血管病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补充肾阳，增强血液运行的推动力，二是给心脑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让受损的细胞有能力自我修复。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调理方向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温补肾阳的药物或方法从根本上提升全身阳气，改善血流动力和代谢水平，另一方面同步给心脑细胞补充直接营养，养护血管内皮、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一个解决动力问题，一个解决结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心脑同调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断高血压向心梗、脑梗、肾病的进展。
0: 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用车装，调药必须遵医嘱，不能凭感觉乱动，根本调理必须两手抓，一手补肾阳增强血液推动力，一手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如果您也正在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仪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合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 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胜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 6544 0531-5954 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 6544 0531-5954 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时间仅有三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1: 0531-5954 6544 0531-5954 6544。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您好。
2: 你好
3: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2: 啊，
3: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2: 嗯，
3: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2: 啊。
3: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这少花上万块钱呢。
2: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场外电话打不通，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了、
3: 啊、
2: 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3: 好梁教授
2: 啊，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3: 好的，梁教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2啊，一身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十多年了，一直吃的药1000都不敢断，但这血压就是不稳的，早上起来量还好，高压140左右，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有时候头一晕，自己拿血压计一量，高压165，吓得我赶紧躺下不敢动。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波动太大，比单纯的高血压还危险。后来冠心病也找上门了，四年了，前后一共下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罪也遭了不少。关键是问题没解决，血管还在堵。大夫说我这个情况不敢再下支架了，越多越危险，我自己也害怕，不敢再折腾了。
2: 6个支架，说明您冠脉血管有多处严重堵塞，至少6处血管堵塞，超过75%。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除了心脏，脑血管方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3: 有，脑梗也有，还合并了脑萎缩。我现在走路特别慢，迈不开腿，只能迈小碎步，晃晃悠悠的，老是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我老伴儿说我走路像喝醉了似的，歪歪扭扭，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要往一边倒，得赶紧扶墙或者让人搀着，动作也比以前慢多了，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得弄半天，手不太听使唤，想快都快不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得想一会儿才能说出来，记忆力也下降了，经常出门忘带钥匙，有时候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我就怕脑梗再犯了，那就严重了。 身边有个老同学就是脑梗二犯，现在六七年了，屁股上都长了褥疮，吃饭喝水都得累，上厕所更遭罪，家里人跟着受累，他自己也活得没尊严。我看了心里就害怕，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2: 您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问题和脑血管问题，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干预，确实会越来越严重。脑萎缩本身就是长期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发展下去，脑梗二犯的风险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舒服？
3: 多了去了，梁教授，便秘也严重，好几天才一次，干结的厉害，大便像羊粪蛋似的，一粒一粒的，上个厕所特别费劲，得蹲半天，有时候蹲的腿都麻了还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呼一下就上去了，心脏也承受不住，晚上也睡不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回转，就是睡不着，有时候一宿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还老是醒，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了，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突然犯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万一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原来我还爱出去遛弯，现在也不敢出去了，就天天憋在家里，心情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想发火，家里人也不敢惹我。
2: 高血压、高血脂多年，冠心病下了六个支架，脑梗合并脑萎缩，走路不稳，迈小碎步，动作慢，说话慢，记忆力下降，加上便秘、失眠、情绪不好，这一身的问题确实不轻，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十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咨询一下您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走，对吧？
3: 对的，梁教授，你快帮帮我吧。
2: 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的基础问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高脂，血管壁就会受损，变硬，失去弹性，血管内壁也容易形成斑块，斑块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冠心病，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出现了脑梗。下支架只是把最严重的几处堵塞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堵，这就是为什么您支架下了还会担心，还会害怕的原因。而且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心脏的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下肢血管、肾脏血管都有可能堵，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某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善血管的环境，把血管的弹性、通畅度都调理好，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压、血脂稳定住，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心梗、脑梗的风险。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思路理清楚，把方向找准了，然后一步步来。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理。
3: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那这次活动我怎么参加？
2: 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指导您怎么一步一步来。
3: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2: 那先这样，再见。
3: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0: 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时间所剩无几，这次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即将关闭，配套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名额报完即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马上拨打栏目电话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机会就在眼前，千万别让犹豫错过了。好，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呀。
2: 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啊。 这不是听着那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2: 啊，着急了。
4: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
2: 啊、
4: 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2: 啊
4: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2: 嗯，
4: 说是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到我，真是太开心了
2: 啊！
4: 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2: 啊，
4: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2: 啊！
4: 也、哎、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
2: 嗯？
4: 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
2: 啊、
4: 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2: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
4: 哦、
2: 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
4: 嗯、
2: 确实这次活动非常来之不易，这是10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安排，也是咱们一次以这么大比例面向听众开放的，因为这一次的配套支持力度机会确实难得，你想想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对咱们来说就是运气，
4: 嗯，
2: 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啊
4: 哦、
2: 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
4: 哦、
2: 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4: 好好，我这不还没用过呢，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您呢？这段时间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您说一个人用好不稀奇，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对，而且我们小区有好几个也在用，然后用的也都挺好的，我就想那不好能有人一直用吗？是不是肯定是有用大伙儿才坚持下来的？
2: 是，您说的没错，一个东西好不好不是靠嘴说的，是靠大伙儿实实在在的感受，您身边那么多人都在用而且都坚持下来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4: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就是还没收到呢，着急了，确实赶上好机会了，起码省了不是一丁半点，可以说这个省下来的数目真不小。
2: 是，这次活动确实难得，10年就这么一回，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把心脑一起给调好，才有了这么一个限定组合，能赶上就是运气。您想想，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平时哪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咱们既然赶上了，就踏踏实实的按照方法调理。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嗯、啊。
4: 哎，好了，梁教授，我们家吧、
2: 嗯、
4: 就是3个人用
2: 啊，
4: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2: 啊，一个一个说。嗯，
4: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
2: 嗯、啊，
4: 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
2: 嗯，
4: 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
2: 嗯，
4: 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2: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嗯，
4: 对对对，
2: 嗯，
4: 哎，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
2: 嗯
4: 嗯，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2: 对，
4: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
2: 嗯、
4: 大手术。
2: 嗯，
4: 哎，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
2: 嗯。
4: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2: 对，
4: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2: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嗯、啊。
4: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3处那个腔隙性脑梗。
2: 嗯、哦。
4: 大夫说就是这3处连成片儿、
2: 嗯，
4: 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2: 你
4: 的
2: 病比较严重，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4: 对对对，
2: 嗯，这你的情况、嗯、然后呢，
4: 嗯，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
2: 啊、
4: 就是比我轻，
2: 嗯，
4: 但他就是遭罪啊，
2: 嗯，
4: 他是那个静脉曲张，脚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
2: 嗯，
4: 又胀就是又肿了，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血液次数多、
2: 啊、
4: 也睡不好觉、
2: 哦、嗯，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
4: 嗯、
2: 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
4: 嗯、
2: 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4: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
2: 嗯，
4: 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
2: 啊，
4: 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3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
2: 哦，
4: 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
2: 哦哦，
4: 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2: 对对，
4: 你看咱们这个固肾强体质防大病，
2: 嗯，
4: 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2: 对呀，
4: 可以定一份儿
2: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
4: 嗯
2: 不是说呢，哎呀，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呀，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可以用这个调理方法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
5: 从现代医学来讲，很多慢性病的根源都在于细胞层面的问题。细胞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不同的细胞组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心脏细胞出问题了，心脏的功能就会下降，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血管的弹性和通畅度就会受影响，肾脏细胞出问题了，过滤和代谢功能就会下降，神经细胞受损了，反应和传导功能就会变慢。所以一个地方细胞受损，对应的器官功能就会跟着出毛病。那么细胞为什么容易受损呢？原因很多，比如长期的代谢负担，血液供应的变化，氧化应激等等，都会让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细胞失去活力之后，修复能力就跟不上了，新细胞生成的速度赶不上老细胞受损的速度，长此以往，器官的功能就会一步步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一旦出现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细胞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限定组合也是比较适合心脑同调的一个调理方法。
4: 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2: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4: 好，多谢梁教授啊，
2: 再见。
4: 哎，再见，梁教授。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10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6: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
6: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2: 哎呦，
6: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2: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这次活动是大比例配套支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大伙儿想拿到这个组合里的配套部分都得另外想办法，但这一次是直接跟着活动名额一块儿安排的，错过了就得再等十年，这确实是十年难遇的一次机会。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6: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是十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折磨人的就是排便三四天才能上一次厕所，大便又干又硬，像羊粪蛋似的，蹲半天也排不干净，肚子胀得鼓鼓的，吃点东西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嘴里还老是泛酸水，有口臭，自己都能闻见味儿，晚上也睡不好，一宿醒好几回，主要是排尿闹的，一晚上得起来四五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折腾一宿根本睡不踏实，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白天都不敢多喝水，怕晚上起夜更多，但越不喝越难受，还有腿脚也肿，早上起来还好，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了，一按一个坑，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
2: 排便困难，睡不好，起夜多，腿脚肿，这些症状看着不相关，其实都跟身体代谢循环有关系。您再说说血压和心脏方面的情况。
6: 高血压十多年了，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了，高压156，低压也100左右，降不下来，有时候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得赶紧扶墙站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就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心梗脑出血啥的，还有就是贫血，好多年了，吃了不少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脸上没有血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也是白的，身上老是没劲儿，走路走一会儿就觉得累，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抬不动，干点家务活就得歇半天。
2: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排便不畅，睡不好，起夜多，腿肿，血压高，贫血没劲儿，这些毛病看着是独立的，实际上根上是连着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该排的排不出去，该吸收的吸收不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影响消化和睡眠，水液代谢不畅就容易腿肿，夜尿多，气血跟不上，全身供血供氧不足，所以才会没劲儿，脸色差，血压高也是血管负担重的表现，血管长期承受压力，弹性下降，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这些问题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方向不是去解决某一个点，而是要把整个身体的大循环理顺了，让该排的排出去，该吸收的吸收进来，代谢恢复正常了，各个问题才能跟着改善。
6: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以前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
2: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思路理清楚，把路子走，对，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整，您放宽心，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
6: 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2: 不客气，再见。
0: 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53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7: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2: 哎，你好，欢迎你。
7: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2: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7: 啊，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哎妈，不能再等了。
2: 啊，
7: 你说哈，这是这么大的力度，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呢。
2: 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

0: 你爸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1: 啊，
0: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三种降压药
1: 啊，
0: 就那个替米沙塔，
1: 嗯，
0: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1: 哦，
0: 哎呀，但是这三种药吃了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1: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0: 偏高哈。
1: 嗯嗯。
0: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1: 啊。
0: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
1: 嗯，
0: 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
1: 嗯，
0: 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1: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0: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1: 对。
0: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
1: 嗯，
0: 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1: 更高更不好控制。
0: 哎，
1: 嗯。
0: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脸也肿。
1: 啊嗯，
0: 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1: 啊，
0: 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
1: 对，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在加州了，
0: 啊，
1: 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0: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1: 哦，
0: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1: 啊，
0: 两次一共下了4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搭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哎呀，我感觉我挺失败了的。
1: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嗯，极有可能你搭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1: 啊。
0: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1: 没控制住。
0: 你说，
1: 嗯，
0: 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
1: 嗯，
0: 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1: 嗯，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
0: 啊，
1: 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确实比较严重，支架搭桥你都做过了，在犯病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路子和方法要对症，对症了血压才能慢慢稳定下来，肾的负担才能减轻，心脏的压力才能跟着降下来。对症了，身体的根基稳了，各个问题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改善。
2: 梁教授，我就相信你，别的话不看，就看咱们这个梁氏中医10多年了，一直把咱们患者放在第一位，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3: 你说正好赶上这10年难遇这个大活动，那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梁教授，我就想报最大的那个量。
1: 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这个量，一步到位，不多不少，正合适。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跟他明确一下要最大的那个量，这样名额就锁住了。后续怎么安排，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全程指导你，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2: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1: 哎，这就对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一直跟进。
0: 哎，好好好，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1: 再见
0: 再见。
4: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10年。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3天，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名额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适宜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10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 一旦是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6: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很多听众朋友听完您之前讲的内容后都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老慢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拖越重了。可懂了病根，知道了调理方向之后，很多人却卡在不敢调，不会调，调不稳，怕复发。这最后一步，就拿眼下最头疼的血压来说，最近我们节目也是收到不少听众的电话咨询，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降压药该怎么吃。有人说天热血管扩张要得减量，不然容易低血压，也有人说天热心率快，血压波动大，千万不能随便动药。后台有位听众更是留言说他自己看着天热减了半片，结果前两天头一晕差点摔在卫生间，吓出一身冷汗。您看道理懂了，真到具体这一步该怎么迈，大家还是拿不准。梁教授，夏天降压药到底该怎么调？
6: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也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绝不是个例。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结论，降压药的调整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自己凭感觉随便减量或者停药。夏天天气热，人体外周血管确实会扩张，血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生理现象。但问题在于，很多老慢病患者的血管弹性本身就差，调节能力不足，天热出汗又多，血容量减少，血压波动反而会更大。白天血压偏低，夜间血压反而升高，这种血压节律异常比单纯持续性高血压的危害更大。很多患者觉得头不晕就等于血压正常，这个认知是不准确的。血压是否正常，不能依靠主观感觉判断，必须以规范测量的数值为依据。随着年龄增长和病程延长，很多患者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硬化改变，血管内壁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擅自减量或停用降压药后，血压会再次回升，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加大，血管内壁不稳定的斑块就可能破裂。破裂后形成的血栓如果堵塞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堵塞脑血管就是急性脑梗死。头晕很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导致脑供血不足的表现，或者体位变化时血压调节不及时造成的体位性低血压。大家记住，降压药调整的是血压数值，但老慢病患者需要管理的是全身血管的健康状态，只盯着血压数字，不关注血管本身的病变，病根就始终存在。
4: 听梁教授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夏天调药绝对不能自己决定。那高血压，甚至包括我们常说的三高，他们最终会把身体拖成什么样子？很多听众觉得血压高点、血糖高点，不疼不痒的，真有那么可怕吗？
6: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原因就在于它在造成严重器官损伤之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它对全身血管的损害是持续存在并且不断累积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后来血糖也高了，再后来出现腰腿疼痛、行走困难、心脏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病理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系统的直接损害，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左心室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将血液泵出， 导致左心室心肌肥厚，最终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与此同时，高压血流持续冲击冠状动脉血管内皮，造成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容易沉积到血管内膜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斑块逐渐增大，管腔狭窄到一定程度，心肌供血不足，就出现冠心病。如果斑块不稳定，发生破裂，局部形成血栓，将管腔完全堵塞，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的病变机制相同，血管堵塞导致脑组织缺血坏死，就是脑梗死。血管壁在长期高压下形成微小动脉瘤，破裂后就是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的损害首先集中在心和脑。第二，高血压与代谢性疾病的相互促进。很多听众不知道，肾脏是全身血管最密集的器官之一，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排出受阻，这就是高血压肾病的发病基础。而肾功能受损又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高血压与糖尿病、高脂血症往往合并存在。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高血脂对动脉壁的脂质沉积，都与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损害叠加，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三者互为加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常常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因。第三，高血压对下肢血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很多老年患者反映走路走不远，走一段腿就疼得停下来歇一歇，这很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表现。长期高血压导致下肢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供血不足，早期表现为患肢发凉、麻木，皮肤颜色苍白，随着病情进展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腿部酸胀疼痛，休息后缓解，病变继续加重，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疼痛，足部出现破溃后难以愈合，严重者可发展为坏疽，面临截肢风险。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从头到脚的，它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全身性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高血压真正的危害就在于它对全身血管进行长期持续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性的。
4: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每个人的高血压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有的人是高压正常，低压高，还有的人是高压低压都高，甚至有的人高压高，低压反而偏低。梁教授，这些不同的血压类型背后反映的问题一样吗？针对不同类型，用药和调理上有什么讲究？
6: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困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高血压的分型确实不一样，每一种类型背后对应的血管状态和调理侧重点都不同。先说高压高，低压也高，这类患者血管壁弹性下降，同时心脏收缩力偏强，两个因素叠加，高压低压都高。很多患者觉得高压高才危险，低压高点没事，这是一个错误认知。低压高同样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同样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这类患者用药上一般需要联合用药，既要降低外周阻力，也要控制心输出量，高压低压都要达标，不能偏废。再说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也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情况在65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不高？因为大动脉血管壁弹性纤维断裂，钙质沉积，血管越来越僵硬，失去了缓冲功能。这类患者脉压差往往很大，高压160，低压70多，脉压差越大，说明血管硬化越严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越高。这类患者在降压治疗上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低压本身已经不高了，用药不当把低压降得过低，冠状动脉灌注就不足，心脏自身供血主要靠舒张气，低压太低心脏就缺血了， 原则是平稳降压，保证舒张压不低于60，不能为了降高压就不顾低压。还有高压正常，低压高，也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反映的是外周小动脉收缩，阻力增加，加上交感神经兴奋，低压高会持续损伤微小血管，尤其是肾小球毛细血管和视网膜微血管，导致早期肾功能损伤和眼底病变。很多低压高的患者觉得高压不高就拖着不看，结果几年后高压也跟着上来了，血管损伤已经进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这是老慢病患者中最棘手的，早上血压180，中午140，晚上又飙到170，这种血压变异性增大比持续性高血压危害更大，内皮细胞在反复拉扯中损伤最严重，斑块最容易破裂，这种情况往往提示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严重受损，根源在肾阳亏虚，阴阳两虚。这类患者不能用短效药强行打压，必须用长效平稳的药物配合根本调理，逐步恢复血压自我调节功能。另外，很多患者药是吃了，但吃的方法不对，时间不对，搭配不对，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就是凭感觉吃药，头不晕就不吃，不舒服了赶紧吃一片，甚至多吃一片，想把血压赶紧压下去。血压高了，血管损伤在持续，但你感觉不到，等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不了解降压药的起效和维持时间，短效降压药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吃3到4次，血药浓度波动大，血压忽高忽低，血管保护作用差。长效降压药起效平稳，维持24小时以上，一天一次，血药浓度平稳，是目前推荐的常规用药，但起效慢，要连续1到2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患者吃3-5天觉得没用就停了，或者效果不够强自己加药，都是不对的。还有缓释片和控释片，这两类剂型都不能掰开吃，掰开后缓释控释结构被破坏，本来一天释放完的药量一下子全释放出来，相当于吃了几倍的药量，会导致严重低血压。最后是服药时间，正常血压节律是2峰1谷，早晨6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到6点一个次高峰，夜间最低。但很多老慢病患者节律紊乱，有的早晨特别高，有的夜间反而高，服药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结合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定。吃药不是完成任务，吃对时间比吃对药更重要。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情况非常典型。这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高血压病史将近20年。跟很多老慢病患者一样，降压药一直在吃，但他属于那种把吃药当任务完成的类型，每天按时把药吞下去就完了，从来不测血压，也不复查。他觉着我天天吃降压药呢，能有啥事儿？他吃的是一种短效降压药，1天3次，但经常早上吃了中午忘了，中午吃了晚上又忘了，断断续续的血压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除了血压高，他还有高血脂、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偏高，空腹血糖在7.2左右徘徊。但他跟很多男性老患者一样，觉得不疼不痒就不是病，该吃吃该喝喝。他尤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面就觉得没吃饭，早餐是面条，午餐是面条，晚上还得来一碗，碳水摄入量非常大，血糖一直下不来。大概3年多前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症状，最开始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就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不清爽，尤其是早晨起来和晚饭后特别明显。他以为是颈椎的问题，去骨科拍了片子，大夫说有点骨质增生但不严重，让他多活动，他没当回事儿，该干嘛干嘛。后来头晕越来越频繁，还开始伴有耳鸣，左耳里头嗡嗡响，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一到晚上安静下来，耳朵里的声音比电视机还响，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老伴说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特别响，而且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停住，憋半天才喘上下一口气，这叫睡眠呼吸暂停，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再后来，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觉得胸口发闷，不是疼，就是闷得慌，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气不顺。尤其是在冬天早晨出门买菜的时候，冷风一吹，胸口就发紧发闷，得停下来缓好一阵子才能继续走。他最怕上坡路，小区门口有个小缓坡，以前走路根本不觉得，后来走到那个坡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有一次他想快点走回家上厕所，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心慌得厉害，心跳咚咚咚的加速，嗓子发紧，站在路边靠着树干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快了，走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就像被人从睡梦中猛地拽了一把，整个人惊醒了，心跳快得数不过来，咚咚咚的在胸口乱跳，就像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他大口喘气也喘不上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脸憋得通红，身上全是汗，睡衣都湿透了。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可等他哆嗦着手把灯打开，坐起来靠着床头喘了5-6分钟，心跳又慢慢平复下来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打120，觉着大半夜的不折腾了，第二天又没事儿了。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睡踏实，生怕再犯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水里上不来，梦见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一宿能惊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到天亮，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头晕耳鸣更严重了，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发火，发完火又后悔。他儿子回家看他说，爸你咋瘦了这么多，他确实瘦了，不是健康的瘦，是那种没精神的脸色发暗的消瘦。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心脏彩超显示左心室肥厚舒张功能减退，动态心电图显示频发室性早搏，冠脉 CT 显示左前降支中段狭窄 60%， 回旋支狭窄 40%， 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基底截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大脑里有很多微小的血管堵了，虽然没造成明显的大面积脑梗，但那些小堵累积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脑功能，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都是这些微小血管堵塞导致的。血压呢，高压160多，低压85，血脂血糖也都没控制住。他拿着检查报告特别不理解，说降压药降脂药一天没停过，怎么心脏也出问题了，脑子也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非常典型，一直在吃药降指标，但药吃的不规律，短效的血压波动大，也从来没有管过血管本身的状态，冠状动脉狭窄 60%， 说明斑块已经形成很长时间了，脑子里有多个腔梗，说明微小血管已经堵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药一直在吃，但血管的损伤一直在进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很明显是只盯着指标吃药的层面，没有解决身体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斑块会形成？为什么血糖血脂代谢不掉？因为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不够了。中医讲，这个动力就来自于肾阳，肾阳为一，生阳气之根，肾阳充足，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力在血管里运行，代谢废物才能被及时运送走，血管内壁才不容易沉积杂质，肾阳亏虚了，血流就慢了，血流一慢，血液里的脂肪、糖分、血小板就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斑块越积越厚，血管越来越窄，还有细胞缺乏营养，血管壁是由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也都是有生命的组织，这些细胞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进行修复。长期高血压状态下，血管变窄，血供减少，细胞本身就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挨饿，细胞越饿功能越差，损伤了也修复不了，心肌细胞坏死了就是心梗， 脑神经细胞坏死了就是脑梗后遗症，所以调理老慢病、心脑血管病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补充肾阳，增强血液运行的推动力，二是给心脑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让受损的细胞有能力自我修复。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调理方向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温补肾阳的药物或方法从根本上提升全身阳气，改善血流动力和代谢水平，另一方面同步给心脑细胞补充直接营养，养护血管内皮、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一个解决动力问题，一个解决结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心脑同调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断高血压向心梗、脑梗、肾病的进展。
4: 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用车装，调药必须遵医嘱，不能凭感觉乱动，根本调理必须两手抓，一手补肾阳增强血液推动力，一手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如果您也正在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5: 6544-0531-5954-6544-0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时间仅有三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7: 梁教授您好。
6: 你好
7: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6: 啊，
7: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6: 嗯，
7: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6: 啊。
7: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就少花上万块钱呢、啊、
6: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啊、场外电话打不通 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了、
7: 啊、
6: 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
7: 啊、
6: 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
7: 哦、
6: 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7: 好、梁教授
6: 啊，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7: 好的，梁教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2啊，一身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十多年了，一直吃的药一天都不敢断，但这血压就是不稳的，早上起来量还好，高压140左右，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有时候头一晕，自己拿血压计一量，高压165，吓得我赶紧躺下不敢动。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波动太大，比单纯的高血压还危险。后来冠心病也找上门了，四年了，前后一共下了六个支架，花了不少钱，罪也遭了不少。关键是问题没解决，血管还在堵。大夫说我这个情况不敢再下支架了，越多越危险，我自己也害怕，不敢再折腾了。
6: 六个支架，说明您冠脉血管有多处严重堵塞，至少六处血管堵塞超过75%。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除了心脏，脑血管方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7: 有，脑梗也有，还合并了脑萎缩。我现在走路特别慢，迈不开腿，只能迈小碎步，晃晃悠悠的，老是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我老伴儿说我走路像喝醉了似的，歪歪扭扭，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要往一边倒，得赶紧扶墙或者让人搀着，动作也比以前慢多了，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得弄半天，手不太听使唤，想快都快不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得想一会儿才能说出来，记忆力也下降了，经常出门忘带钥匙，有时候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我就怕脑梗再犯了，那就严重了。身边有个老同学就是脑梗二犯，现在六七年了，屁股上都长了褥疮，吃饭喝水都得累。

0: 所更遭罪，家里人跟着受累，他自己也活得没尊严。我看了心里就害怕，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1: 您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问题和脑血管问题，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干预，确实会越来越严重。脑萎缩本身就是长期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发展下去，脑梗二犯的风险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舒服？
0: 多了去了。梁教授，便秘也严重，好几天才一次，干结的厉害，大便像羊粪蛋似的，一粒一粒的，上个厕所特别费劲，得蹲半天，有时候蹲的腿都麻了还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呼一下就上去了，心脏也承受不住，晚上也睡不好，躺在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回转，就是睡不着，有时候一宿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还老是醒，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来，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突然犯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万一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原来我还爱出去遛弯，现在也不敢出去了，就天天憋在家里，心情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想发火，家里人也不敢惹我。
1: 高血压、高血脂多年，冠心病下了六个支架，脑梗合并脑萎缩，走路不稳，迈小碎步，动作慢，说话慢，记忆力下降，加上便秘、失眠、情绪不好，这一身的问题确实不轻，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十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咨询一下您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走，对吧？
0: 对的，梁教授，你快帮帮我吧。
1: 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的基础问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高脂，血管壁就会受损变硬，失去弹性，血管内壁也容易形成斑块，斑块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冠心病，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出现了脑梗。下支架只是把最严重的几处堵塞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堵，这就是为什么您支架下了还会担心，还会害怕的原因。而且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心脏的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下肢血管、肾脏血管都有可能堵，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某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善血管的环境，把血管的弹性、通畅度都调理好，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压、血脂稳定住，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心梗、脑梗的风险。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思路理清楚，把方向找准了，然后一步步来。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理。
0: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那这次活动我怎么参加？
1: 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指导您怎么一步一步来。
0: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1: 那先这样，再见。
0: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2: 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时间所剩无几，这次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即将关闭，配套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名额报完即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马上拨打栏目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机会就在眼前，千万别让犹豫错过了。好，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呀。
1: 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啊。这不是听着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1: 啊，着急了。
4: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说是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到我，真是太开心了。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哎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1: 那不会的啊。 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确实这次活动非常来之不易，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安排，也是咱们一次以这么大比例面向听众开放的。因为这一次的配套支持力度，机会确实难得，你想想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对咱们来说就是运气。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啊、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四五天左右吧、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4: 好好，我这不还没用过呢。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您呢？这段时间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您说一个人用好不稀奇，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对，而且我们小区有好几个也在用，然后用的也都挺好的，我就想那不好能有人一直用吗？是不是肯定是有用大伙儿才坚持下来的。
1: 是，您说的没错，一个东西好不好不是靠嘴说的，是靠大伙儿实实在在的感受，您身边那么多人都在用而且都坚持下来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4: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就是还没收到呢，着急了。确实赶上好机会了，起码省了不是一丁半点，可以说这个省下来的数目真不小。
1: 是，这次活动确实难得，十年就这么一回，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把心脑一起给调好，才有了这么一个限定组合，能赶上就是运气。您想想，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平时哪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咱们既然赶上了，就踏踏实实的按照方法调理。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啊。
4: 哎，好了，两家叔，我们家吧就是三个人用
1: 啊，
4: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1: 啊，一个一个说。
4: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1: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
4: 对对对，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1: 对，
4: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大手术。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1: 对，
4: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1: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啊。
4: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1: 你
4: 的
1: 病比较严重，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4: 对对对，
1: 这你的情况。然后呢？
4: 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就是比我轻，但他就是遭罪啊。他是那个静脉曲张，脚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又胀就是又肿的。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起夜次数多、也睡不好觉。
1: 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4: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
1: 啊，
4: 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三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1: 对对，
4: 你看咱们这个固肾强体质防大病，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1: 对呀，
4: 他也定一份儿
1: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不是说呢，哎呦，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呦，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可以用这个调理方法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 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从现代医学来讲，很多慢性病的根源都在于细胞层面的问题。细胞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不同的细胞组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心脏细胞出问题了，心脏的功能就会下降，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血管的弹性和通畅度就会受影响，肾脏细胞出问题了，过滤和代谢功能就会下降，神经细胞受损了，反应和传导功能就会变慢。所以一个地方细胞受损，对应的器官功能就会跟着出毛病。那么细胞为什么容易受损呢？原因很多，比如长期的代谢负担，血液供应的变化，氧化应激等等，都会让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细胞失去活力之后，修复能力就跟不上了，新细胞生成的速度赶不上老细胞受损的速度，长此以往，器官的功能就会一步步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一旦出现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细胞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限定组合也是比较适合心脑同调的一个调理方法。
4: 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1: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4: 好，多谢梁教授啊。
1: 再见。
4: 哎，再见梁教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10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旦是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1: 你好。
5: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1: 哎呦，
5: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1: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 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这次活动是大比例配套支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大伙儿想拿到这个组合里的配套部分，都得另外想办法，但这一次是直接跟着活动名额一块儿安排的，错过了就得再等十年，这确实是十年难遇的一次机会。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5: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是十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折磨人的就是排便三四天才能上一次厕所，大便又干又硬，像羊粪蛋似的，蹲半天也排不干净，肚子胀得鼓鼓的，吃点东西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嘴里还老是泛酸水，有口臭，自己都能闻见味儿。晚上也睡不好，一宿醒好几回，主要是排尿闹的，一晚上得起来四五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折腾一宿根本睡不踏实，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白天都不敢多喝水，怕晚上起夜更多，但越不喝越难受，还有腿脚也肿，早上起来还好，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了，一按一个坑，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
1: 排便困难，睡不好，起夜多，腿脚肿，这些症状看着不相关，其实都跟身体代谢循环有关系。您再说说血压和心脏方面的情况。
5: 高血压十多年了，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了，高压156，低压也100左右，降不下来，有时候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得赶紧扶墙站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就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心梗脑出血啥的。还有就是贫血，好多年了，吃了不少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脸上没有血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也是白的，身上老是没劲儿，走路走一会儿就觉得累，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抬不动，干点家务活就得歇半天。
1: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排便不畅，睡不好，起夜多，腿肿，血压高，贫血没劲儿，这些毛病看着是独立的，实际上根上是连着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该排的排不出去，该吸收的吸收不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影响消化和睡眠，水液代谢不畅就容易腿肿，夜尿多，气血跟不上，全身供血供氧不足，所以才会没劲儿，脸色差，血压高也是血管负担重的表现，血管长期承受压力，弹性下降，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这些问题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方向不是去解决某一个点，而是要把整个身体的大循环理顺了，让该排的排出去，该吸收的吸收进来，代谢恢复正常了，各个问题才能跟着改善。
5: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以前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
1: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思路理清楚，把路子走。对，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整。您放宽心，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
5: 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2: 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6: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1: 哎，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1: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6: 啊，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妈，不能再等了。
1: 啊，
6: 你说哈， 这是这么大的力度，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呐、
1: 啊。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之前从来没有过、啊，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啊、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

0: 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1: 啊，
0: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三种降压药
1: 啊，
0: 就那个替米沙塔
1: 、
0: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1: 哦。
0: 哎呀，但是这三种药吃了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1: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0: 偏高哈。
1: 嗯嗯。
0: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1: 啊。
0: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
1: 嗯，
0: 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
1: 嗯，
0: 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1: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0: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1: 对，
0: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
1: 嗯，
0: 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1: 更高更不好控制。
0: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脸也肿，
1: 嗯，
0: 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1: 嗯，啊。
0: 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
1: 对，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在加州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0: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1: 哦，
0: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1: 啊，
0: 两次一共下了4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大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哎呀，我感觉我挺失败了的。
1: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极有可能你大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0: 对不对？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1: 啊。
0: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1: 没控制住。
0: 你说，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1: 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确实比较严重，支架搭桥你都做过了，在犯病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路子和方法要对症，对症了血压才能慢慢稳定下来，肾的负担才能减轻，心脏的压力才能跟着降下来，对症了，身体的根基稳了，各个问题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改善。
2: 梁教授，我就相信你，别的话不看，就看咱们这个梁氏中医10多年了，一直把咱们患者放在第一位，不让我们走弯路，造花冤枉钱。
3: 你说正好赶上这10年难遇这个大活动，那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梁教授，我就想报最大的那个量。
1: 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这个量，一步到位，不多不少，正合适。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跟他明确一下要最大的那个量，这样名额就锁住了。后续怎么安排，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全程指导你，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2: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1: 哎，这就对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一直跟进。
0: 哎，好好 好,
1: 好，
0: 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1: 再见
0: 再见。
4: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10年。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3天，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名额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6: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6: 第37集。
7: 齐长鹏带着崔丽和朱运山在茶楼见面，齐长鹏一边倒茶一边说话：“朱老先生一路风尘，辛苦了啊。说实话呀，确实很辛苦，但是一想起周公和周夫人邓颖超，就什么辛苦都没有不啦。”齐长鹏吃惊地看着他：“朱老先生见到邓大姐了？”“人倒是没有见到，但是啊，他把这个玉佩让周公给了我，要我带这个去见人工。”说着，朱运山就把邓颖超托周恩来交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齐长鹏。齐长鹏一见玉佩立刻激动起来：“哎呀，这是邓大姐当年赠给周副主席的 定情之物啊，真的。朱运山显然不知道，吃惊地问。齐长鹏点点头。周副主席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邓大姐就送了他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啊，是邓大姐家的祖传之物，在法国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戴在身上，回国以后才又交给了邓大姐。朱运山听完如此感人的故事，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佩服佩服，老朽真的佩服了，有你们这样的共产党人，老蒋岂有不败之理呀。哎，你快说说，除了周公的交代，你们这里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呀？我巴不得现在就去见人工。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任务，还有一件事儿，我们不便当面讲给人工。哦，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尽力。除了政治原因，我们觉得人工迟迟不肯表态，可能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你想啊，那么一大家子人，离了人工，他们怎么生活呀？可是我们不好意思说，怕伤了人工的自尊呐。朱运山觉得齐长鹏顾虑的太多了，有些不满起来。哎呀，都到现在了，还有什么不能跟他说呀？你说怎么说啊？我给他说，您老看怎么方便就怎么说，主要是让人工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不管他在不在香港，我们都会保证他和他家人的生活费用，这是好事嘛。哎，好说好说，我现在就跟他去说去。朱运山是个急性子，说完站起来就要走，齐长鹏赶紧拦住。呵呵，不忙不忙，先喝杯茶再说。小崔，赶紧给朱老先生倒茶。好嘞。崔丽答应完，就拿起茶壶给朱运山续茶，茶香扑面而来。喝完茶，朱运山起身和齐长鹏、崔丽告辞，随即前往李济深家。客厅里，朱运山和李济深两人分坐在一张桌子两旁。朱运山取出随身带来的玉佩，递给李济深。人工啊，李济深一愣，看着玉佩问：“这是什么呀？”“
8: 这是周公夫人邓颖超女士专门让我转交给你的玉佩。”“
7: 邓颖超？”
9: 李济深喃喃道。话音未落，就听见客厅有人在嚷嚷：“我是行政院何院长派来找人工的，怎么不让我见人工啊？”
7: 李济深一听，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玉佩放在桌子上，对朱运山说：“你不要走，我出去看看。”朱运山笑道：“哈哈哈哈，看来人工真是个大忙人呢，连何应钦都惊动了啊。”李济深苦笑了一下：“哎呀，毕竟来几回了，你坐着，我看看就回来。”说着，李济深转身就走了出去。来人一见李济深走了出来，赶紧上前打招呼：“人工啊，总算是见到你了。哎，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贺连成啊。”李济深看了贺连成一眼：“
9: 哦，坐坐坐，有什么事儿？
7: 坐下说。”贺连成依然站着不动：“
9: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来见人工只一件小事儿。”“
7: 哦，小事儿？”贺连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票，要递给李济深：“这是行政院长何应钦先生要我专门给人工送来的。”李济深随手挡了回去，淡淡的说：“
9: 不用了，请你回去转告何院长，鄙人不要大独裁者老蒋的钱。”
7: 贺连成尴尬地拿着银票：“这
9: 啊，这不是老蒋的钱呢，是何院长让我交给你的。”
7: 李济深有意地问他，何院长是谁的院长啊？
9: 贺连成被问得说不出话来，结巴着说，是。
7: 李济深打断他，
8: 回去吧，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就照我给你说的去说。
7: 贺连成还不死心，喊道，任公
8: 不必耽误时间了啊，
7: 请回吧。
9: 李济深接着回头对老周说，
8: 老周送客。
9: 贺连成一见只好泱泱离开。李济深正要回书房，身后却响起了一个人的掌声。李济深一看，原来朱运山已经站在书房门口了，他一边拍手一边笑，
8: 可喜可贺，能拒绝老蒋拉拢非一般人所为呀！啊，怎么说呀，老蒋这一套啊，已经玩烂了，也许只有白崇禧才信，连李宗仁都不会信了啊！
9: 一见这样的场景，我就放心了。朱运山说着，把玉佩递给了李济深。
8: 任公啊，留好喽，这可是周公夫妇的一片心呐！啊，我走了。
9: 说完，朱运山大步走了出去。李济深看着玉佩，竟忘记了送朱运山。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运山走后，李济深缓缓走进书房，坐在椅子上，他摩挲着周恩来赠送的玉佩，长久沉思。这时佣人老周走到李济深旁边汇报，卢广生求见。李济深愣了一下，回过神来答应。哦，卢广生一见李济深书房门开着，就径直走了进来。仁公，恭喜呀。李济深不解地看着他，平白无故的恭什么喜呀？听说你表态了，要跟他们一起北上。
1: 哦，是有这回事儿。
0: 怎么了？毛润之亲自写信给我，邀请我到解放区。卢广生言辞激动地说：“
1: 是啊，他是写信给你了，可是他们的解放区在哪儿啊？
0: 说了半天，还不是那个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吗？哎，你的身体行吗？再说，即便是你的身体可以，老蒋能让你安安宁宁的去解放区？还有，上次来我就说过，共产党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啊，您老在福建。”李济深听明白他的来意，打断道：“
1: 那个时候，大家之间的恩怨太多，谁都很难相信谁，我不以为这是共产党的过错。
0: 嘿，难怪人家都说仁公是个厚道人。
1: 厚道不厚道，历史自有公论。但是我欣赏他们的五一口号，也相信他们的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就表明啊，共产党不搞一党专制的民主诚意。”
0: 李济深一边说，一边一下一下的在腿上摩挲着玉佩。他缓缓地说：“
1: 你知道，周恩来在我们第三方面也有很多朋友吗？”
0: 周恩来？哎呀，仁公啊，我看你真是糊涂了。
1: 啊，我怎么糊涂了？
0: 天下人谁都可以结交周恩来，唯独你啊，仁公那是不行的。
1: 李济深愣了一下，不说话，听他说理由。
0: 卢广生继续煽风点火：“仁公啊，你跟周恩来的恩怨太深了。想当年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率部撤退广东，你派黄绍竑将其击溃。啊，1927年，老蒋在上海发动了412事变，你紧跟着老蒋，随后就在广州搞了一个415事变。你的部下不但残忍地杀害了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而且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追杀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1: 李济深摩擦玉佩的手忽然不动了，他有些紧张地说：“我们不是没抓到吗？”“
0: 没抓到？没抓到比抓到还严重。”“
1: 嗯？”李济深一惊，此话怎讲啊？“
0: 你们是没有抓到邓颖超，可就因为这次追杀，最终导致了邓颖超终身不遇。”
1: 李济深十分震惊地站起来：“是吗？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啊？
0: 仁公啊，你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俗话是怎么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因为你，周恩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竟然无后，这恩怨你如何了结呀？”
1: 卢广生假意叹息道。
0: 李济深迟疑半天，坚决地说：“
1: 哦，那我就更应该北上了。”“
0: 啊？为什么呀？”卢广生非常惊讶。
1: 李济深拿起玉佩放到卢广生眼前：“看看这个，
0: 这是个 这是个玉佩呀、啊！啊，这有什么？李济深收起玉佩，叹了口气。哎呀，你刚才说的那些一点儿都不假，都是事实。我也承认，我和共产党有过敌对关系，也干过一些对不起他们的错事、蠢事。但那都过去了，都是历史了。当年我在福建事变的时候，就曾经联络苏区的毛泽东主席。我任桂林行营主任的时候，也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因此周恩来还赠给我一块玉。后来呀、啊，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块玉被我弄丢了。当时我还心想，哎呀，这下完了，自己今生和周恩来的缘分算是尽了。可是刚才，就在刚才，周恩来却托人给我送来了这块玉佩。他说着激动起来，而这块玉佩竟是邓颖超女士要周恩来先生给我李济深的。假如你刚才说的那些是真的，果然是因为我的415事变而导致了邓颖超女士终身不育，而导致了周恩来先生终生无后，那我李济深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别说是邀请了，即便是千刀万剐，我李济深也应该亲自到解放区给周恩来先生负荆请罪呀。卢广生始料未及，自己的苦口婆心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他还想再说些什么，李济深轻轻地摆摆手阻止他，淡然道：别说了，让我静一静吧，让我静一静。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崔丽讨论去澳门接货的方案。肖啸天说，如果在澳门接货的话，我认为黄金极有可能被澳门黑道上的人物觊觎，而澳门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王法的地方，黑吃黑的事儿也屡屡发生。要说危险，这些人也许就是最大的危险。齐长鹏点点头，这个我想过，所以我决定让南越游击队组成一个三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奔赴澳门保护这批黄金。崔丽问齐长鹏，谁去跟他们联系呢？就让赵师傅去联系，我亲自去澳门。肖啸天担心地问，你去澳门，那民主人士怎么办？好几个人都做好了北上的准备了。你这样，你马上去联系北上的船只，完了呢，和肥肥一起负责保卫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好的。要特别注意李济深先生，据肥肥报告，他家附近监视的特务增加了不少。崔丽就问，那我呢？你留守香港，坚持岗位，随时保持和中央的联系。崔丽眼里忽然生出一股显见的柔情，看着齐长鹏，我想跟你一起去澳门。齐长鹏一愣，坚决地说，不行，这是命令。崔丽委屈地看了一眼齐长鹏，我保证完成任务。还有左向民、程汉云他们这些党外人士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很多事情缺乏保密意识。小天呐，哎，崔丽，你们要注意这个情况。好的。崔丽看着他们默不作声。交代完这一切，齐长鹏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长生药店。他跟随赵师傅走进草药储藏室，直截了当地问，澳门码头的情况怎么样啊？啊，是这样的啊，卸货的码头虽然有普澳海关，但是海关人员大多和黑帮都有来往，黑帮的势力很大，也很猖獗。我有一个徒弟在码头上，我已经给他安排好了，让他做我们的内应。好的，那南越游击队那边呢？人出来了没有？出来了，他们派出的三个人今晚就可以到达香港，都是挑了又挑，三个人都有功夫。齐长鹏握住赵师傅的手，真诚地说，好，辛苦了赵师傅。赵师傅笑笑，我无所谓了，我就是担心你，澳门跟香港那可不一样啊。齐长鹏眼中流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没关系的，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富，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8集。
2: 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富，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三名游击队员不多言语，纷纷点头。齐长鹏下令：“那好吧，开始行动。”船随之开走，消失在夜幕里。船上，黑仔拿出一只箱子给大家分发武器，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赵师傅讲述他和澳门黑帮的故事。我家世代啊，那都是行医的郎中，在港澳一带是颇有名气的，从祖上开始就好善乐施，不但在港澳行医，也常常到内地帮人治病。至于我和澳门黑帮老大何老板的关系啊，也很偶然。那是多年前的一个黑夜，澳门黑帮14K 的人上门求医，我不知道他们是黑帮，所以就连夜出诊救了一个病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遭了枪击的已经奄奄一息的病人，哎，他就是澳门的黑帮老大何老板。治好何老板之后，他一定要重金酬谢我，可是按规矩我只收了一块大洋。从此我就结识了这个黑帮人物。这个何老板呢，之所以在澳门横行霸道，除了自身有些打打杀杀的本事，主要啊还是因为他是上海滩杜月笙的远方侄子，所以他就做了14K 澳门香堂的堂主。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啊很讲义气，挺有意思啊。因为他喜欢别人叫他何先生，所以大家当面都叫他何先生，背后呢都叫他宝牙何。齐长鹏说：“这次澳门之行啊，我们就是要通过何老板来打通澳门的各个关节，大家一定要听从赵师傅的安排。”赵师傅说：“嘿，没问题，老秦、水富和黑仔啊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齐长鹏望着队员们说：“啊，这个我相信，否则南越游击队也不可能把大家选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次的澳门之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了吗？”老秦立刻站起身：“我发誓，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海外华侨的一片忠心，一定会听从指挥把这批黄金拿到我们手里。”水富和黑仔一看也赶紧站起来：“放心，我们都发誓。”齐长鹏随着也站直身子：“感谢感谢，我也发誓， 我一定要用生命来保护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机动帆船载着一行志士渐渐向澳门码头靠近。澳门赌场外车水马龙，人流熙攘，赌场里一片乌烟瘴气，每张赌桌都围着人，赌徒们吆五喝六，十分疯狂。何老板50来岁，是个精瘦的小男人，他在赌场内走来走去，四处巡视。这时候一个手下走过来，在何老板耳边耳语几句，何老板眼中放光，站起来跟着那个手下走了出去。一小时后，何老板出现在一个码头上，他带着几个弟兄来到仓库里。仓库里堆着一袋袋中草药材，打开。何老板一发话，他手下的人马上打开麻袋，揭开附在上面的药材，一看里面竟露出一块黄澄澄的金砖。何老板吃惊地看着，哎呀，不会吧，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啊！打开打开打开，都给我打开。一个手下一一打开装药材的麻袋，几乎每个麻袋都装有一块金砖。何老板大喜道，哎呀呀，我没做梦吧啊，哎哎，我没做梦吧，哎呀。他大手一挥，扣下来。是。几个手下立即将那些装着草药的袋子搬了出去。澳门码头，江世飞带着特务在这里登陆，保密局澳门站一特务前来迎接。江世飞一见面就问，有没有什么情况？哎，今早一条机动帆船在码头靠岸，船上下来了4、5个可疑的人，派人盯住这条船。
3: 是。
2: 江世飞想了下，哎，对了，还有，通知你们的站长马上查找这几个人的下落。
3: 是。
2: 江世飞慢慢攥住拳头，冷冷地说，澳门弹丸之地，他齐长鹏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我的手心。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海关，齐长鹏和赵师傅来到这里，打算提货。窗口前，齐长鹏把提货单递进去，这是我的货单，我要提货。验单的人接过齐长鹏的提货单，看了半天，对齐长鹏说，你这个提货单不会是假的吧？我怎么看像是假的呀？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你等等啊，我进去看看。说着验货单的人站起来就向里屋走去。齐长鹏急得叫了起来，
4: 我的货单呢？
2: 验货单的人根本就不理齐长鹏，径自走进里屋。赵师傅问，哎， 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他说货单是假的。赵师傅宽慰他，不着急，等等再看。齐长鹏忧心道，他会不会把我们的真的换成假的呀？应该不会，他之所以这么做另有原因。说话间，验货单的人已经走了出来，他看见齐长鹏就满脸堆笑，哎呀，不好意思了，耽误你时间了，你这个单子啊没问题，是我自己弄错了。齐长鹏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啊，没关系，只要不影响我提货就成。
4: 很不凑巧啊，你这批货是这个虽然到了就在仓库，可是呢我们还没有进行检验。
2: 你知道的，现在这个世道乱糟糟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万一你的货里被人藏了枪械毒品什么的，我们也不好交差呀，啊，是不是？工作人员解释说。齐长鹏极力地忍住性子，啊，没关系啊，你们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验货，若有什么不合规定，我会配合你们检查的。对不起啦，我也想让你们快快地把货提走，可是啊，验货的人他今天他碰巧休息了。齐长鹏一忍再忍，那什么时候能来呢？工作人员无关痛痒地说，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听说早上一出门就让某个大佬的车给撞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齐长鹏终于忍不住了，怎么会是这样呢？你们就不怕我投诉你们呢？工作人员不以为然，没关系啊，啊，你要投诉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啊，是不是啊？齐长鹏忍不住质问起来，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明明我的货就在仓库，为什么不能提啊？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秉公办事呢？赵师傅一看，赶紧悄悄地拉住齐长鹏，示意他不要再说。齐长鹏立刻会意，停止了争辩。两人走出海关，赵师傅劝齐长鹏，你也别再生气了，海关和黑帮串通一气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当面揭穿海关呢，在面子上就过不去，万一恼羞成怒，后面的事情反而就不好办了。哎呀，我不是生气，我是着急，这批黄金非常重要，绝不能出任何差错。你先不要着急，我这就去见见何老板，如果澳门真的有人对这批黄金下手，何老板绝对他不会不知情的，好不好啊？齐长鹏没好气地说，不好，不好又能怎么办呢？赵师傅拍拍齐长鹏的肩膀，消消气，等我消。

0: 消息。齐长鹏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道歉。啊，对不起赵师傅，我太着急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赵师傅一笑，这就对了嘛。随后两人分道离开。
1: 来两个，来两个，来两个，来两个，来两个。
0: 澳门赌场内，何老板与几个朋友正在兴致勃勃地玩麻将，一手下人凑上前来通报：“老板，有人求见。”何老板叼着根烟，手上继续摸牌，连看都不看一眼。
2: 什么人呐？不见。
0: 他说：“你一见就知道了。”
2: 哦，有这么奇怪的人呐？
0: 何老板话音未落，一抬头就看见赵师傅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赵师傅笑道：“
2: 不好意思啊，何先生，看来是挡住了你的财路了。”
0: 何老板立刻离开牌桌，热情迎接这个当年的救命恩人。哈哈哈哈，什么财路不财路啊，刚才我还在说呢，哎，澳门怎么有人敢不给我通报姓名啊？原来是救命恩人呐、啊！走走走，到我那里去坐坐。赵师傅风趣地说：“没关系了啊，我可以等等，看何先生再赢两把。”何老板一笑，小声对赵师傅说：“钱可以天天赌，命可只有一个呀，是不是啊？”说着推翻了手里的麻将，起身领着赵师傅去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何老板忙前忙后，亲自给赵师傅沏茶。赵师傅看着何老板问：“何先生的气色，怎么一点儿都不好啊？是吗？”赵师傅挽起袖子说：“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把把脉。哪有一进门就让你劳动的事儿啊？来，先喝茶啊，喝完再说。”说着就把茶杯递到了赵师傅面前。赵师傅接过杯子，端在手上啊，不妨事不妨事，你把胳膊伸过来，我一边喝一边看，不就完了吗？那好那好那好。说着何老板就把胳膊伸到了赵师傅跟前。赵师傅一手端茶，一手给何老板把脉。脉搏忽轻忽重，体温骤冷骤热，呵呵，没什么大事，但要注意饮食起居，少进酒色，少行房事啊。何老板一笑：“何人呐、啊，果然厉害，一把脉就知道病根。不瞒你说，最近呢、啊，新收了一个小的，一上床，哎呀，就没完没了了。”哎，那可不行啊，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一副药方，先调理调理再说。说着赵师傅走到办公桌前，提笔为何老板开了一副药方，又回到座位上坐下。切记节欲进食，精心调养一段，身体就会恢复了。何老板将药方拿在手里，感激着：“哎呀，真是恩人呐、啊，让我怎么感谢你呢？”赵师傅做完铺垫，见时机已到，慢慢回归主题：“不用感谢我，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批药材被扣在海关了。如果你能帮我这个朋友提出这批货，就当是感谢我了。”何老板一听，顿时明白了其中原委，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哦，澳门还有这等事儿？你那朋友的货是从哪儿来的呀？南阳啊，人家祖祖辈辈都是经营药材，和我关系又相当不错，以往也给我很多的便利。哦，明白了，明白了，不就是一批药材吗？啊，是不是？赵师傅暗自窃喜啊，是是是是是，放心。 别的地方不敢说，在澳门还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疏通海关，让他们发还货物。赵师傅十分感谢的抱抱拳，那可就谢谢你了，何先生，我先走一步了，朋友还等我的信呢。嘿呀呀，着什么急呀、啊？喝杯茶再走也不迟啊！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儿，你这一答应啊，我就想马上告诉我朋友。赵师傅说着起身要走，何老板见不能挽留，只好站起来送客。他一直把赵师傅送到门外，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何老板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3: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五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一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一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4: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0: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5: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4: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5: 妈妈，让我念。
4: 好。
5: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4: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5: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4: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5: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青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

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7集。这封信口气恳切，要求报仇雪耻之心，希望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个要求，他仍要东北军打共产党。少帅并不气馁，他不久之后又坐飞机到洛阳去亲自提出这个要求，同时他也为被捕的救国会领袖说相。后来在扣留了总司令之后，张学良记述那次谈话如下：最近蒋总司令逮捕监禁了上海救国会七领袖，我请他释放这些领袖。这些救国会领袖与我非亲非友，他们大多数人我连认识也不认识，但我对他们被捕一事提出抗议，因为他们奉行的原则与我相同，我要求把他们释放，但遭到拒绝。我于是向蒋说，你对待人民爱国运动的残酷与袁世凯、张宗昌并无二致。蒋总司令回答说，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动是革命者的行动。同胞们，你们相信这话吗？全场数千人齐声怒喊作答。但是张学良在这个时候飞去洛阳有一个积极结果，总司令同意他下次来西安时，他要向东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详细说明他的计划和战略。少帅就回去急切地等候他的上级的第二次驾到。但是在蒋介石来到以前，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西北。第一件事是签订德日反共协定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参加。意大利本来已经默认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意大利与满洲国建交激怒了少帅，他一度与齐阿诺伯爵颇为友善，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怒斥齐阿诺和墨索里尼势必要摧毁意大利在中国的影响。他在向军校学生发表讲话时说，这肯定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现在东北军的不满又增加了一项，德意军事顾问当时正在训练蒋介石的军队和他的空军去轰炸中共，他们是不是也在把他们所能弄到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提供给日本呢？难道德日条约事先没有通知蒋介石并征得他的同意吗？有谣言说他是同意的。接着也是在11月里传来了胡宗南著名的第一军失利的消息，该军21日在红军手中吃了大败仗。胡宗南将军是南京方面最能干的战术家，好几个星期以来就一直几乎毫无阻碍地向甘肃北部挺进，红军慢慢后撤，除了小规模遭遇战外避免交锋。但是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向南京军队宣传统一战线，设法说服他们停止进攻，发表宣言称红军不打抗日的军队，要求敌军参加他们共同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种宣传后来证明极为有效。但是胡将军认为红军已经完蛋了，软弱、害怕、没有斗志，他轻率地继续推进，红军继续后撤，几乎到了和连湾。这时他们决定不再后撤，需要给敌军一个教训，需要给他们看到统一战线也是有牙齿的。他们突然调转方向，巧妙地把胡宗南将军的军队诱入一个黄土山谷。到黄昏时空袭停止，他们就加以包围，入夜后发动正面奇袭，左右两翼并有刺刀冲锋，气温低达零度，红军没戴手套的手指都冻僵了，拔不掉手榴弹的雷管， 他们许多人就把木柄手榴弹当作棍棒挥舞，攻入敌军阵线。敌军团带头进行猛攻，结果全歼敌军二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缴获大批步枪、机枪。政府军由一整团投诚参加红军。胡宗南将军慌忙后撤，在几天之内就把过去几个星期中收复的地方全部丢失了。他坐下来等待总司令的增援。东北军一定在窃窃暗笑，这不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吗？红军不是比以前更有力量了？这次新围剿旗开失利，不是说明围剿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年、两年、三年，他们在哪里？仍在打红军。那么日本呢？占领更多更大块的中国领土。但是顽强的总司令因为最精锐的部队蒙此大辱，羞怒之下深斥了胡宗南将军，只有更加坚决地要摧毁他的十年宿敌。蒋介石1936年12月7日在西安飞机场从座机上下来时，所踏上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局舞台。与此同时，在这个舞台上的左右两侧都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东北军将领已经商量好要联合提出停止内战和抵抗日本的要求。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将领也参与其事。杨将军的军队大约有4万人，对继续打红军比东北军更没有劲。他们认为这是南京的战争，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拼自己的命去打红军。红军许多人跟自己一样是陕西人，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也很丢人，因为日本正在侵略邻省绥远。杨将军的部队叫西北军，几个月前与东北军结成紧密的联盟，秘密参加了同红军休战的协议。这一情况行政院长兼总司令肯定已经知道一二。他在西安虽没有正规军，但在几个月前宪兵三团及蓝衣社的所谓特务团的1500名人员在他的侄子蒋孝先将军的指挥下开到了西安，后者曾经诱捕、监禁、杀害激进分子成百上千。他们在全省设立了特务网，开始逮捕、绑架所谓共产党学生、政工人员和士兵。省城警察是南京任命的省主席邵力子长官的，由于邵帅和杨虎城在城里只有随身警卫人员，没有驻防军队，总司令在那里实际控制大局。这种情况也促成了另外一个事件，蒋介石到达后两天，12月9日，好几千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队伍向临潼进发，去向蒋总司令递请愿书。邵主席下令驱散队伍，警察在蒋介石的一些宪兵协助下殴打了学生，一度还开了枪，两个学生受伤，正好一个是东北军军官的孩子。这次枪击事件就闹大了，张学良出面干涉，制止了殴打，劝说学生回城里去，答应把他们的请愿书交给总司令。蒋介石盛怒之下深斥张学良不忠，企图脚踏两只船。蒋介石后来认为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一事件是后来发生反叛的静音。总司令的整个参谋部和他的个人警卫这时全都在西安府同他一起，蒋介石拒绝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一起会见的要求，只是分别接见了他们，用各种办法诱使他们分裂。他的这个企图归于失败，他们都承认他是总司令，但一个个都表示对新围剿不满，要求派他们到绥远抗日前线去。但是蒋介石对他们全体只有一个命令，摧毁红军。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他们，剿匪已到只需最后5分钟就可以实现最后胜利的阶段。这样总司令不顾一切反对和警告，在10日召开了大本营会议，正式通过了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准备对已在甘肃和陕西的西北军、东北军、南京军队以及在潼关待命的南京军队颁发总动员令。当时宣布在12日公布动员令，并且公开声言，如果张少帅拒绝服从命令，他们的部队将由南京军队予以缴械，本人将予撤职。同时张杨又接到消息， 说蓝衣社同警察一起已准备好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黑名单，一次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加以逮捕。这样作为这一连串复杂的历史性事件的高潮，张学良在12月11日晚上10点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席会议，前一天已经秘密发出命令，调一师东北军和一团杨虎城的军队到西安府近郊，现在做出了决定，要用这些部队逮捕总司令和他的僚属，17万军队的兵变已成事实。对于西安演出的这场惊险好戏的动机或政治背景，我们怎么说都行，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他所选择的时机和执行的经过可谓高明之极。他比蒋介石在南京或上海发动的政变，或者共产党占据广州的情况，其流血和笨拙程度都不知要低多少。起事计划事前一点也没有泄露给敌方，到12月12日早晨6点钟，整个事件就已经结束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控制了西安，蓝衣社特务在睡梦中惊起，被缴了械，逮捕起来。几乎整个参谋总部的人员都在西安宾馆的住处遭到包围，关了起来。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长也成了阶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变部队投降，南京方面的50架轰炸机和飞行员在机场被扣。但是逮捕总司令却流了血，蒋介石下榻在10英里外著名温泉圣地临潼，把所有其他客人都驱赶一空。张少帅的卫队长26岁的孙明九上尉午夜前往临潼，他在半路上带上200名东北军，清晨3点钟开车到临潼郊外，他们在那里等到5点钟，第一辆卡车载着15个人开到宾馆门口，被哨岗喝止，就开起火来。东北军这批先遣人员的增援部队马上开到，孙上尉率部进攻总司令住处。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新闻人员猝不及防，没有久战，不过有足够的时间让吃惊的总司令逃跑。孙尚未到蒋介石的寝室时，他已经逃跑。孙率部搜索，爬上了宾馆后面的白雪掩盖、岩石嶙峋的小山，他们马上就发现了总司令的贴身仆人。接着不久。

0: 就找到了总司令本人。他只穿着睡衣睡裤，外面披着一件长袍，赤裸的手脚在急急忙忙爬上山时给划破了，嘴里也没有假牙，身子缩缩地在寒冷中哆嗦着，躲在一块大岩石旁的小洞里。这块大岩石是长城建造者秦始皇陵寝所在地的标志。孙明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国抗日。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明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儿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了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了汽车，开到西安去。既往不咎，孙明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1: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
0: 就这样，总司令虽然流了一点血，却毫不屈服，到了城里成了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少帅的阶下囚。在兵变那天，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名通电中央政府、各省首脑、全国人民。这封简短的电报说明，为了要促使他觉悟，已要求总司令暂留西安府，同时保证他个人安全。提交给总司令的救国要求向全国做了广播，但是到处都遭到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没有在报上发表。这著名的八点要求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立即停止内战，采取武装抗日政策；三、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四、大赦政治犯；五、保证人民集会自由；六、保障人民组织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七、实行孙中山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对这一纲领，中国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立即表示拥护。几天后，张学良派自己的座机去保安，接了三个共产党代表到西安。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东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博古、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代表开了联席会议，成了公开的盟友。14日宣布成立抗日联军，有13万东北军、4万西北军和大约9万红军。张学良当选为联合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杨虎城为副主席。余学忠将军领导下的东北军12日在甘肃省会兰州，对在那里的中央政府官员和军队也举行了兵变，把那里的南京驻军缴了械。在甘肃的其他地方，红军和东北军共同控制了全部交通要道，包围了该省约5万名南京军队，因此叛军在陕甘两省全境操纵了实际控制权。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奉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立即开到陕境和陕豫边界，红军也奉委员会之命南进。一周之内，红军就几乎占领了渭河以北的陕西北部全境。红军先遣部队在彭德怀率领下就驻在离西安府只有30英里的三原，另一支红军10000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绕过西安府开到陕豫边界。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并肩守在陕西边界上，一方面进行这些防御措施，另一方面三支大军都发表明确的声明，反对发生新内战，重申他们的纯政治目标，否认有进攻之意。为了执行八点要求，立刻采取了种种步骤。对此，红军在其新占地区一丝不苟地加以执行，停止实行土地革命。

纲领，一切反共的作战命令都予撤销。西安府释放了400多名政治犯，取消了新闻检查，取消了对一切爱国团体的取缔，成百上千名的学生可以自由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活动，在各阶层中组织统一战线团体。他们也到农村去，开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训练和武装农民。在部队里，政工人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抗日宣传，几乎每天都举行群众大会。有一次参加者有10万多人，在所有大会上口号都是团结抗日，停止内战。后者对农民有现实的号召力，因为他们的粮食和牛羊已因未来的剿共战事而被征用。但是这些情况的消息在西北各省以外遭到了扣押，甚至颇受尊重的《大公报》也指出，凡是胆敢刊载西安传出来的消息的编辑，无不有立即遭到逮捕的危险。与此同时，南京的宣传机器又抛出了一个烟幕弹，使已经弄得稀里糊涂的公众更是莫名其妙。原来南京政府闻到兵变消息后顿时目瞪口呆，先是召开了国民党常委会会议，立即宣布张学良为叛逆，撤销他一切职务，要求释放总司令，否则将开始讨伐。人们听到这轰动一时的新闻，反应不一，有的因蒋介石被逮高兴万分，有的大惊失色，到处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迹象。蒋介石是中国许多敌对势力暂时得到某种程度稳定的中心枢纽，一旦他离开了这个中心地位，这些势力就都失去了向心力，各种意见发生公开冲突，必须寻找新的组合、新的向心力、新的粘合剂。有3天之久，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的生死下落。除了美联社以外，该社断然宣称张学良已在电台上报告过他如何把蒋介石杀死以及杀死他的理由。没有人知道叛军究竟打算干什么，很少人充分了解他们的立场的政治意义，甚至一些同情他们的人也因为错误的报道而谴责他们。南京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和宣言都被检察官烧了，西安整天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解释他们的行动，呼吁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进行震耳的干扰，淹没了他们的每一句话。在中国，独裁政权对于一切公共言论工具的令人吃惊的威力，从来没有这样有力的表现过。我本人的许多电讯都遭到大肆删节，我几次尝试要把西北的8点要求发出来，这也许对西方读者澄清这个谜有一点帮助，但是检察官一字也不准发。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竭力压扣真正的消息和事实，另一方面却向全世界发出一些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像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消息，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张学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杀，南京几乎每天都说西安发生暴乱，红军诱拐男女少年，妇女被供妻，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到处发生抢劫，张学良要求总司令付赎金8000万元。日本是张学良的后台，莫斯科是他的后台，他是个赤党，他是个鸦片鬼，他是个死有余辜的忘恩负义之徒，他是个土匪。许多最最荒诞不经的谣言也起源于日本人在中国办的报纸，甚至日本高级官员关于西安赤色威胁的目击者的异想天开的报道。日本人特别多产，尽管他们同别人一样同那个城市一无联系，日本人还发现事变后面有苏俄阴谋，但是他们在莫斯科报纸上读到了他们宣传上的敌手。消息报和真理报正式否认责任，谴责张学良，赞美蒋介石不算，甚至捏造了一个消息来证明西安事变是前中国行政院长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共同炮制的。这种谣言同事实如此大相径庭，甚至中国最反动的报纸也不敢想出这一招，因为怕人嘲笑。撒谎是可以的，先生们，
列宁曾经说过，

但是要有限度。谣言攻势连续几天，但是蒋介石被俘一周后，南京光是捏造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的背景新闻已不够了，消息走漏了出来，漏洞越来越大，后来出现了大缺口。秘密报纸普遍刊登了八点纲领，在自由主义和进步人士中间争取到了拥护者，因为这实在是个资产阶级的自由进步纲领。公众开始认识到西北方面并不是要打内战，而是要制止内战，一般的情绪已逐渐开始从为一个军阀的个人安危担心转变为为国家存亡担心。现在打内战不仅不能救蒋介石一命，反而会毁灭中国。在蒋介石被俘的消息传来后，南京就开始了争夺政权的阴谋活动。野心勃勃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国民党内亲日派政学系有密切关系，当时正掌南京大权，八点纲领主要就是发给他的，但是他竭力主张讨伐。在这一点上，何应钦得到亲法西斯的黄埔系、蓝衣社、在野的汪精卫系、西山会议派、CC 系和南京的德义顾问的充分支持。他们都认为这是夺取全部军权的良机，可以把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亲美派、亲英派、亲俄派、统一战线派统统压下去，在政治上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何应钦将军马上动员了南京20个师的军队，开到豫陕边界。他派了一队队飞机在西安府上空飞翔，派步兵向叛军阵线做试探性佯攻。有些南京飞机为了抗日送给蒋总司令的50寿礼，在陕西境内的渭南和华县试验性的投了几颗炸弹，据报道炸死了一些工厂工人。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他听到轰炸的消息很是高兴。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8集。
6: 但是蒋夫人显然并不高兴，她当时对时局比她丈夫要清楚得多，她对这种为在尸体上开宴会的准备极感愤怒和震惊，于是去见了何应钦，要她解释，如果她开了战，她还能停下来吗？她能救她丈夫吗？她写道，她丈夫的安全同国家的继续生存是不可分的，她要杀死她的丈夫吗？这位将军胆怯心虚了，他坚持要他停止战事，把他的才智用在设法争取蒋先生获释上，他要他活着回来。他的论点占了上风，至少是在蒋介石自己的使者到达南京之前。同时情况也很显然，如果大规模开战，西北不是没有盟友的，广西、广东、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宁夏的军政领袖都作壁上观，如果何应钦开战，他们几乎肯定没有一个人会举一个小指头出力协助，他们无论哪一个人或者甚至他们全体都会靠向叛军一边。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省份里的当权政治派也会要求南京出高价才肯保持中立，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场冲突中设法增强自己的势力，这一点到23日就很明显了。当时有势力的宋哲元和韩复榘将军发出通电，要求和平解决，明确告诫不要开战，清楚地表明对何应钦将军的计划毫不赞成。现在问题是，蒋介石在西安身系凌雨，是否还能够在南京纠集到足够的力量防止爆发消耗力量的内战？这场内战很有可能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如果说不是实际生命的完蛋。在南京和上海，他的七舅中央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他的连襟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夫人把他的亲信召集在一起，竭力设法阻止南京方面更加反动的分子以反共讨伐的名义发动进攻。同时在西安也发生了迅速的回心转意，总司令在被俘以后不久就开始认识到，他的最大叛徒也许不在西安， 而是在南京。考虑到这个情况，蒋介石想必做了决定，他不做殉难者，白白让何应钦将军或者任何别人踏着他的尸体爬上独裁者的宝座。他于是不惜屈尊从天上下来，立即开始以十分精明和现实的方式同操了他的生杀大权的凡夫俗子打交道，甚至同赤匪打交道。蒋总司令在西安蒙难的经过，也有总司令本人这样一个权威人士在他妩媚的夫人蒋素美林的得力合作下写了出来。凡是没有读到过他们这本叙述中国历史转折点的这一插曲的引人入胜的书的笔者，戒诚奉劝一读。我不知道近代还有什么别的文件比它更加扣人心弦，更加富有戏剧性，而且也不知道有什么文件能够对中国有所了解的读者把中国的统治者的性格和心理集中在这么分明这么生动的焦距上。因此这里所提供的事实潜意只是作为这位行政院长兼总司令及其勇敢多才的夫人的大作的些微补充。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个暴行，有损于他们感情极其激动的口口声声要实现的个人使命，因此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关于他们经历的主观记述。但是由于这些事件严重地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命，自然使他们极其谨慎克制。如果是在私下，他们大概会第一个承认。由于政治的原因，由于必须保持所处职位的尊严，他们不得不把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略而不提。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民族，大多数中国人判断西安事变基本上不涉及伦理道德观念。中国历史上当然充满了类似的事件，特别是在描写封建斗争的旧小说中，这是中国将领几乎每个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而且近代的先例也不少。1924年，基督将军冯玉祥把当时的中国大总统曹锟逮捕幽禁，强迫他接受他的政治要求。冯玉祥在公众心目中的人望迅速上升，他今天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最近的其他例子是蒋介石本人提供的，他在不久前扣留了已故的胡汉民，后者是他的把兄，国民党中的长辈和劲敌。另一个例子是绑架李济深将军，蒋介石把他扣留在南京，一直到把他的政治势力搞垮为止。其次，必须记住，中国还不是个民主国家，在政治斗争中常常恢复到纯封建手段。在报纸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人人都知道要向南京进言或者改变他的政策，只有一个有效办法，那就是武装示威，即中国人所说的兵谏。这是中国政治斗争中公认的一种手段。把感情暂且撇在一边不说，可以认为张学良对独裁政权头子采取直接行动是选择了最人道最直接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花的生命损失最少，流血最少。不错，这是一种封建的方法，但是张少帅要对付的人物是一个凭直觉就能了解他自己在半封建政治中的枢纽作用的人物，他的行动是根据极端现实主义来考虑的。今天一般人都认为这一行动的客观历史效果是进步的，但是蒋介石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过严重危险呢？看来是如此，不过危险不是来自张少帅，也不是来自共产党，有可能来自杨虎城，但是最可肯定的还是来自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自有着不满情绪的桀骜不驯的士兵，来自有着组织和武装起来的群众，他们都要求在如何处理总司令的问题上要有发言权。少壮派军官通过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和他的僚属，部队的情绪肯定是赞成把总司令干掉的。奇怪的是，如今却要由共产党人来说服他们饶他一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政策始终没有明确的解释过，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为了要报蒋介石对他们进行十年无情战争之仇，现在一定会得意洋洋地要求把他处死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勾结，大大地扩大自己的地盘， 与南京进行新的争夺政权的大决斗。实际上，他们一点也没有这么做。他们不仅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而且还主张由他回到南京去担任领导，甚至同外界看法恰巧相反，他们共产党并不想扣留总司令。但是为什么不想扣留他呢？上文经常提到，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京建立民主的政体，这些口号是绝对诚实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口号符合一切客观条件，迫使共产党采取的战略的内在因素，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总之在一切方面，他们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个代议制的多方面参加的民主政体来实现他们当前的目标。他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民主政体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结构，可以团结整个民族对日本进行反帝斗争，谋求独立。而且他们充分相信，必须先有这一斗争，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努力在中国实现社会革命。他们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必须同时带动后者。他们通过切身经验了解到，在势必要灭亡整个民族的外国威胁面前，继续进行革命战争，不但会进一步削弱全民族的抗战力量，而且也会随之埋葬革命本身的潜在力量。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帝国主义最强大的一个根据地。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的发展。如果我国遭到敌人的征服，我们就丧失一切。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因此，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一论述，甚至在蒋介石被俘以前，共产党人就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建议。在危机期间，他们始终坚持他们的路线，这种坚定性令人惊讶，而且他们的冷静客观态度在中国的极度个人化的政治中是罕见的。尽管客观情况显然向他们提供了许多引诱，他们还是表现出党的纪律。凡是公正的观察家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他们就看到了西安事变对他们的中心意义，就是表示他们提出统一战线纲领具有诚意的机会。他们同逮捕蒋介石没有关系，他们同全国一样感到意外，但是他们对于逮捕的结局却起了不少作用。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在听到了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支持八点纲领和参加联合抗日军事委员会。不久以后，他们就发表通电，表示相信西安领袖此次行动出出爱国热诚，希望迅速制定立即抗日的国策。通电强烈谴责何应钦的讨伐，宣称如发动内战，全国就会陷入大乱，日本强盗就会利用这个机会侵略我国，亡国奴的命运难逃。为了要争取和平解决，共产党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础上开始谈判和召开各党派和平会议，讨论全国联合抗日的纲领。该电明确表明了张少帅请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个事变期间，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一到以后就去见了蒋介石，不难想象这次会见对总司令产生了什么效果。蒋介石当时身体犹弱，惊魂未定，据说见到周恩来，他原来的政治副手曾经悬赏80,000元要他首级，进了房间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吓得脸色发白。他一定以为红军已经进了西安，要把他带去当俘虏了，这样一种恐惧也使蒋介石夫人的标志的脑袋不安过一阵子。因为他说他觉得
7: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8: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7: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8: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7: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8: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7: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8: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7: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8: 龙口 FM 九六点六，
7: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8: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但是周恩来和张少帅两人都马上解除了总司令的疑惧，他们两人都承认他是总司令，坐下来向他解释共产党对民族危机的态度。蒋介石开始时沉默不语，态度僵硬冷淡，后来听着，这是他十年反共战争中的第一次，共产党的观点态度才慢慢的缓和下来。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举行了频繁的会谈。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蒋介石开始时甚至不愿讨论叛逆者的纲领，但是由于他不再受到亲信的包围，由于听到南京正在进行种种阴谋的消息，由于他对大规模内战的后果越来越担心，他不但开始比较相信当前俘虏他的人，而且开始比较相信共产党人是真心反对内战，愿意在他本人的领导下协助和平统一全国，只要他提出一项积极武装抗日的政策。在这几次会谈中，他很可能讨论了最后成为南京和苏区休战基础的四点原则。蒋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记里自然没有记下这些讨论的详细情况，因为他的立场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从来没有为后来实现的和平进行过讨价还价，只能够服从政府。在张学良等人把他们的会谈经过的记录公布之前，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大概是不可能的了。这两个星期会谈的全部内容是无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后的事件的轮廓重述如下。十二月十四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端纳于十五日回洛阳，打电话向南京提出报告，蒋介石还活着，受到很好的待遇。他还传出话来说，蒋介石派了蒋鼎文将军带了一封亲笔信给南京的军政部和政府。这个消息大大加强了蒋夫人对付主战派的力量，因为她现在还不仅有具体证据证明她的丈夫还活着，而且有除了战争以外的其他方法，像端纳所说的那样，和平解决有了可能。十八日那天，蒋鼎文将军带着总司令的信到达南京，此信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停止讨伐。蒋鼎文将军还有一个协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难任务。作为代表的第一个人选，张学良自然提议孔祥熙博士，总司令的那个颌下赘肉重重的连襟。他当时不仅是财政部长，而且在蒋介石缺席期间还是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国家首脑。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一去肯定就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因此作为折中，蒋介石的七舅、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留学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属南京的开明分子，即国民党中所谓欧美派，他们极其反日，现在赞成统一战线运动。他 他在西安是个受欢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调停人选。宋子文于12日飞抵西安，到这时原则上的总协议似乎已经达成，总司令没有提到他，但是张学良少帅在19日向外国报界发表了声明。从下述摘要可以看出，至少他是认为解决方案已几乎完全求得了。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纳瑞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氛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前面的问题，至星期二以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的和自由的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回南京后被人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这一看法，此后他即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情况就是如此，如此遗误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但是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中间发生了严重问题，他们在张学良的军事委员会中已取得了直接有力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现在很重要。他们受现在在西北广泛开展的强大群众运动的情绪的影响，起先反对在南京方面开始执行8:00以前释放蒋介石，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坚持要召开群众大会，对蒋介石举行公审，要他的命。这种当众羞耻的可能性蒋介石也想到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西北蓬勃发展的这个运动可能干出些什么事来，因为1927年一次类似的起义几乎推翻了他。蒋介石的整个生涯就是同他称为暴民的那种骚乱因素进行斗争，不让他们打乱他的如意算盘。公审的话甚至挂在他周围哨岗的嘴上，蒋介石写道，他听到门外囚卒谈到他的下场的话，我听到人民的判决的话，我就明白这是他们要用暴民作为借口来杀害我的恶毒阴谋。但是在这里共产党代表团起了极大作用，在他们自己与蒋介石会谈后，他们已从他那里得到足够的保证，除了现在看来显然是从客观情况得出的保证以外，可以相信他如果获释是会停止内战的，而且总的来说是会执行全部统一战线纲领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蒋介石的地位，必须让他在威望无损的情况下回南京去。因此他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在什么协议上签了字让人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到人民审判之辱，这些事情就会无可挽救地损害他，破坏他的领袖地位。更糟的是，如果他被杀，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大规模爆发，国共内战的10年僵局就会大大延长，要实现抗日民族阵线的希望就会变得渺茫。这样的前途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吃亏的只是中国，得利的只是日本。至少共产党是这样辩论的。这样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和在西安的其他共产党人现在花了好几个小时，常常一谈就是通宵，一再解释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原因。对于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说，他们的立场是极其费解的，因为这些少壮派原来以为共产党是第一个要蒋介石的命的，他们有的人真的因为这种叛卖而气得哭起来，因为他们仰望共产党给他们政治领导，共产党对他们的影响不下于张学良本人。但是虽然他们多数人，杨虎城与他们一起，仍不相信释放蒋介石是得策的，要他命的情绪已经稍减，慢慢的比较讲理的态度抬了头。张学良现在受到要他采取激烈行动的压力减轻以后，在会谈方面就有了较大的进展。除了宋子文、端纳、南京来的其他2-3个人以外，西安现在灌溉云集， 其中有陕西甘肃两省主席、内政部长、军政部次长、军事参议院院长、总司令侍从室主任以及参谋总部的各色成员，他们是同蒋介石一起被扣的。他们大多数参加了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及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谈判。一到正式谈判开始，八项要求中显然没有一项是照原样接受的，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必须维护政府体制的威信。不过中国人提出要求时总是开价很高，其实并不认为实际上是可以达到的，只是因为开价高了以后可以从从容容地进行实实在在的讨价还价。西安也不是例外。拥护八点纲领的人认为，八点纲领的实质内容按其重要性次序如下：一、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二、执行武装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决策；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签了什么文件这种说法。但是虽然南京方面和总司令保全了他的面子，后来的事件却证明张少帅也没有完全白丢他的面子。蒋夫人22日的抵达无疑地加速了会谈的结束，而且 像他生动地叙述他在西安3天经过所充分的说明的一样，他对自己对张学良的规劝和申斥也加速了蒋介石的获释。他的丈夫自以为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蒋夫人也认为自己在扮演圣经中的一个角色。他引述说，耶和华现在要做一件新的事，那就是他要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25日那天，蒋夫人还在纳闷， 圣诞老人是不是绕过西安而去，这位尼克老人却以张学良的身份出现，宣布他已说服了他的军官，当天就派飞机送他们回南京。结果确实如此。最后还有一幕令人目瞪口呆的保全面子的姿态，张学良少帅坐着自己的座机同总司令一起回首都去自请伐楚。现在最后一幕开始演出。 对于初次见到东方的装模作样艺术的人来说，甚至对于有些老资格的观察家来说，这都是最最令人惊叹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后的3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 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个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地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C'est toi.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新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C'est toi.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买

0: 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 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2: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 很多听众朋友听完您之前讲的内容后都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老慢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拖越重了。可懂了病根，知道了调理方向之后，很多人却卡在不敢调，不会调，调不稳，怕复发。这最后一步就拿眼下最头疼的血压来说。 最近我们节目也是收到不少听众的电话咨询，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降压药该怎么吃。有人说天热血管扩张要得减量，不然容易低血压；也有人说天热心率快，血压波动大，千万不能随便动药。后台有位听众更是留言，说他自己看着天热眼了半片，结果前两天头一晕，差点摔在卫生间，吓出一身冷汗。
1: 您看，道理懂了，真到具体这一步该怎么迈，大家还是拿不准。梁教授，夏天降压药到底该怎么调？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也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绝不是个例。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结论：降压药的调整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自己凭感觉随便减量或者停药。夏天天气热。 人体外周血管确实会扩张，血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生理现象。但问题在于，很多老慢病患者的血管弹性本身就差，调节能力不足，天热出汗又多，血容量减少，血压波动反而会更大。白天血压偏低，夜间血压反而升高，这种血压节律异常比单纯持续性高血压的危害更大。 很多患者觉得头不晕，就等于血压正常，这个认知是不准确的。血压是否正常，不能依靠主观感觉判断，必须以规范测量的数值为依据。随着年龄增长和病程延长，很多患者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硬化改变，血管内壁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擅自减量或停用降压药后，血压会再次回升，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加大。 血管内壁不稳定的斑块就可能破裂，破裂后形成的血栓如果堵塞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堵塞脑血管，就是急性脑梗死。头晕很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导致脑供血不足的表现，或者体位变化时血压调节不及时造成的体位性低血压。大家记住，降压药调整的是血压数值，但老慢病患者需要管理的是全身血管的健康状态。
0: 只盯着血压数字，不关注血管本身的病变病根，就始终存在。听梁教授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夏天调药绝对不能自己决定。那高血压，甚至包括我们常说的三高，他们最终会把身体拖成什么样子？很多听众觉得血压高点、血糖高点，不疼不痒的，真有那么可怕吗？
1: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原因就在于它在造成严重器官损伤之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它对全身血管的损害是持续存在并且不断累积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后来血糖也高了，再后来出现腰腿疼痛、行走困难、心脏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病理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高血压对 心脑血管系统的直接损害，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左心室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将血液泵出。 导致左心室心肌肥厚，最终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与此同时，高压血流持续冲击冠状动脉血管内皮，造成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容易沉积到血管内膜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斑块逐渐增大，管腔狭窄到一定程度，心肌供血不足就出现冠心病。如果斑块不稳定，发生破裂，局部形成血栓，将管腔完全堵塞，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的病变机制相同，血管堵塞导致脑组织缺血坏死，就是脑梗死。血管壁在长期高压下形成微小动脉瘤，破裂后就是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的损害首先集中在心和脑。第二，高血压与代谢性疾病的相互促进。很多听众不知道，肾脏是全身血管最密集的器官之一，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排出受阻。这就是高血压肾病的发病基础。而肾功能受损又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高血压与糖尿病、高脂血症往往合并存在。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高血脂对动脉壁的脂质沉积，都与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损害叠加，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三者互为加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常常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因。第三，高血压对下肢血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很多老年患者反映走路走不远，走一段腿就疼得停下来歇一歇，这很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表现。长期高血压导致下肢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供血不足，早期表现为患肢发凉、麻木，皮肤颜色苍白，随着病情进展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腿部酸胀疼痛，休息后缓解，病变继续加重，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疼痛，足部出现破溃后难以愈合，严重者可发展为坏疽，面临截肢风险。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从头到脚的，它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全身性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高血压真正的危害就在于它对全身血管进行长期持续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性的。
0: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每个人的高血压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有的人是高压正常，低压高，还有的人是高压低压都高，甚至有的人高压高，低压反而偏低。梁教授，这些不同的血压类型背后反映的问题一样吗？针对不同类型，用药和调理上有什么讲究？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困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高血压的分型确实不一样，每一种类型背后对应的血管状态和调理侧重点都不同。先说高压高，低压也高，这类患者血管壁弹性下降，同时心脏收缩力偏强，两个因素叠加，高压低压都高，很多患者觉得高压高才危险，低压高点没事，这是一个错误认知。低压高同样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同样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这类患者用药上一般需要联合用药，既要降低外周阻力，也要控制心输出量，高压低压都要达标，不能偏废。再说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也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情况在65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不高？因为大动脉血管壁弹性纤维断裂，钙质沉积，血管越来越僵硬，失去了缓冲功能。这类患者脉压差往往很大，高压160，低压70多，脉压差越大，说明血管硬化越严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越高。这类患者在降压治疗上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低压本身已经不高了，用药不当把低压降得过低，冠状动脉灌注就不足，心脏自身供血主要靠舒张气，低压太低心脏就缺血了， 原则是平稳降压，保证舒张压不低于60，不能为了降高压就不顾低压。还有高压正常，低压高，也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反映的是外周小动脉收缩，阻力增加，加上交感神经兴奋，低压高会持续损伤微小血管，尤其是肾小球毛细血管和视网膜微血管，导致早期肾功能损伤和眼底病变。很多低压高的患者觉得高压不高就拖着不看，结果几年后高压也跟着上来了，血管损伤已经进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这是老慢病患者中最棘手的，早上血压180，中午140，晚上又飙到170，这种血压变异性增大比持续性高血压危害更大，内皮细胞在反复拉扯中损伤最严重，斑块最容易破裂，这种情况往往提示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严重受损，根源在肾阳亏虚，阴阳两虚。这类患者不能用短效药强行打压，必须用长效平稳的药物配合根本调理，逐步恢复血压自我调节功能。另外，很多患者药是吃了，但吃的方法不对，时间不对，搭配不对，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就是凭感觉吃药，头不晕就不吃，不舒服了赶紧吃一片，甚至多吃一片，想把血压赶紧压下去。血压高了，血管损伤在持续，但你感觉不到，等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不了解降压药的起效和维持时间，短效降压药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吃3到4次，血药浓度波动大，血压忽高忽低，血管保护作用差。长效降压药起效平稳，维持24小时以上，一天一次，血药浓度平稳，是目前推荐的常规用药，但起效慢，要连续1到2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患者吃3、5天觉得没用就停了，或者效果不够强自己加药，都是不对的。还有缓释片和控释片，这两类剂型都不能掰开吃，掰开后缓释控释结构被破坏，本来一天释放完的药量一下子全释放出来，相当于吃了几倍的药量，会导致严重低血压。最后是服药时间，正常血压节律是2峰1谷，早晨6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到6点一个次高峰，夜间最低。但很多老慢病患者节律紊乱，有的早晨特别高，有的夜间反而高，服药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结合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定。吃药不是完成任务，吃对时间比吃对药更重要。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情况非常典型。这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高血压病史将近20年。跟很多老慢病患者一样，降压药一直在吃，但他属于那种把吃药当任务完成的类型，每天按时把药吞下去就完了，从来不测血压，也不复查。他觉着我天天吃降压药呢，能有啥事儿？他吃的是一种短效降压药，一天3次，但经常早上吃了中午忘了，中午吃了晚上又忘了，断断续续的血压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除了血压高，他还有高血脂、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偏高，空腹血糖在7.2左右徘徊。但他跟很多男性老患者一样，觉得不疼不痒就不是病，该吃吃该喝喝。他尤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面就觉得没吃饭，早餐是面条，午餐是面条，晚上还得来一碗，碳水摄入量非常大，血糖一直下不来。大概3年多前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症状，最开始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就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不清爽，尤其是早晨起来和晚饭后特别明显。他以为是颈椎的问题，去骨科拍了片子，大夫说有点骨质增生但不严重，让他多活动，他没当回事儿，该干嘛干嘛。后来头晕越来越频繁，还开始伴有耳鸣，左耳里头嗡嗡响，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一到晚上安静下来，耳朵里的声音比电视机还响，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老伴说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特别响，而且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停住，憋半天才喘上下一口气，这叫睡眠呼吸暂停，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再后来，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觉得胸口发闷，不是疼，就是闷得慌，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气不顺。尤其是在冬天早晨出门买菜的时候，冷风一吹，胸口就发紧发闷，得停下来缓好一阵子才能继续走。他最怕上坡路，小区门口有个小缓坡，以前走路根本不觉得，后来走到那个坡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有一次他想快点走回家上厕所，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心慌得厉害，心跳咚咚咚的加速，嗓子发紧，站在路边靠着树干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快了，走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就像被人从睡梦中猛地拽了一把，整个人惊醒了，心跳快得数不过来，咚咚咚的在胸口乱跳，就像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他大口喘气也喘不上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脸憋得通红，身上全是汗，睡衣都湿透了。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可等他哆嗦着手把灯打开，坐起来靠着床头喘了5-6分钟，心跳又慢慢平复下来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打120，觉着大半夜的不折腾了，第二天又没事儿了。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睡踏实，生怕再犯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水里上不来，梦见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一宿能惊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到天亮，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头晕耳鸣更严重了，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发火，发完火又后悔。他儿子回家看他说，爸你咋瘦了这么多，他确实瘦了，不是健康的瘦，是那种没精神的脸色发暗的消瘦。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心脏彩超显示左心室肥厚，舒张功能减退，动态心电图显示频发室性早搏，冠脉 CT 显示左前降支中段狭窄 60%， 回旋支狭窄 40%， 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基底截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大脑里有很多微小的血管堵了，虽然没造成明显的大面积脑梗，但那些小堵累积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脑功能，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都是这些微小血管堵塞导致的。血压呢，高压160多，低压85，血脂血糖也都没控制住。他拿着检查报告特别不理解，说降压药降脂药一天没停过，怎么心脏也出问题了，脑子也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非常典型，一直在吃药降指标，但药吃的不规律，短效的血压波动大，也从来没有管过血管本身的状态，冠状动脉狭窄 60%， 说明斑块已经形成很长时间了，脑子里有多个腔梗，说明微小血管已经堵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药一直在吃，但血管的损伤一直在进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很明显是只盯着指标吃药的层面，没有解决身体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斑块会形成？为什么血糖血脂代谢不掉？因为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不够了。中医讲，这个动力就来自于肾阳，肾阳为一，生阳气之根，肾阳充足，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力在血管里运行，代谢废物才能被及时运送走，血管内壁才不容易沉积杂质，肾阳亏虚了，血流就慢了，血流一慢，血液里的脂肪、糖分、血小板就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斑块越积越厚，血管越来越窄，还有细胞缺乏营养，血管壁是由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也都是有生命的组织，这些细胞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进行修复，长期高血压状态下血管变窄，血供减少，细胞本身就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挨饿，细胞越饿功能越差，损伤了也修复不了，心肌细胞坏死了就是心梗， 脑神经细胞坏死了，就是脑梗后遗症。所以调理老慢病、心脑血管病，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补充肾阳，增强血液运行的推动力；二是给心脑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让受损的细胞有能力自我修复。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调理方向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温补肾阳的药物或方法，从根本上提升全身阳气，改善血流动力和代谢水平；另一方面同步给心脑细胞补充直接营养，养护血管内皮、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一个解决动力问题，一个解决结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心脑同调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断高血压向心梗、脑梗、肾病的进展。
0: 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用车装，调药必须遵医嘱，不能凭感觉乱动，根本调理必须两手抓。一手补肾阳，增强血液推动力，一手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如果您也正在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合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2: 6544-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时间仅有三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您好。
1: 你好
3: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1: 啊，
3: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1: 嗯，
3: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1: 啊。
3: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这少花上万块钱呢、啊、
1: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啊、场外电话打不通 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了、
3: 啊、
1: 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3: 好梁教授
1: 啊，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3: 好的，梁教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2了，一身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十多年了，一直吃的药一天都不敢断，但这血压就是不稳的，早上起来量还好，高压140左右，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有时候头一晕，自己拿血压计一量，高压165，吓得我赶紧躺下不敢动。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波动太大，比单纯的高血压还危险。后来冠心病也找上门了，四年了，前后一共下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罪也到了不少。关键是问题没解决，血管还在堵。大夫说我这个情况不敢再下支架了，越多越危险，我自己也害怕，不敢再折腾了。
1: 6个支架，说明您冠脉血管有多处严重堵塞，至少6处血管堵塞，超过75%。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除了心脏，脑血管方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3: 有，脑梗也有，还合并了脑萎缩。我现在走路特别慢，迈不开腿，只能迈小碎步，晃晃悠悠的，老是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我老伴儿说我走路像喝醉了似的，歪歪扭扭，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要往一边倒，得赶紧扶墙或者让人搀着，动作也比以前慢多了，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得弄半天，手不太听使唤，想快都快不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得想一会儿才能说出来，记忆力也下降了，经常出门忘带钥匙，有时候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我就怕脑梗再犯了，那就严重了。身边有个老同学就是脑梗二犯，现在6-7年了，屁股上都长了褥疮，吃饭喝水都得累，上厕所更遭罪，家里人跟着受累，他自己也活得没尊严，我看了心里就害怕，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1: 您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问题和脑血管问题，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干预，确实会越来越严重。脑萎缩本身就是长期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发展下去，脑梗二犯的风险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舒服？
3: 多了去了，梁教授，便秘也严重，好几天才一次，干结的厉害，大便像羊粪蛋似的，一粒一粒的，上个厕所特别费劲，得蹲半天，有时候蹲的腿都麻了还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呼一下就上去了，心脏也承受不住，晚上也睡不好，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回转，就是

0: 睡不着，有时候一宿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还老是醒，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来，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突然犯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万一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原来我还爱出去遛弯，现在也不敢出去了，就天天憋在家里，心情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想发火，家里人也不敢惹我。
1: 高血压高血脂多年，冠心病下了六个支架，脑梗合并脑萎缩，走路不稳，迈小碎步，动作慢，说话慢，记忆力下降，加上便秘、失眠、情绪不好，这一身的问题确实不轻，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十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咨询一下您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走，对吧？
0: 对的，梁教授，你快帮帮我吧。
1: 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的基础问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高脂，血管壁就会受损变硬，失去弹性，血管内壁也容易形成斑块，斑块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冠心病，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出现了脑梗。下支架只是把最严重的几处堵塞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堵，这就是为什么您支架下了还会担心还会害怕的原因。而且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心脏的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下肢血管、肾脏血管都有可能堵，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某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善血管的环境，把血管的弹性、通畅度都调理好，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压血脂稳定住，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心梗脑梗的风险。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思路理清楚，把方向找准了，然后一步步来。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理。
0: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那这次活动我怎么参加？
1: 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指导您怎么一步一步来。
0: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1: 那先这样，再见。
0: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2: 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时间所剩无几。这次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即将关闭，配套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名额报完即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马上拨打栏目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机会就在眼前，千万别让犹豫错过了。好，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呀。
1: 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啊。这不是听着那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1: 啊，着急了。
4: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1: 嗯。
4: 说是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到我，真是太开心了。
1: 啊。
4: 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1: 啊。
4: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1: 啊。
4: 哎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1: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确实这次活动非常来之不易，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安排，也是咱们一次以这么大比例面向听众开放的。因为这一次的配套支持力度机会确实难得，你想想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对咱们来说就是运气。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啊、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4: 好好，我这不还没用过呢，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您呢？这段时间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您说一个人用好不稀奇，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对，而且我们小区有好几个也在用，然后用的也都挺好的，我就想那不好能有人一直用吗？是不是肯定是有用大伙儿才坚持下来的。
1: 是， 您说的没错，一个东西好不好不是靠嘴说的，是靠大伙实实在在的感受，您身边那么多人都在用，而且都坚持下来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4: 真是这次赶得也巧，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就是还没收到呢，着急了，确实赶上好机会了，起码省了不是一丁半点，可以说这个省下来的数目真不小。
1: 是，这次活动确实难得，十年就这么一回，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把心脑一起给调好，才有了这么一个限定组合，能赶上就是运气。您想想，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平时哪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咱们既然赶上了，就踏踏实实地按照方法调理。
5: 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啊。
6: 哎，好了，两家叔，我们家吧就是三个人用
5: 啊，
6: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5: 啊，一个一个说。
6: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5: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
6: 对对对，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5: 对，
6: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是大手术。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5: 对，
6: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5: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啊。
6: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5: 你
6: 的
5: 病比较严重，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6: 对对对，
5: 这你的情况。然后呢，
6: 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就是比我轻，但他就是遭罪啊。他是那个静脉曲张，脚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又胀就是又肿的，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血液次数多，也睡不好觉。
5: 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6: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三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5: 对对，
6: 你看咱们这个固肾强体质，防大病。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5: 对呀，
6: 可以定一份儿
5: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不是说呢，哎呦，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呦，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
1: 可以用这个调理方法吗？
5: 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
1: 从现代医学来讲，很多慢性病的根源都在于细胞层面的问题。细胞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不同的细胞组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心脏细胞出问题了，心脏的功能就会下降，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血管的弹性和通畅度就会受影响，肾脏细胞出问题了，过滤和代谢功能就会下降，神经细胞受损了，反应和传导功能就会变慢。所以一个地方细胞受损，对应的器官功能就会跟着出毛病。那么细胞为什么容易受损呢？原因很多，比如长期的代谢负担、血液供应的变化、氧化应激等等，都会让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细胞失去活力之后，修复能力就跟不上了。 新细胞生成的速度赶不上老细胞受损的速度，长此以往，器官的功能就会一步步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一旦出现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细胞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限定组合也是比较适合心脑同调的一个调理方法。
4: 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5: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4: 好，多谢梁教授啊。
5: 再见。
4: 哎，再见梁教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仪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1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7: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5: 你好。
7: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5: 哎呦，
7: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5: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
1: 它最难得的是，这次活动是大比例配套支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大伙儿想拿到这个组合里的配套部分，都得另外想办法，但这一次是直接跟着活动名额一块儿安排的，错过了就得再等10年，这确实是10年难遇的一次机会。
5: 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
1: 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7: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是10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折磨人的就是排便3-4天才能上一次厕所，大便又干又硬，像羊粪蛋似的，蹲半天也排不干净，肚子胀得鼓鼓的，吃点东西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嘴里还老是泛酸水，有口臭，自己都弄闻见味儿，晚上也睡不好，一宿醒好几回，主要是排尿闹的， 一晚上得起来四五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折腾一宿根本睡不踏实。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白天都不敢多喝水，怕晚上起夜更多，但越不喝越难受。还有腿脚也肿，早上起来还好，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了，一按一个坑，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
1: 排便困难、睡不好、起夜多、腿脚肿，这些症状看着不相关，其实都跟身体代谢循环有关系。您再说说血压和心脏方面的情况。
7: 高血压十多年了，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了，高压156，低压也100左右，降不下来，有时候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得赶紧扶墙站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就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心梗、脑出血啥的。还有就是贫血，好多年了，吃了不少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脸上没有血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也是白的，身上老是没劲儿，走路走一会儿就觉得累，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抬不动，干点家务活就得歇半天。
1: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排便不畅、睡不好、起夜多、腿肿、血压高、贫血没劲儿，这些毛病看着是独立的，实际上根上是连着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该排的排不出去，该吸收的吸收不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影响消化和睡眠，水液代谢不畅就容易腿肿，夜尿多，气血跟不上，全身供血供氧不足，所以才会没劲儿，脸色差。血压高也是血管负担重的表现，血管长期承受压力，弹性下降，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这些问题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方向不是去解决某一个点，而是要把整个身体的大循环理顺了，让该排的排出去，该吸收的吸收进来，代谢恢复正常了，各个问题才能跟着改善。
7: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以前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
1: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思路理清楚，把路子走。对，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整。您放宽心，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
7: 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2: 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喂，你好。
8: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5: 哎，你好，欢迎你。
8: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5: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8: 哦，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哎妈，不能再等了。你说哈，这是这么大的力度，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呢。
5: 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8: 啊，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
5: 啊，
8: 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
5: 嗯，
8: 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5: 嗯，
8: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三种降压药， 就那个替米沙坦，
5: 嗯，
8: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5: 哦，
8: 哎呀，但是这三种药吃了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5: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8: 偏高哈，
5: 嗯嗯，
8: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5: 啊，
8: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
5: 嗯，
8: 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
5: 嗯，
8: 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5: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8: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5: 对，
8: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
5: 嗯，
8: 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5: 更高更不好控制。
8: 哎，
5: 嗯，
8: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
5: 啊，
8: 脸也肿，
5: 嗯，
8: 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5: 嗯，啊。
8: 啥也不干呐，
5: 嗯，
8: 完了还累得慌。
5: 对，
8: 这个，
5: 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在加州了，
8: 啊，
5: 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8: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
5: 嗯，
8: 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5: 哦，
8: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5: 啊，
8: 两次一共下了四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搭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
5: 嗯，
8: 哎呀我感觉我挺失败了的。
5: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嗯，极有可能你搭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8: 对不对？
5: 嗯，
8: 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5: 啊，
8: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5: 没控制住。
8: 你说，
5: 嗯，
8: 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
5: 嗯，
8: 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5: 嗯，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
8: 啊，
5: 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确实比较严重，支架搭桥你都做过了，在范斌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路子和方法要对症，对症了血压才能慢慢稳定下来，肾的负担才能减轻，心脏的压力才能跟着降下来，对症了身体的根基稳了，各个问题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改善。
9: 梁教授，我就相信你，别的话不看，就看咱们这个梁氏中医10多年了，一直把咱们患者放在第一位，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8: 你说正好赶上这10年难遇这个大活动，那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梁教授我就想报最大的那个量。
5: 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这个量，一步到位，不多不少正合适。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跟他明确一下要最大的那个量，这样名额就锁住了，后续怎么安排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全程指导你，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9: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5: 哎，这就对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一直跟进。
8: 哎，好好
5: 好，
8: 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5: 再见
8: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10年。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3天。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名额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适宜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

0: 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1: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很多听众朋友听完您之前讲的内容后都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老慢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拖越重了。可懂了病根，知道了调理方向之后，很多人却卡在不敢调，不会调，调不稳，怕复发。这最后一步，就拿眼下最头疼的血压来说，最近我们节目也是收到不少听众的电话咨询，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降压药该怎么吃。有人说天热血管扩张要得减量，不然容易低血压，也有人说天热心率快，血压波动大千万不能随便动药。后台有位听众更是留言说他自己看着天热减了半片，结果前两天头一晕差点摔在卫生间，吓出一身冷汗。您看道理懂了，真到具体这一步该怎么迈，大家还是拿不准。梁教授，夏天降压药到底该怎么调？
1: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也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绝不是个例。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结论，降压药的调整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自己凭感觉随便减量或者停药。夏天天气热，人体外周血管确实会扩张，血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生理现象。但问题在于很多老慢病患者的血管弹性本身就差，调节能力不足，天热出汗又多，血容量减少，血压波动反而会更大。白天血压偏低，夜间血压反而升高，这种血压节律异常比单纯持续性高血压的危害更大。很多患者觉得头不晕就等于血压正常，这个认知是不准确的。血压是否正常不能依靠主观感觉判断，必须以规范测量的数值为依据。随着年龄增长和病程延长，很多患者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硬化改变，血管内壁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擅自减量或停用降压药后，血压会再次回升，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加大，血管内壁不稳定的斑块就可能破裂。破裂后形成的血栓如果堵塞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堵塞脑血管就是急性脑梗死。头晕很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导致脑供血不足的表现，或者体位变化时血压调节不及时造成的体位性低血压。大家记住，降压药调整的是血压数值，但老慢病患者需要管理的是全身血管的健康状态，只盯着血压数字不关注血管本身的病变，病根就始终存在。
0: 听梁教授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夏天调药绝对不能自己决定。那高血压甚至包括我们常说的三高，他们最终会把身体拖成什么样子？很多听众觉得血压高点血糖高点不疼不痒的，真有那么可怕吗？
1: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原因就在于它在造成严重器官损伤之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它对全身血管的损害是持续存在并且不断累积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后来血糖也高了，再后来出现腰腿疼痛、行走困难、心脏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病理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系统的直接损害，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左心室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将血液泵出，导致左心室心肌肥厚，最终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与此同时，高压血流持续冲击冠状动脉血管内皮，造成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容易沉积到血管内膜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斑块逐渐增大，管腔狭窄到一定程度，心肌供血不足就出现冠心病。如果斑块不稳定，发生破裂，局部形成血栓，将管腔完全堵塞，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的病变机制相同， 血管堵塞导致脑组织缺血坏死，就是脑梗死。血管壁在长期高压下形成微小动脉瘤，破裂后就是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的损害首先集中在心和脑。第二，高血压与代谢性疾病的相互促进。很多听众不知道，肾脏是全身血管最密集的器官之一，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排出受阻。这就是高血压肾病的发病基础。而肾功能受损又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高血压与糖尿病、高脂血症往往合并存在。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高血脂对动脉壁的脂质沉积，都与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损害叠加，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三者互为加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常常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因。第三，高血压对下肢血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很多老年患者反映走路走不远，走一段腿就疼得停下来歇一歇，这很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表现。长期高血压导致下肢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供血不足，早期表现为患肢发凉、麻木，皮肤颜色苍白，随着病情进展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腿部酸胀疼痛，休息后缓解，病变继续加重，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疼痛，足部出现破溃后难以愈合，严重者可发展为坏疽，面临截肢风险。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从头到脚的，它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全身性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高血压真正的危害就在于它对全身血管进行长期持续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性的。
0: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每个人的高血压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有的人是高压正常低压高，还有的人是高压低压都高，甚至有的人高压高低压反而偏低。梁教授，这些不同的血压类型背后反映的问题一样吗？针对不同类型用药和调理上有什么讲究？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困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高血压的分型确实不一样，每一种类型背后对应的血管状态和调理侧重点都不同。先说高压高低压也高这种，这类患者血管壁弹性下降，同时心脏收缩力偏强，两个因素叠加，高压低压都高，很多患者觉得高压高才危险，低压高点没事，这是一个错误认知。低压高同样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同样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这类患者用药上一般需要联合用药，既要降低外周阻力，也要控制心输出量，高压低压都要达标，不能偏废。再说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也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情况在65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不高？因为大动脉血管壁弹性纤维断裂，钙质沉积，血管越来越僵硬，失去了缓冲功能。这类患者脉压差往往很大，高压160低压70多，脉压差越大说明血管硬化越严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越高。这类患者在降压治疗上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低压本身已经不高了，用药不当把低压降得过低，冠状动脉灌注就不足，心脏自身供血主要靠舒张气，低压太低心脏就缺血了。原则是平稳降压，保证舒张压不低于60，不能为了降高压就不顾低压。还有高压正常低压高，也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反映的是外周小动脉收缩阻力增加，加上交感神经兴奋，低压高会持续损伤微小血管，尤其是肾小球毛细血管和视网膜微血管，导致早期肾功能损伤和眼底病变。很多低压高的患者觉得高压不高就拖着不看， 结果几年后高压也跟着上来了，血管损伤已经进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这是老慢病患者中最棘手的，早上血压180，中午140，晚上又飙到170，这种血压变异性增大比持续性高血压危害更大，内皮细胞在反复拉扯中损伤最严重，斑块最容易破裂，这种情况往往提示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严重受损，根源在肾阳亏虚，阴阳两虚。这类患者不能用短效药强行打压，必须用长效平稳的药物配合根本调理，逐步恢复血压自我调节功能。另外，很多患者药是吃了，但吃的方法不对，时间不对，搭配不对，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就是凭感觉吃药，头不晕就不吃，不舒服了赶紧吃一片，甚至多吃一片，想把血压赶紧压下去。血压高了，血管损伤在持续，但你感觉不到，等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不了解降压药的起效和维持时间，短效降压药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吃3到4次，血药浓度波动大，血压忽高忽低，血管保护作用差，长效降压药起效平稳，维持24小时以上，一天一次，血药浓度平稳，是目前推荐的常规用药，但起效慢，要连续1到2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患者吃3、5天觉得没用就停了，或者效果不够强自己加药，都是不对的。还有缓释片和控释片，这两类剂型都不能掰开吃，掰开后缓释控释结构被破坏，本来一天释放完的药量一下子全释放出来，相当于吃了几倍的药量，会导致严重低血压。最后是服药时间，正常血压节律是2峰1谷，早晨6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到6点一个次高峰，夜间最低。但很多老慢病患者节律紊乱，有的早晨特别高，有的夜间反而高，服药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结合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定。吃药不是完成任务，吃对时间比吃对药更重要。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情况非常典型。这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高血压病史将近20年。跟很多老慢病患者一样，降压药一直在吃，但他属于那种把吃药当任务完成的类型，每天按时把药吞下去就完了，从来不测血压，也不复查。他觉着我天天吃降压药呢，能有啥事儿？他吃的是一种短效降压药，一天3次，但经常早上吃了中午忘了，中午吃了晚上又忘了，断断续续的血压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除了血压高，他还有高血脂、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偏高，空腹血糖在7.2左右徘徊。但他跟很多男性老患者一样，觉得不疼不痒就不是病，该吃吃该喝喝。他尤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面就觉得没吃饭，早餐是面条，午餐是面条，晚上还得来一碗，碳水摄入量非常大，血糖一直下不来。大概3年多前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症状，最开始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就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不清爽，尤其是早晨起来和晚饭后特别明显。他以为是颈椎的问题，去骨科拍了片子，大夫说有点骨质增生但不严重，让他多活动，他没当回事儿，该干嘛干嘛。后来头晕越来越频繁，还开始伴有耳鸣，左耳里头嗡嗡响，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一到晚上安静下来，耳朵里的声音比电视机还响，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老伴说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特别响，而且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停住，憋半天才喘上下一口气，这叫睡眠呼吸暂停，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再后来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觉得胸口发闷，不是疼就是闷得慌，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气不顺，尤其是在冬天早晨出门买菜的时候，冷风一吹胸口就发紧发闷，得停下来缓好一阵子才能继续走。他最怕上坡路，小区门口有个小缓坡， 以前走路根本不觉得，后来走到那个坡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有一次他想快点走回家上厕所，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心慌得厉害，心跳咚咚咚的加速，嗓子发紧，站在路边靠着树干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快了，走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就像被人从睡梦中猛地拽了一把，整个人惊醒了，心跳快得数不过来，咚咚咚的在胸口乱跳，就像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他大口喘气也喘不上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脸憋得通红，身上全是汗，睡衣都湿透了。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可等他哆嗦着手把灯打开，坐起来靠着床头喘了5-6分钟，心跳又慢慢平复下来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打120，觉着大半夜的不折腾了，第二天又没事了。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睡踏实，生怕再犯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水里上不来，梦见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一宿能惊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到天亮，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头晕耳鸣更严重了，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发火，发完火又后悔。他儿子回家看他说，爸你咋瘦了这么多？他确实瘦了，不是健康的瘦，是那种没精神的脸色发暗的消瘦。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心脏彩超显示左心室肥厚，舒张功能减退，动态心电图显示平发室性早搏，冠脉 CT 显示左前降支中段狭窄 60%， 回旋支狭窄 40%， 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基底截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大脑里有很多微小的血管堵了，虽然没造成明显的大面积脑梗，但那些小堵累积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脑功能，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都是这些微小血管堵塞导致的。血压呢，高压160多，低压85，血脂、血糖也都没控制住。他拿着检查报告特别不理解，说降压药、降脂药一天没停过，怎么心脏也出问题了，脑子也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非常典型，一直在吃药降指标，但药吃的不规律，短效的血压波动大，也从来没有管过血管本身的状态。冠状动脉狭窄 60%， 说明斑块已经形成很长时间了，脑子里有多个腔梗，说明微小血管已经堵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药一直在吃，但血管的损伤一直在进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很明显是只盯着指标吃药的层面，没有解决身体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斑块会形成？为什么血糖血脂代谢不掉？因为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不够了。中医讲，这个动力就来自于肾阳，肾阳为一，肾阳气之根，肾阳充足，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力在血管里运行，代谢废物才能被及时运送走，血管内壁才不容易沉积杂质，肾阳亏虚了，血流就慢了，血流一慢，血液里的脂肪、糖分、血小板就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斑块越积越厚，血管越来越窄，还有细胞缺乏营养，血管壁是由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也都是有生命的组织，这些细胞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进行修复，长期高血压状态下血管变窄，血供减少，细胞本身就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挨饿，细胞越饿功能越差，损伤了也修复不了，心肌细胞坏死了就是心梗，脑神经细胞坏死了就是脑梗后遗症，所以调理老慢病、心脑血管病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补充肾阳，增强血液运行的推动力，二是给心脑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让受损的细胞有能力自我修复。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调理方向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温补肾阳的药物或方法从根本上提升全身阳气，改善血流动力和代谢水平，另一方面同步给心脑细胞补充直接营养。 养护血管内皮、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一个解决动力问题，一个解决结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心脑同调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断高血压向心梗、脑梗、肾病的进展。
0: 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用车装，调药必须遵医嘱，不能凭感觉乱动，根本调理必须两手抓。一手补肾阳，增强血液推动力，一手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如果您也正在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二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三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时间仅有三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您好。
1: 你好
3: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1: 啊，
3: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1: 嗯，
3: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1: 啊。
3: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就少花上万块钱呢、啊、
1: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啊、场外电话打不通 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了、
3: 啊、
1: 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
3: 啊、
1: 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
3: 好，
1: 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3: 好好好、梁教授
1: 啊，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3: 好的，梁教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2了，一身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十多年了，一直吃的药一天都不敢断，但这血压就是不稳的，早上起来量还好，高压140左右，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有时候头一晕，自己拿血压计一量，高压165，吓得我赶紧躺下不敢动。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波动太大，比单纯的高血压还危险。后来冠心病也找上门了，四年了，前后一共下了6支架，花了不少钱，罪也遭了不少。关键是问题没解决，血管还在堵。大夫说我这个情况不敢再下支架了，越多越危险，我自己也害怕，不敢再折腾了。
1: 6支架，说明您冠脉血管有多处严重堵塞，至少6处血管堵塞，超过75%。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除了心脏，脑血管方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3: 有，脑梗也有，还合并了脑萎缩。我现在走路特别慢，迈不开腿，只能迈小碎步，晃晃悠悠的，老是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我老伴儿说我走路像喝醉了似的，歪歪扭扭，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要往一边倒，得赶紧扶墙或者让人搀着，动作也比以前慢多了，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得弄半天，手不太听使唤，想快都快不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得想一会儿才能说出来，记忆力也下降了，经常出门忘带钥匙，有时候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我就怕脑梗再犯了，那就严重了。身边有个老同学就是脑梗二犯，现在6-7年了，屁股上都长了褥疮，吃饭喝水都得勒，上厕所更遭罪，家里人跟着受累，他自己也活得没尊严，我看了心里就害怕，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1: 您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问题和脑血管问题，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干预，确实会越来越严重。脑萎缩本身就是长期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发展下去，脑梗二犯的风险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舒服？
3: 多了去了，梁教授，便秘也严重，好几天才一次，干结得厉害，大便像羊粪蛋似的，一粒一粒的，上个厕所特别费劲，得蹲半天，有时候蹲的腿都麻了，还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呼一下就上去了，心脏也承受不住，晚上也睡不好，躺在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回转，就是睡不着，有时候一宿只能睡3-4个小时，还老是醒，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了，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突然犯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万一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原来我还爱出去遛弯，现在也不敢出去了，就天天憋在家里， 心情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想发火，家里人也不敢惹我。
1: 高血压、高血脂多年，冠心病下了六个支架，脑梗合并脑萎缩，走路不稳，迈小碎步，动作慢，说话慢，记忆力下降，加上便秘、失眠、情绪不好，这一身的问题确实不轻，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十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咨询一下您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走，对吧？
3: 对的，梁教授，你快帮帮我吧。
1: 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的基础问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高脂，血管壁就会受损，变硬，失去弹性，血管内壁也容易形成斑块，斑块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冠心病，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出现了脑梗。下支架只是把最严重的几处堵塞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堵，这就是为什么您支架下了还会担心，还会害怕的原因。而且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心脏的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下肢血管、肾脏血管都有可能堵，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某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善血管的环境，把血管的弹性、通畅度都调理好，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压、血脂稳定住，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心梗、脑梗的风险。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思路理清楚，把方向找准了，然后一步步来。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理。
3: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那这次活动我怎么参加？
1: 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指导您怎么一步一步来。
3: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1: 那先这样，再见。
3: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0: 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时间所剩无几，这次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即将关闭，配套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名额报完即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马上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机会就在眼前，千万别让犹豫错过了。好，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呀。
1: 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啊。
1: 啊，
4: 这不是听着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1: 啊，着急了。
4: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
1: 啊，
4: 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1: 啊，
4: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1: 嗯，
4: 说是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到我，真是太开心了。
1: 啊，
4: 哎，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1: 啊，
4: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1: 啊，
4: 哎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
1: 嗯嗯，
4: 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
1: 啊，
4: 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1: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
4: 嗯，
1: 确实这次活动非常来之不易，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安排，也是咱们一次以这么大比例面向听众开放的。因为这一次的配套支持力度机会确实难得，你想想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对咱们来说就是运气。
4: 嗯，
1: 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
4: 哦，
1: 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
4: 哦，
1: 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4: 好好，我这不还没用过呢。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您呢？这段时间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您说一个人用好不稀奇，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对，而且我们小区有好几个也在用，然后用的也都挺好的，我就想那不好能有人一直用吗？是不是肯定是有用大伙儿才坚持下来的。
1: 是，您说的没错，一个东西好不好不是靠嘴说的，是靠大伙儿实实在在的感受，您身边那么多人都在用而且都坚持下来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4: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就是还没收到呢，着急了。确实赶上好机会了，起码省了不是一丁半点，可以说这个省下来的数目真不小。
1: 是， 这次活动确实难得，十年就这么一回，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把心脑一起给调好，才有了这么一个限定组合，能赶上就是运气。您想想，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平时哪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咱们既然赶上了，就踏踏实实的按照方法调理。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啊。
4: 哎，好了，两家叔，我们家吧就是三个人用
1: 啊，
4: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1: 啊，一个一个说。
4: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1: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
4: 对对对，
1: 嗯，
4: 哎，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1: 对，
4: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是大手术。哎，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1: 对，
4: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1: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啊。
4: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1: 你
4: 的
1: 病比较严重，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4: 对对对，
1: 这你的情况。然后呢？
4: 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就是比我轻，但他就是遭罪啊。他是那个静脉曲张，脚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又胀就是又肿的。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起夜次数多，也睡不好觉。
1: 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4: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
1: 啊，
4: 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的有三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1: 对对，
4: 你看咱们这个入肾强体质，防大病。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1: 对呀，
4: 定一份儿
1: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不是说呢，哎呀，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呀，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可以用这个调理方法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 从现代医学来讲，很多慢性病的根源都在于细胞层面的问题。细胞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不同的细胞组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心脏细胞出问题了，心脏的功能就会下降，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血管的弹性和通畅度就会受影响，肾脏细胞出问题了，过滤和代谢功能就会下降，神经细胞受损了，反应和传导功能就会变慢，所以一个地方细胞受损，对应的器官功能就会跟着出毛病。那么细胞为什么容易受损呢？原因很多，比如长期的代谢负担、血液供应的变化、氧化应激等等，都会让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细胞失去活力之后，修复能力就跟不上了，新细胞生成的速度赶不上老细胞受损的速度，长此以往，器官的功能就会一步步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一旦出现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细胞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限定组合也是比较适合心脑同调的一个调理方法。
4: 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1: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4: 好好好
1: 啊。 好好，
4: 多谢梁教授啊，
1: 再见。
4: 哎，再见梁教授。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1T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旦是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1: 你好。
5: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1: 哎呦，
5: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1: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这次活动是大比例配套支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大伙儿想拿到这个组合里的配套部分，都得另外想办法，但这一次是直接跟着活动名额一块儿安排的，错过了就得再等10年，这确实是10年难遇的一次机会。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5: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是10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折磨人的就是排便3-4天才能上一次厕所，大便又干又硬，像羊粪蛋似的，蹲半天也排不干净，肚子胀得鼓鼓的，吃点东西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嘴里还老是泛酸水，有口臭，自己都弄闻见味儿，晚上也睡不好，一宿醒好几回，主要是排尿闹的，一晚上得起来4-5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折腾一宿根本睡不踏实，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白天都不敢多喝水，怕晚上起夜更多，但越不喝越难受，还有腿脚也肿，早上起来还好，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了，一按一个坑，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
1: 排便困难，睡不好，起夜多，腿脚肿， 这些症状看着不相关，其实都跟身体代谢循环有关系。您再说说血压和心脏方面的情况。
5: 高血压十多年了，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了，高压156，低压也100左右，降不下来，有时候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得赶紧扶墙站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就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心梗脑出血啥的。还有就是贫血，好多年了，吃了不少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脸上没有血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也是白的，身上老是没劲儿，走路走一会儿就觉得累，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抬不动，干点家务活就得歇半天。
1: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排便不畅，睡不好，起夜多，腿肿，血压高，贫血没劲儿，这些毛病看着是独立的，实际上根上是连着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该排的排不出去，该吸收的吸收不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影响消化和睡眠，水液代谢不畅就容易腿肿，夜尿多，气血跟不上，全身供血供氧不足，所以才会没劲儿，脸色差，血压高也是血管负担重的表现，血管长期承受压力，弹性下降，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这些问题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方向不是去解决某一个点，而是要把整个身体的大循环理顺了，让该排的排出去，该吸收的吸收进来，代谢恢复正常了，各个问题才能跟着改善。
5: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扣量多了，以前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
1: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思路理清楚，把路子走。对，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整。您放宽心，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
5: 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0: 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6: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1: 哎，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1: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6: 啊，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妈，不能再等了。
1: 啊，
6: 你说哈，这次这么大的力度，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呐。
1: 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6: 啊，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
1: 啊，
6: 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
1: 嗯，
6: 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1: 嗯，
6: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三种降压药
1: 啊，
6: 就那个替米沙坦，
1: 嗯，
6: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菌降压片。
1: 哦，
6: 哎呀，但是这三种药吃了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1: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6: 偏高哈。
1: 嗯嗯，
6: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1: 啊，
6: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
1: 嗯，
6: 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 大夫说这个肾病，
1: 嗯，
6: 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1: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6: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1: 对，
6: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
1: 嗯，
6: 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1: 更高更不好控制。
6: 哎、
1: 嗯，
6: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脸也肿，
1: 嗯，
6: 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1: 嗯啊，
6: 啥也不干呐、
1: 嗯，
6: 完了还累得慌。
1: 对，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再加重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6: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
1: 嗯，
6: 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1: 哦，
6: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1: 啊，
6: 两次一共下了四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大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
1: 嗯、
6: 哎呀，我感觉我挺失败了的。
1: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嗯、极有可能你大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6: 对不对？
1: 嗯，
6: 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啊、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1: 啊，
6: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1: 没控制住。
6: 你说，
1: 嗯，
6: 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
1: 嗯，
6: 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1: 嗯，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
6: 啊，
1: 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确实比较严重，支架搭桥你都做过了，在犯病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路子和方法要对症，对症了血压才能慢慢稳定下来，肾的负担才能减轻，心脏的压力才能跟着降下来，对症了，身体的根基稳了，各个问题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改善。
7: 梁教授，我就相信你，别的话不看，就看咱们这个梁氏中医10多年了，一直把咱们患者放在第一位，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8: 你说正好赶上这10年难遇这个大活动，那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梁教授，我就想报最大的那个量。
1: 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这个量，一步到位，不多不少，正合适。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跟他明确一下要最大的那个量，这样名额就锁住了。后续怎么安排，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全程指导你，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7: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1: 哎，这就对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一直跟进。
6: 哎，好好
1: 好,
6: 好，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1: 再见
6: 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10年。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3天，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名额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陈独秀心目中的实干家毛泽东，现在正在江西安源煤矿的矿井里爬动，矿壁摩擦他的短衫，他的两个手肘的皮都擦破了，火辣辣的生疼，巷道里一片漆黑，像年岁一样。这是1921年的腊月，毛泽东在这个月的18号来到安源煤矿，他是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派遣，来到湘赣交界的这个大矿区的。安源虽属江西，但由于有铁路直通长沙，所以张国焘决定这个大矿的革命火种还是由湖南的党组织去点燃。这个矿有工人整整17000人，轻忽不得。毛泽东随几个工人在黑暗中爬动，由于动作慢，落在后面。他一年前来过这个矿一次，知道这里有工人足足17000，所以前几天马林与张太雷南下广东路过长沙的时候，他就对马林说到过这个矿区。马林很感兴趣，说17000矿工那是绝对小看不得的地方。马林也鼓励他去矿区尽快发动工人。毛泽东没有下过矿洞，这次来安源，他想一定要去长子面看看。工人的苦难与资本家的乐趣都是由那里的镐头一镐一镐奏响的，现在他听见了镐头声，知道长子面近了。这时候他又听见一个清晰的带稚气的声音，声音就在耳旁：
1: 先生，我给你点上灯。
0: 隐隐的便亮起了一盏点油的矿灯，光影里晃动着一个孩子的黑脸，孩子露出白色的牙齿。
1: 先生，你用嘴咬着爬过去。
0: 毛泽东试了试牙齿。
1: 谢谢你了，你叫什么？
2: 都叫我小油灯。
1: 小油灯几岁了？
2: 14岁。
1: 14岁，读书的年龄，不该下井的哟。
0: 小油灯笑起来，黑暗之中又露出一排白牙。
1: 你爸爸带你下井的？
0: 孩子又笑笑。
3: 小油灯，给我点灯了。
1: 黑花叔叔叫我了。
0: 一个灵巧的转身，他就爬进了另一个巷道，像只敏捷的小黑猫。毛泽东又嘴衔起油灯，双手摸索着前行。小油灯爬过另一条巷道，为一位脸型方方正正的年轻矿工点灯。
1: 那位先生说，我14岁，不该下井。
3: 不下井干什么？
1: 读书。
0: 黑框点他鼻子，一说话矿洞里就响起嗡嗡嗡的回音，像沉重的鼻音。
3: 小油灯呀，小油灯，你是读书的命啊，你是拉煤点灯的命啊，命苦知道吗？你我所有的井下人命里的都是黄连，命里不该有的就是没有，知道吗？
2: 我不说要读书了。
3: 哎，真懂事。
2: 那先生是谁呢？
3: 不知道，反正是个先生。下矿井的先生偶尔也是有的，那是来看看稀罕。那个先生是送黑脸带下来的，估计也是图个稀罕。
0: 其实送黑脸也不知道毛先生是来干什么的。爬过巷道的毛先生现在坐下来请他唱歌。这是一个稍微宽敞一点的巷道，毛先生从掌子面上下来就坐在这里，现在他执意邀请宋师傅唱歌。毛泽东分别冲着两侧的巷道喊：
4: 李立三哟，过来哟，爬到这里。

0: 请宋黑脸宋师傅唱歌走。
1: 李立三嘴衔矿灯，猫腰爬来，脸上也如毛泽东一样灰一块黑一块。
0: 我的老同学哟，你上个月还在法兰西喝咖啡，这一回国就要爬矿洞子，从天上一头钻进地下，不习惯吧？
1: 李立三闻言也笑，白牙一闪一闪。李立三是与蔡和森、陈毅一道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的，一共104人。这些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就是不安分闹事儿。9月21日这一天，甚至为抗议被剥夺入学权利而闹到强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地步。于是法国警察上起雪亮的刺刀，动了真格。刺刀当天就戳散了争取教育平等的呼声。113名学生被扣押，接着其中的104名被强行押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性格暴烈的李立三很悲愤，在海轮上呕吐了好几夜。他在上海见到陈独秀的时候面黄肌瘦。陈独秀对他说，有什么好悲愤的，中国警察一身黑，法国警察也是一身黑，在法国也是斗，回中国也是斗，不一个样。陈独秀当即派他回湖南，叫他跟毛润之做工人运动去。李立三听了二话不说，马上回到湖南。此刻他听毛泽东的招呼，猫腰爬过矿洞，膝盖上的皮磨去一大块，他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只是感到膝盖有点疼痛。
2: 啊，润之，我很习惯，依我看全世界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无质的不同。
0: 啊，你这话说得好，现在再让我们来听听宋黑脸的鸽子唱得好不好啊？宋黑脸唱吧。喂，工人师傅，大家都过来听听。
1: 掌子面上的煤黑子都聚了过来，他们一个个浑身漆黑，几乎一丝不挂，没有眼睛闪着白光。在矿灯的光亮里，这位叫宋黑脸的年过半百的工人哑哑地唱起来。

0: 宋黑脸唱到这里，忽然哽咽，唱不下去了。黑脸上蜿蜒了两行亮晶晶的东西。
1: 石老板，这鸽子唱得好啊，唱出了你们的苦处。听着这歌，鼻子就酸。师傅们，你们想过好日子，就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干什么？斗争。你们要理直气壮地站到大老板面前去，叫大老板加工钱。自己的利益要靠自己争取。
2: 没用，先生，一说加工钱就挨打。我这边耳朵就是叫工头大聋的，现在还听不清楚，嗡嗡嗡的响，一点没用。先生，
1: 你叫什么？
2: 黑矿。十岁以前叫小黑矿，十岁之后小子丢了叫黑矿。
1: 宋黑脸，黑矿，名字里怎么都带一个黑字啊？
2: 有什么法子呢？天这么黑。
1: 哎，这话说对了，天黑。黑矿，你是一针见血呀。天黑，不仅天黑，这没相子也好。

0: 可是这些黑都比不过人心黑。你们想想，那些军阀、矿局老板、工头的心是不是比煤还黑？
1: 当然黑，他们还能白了？他们只有脸蛋子白，可是他们有枪、有棍子、有鞭子，我们有什么？我们赤膊还赤卵，我们啥都没有，我们只有煤筐子、煤绳子。就是这话，没错。
0: 我打个比喻，你们要不要听？路上有个小石子，大老板抬脚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掺上石灰，合成团，大老板还踢得开吗？
2: 苦就苦在我们没文化。
0: 这位李先生有个想法，要到安源来给大家办工人补习学校，学文化，学道理，大家看好不好？
1: 感觉好啊。
3: 快，
2: 不好！
4: 小勇德，小勇德！
5: 顶棚塌方了，宋辉脸与黑光蹦起来，发疯般的朝黑暗的巷道爬过去。
1: 小油灯，小油灯，
2: 小油灯，小油灯！
5: 果然是小油灯出了事，顶棚落下来好几块大石头，他整个后脑勺都砸糊了。当日傍晚时分，细雨霏霏之中，一个新坟头垒起来了，许多脸上黑乎乎的工人站立着。毛泽东与李立三也站立，这里离矿工们住的棚户区不远，好几排新坟如馒头般散落于山坡，每个坟前的粗竹片上都写着歪歪扭扭的姓名。毛泽东上前一步，弯腰将手中的一柄暗红色的油纸雨伞撑在新坟上。
6: 小油灯，你才14岁，我对你说过，你是不该下井的。
5: 红色油纸雨伞护着新坟，毛泽东则淋在细雨中。黑筐看了，心里感动。
2: 这苦孩子，活着的时候就没打过一次。
5: 李立三举过自己的一柄破伞，走到毛泽东身边护着他。毛泽东环顾工人，
6: 小油灯的父母呢？没有来。
5: 宋黑脸指着新坟后头两座矮矮的土丘，
2: 这个是小油灯的爹，这个是小油灯的娘。
5: 毛泽东轻轻叫了一声哎呀，他与李立三均感愕然。宋黑脸此时就冲着两座旧坟哭出声来。
2: 老哥呀，老嫂子啊，我宋黑脸对不住你们呐、啊、我这么快就把小油灯送到你们这儿来了，我没照顾好他呀。他每天为我们大伙点灯，他自己的灯油却干了呀。他像爹娘一样命苦啊。
5: 毛泽东觉得有必要说说命苦的问题，人的反抗意识总是从宿命论破茧而出的。回到宋黑脸的棚屋后，毛泽东就在一只破矮凳上坐了下来，环视一张张永远洗不白的黑脸，谈起了命的话题。
0: 依我说，谁的命都不苦，只有认命才是苦。朱元璋知道吧？朱元璋原来就是种田的，他的命里只有土豆和红薯，但是他不认命，后来他就做了开国皇帝。 你们的命也不是生来就做牛做马的，你们若是认牛认马认命了，你们就只能做牛做马，而且累及你们的孩子也是牛马之命。你们若不认呢，你们的鼻孔里就不会被人穿了绳子。你们想过没有，矿井的支架为什么常年不修，通风为什么经常坏，瓦斯为什么经常爆炸，工人的尸体为什么年年月月都会从矿洞里抬出来，你们还没说几句响亮的话，为什么脊骨都要被打断。你们不要把苦难算在命的份上，要算在不团结不吭声不斗争的份上。
5: 众人听得屏住声息，都觉得这个毛先生说得在理。
3: 毛先生说得很对，工人补习学校办起来之后，我们可以天天给大家讲毛先生刚才说的这些道理。当务之急是办学。
7: 我也要上学。
5: 众人一起回脸，看见千疮百孔的破帐幔后面躲着一个孩子。
8: 这是谁啊？过来。
5: 宋黑脸却拼命挥手像赶什么。
9: 去去去。毛先生，那是宋黑脸的儿子小小油灯。
8: 小小油灯？小油灯十四岁下井，所以叫小油灯。你叫小小油灯，那就说明你也下井。宋黑脸啊，他是不是下井？
5: 宋黑脸没回答，模样很有些尴尬。
8: 来，你过来。
5: 小小油灯走过来。
7: 我也要上学。
8: 你几岁？
5: 毛泽东搂住他，他看上去只有七八岁。
7: 九岁。
8: 你真的下井给叔叔伯伯点油灯？你告诉我。
5: 小小油灯看着父亲不敢吭声。
8: 来，给我看看鼻子。
5: 毛泽东仔细看他的鼻子，两鼻孔里分明都是黑的。
8: 才九岁。宋黑脸，你孩子才九岁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就忍心让九岁的孩子下井啊？孩子是你亲生的？
5: 宋黑脸垂了头，手指关节继续按得咯咯响。
9: 哎，他也没法子，宋黑脸为他老婆赎身，现在还欠着大洋呢。
8: 他老婆呢？
9: 哎，死了，肺病死两年了。
5: 宋黑脸泪水晶莹，脚尖抖抖的蹭着泥地。
10: 毛先生，李先生，火车要开了。
5: 毛泽东慢慢起身拉过孩子。
8: 我下次来矿上再也不要听到人家叫你小小油灯了，好吗？
5: 小小油灯看着父亲又看看毛泽东，不敢吭声。
11: 好吧，我就带孩子应一声吧。
5: 毛泽东走出棚屋之后，看见天还在下雨，他一时觉得自己的心情很有些闷。宋黑脸赶出屋吧，硬是要将自己的一顶补过的破纸伞塞在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不接。
8: 你自己用吧。
11: 毛先生，你一定要收下这把伞，跟你的那把伞一样，也是红纸伞。你的伞遮着小油灯了，这把伞你无论如何带上。
5: 他为毛泽东打开伞，毛泽东还是不肯要。
11: 毛先生，你放心，我再说一句，我不让孩子下矿井点灯背煤了，我知道这道理了。我们工人也是人。
8: 有你这句话，黑脸，我就借了你这把伞了。不过你要保证。
11: 我保证，
2: 我再不让孩子下井了。
5: 回到宋黑脸的棚屋后，毛泽东就在一只破矮凳上坐了下来，环视一张张永远洗不白的黑脸，谈起了命的话题。
12: 依我说，谁的命都不苦，只有认命才是苦。朱元璋知道吧？朱元璋原来就是种田的，他的命里只有土豆和红薯，但是他不认命。后来他就做了开国皇帝。你们的命也不是生来就做牛做马的，你们若是认牛认马认命了，你们就只能做牛做马，而且累及你们的孩子也是牛马之命。你们若不认呢，你们的鼻孔里就不会被人穿了绳子。你们想过没有，矿井的支架为什么常年不修，通风为什么经常坏，瓦斯为什么经常爆炸，工人的尸体为什么年年月月都会从矿洞里抬出来，你们还没说几句响亮的话，为什么脊骨都要被打断。你们不要把苦难算在命的份上，要算在不团结不吭声不斗争的份上。
5: 众人听得屏住声息，都觉得这个毛先生说得在理。
3: 毛先生说得很对，工人补习学校办起来之后，我们可以天天给大家讲毛先生刚才说的这些道理。当务之急是办学。
7: 我也要上学。
5: 众人一起回脸，看见千疮百孔的破帐幔后面躲着一个孩子。
12: 这是谁啊？过来。
5: 宋黑脸却拼命挥手像赶什么。
13: 去去去。毛先生，那是宋黑脸的儿子小小油灯。
12: 小小油灯？小油灯14岁下井，所以叫小油灯。你叫小小油灯，那就说明你也下井。宋黑脸啊，他是不是下井？
5: 宋黑脸没回答，模样很有些尴尬。
12: 来，你过来。
5: 小小油灯走过来。
7: 我也要上学。
12: 你几岁？
5: 毛泽东搂住他，他看上去只有7、8岁。
7: 9岁。
12: 你真的下井给叔叔伯伯点油灯？你告诉我。
5: 小小油灯看着父亲不敢吭声。
12: 来，给我看看鼻子。
5: 毛泽东仔细看他的鼻子，两鼻孔里分明都是黑的。
12: 才9岁。宋黑脸，你孩子才9岁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就忍心让9岁的孩子下井啊？孩子是你亲生的？
5: 宋黑脸垂了头，手指关节继续按得咯咯响。
9: 哎，他也没法子，宋黑脸为他老婆赎身，现在还牵着大洋呢。
12: 他老婆呢？
9: 哎，死了，肺病死2年了。
5: 宋黑脸泪水晶莹，脚尖抖抖地蹭着泥地。
10: 毛先生，李先生，火车要开了。
5: 毛泽东慢慢起身拉过孩子。
12: 我下次来矿上再也不要听到人家叫你小小油灯了，好吗？
5: 小小油灯看着父亲，又看看毛泽东，不敢吭声。
2: 好吧，我就带孩子应一声吧。
5: 毛泽东走出棚屋之后，看见天还在下雨，他一时觉得自己的心情很有些闷。宋黑脸赶出屋吧，硬是要将自己的一顶补过的破纸伞塞在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不接，
9: 比自己用吧。
11: 毛先生，你一定要收下这把伞，跟你的那把伞一样，也是红纸伞。你的伞遮着小油灯了，这把伞你无论如何带上。
5: 他为毛泽东打开伞，毛泽东还是不肯要。
11: 毛先生，你放心，我再说一句，我不让孩子下矿井点灯背煤了，我知道这道理了。我们工人也是人。
9: 有你这句话，黑脸，我就借了你这把伞了。不过你要保证。
11: 我保证，我再不让孩子下井了。
5: 毛泽东的背影就是在他的一片泪光之中消失的。在毛泽东和李立三到安源的一个月之后，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就成立了，紧接着又成立了以李立三为主任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安源的煤从此开始发出一种悄悄的异样的光彩，而马不停蹄一路赶到中国南方的马林，却惊异地发现中国的南部早已是一片烈焰奔腾的景象了。12月23日，他与张太雷一到广西桂林，放下行囊就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城市里的大游行队伍。他真的没有想到，在孙中山设立的北伐大本营的这个山水城市，会卷动起这么一种山呼水啸的气势。满街都是红红绿绿的旗帜和标语，由工人、市民和零星粤军将士组成的民众游行队伍浩浩荡荡。
14: 北伐必定成功，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孙中山万岁。
5: 滚雷从这条街道涌到那条街道，从早到晚撼动着人心。
11: 爪哇有段时候也是这样的状况，这是火山的喷发。
5: 马林和张太雷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夹进了队伍，被游行的人群挤着夹着推拥着前行。他们又挥手又跺脚又狂喊口号。马林在呼口号的间隙大声问一个工人模样的年轻人，
11: 你是国民党员吗？
15: 啊，这位洋人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
16: 我这个月刚参加，我们都是国民党员，我们效忠孙大总统。
11: 你相信孙中山的北伐能成功吗？
16: 这还有什么怀疑，俄国不是成功了吗？
11: 说得太好了，
16: 你们英国佬是支持吴佩孚的。
11: 不不，我不是英国人，我跟你们站在一起。
16: 你也要效忠孙中山。
5: 马林看见许多目光包围了自己，忽然就用中文振臂高呼，
11: 北伐成功，孙文万岁，
14: 孙文万岁，孙文万岁。
5: 众人向他欢呼，好像他就是孙文似的。满街旗帜摇动，马林左右挽起两个青年游行者的手臂，大踏步前进。他自来中国之后，周身的血第一次有沸腾的感觉。回到下榻的广西银行客房，吃罢晚饭之后，他还是兴奋着，手举小纸旗，在窗前走来走去，用生硬的中国话一遍一遍地呼喊：
11: 北伐成功，孙文万岁。
5: 张太雷端进木盆准备洗脚。
11: 中国话其实也不是太难学，只是对舌尖的要求高一点。亲爱的张同志，我想重申一下我的感觉，唯有在你们中国的南方，我才真正的感觉到了热度。请注意，我不是指气温，也不是指你的这盆水。
5: 张太雷把双脚浸在滚烫的水里。
15: 同感，同感，我也同感。
11: 国民党这个党不可小看，在上海
2: 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在贵国的南方，哎呦，
5: 马林忽然惊呼一声，推窗而望，窗外的夜街一片光亮，竟然自北向南涌流着一条灯笼之河。
2: 你快来看，张同志，你快来看
3: 啊，提灯大游行。
5: 果然是提灯大游行，这样的灯河在桂林已经接连流淌过好几个夜晚了。油纸糊的各式灯笼在整条街上起起伏伏，像是一条变身鳞片的火龙，火龙呐喊着，吼声在夜空中震耳欲聋。马林和张太雷各提着一盏油纸大灯笼，夹在人群中欢呼雀跃。对马林而言，不留这样的灯河，当夜是无法安寝的。红灯笼是两个学生模样的人送的，他们很高兴看见洋人加入游行队伍。马林很激动，又学着喊中文口号：
2: 誓师北伐，统一中国喽！
5: 由于他的灯笼舞动得太厉害，纸壳烧了起来。马林退到马路边的草坪上，依旧舞着火球。
2: 北伐成功，孙文万岁！
5: 火球舔着马林的衣角，衣服也同时着了火。急慌了的张太雷猛推马林
17: Red ground, Red ground。
5: 马林接连打了好几个滚，衣服上才没有了可怕的火苗。
2: 张太雷同志，我着火了，你看见了没有，我着火了。
18: 四弟，你着火了，
2: 在中国南方，我着火了，
3: 你衣服都烧破了。
2: 我愿意着火，张同志，你懂吗？我希望贵国的火焰越大越好，你懂吗？
3: 我懂，马林同志，我也这样希望。
2: 我们能让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燃烧起来吗，张同志？
3: 你说什么？
2: 一盏灯笼不是火，一街灯笼才是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5: 张太雷在夜色之中努力想看清马林的脸。马林握着自己的拳头，
2: 明天见孙中山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他说这个道理。我希望中国所有的灯火都聚到一起，烧成大火。
5: 张太雷想，马林这个人脑筋确实快。夜色中有人颠颠地跑过来，
19: 你们是住在广西银行的客人吗？
3: 是呀。
19: 孙大总统有请，要见你们。
2: 我能换件衣服吗？
5: 马林很快换了一件衣服，与张太雷及时赶到桂林独秀峰下王城之内。桂林王城是广西前资义局所在地，现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驻捷的北伐大本营。其实虽为黑夜，仍可见里面树木花草、亭台阁轩精巧而气派。孙中山在厅堂里与马林会面，一听说提灯游行之事就乐了起来。
2: 我应当赔你一件衣服和一条裤子。没想到贵国南方的火势这么猛烈，
20: 应该再赠送一双鞋子。鞋子虽然没有烧破，可是马林先生从莫斯科一路走到上海，又从上海一路走到桂林，太辛苦了。
5: 马林闻言很开心，他觉得孙夫人既漂亮又优秀，从中也可以看出孙中山择偶的不俗眼光。于是马林坐正姿势，
2: 我要坦白地谈谈我的观感。我在这里看到的革命形势近似于俄国1917年的形势。我深为孙先生的北伐意志和南方人民的革命热情所鼓舞。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得道多助，孙文得了道，民众
4: 自然相助，不仅民众相助，军队也助孙文。我已经在桂林集中了50000大军，全力准备明春北伐。马林先生感受到的桂林气温，应当说是准确的。
5: 孙中山也非常优秀。马林想，
4: 孙先生，请讲。关于苏俄政府正式承认孙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的问题，甚至两国结盟的问题，只要孙先生有意愿，我可以立即向列宁同志报告。
5: 孙中山思索了一会儿，未作回答。马林用深邃的眼睛盯着对方。
4: 孙先生，
5: 孙中山慢慢呷一口茶，双唇蠕动，轻轻吐出一片茶叶。
20: 先生，
4: 两国联盟姿势体大，容在商议。对于苏俄政府的极为友好的态度，我非常感谢。
5: 显然孙中山有顾忌，这个迹象很明显。
20: 马林先生，请不要介意。
4: 哈哈，这没什么。我对孙先生刚才所说的“得道多助”这句话十分赞赏。我以为，你如果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那就又如老虎添上了翅膀一样。据说，这也是一句贵国的成语。我不知引用的对不对。我想你指的是陈独秀先生吧。这人每一次被军阀政府逮捕，我都呼吁释放他。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人物，但是他不一定是老虎之一。
21: 不，我不是指一个人，我是指一个党。虽然这个党成立还不到半年，但是他倡导社会主义，他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当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5: 孙中山突然站起来，灯光将他的半边脸庞映得通红。
4: 真正的号召力是谁你知道吗？在中国真正有号召力的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我孙文以及我孙文所创建的国民党，知道吗？
5: 马林沉默。孙中山说话这样自信，他没有料到。
4: 国民党是全体民众的政党，自然也包括全中国的工友。我告诉你，马林先生，光是在广州，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工人，就有50000多人。
3: 孙先生，对于这一点，其实马林先生是有同感的。
4: 国民党在年轻军人中的吸引力也如磁铁一般。你愿意听听我是怎么发展一批青年军官入党的吗？我非常愿意听。我认定那是一批很有前途的军人，我向他们讲课，一共8天，每天8个钟头。我向他们再三解释，我孙文是中国从孔夫子一直到现在的伟大的中国改革家的嫡传，我将领导他们进行天翻地覆的革命，整中国同胞于水火之中。如果在我生前中国不发生伟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古老的国家必将再等600年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后来他们都加入了国民党，他们是流着眼泪宣誓的。啊，非常生动。至于马林先生刚才说到的社会主义，国民党也是竭诚拥护的。我对列宁同志领导下的俄国革命敬佩有加。
21: 如果 国民党能与共产党真诚合作。
4: 不不，现在谈不上合作。说句实话，我甚至还不了解陈独秀先生手里到底有几个党员。

0: 补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去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制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有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去治病养生，让没条件的朋友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一样可以去实现治病养生的目的。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健康这个层面上啊，可以说各种类型的疾病都有，比如说在这个炎炎的夏季，有的人是热得受不了，天天是猫在屋里不敢出来，甚至打空调啊，吹风扇呀，吃冷饮呀，啊，受不了太热了。还有的朋友天天泡在水里，那么既有一部分朋友跟我们截然相反，他是冷的受不了，不敢想象，是不是？如果说不通过这档节目说，以及很多患者朋友反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感觉，可能吗？这么热，还冷，还穿个秋衣秋裤，甚至晚间睡眠还得盖个厚厚的被褥，不然呢就受不了。这个疾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广大患者朋友人群当中存在。所以说针对这个健康来说呀，各种的疾病都会产生超出我们的想象。说为什么这么的天儿啊，几十度还会怕冷呢？什么原因呢？又该怎样去治，如何去治呢？这个病如果说极度怕

治会怎么样呢？带着这样的健康话题，咱们今天讲去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去讲一讲。说炎症的胃寒怕冷，这个季节啊，就说这个季节，就平时也有哈，穿得很厚。说这个病如果不治会怎么样？无非就是多穿点，遭点罪。那会发生别的疾病吗？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后果非常严重，必须点医治，也就必须得改变这种症状。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的寒气非常重了。如果说这个病不治，记住，患有骨关节系统疾病，骨关节啊，我没说哪个部位，骨关节系统疾病可以说板上钉钉。膝关节会变形，屈伸会不利，踝关节就是我们常说的脚脖子，你最后会变得很硬，回不了弯，你蹲一下蹲不下啊。膝关节都知道蹲一下困难，那如果说这个脚不回弯，很僵硬，你走路都是个问题。所以说它会变得很硬很僵硬，就像长死了一样。针对股骨头啊，再往上捋，胯会产生骨头坏死，在腰会出现腰间盘突出、颈椎膨出以及肩周炎、颈椎病。它在骨关节上，在胳膊肘上，这个人是不敢回弯，乃至手脚严重变形。有的人严重到什么程度，已经这个关节没有知觉，麻，它是从僵硬、麻、木到没知觉，没知觉就得自己来回伸拽，只有大量的活动它能会好一些，才有一点知觉。这是在骨关节系统上。如果是在肠胃上，这个人会怎么样？吃些东西就顶上来，就始终啊肚子是满满的，总嗳气，总打嗝，吃点东西就堵住了，不吃饿，吃完就胀，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放个屁才舒服，这叫排气。哎，如果说不往出排气啊，那更完了，那一揉腹啊咕噜咕噜响，那在肠胃上。这个人如果肠胃一旦出现问题，时间长了，记住亏气少血是必然的了。脾胃为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呢，赖以生存的这种根儿，那人不吃饭哪能行啊？所以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最后就极度的差，会演变成各种问题。一旦脾胃出现问题，各种问题就来了。而且由于这种寒性比较重，会导致心阳闭阻，后背是极度疼的，后背沉，后背重，后背冒凉风，后背僵硬，心跳阻力非常大，心动过缓，心律不齐，嘴唇发紫，舌筋下面发青发紫，舌头翘起来看看下面青紫筋也非常严重。冠心病是早晚形成的，冠心病听好了，就心阳闭阻型的这个冠心病啊。有的朋友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大量采取活血药啊，实质上你把这些活血药停完，心脏病还是存在，因为你心阳闭阻了，寒性过重了，长期吃这个药只能维持，甚至把胃黏膜扯坏，吃出胃出血啊，心脏是这样。那么如果说在肝脏上呢，这个人会出现迎风流泪，眼睛总是流眼泪呀，没有风也是流眼泪，一天水汪汪的。有的朋友就想不明白，盛老师，我一天有眼泪总流出来，这是肝阳出现问题了。肝阳看不好，肝阳不足也不行，所以说你要保证一个均衡，过忧不行，哎，那你太消极也不增，这是人体始终维持的一个正常状态。那有的朋友说，盛老师，我这个这么怕冷，为什么量体温的时候温度都一样呢？这个温度啊和体内的这种阴阳是两回事，咱们中医的阴阳不是按照温度来的。有的人是燥热呢，口干舌燥呢，你量体温呢，他体温还不高，甚至还低呢。不要用西医的这种体温去判断人体的这种阴阳湿寒燥啊，不要去这么判断，它是两回事。我说的是一种状态啊，一种状态，也就是

是一种体制，也是一种空间。空间就像我们生存的空间一样，你空气看不见它是存在的，你湿气你看不见它是有的，哎，火辣的阳光这种热量你看不见它是存在的，寒气吸人，哎，它也是有的。你不要拿着环境用西医去解答，它是两回事，牛马不相干。所以说这个病对人体伤害是非常大的，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必须得治。最关键是它太折磨人了。那这个疾病说我们怎样治，如何去治啊，是怎样导致的，这就是需要我们掌握的了。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导致的，你就不知道怎么去治。所以说治病一定要溯本求源，找病根儿。没有溯本求源找病根儿，你永远治不了。怎么才能溯本求源找病根儿呢？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啊。刚才我们谈到说，就在炎炎夏季，有的人就受不了啊，这个温度已经40度甚至40多度，他还要穿得很厚，穿秋衣秋裤甚至毛衣毛裤，晚间睡眠还要盖着厚厚的被子。和我们其他的朋友截然相反，他为什么在炎炎的夏季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呢？怎么获得的呢？是不是大家总在想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人大手术，或者是这个人做了剖腹产、引产，在体质极度虚弱之下，寒气趁虚而入，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冬季啊，天冷的前提下，梅雨季节或者冬季。记得啊，人在大病重病的时候极度虚弱，正气不足，风寒湿邪，什么风邪、寒邪呀、湿邪，它会趁虚而入，就如我们家里的门窗没关紧一样，直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直接就在我们家庭当中安在扎营，后期随着我们的门窗一关闭，好了，出不去了，闭塞在里面了。特别是这种坐月子，不论你顺产也好，剖腹产也好，还是你小产也好，记住，凡是在分娩的这个期间，人体会不由自主的把这个关窍打开，比如说这个骨盆就开始打开了，不然怎么往出顺产呀？难怪你是剖腹产，但是这个期间身体还是有一种自我的调节，会不由自主的把这个关窍开闭状态。这个期间也容易导致风寒暑湿，这些邪六淫趁虚而入。所以说，这个坐月子，有的人把自己关得严严的，门窗啊，一个是阳光挡上，要不是避风、避寒。千万不能吹风，不然会落下月子病，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个做法有时候啊，我们很多朋友会做到极度过了，极端了，就是屋里闭塞很严，然后呢有空气不流通，空气不流通以致温度湿度超标，细菌超标，甚至有中暑的，有啊。我记得看这么一个报道，是在哪个地区啊，有点忘了，是南方，应该是不是深圳就是上海啊，这个记不住了。就是坐月子期间门窗关得非常严，然后这个女性月子期间呢中暑了，也是在夏季，这就是没有做好月子。实际上坐月子呢，就是护好风、护好寒，温度保持10度，甚至不叫你洗凉水澡是正确的。不洗凉水澡不是不可以洗澡，可以洗，可以擦拭，一定要保证水温，屋里的空气温度与体温也是相等的。这个风不要直接吹关节，屋里的空气是可以流通，但是感受不到这种风的吹袭。这是为了做好月子。聊远了，就是说月子期间、小产期间乃至剖腹产，关窍是打开的，如果说你遇到风寒了，它乘虚而入，最后呢你关窍随着关闭一下子就在体内安在扎营了。因此说月子病不好治。其实治月子病呢，会治也能治，开窍散寒啊，或者开窍驱风、开窍除湿都行，就看你会不会，懂不懂这个道理。这是一种原因。

0: 是没有呵护好自己。还有一种原因啊，就是体脂偏颇过重，就是先天有余后天有别。有的人这个体脂先天性的就不好，体虚绕，他后天没调理，不会调，不知道怎么调。先天不足，后天可以给养，就调养，体脂是可以调养的。有的人说我出生就这样，我不是遗传吗？父母高血压我也高血压，父母胃寒怕冷我也胃寒怕冷，父母气虚我也气虚，我这是理念父母，我能改吗？我告诉你，都可以改。就如你父母给你块地，你父母种的地给你了，到你手里，你父母种的时候这个地非常贫瘠，那到你手里你就不知道改吗？这个土地是可以改良的，身体也是这样。所以先天不足后天给养，有的人先天身体体质很好，后天呢失调了，你看一开始都很好，到后期呢他反而疾病多了。为什么呢？没有呵护好，没有注意，就导致了体质偏颇过重了。这叫先天不足，比如说先天阳虚先天气虚，这样的人是最容易感受风寒的。这个风还差着，主要是寒，这个极度怕冷就是寒邪过重了，寒邪过重。因此在这个疾病上，大家想一想，要想手脚热乎起来，身体不能怕冷，我们首先怎样去做呀？散寒，把体内的寒气散掉去掉，散寒的同时采取温里助阳。就如这个空间一样，你把它驱除了，清空了，内在一定要在天丛上，不能叫它出现空的状态，不然这种寒邪又乘虚而入了。一定要充盈，人的体质一定要充盈啊。所以说散寒，散寒怎么办呢？这里告诉大家，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笔记上啊。如果说你极度畏寒怕冷，手脚冰凉的啊，特别是关节沉僵的，买独活20克，独活白姜蝉12克，干姜或者高粱姜15克，鲜灵皮15克，川木瓜15克，防风9克，桂枝15克，炙的甘草6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分早晚两次用。这个方法持续用多长时间呢？20天到40天，必须把体内的寒气宣泄出来。这个病在夏季治疗事半功倍，事半功倍，还很彻底。这是治疗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在散寒的同时过后了，记住一定把体脂赶紧的调理体脂。如果说不调会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你寒去掉了，驱狼来虎，你把寒散掉了，在这个季节如果说没有扶正体脂没有去调理，那么这个湿气很容易就乘虚而入，这个季节湿气很重的。所以说呢，你最后寒去掉了，产生了湿，又形成了湿痹，这叫摁到喉咙起了瓢。治病啊，一定要标本兼治。标是疾病本身，本是什么呢？是身体自身本体，这叫标本兼治，一定把自身的这一块提上去调节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患有这个疾病，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案去进行，一步一步去实施，你这样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很难吗？不难。你感受盛老师说的有道理，就不妨一试。你认为没道理，那么你也可以提出来说，我哪里有疑惑，哪里没听明白，咱们大家共同探讨。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关于健康知识就讲解这些，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

0: 漆红单牌深溶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漆红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3: 喂，沈老师吗？
2: 你好，我沈老师。
3: 哎呀，
2: 沈
3: 老师你好。你好。
2: 哎
3: 呀，我是河南那个南阳的。
2: 啊，河南南阳的听众是吗？
3: 对，我是新学员。
2: 啊，新学员。好，是这样哈，不论新学员还是老学员，今天参与节目也是带着问题走进来的。盛老师问一下，这个学习有多久了？然后呢，有没有收获？都哪里有收获？收获到什么程度？自己有哪些问题啊？需要盛老师的指导？好吧，详详细细的给我说一下。
3: 好的，跟你学习一个多月了。
2: 有一个月了哈，这个有没有收获？都做什么了？
3: 你讲的那个锻炼方法，哎呦，有这个臂长轮，还有那个揉肚子，哎呀，我都做了，就这个揉肚子，我这个肚子吧，经常胀气，还不敢吃凉的，哎呦，我就是左右的推，你不是说左右推吗？
2: 对，左右推或者顺时针揉啊，就是推过来推过去，再顺时针揉，像擀面一样。
3: 我就是推过来推过去。哎呦，我就感觉呀，里面咕嘟咕嘟的一直响，然后吧，过一小会儿呀，就开始放屁排气了。
2: 好事这是，
3: 哎，下一顿饭吃完，我不推吧，他又开始胀肚子了。孙老师呀，是不是我这个就是你讲的那个自身体质不太好啊？
2: 如果好话，你也不会这样了。你看你为什么脾胃不好，胀气，对吧？
3: 对。
2: 你为什么不敢吃凉的？因为你阳气不足，就火力劲不够，我们称为阳虚体质。如果说你体质非常强，没有阳虚，你又怎么不敢吃凉的呢？你看人家吃冷饮也没事儿， 你吃凉的就不行，这不是阳虚吗？阳虚就不能吃凉的，吃凉的就容易犯病，容易受寒邪。所以阳虚的人呢，他的疾病基本上都是跟寒有关系啊，跟寒有关系。那你这个疾病呢，你看看是不是体质的问题？如果阳气足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啊？还有说你为什么这个肚子肿胀呢？除了凉气之外，还有气不顺啊，气不舒，气不顺也有。那么还有的人是因为气不足，脾胃运化无力，这种情况通过推小腹啊，揉小肚子都可以直接提升胃肠的蠕动力，都可以改善胃气不足、胃气瘀的一个症状。你看你通过这个揉啊、推啊也有改善，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气虚，你也有气郁，就是气郁体质、气虚体质啊，你有啊，但明显一个就是你阳虚体质，你说是不是体质的问题？
3: 哦，是。
2: 所以说呢，你锻炼是改善你目前的症状，是解决你目前这个痛苦的地方。那么你要想彻底解决疾病，你还要改善体质，就根基。这就像老百姓种地一样，你天天施肥呀、你天天松土啊，你天天浇水没用，你还得保证你土地的肥沃。你土地自身肥沃，那么你天天松土、天天浇水，你不断的下功夫，那你这个功夫就有意义。如果说你这个土地不肥沃，像盐碱地或者是沙漠丘地一样，它没有营养，那不论你怎么松土，不论你怎么浇水，它都不会长得很茁壮。体质就是你的根，就是你下功夫，你得首先你体质好，这叫标本兼治。我们很多人多数都是在这个标上下功夫，就疾病上下功夫、症状下功夫啊，我治病，但是很少去调理自身、调理身体、调理人，很少。调理体质不就是调理人吗？所以说我建议你呢，把根本上调一调。
3: 哦，
2: 嗯。
3: 所以我想吧，总不能就只一直这个推肚子是吧？
2: 对，
3: 这样也不是个长久的办法呀。
2: 没错。
3: 哎呦，想来想去，真不如改善我的体质啊！就像您说的，把那个体质改善过来了呀。
2: 嗯。
3: 真是真正的健康，是不是？
2: 是，体质也需要改善啊、运动啊、锻炼呐、食疗啊、茶饮呢也需要用。我不能说你们千万别犯一个毛病，就是我用这个我就不用那个。谁告诉你吃饭的时候不能吃菜呢？谁说吃菜又不能吃饭呢？饭菜我可以同吃啊，我甚至还可以喝汤啊。
3: 哦，
2: 是不是它多样化？一条腿走路远不如两条腿，是吧？两条腿永远不如多条腿更稳，你说是不是？多管齐下不比双管齐下好吗？双管齐下不比你单一要强吗？
3: 是是
2: 啊，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只要适合我的都去做。所以说呢，你该调体质，调体质需要做的，这是根本。但是你需要锻炼的，需要茶饮的，你该做也做，结合，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个事儿？
3: 哎呀，所以说嘛，我非常认可曾老师你讲的体质。这次调理体质那个补偿价，我也参加抢了一份
2: 儿。啊，方向对了，用产品用对了，方法结合到位了，那就康复很简单，水到渠成的事儿。那你其他现在还存在哪些问题？就是差在哪儿？你给我说一说。
3: 陈老师，我跟你说呀，我的这个肠胃差到什么程度哈？
2: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消化不好，
2: 嗯，
3: 又不敢吃那个凉的，
2: 嗯，
3: 后来呀，那个硬的，还有那个麻的、那个辣的之类的东西，
2: 嗯，
3: 我呀一点都不敢吃了，
2: 嗯，
3: 我现在还瘦得很，
2: 嗯，
3: 身上也没有肉，
2: 嗯，
3: 哎呀，而且我非常容易拉肚子，
2: 嗯，
3: 经常一天都拉多次，
2: 那是因为你脾胃也寒，
3: 嗯，
2: 中焦寒。阳虚时间长了，这个体质绕时间长了，这个脾胃上首先受困所导致，所以说脾胃受到的这个影响最深。那你就专门在脾胃上稍微下点功夫，你用个茶饮，我告诉你拿笔记上。
3: 行，好。
2: 用这个温宗驱寒茶啊，就用碧橙茄、碧拔、丁香、高粱姜、刀豆，刀豆要烧了，砂仁、白豆蔻啊，这些各多少呢？哈。这些可以各35克或者是50克都行，就是一边多给它放在一起打成粉，嗯，然后每次进餐之前20分钟，前20分钟，1/2或者1/3汤勺，听好了，1/2到1/3汤勺都行，温水送服，
3: 温水送
2: 服，啊，这个用一个星期左右，停个3-5天，用一个星期停个3-5天，慢慢去温中散你的寒。啊，然后这个方法还可以结合什么呢？结合就是，胃脘穴、气海穴、关元穴、神阙穴这几个穴位，这四个穴位啊，去用药艾条药灸，3-5天一灸，每个部位灸多少15分钟左右，这几个结合之下， 这个十天八天的啊，十天二十天的基本上也就解决了，问题就不大了。
3: 哦，
2: 就是你单独在脾胃上下点功夫，因为脾胃受到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说你给他开点小灶。
3: 嗯
2: 啊，你整体调归整体调，但有些地区就像说这孩子，十个孩子有的孩子就特别营瘦，你单独给他吃点小灶，就他撵上来。嗯
3: 啊，好，孙老师，要不你把这些那个茶饮发给我们那个常代老师吧。
2: 嗯，没记下来是吧？怕记不对。
3: 对，
2: 啊，
3: 有的记不清楚。嗯，
2: 可以这样，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到时候你管专家老师要啊，让专家老师知道你，他们的权威性、他们的专业性都很强啊。行，
3: 那好，
2: 嗯，那就
3: 老师了呀。
2: 不客气，不客气。行，就这样。祝你健康，祝你生活幸福，再见。
3: 好好，孙老师，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盛老师吧？
2: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4: 哎呀，盛老师。
2: 哎。问一下，哪里的朋友？
4: 喝的这个山东牡丹区的。
2: 啊，山东菏泽的老朋友、新朋友啊？
4: 那是老朋友了。我听那个节目听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
2: 啊，听时间有一段时间了。那我问一下，今天也是不是带着问题走进来的？在健康上需要帮助是吧？
4: 是，我想这个请教你
2: 啊。那是这样，我想了解一下你基础情况，就是你都有哪些问题，然后呢，跟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你都做什么了，怎么样？就是哪些有改善，改善到什么程度？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你把你整个情况都给我说一说，好不好？
4: 我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胃胀气。
2: 嗯。
4: 就吃了饭，吃顿饭好一些，好一点就是说你不能坐，吃了饭以后你把那个腰带弄松一点，跑跑，活动活动的好点。如果坐那哈，以后再胀也胀得很难受。再一个就是你饿的时候，一饿的时候那个胃它疼里边。
2: 嗯。
4: 它这个主要是这个胃，现在这个主要毛病是胃。
2: 嗯。
4: 这因为这段时间我感觉这个视力、这个听力有明显的下降。
2: 嗯。
4: 现在有就是说你四五米远以外你就看不见人脸了，我感觉下降厉害。
2: 嗯。
4: 我这个体质，我经常听你讲，我看着我这体质好像有点气虚，没力，两腿没力。就是说走路不大不稳，好溜达的。走一会儿这个腿很容易疲劳。不想动了。再一个就是说你出有时候你那个有点小热的时候一出汗，那得你都止不住，得啥时得出很大一回的汗，得出很多，才能止住的。这可能是你的气虚吧，这个。
2: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不高，血压也不高，血压一般就是比较低，高压有时候低的时候都低到90以下。高的时候也就是101那往左右。低压一般的50到60那个块儿，这个心率跳的也比较慢，心率有时候就40多50多，这到60多很少，一般心率也慢，这个睡眠也不大好，睡眠就是说入睡有点困难，还是经常做梦，你只要一个夜就是梦，一个晚上就得醒7、8回就干去了，这是。睡一会儿哪一点没醒了，一点没醒了，睡觉失眠，居然不是好的。
2: 我问一下，您听我节目啊，跟着我这个课呀，学习呀，有一段时间了，是年头也不少了。您就什么也没用，什么也没锻炼，什么方法也没采用吗？
4: 我现在这3年了，就做站桩，一直坚持站桩。站桩从这就几年这一段时间没跑，每天早晨都起去跑呀，跑。
2: 站桩怎么站的？站多久？
4: 我现在一般就站1个小时左右。
2: 具体怎么做？除了1个小时，你具体怎么做？操作的这个过程给我说说，我听听。
4: 操作过程就是那个按他这个手机上的他那个发那个就是两脚分开一肩同宽，就是双膝微屈不超过脚尖嘛，是。这个屈伸引力，这个设计上颚。就是这个。就这么做了，我就是，你看。
2: 呼吸上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正常呼吸是吗？
4: 呼吸，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是觉得一时呼吸，一时一呼之呼吸，

0: 不是说这么过程的这种呼吸，嗯，我一般呢，咱们起来泡泡，有时候那个拉拉吊晃吊晃吊吊，嗯，吊在那个烤箱那个油来呀，趁着这位那个拽拽，那就那个感觉那个做那个，也作为的这两天没咋做，昨天把它捏，嗯，作为很长一段时间，一年多把它捏了，嗯，好，但是我站完桩以后，看到前段时间一直累，看到很好，嗯，看到很舒服，嗯，我一般呢，咱们起来泡泡，有时候那个拉拉吊晃吊晃吊吊，嗯，吊在那个烤箱那个油来呀，趁着这位那个拽拽，那就那个感觉那个做那个，也作为的这两天没咋做，昨天把它捏，嗯，作为很长一段时间，一年多把它捏了，嗯，好，但是我站完桩以后，看到前段时间一直累，看到很好，嗯，看到很舒服，嗯，我感觉站完桩这个两把把它捏 但是呢站的不够标准，没有达到我要求的标准。站桩不要求站一个小时，站桩15分钟左右就行。
1: 哦，
0: 最关键站桩最关键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吐纳呼吸。你看你按照我说的吐纳呼吸你就感觉很得劲儿，你不按照这个吐纳呼吸你就差着很多，是不是？哎，你要深呼吸，要你的胸和腹把气吸足，然后再长喘气把气都吐纳出去，这个是加强你心肺的腹疏能力。不然咱们的心肺功能得不到加强锻炼，它越来越虚越来越弱，到最后它就没有能力呼吸了，没有能力扩张和收缩了。我们每天练习吐纳呼吸是加强心肺的收缩能力和扩张能力，不然等到我们岁数再大了，真的是肺脏就没有扩张能力了，也没有收缩能力了，肺脏就跟我们腿一样变得走不了路了，所以说这个呼吸就变得特别清浅。那我们趁现在有能力天天锻炼，天天锻炼，这样我们就是90岁100岁这样的肺脏心脏能力依然很强，明白吗？
1: 好，明白明白。
0: 说站桩呢，一个是早晨站桩一阳升起的时候，一阳升起紫气东来，这种吐纳呼吸对我们身体的氧气呀、或这个对脏腑器官呢是最有意义的，受益性最强。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就是主要吐纳呼吸。全身放松，虚怀若抱，这个心神收敛，这个一定做到。就深呼吸长喘气，这个吐纳很重要，不是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就这么站一年也没用。所以说你吐纳呼吸只要达到了15-20分钟就会已经很好很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撞后背也好啊，你是骑台也好，慢这个吊环晨跑也好，你做的没有持之以恒，你3天打鱼2天晒网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你任何一样事情贵与专嘛，你只要专注了做到了，你最后都有收获，都有收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该做的没有做。你比如说你眼神不好，你视力不好，那么我讲的明目操五套，这个五套明目操你并没有做。那么你腹部消化不好，胃肠功能下降，那么你就没有做到什么呢？腹肠揉推两肋。还有个第三点是最关键的，最关键最关键，你所有的运动量其实都很大，都不断地在想加强提高身体的素质，对吧？让身体的素质提升得更好。但是你身体素质提升再好，你得让这个身体有饭吃，你不能空锻炼，不能空锻炼。你就是属于叫这个牛马呀，叫这个人呢干活干得很多，但是你却不喂他。咱们举个例子，你养一条狗或者养个马，你想叫它身体很健壮，你没事就会牵出去遛它，对不对？你看视频，很多人呢、就是锻炼这个

0: 养的宠物犬啊，自己养的这个马匹呀、啊，为了很健壮，会经常骑它，会经常遛它，让它自己跑，对吧？
1: 对。
0: 但是他们也给马提供很充足的营养啊。那你身体的你阳不足气不足，你体脂绕体脂空体脂虚，你光锻炼这不掏老本吗？你怎么提升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呀、啊？所以说你看你的心率这么低，你的血压这么低，心率慢是身体没有能量了，这个血压低是因为没有收缩力。所以说你没给身体提供充足的这种这个基础的提升条件，它需要氧你没给，需要气没给，需要精血你没给，甚至需要元神你也没给，然后呢它需要血脉打通你也没给，需要体脂净化环境创造你没给，就所以说你一直在空运动，你做的再多你营养根基不够。
1: 明白了我这个
0: 你跟节目学的啊，说实话不够精，听的不够到位，咱们很多学员听完之后都做了，做的非常好。我给你提供的茶饮你听好了，就是这个平时经常喝的，有炙的党参，炙的黄芪。
1: 这个你叫那个王老师发过吧，我现在记忆力还差，我记不住。
0: 啊，没事，那我发给你益气茶，喝喝益气茶，然后食疗当中啊，益气汤啊，这个益气粥啊，你都用一用，包括这个肚汤啊，是不是啊？我都讲过，就是你通过吃啊，咱食疗也到位啊，就说你不能空锻炼啊，明白了吗？
1: 我现在就是眼睛经常用了，还很不
0: 眼就按照我说的，你只要说眼睛花是因为什么呢？精血不足，再一个长期眼睛不运动锻炼，眼睛退化了，明白？眼睛退化了，你就听我的明目操五套，你跟场外老师挂了电话，你跟场外老师去请教，叫他教你。我们每天视频呀、啊、教，带着大家一块做，就包括明目操五套，怎么做，如何做，都做示范的，
1: 对
0: 啊。
1: 中
0: 啊、就是健康的事儿，我们不能在那躺着等，光靠药。我们该运动也得运动，该锻炼也得锻炼。那我运动锻炼呢，也要保证基础的能量和营养啊。
1: 好嘞，
0: 好吧。
1: 中。
0: 行，好，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这马上就是手里就有药了，就赶紧把它吃它啊，用上它。这么好的产品，赶紧抓紧用啊！
1: 中。
0: 行，就这样，好，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申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

0: 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孙老师。
3: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2: 啊，你好，我就是上一次吃的那个中药嘛。
3: 啊。
2: 后来我不是老喉咙咳嗽嘛。
3: 啊。
2: 我老公说你就检查一下，你非要吐下来吐大了，你就我麻烦了，我就不管你了啊。后来我第二天就到这个医院检查一下那个肾功能，还有那个甘油三酯。
3: 嗯。
2: 哇，到这个单子拿了以后啊，哇，肌酐210.8，胆人那个都这个血脂高的无所谓，特别是这个肌酐200多，千一。上次就是吃的那个就是里面有红一点那个中药嘛。
3: 嗯。
2: 我听到人家那个上讲的说红叶吃的容易肌酐会升高，
3: 嗯，
2: 升高了六七十哎，
3: 嗯，肌酐高啊，你主要是你不要光关注指标，你先关注你的症状。
2: 症状还有这个泡沫啊，哎呦，啪子。
3: 平时喝水量和运动量怎么样？
2: 都可以啊，连我每天都喝水，好多，还有出汗。
3: 嗯，
2: 我那这几天那个肌酐高了，我心不舒服。你看我。5点钟就起来走路了，跑走。
3: 你是这样，我看了一下你病历哈，你之前跟我沟通过，打过电话是吧？
2: 嗯。
3: 我查了一下你病历啊，你啊，先别着急，我看一下您，您是淮安的是不是？
2: 啊，淮安的。
3: 您姓冯，冯兴兰是吧？
2: 啊，对。
3: 嗯，我看了一下你，你之前有肾炎、泡沫尿、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下过支架、子宫脱垂、子宫肌瘤手术过。
2: 嗯，
3: 是吧？怕冷，特别怕冷，是吧？
2: 嗯。
3: 现在除了肌酐之外，你其他怎么样？
2: 其他的就是血脂啊，血糖是正常，尿酸也高。
3: 嗯，你这样我记一下的啊。
2: 还有胆固醇也高，那个都一点点。再说是肌酐太高了，高了，连正常人高了100多，你看可得了啊？
3: 你这样先别着急，你尿酸这高一点不算严重，主要是肌酐高，是不是啊？
2: 嗯，肌酐高了100多了。
3: 嗯，
2: 然后没啥。
3: 血压血脂怎么样现在？
2: 血压血脂还行。
3: 嗯，我问一下你个口苦吗？手脚热不热呀？有没有？
2: 都没有，都是好像正常，就是肌酐高。这泡沫尿了多了很没劲。
3: 泡沫尿多哈。
2: 嗯。
3: 然后呢，我问一下睡眠怎么样？
2: 睡眠还可以。
3: 睡眠还行。嗯。
2: 嗯，
3: 好，每天运动量现在怎么样？
2: 运动量也可以，运动就是我就是走了一趟，回来就是把那个腿担在那个上面，弄个揉，回来还有甩胳膊，还有垫脚，右胳膊，甩胳膊。
3: 没有高抬腿，慢跑都没有是吗？
2: 哎，有小点，我跑了一会儿，就这个心脏慌，喘气慌，费劲。
3: 那你得锻炼啊，喘气费劲，你慢跑不是很快，颠着慢慢颠，这个是加强你身体的循环呀，代谢呀，不是让你很快，但是你要以你承受心肺承受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去运动锻炼，颠起来慢慢跑，颠着跑。
2: 还有这个腰也最近也酸。
3: 嗯，你适当运动，出汗，微微出汗，喝水量要有。
2: 这几天没怎么出汗，也喝水，我水杯子随身带，还有那个他们现在打空调，我都卖了。晚上睡觉，孩子跟我睡觉，我都不让他跟我睡，我都连风都没吹，都不敢。
3: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不要担心，这个肌酐高啊，尿素氮高，肌酐高，你不用害怕。你越紧张越焦虑啊，你反而越容易高，听明白了吗？就高也是正常的，它无外乎你就是说这个高，我饮食上，特别是吃点动物肝脏，我也容易高。高完之后我不吃了，它慢慢就代谢下去了。
2: 我这下子下了哦，以前那个 一个那个钢倒脚啊，什么那个倒脚，我现在下的都不能吃。
3: 嗯，
2: 我现在就吃个弄个黄瓜拌一点盐啊，完了就是吃个丝瓜呀，这个这个像那个那个芹菜嘛，都焯水，现在菜都焯水，
3: 把
2: 奶奶那个漂泥打的那个小刀那种。
3: 嗯嗯，是这样哈，这个不用紧张，你要紧张麻烦了，啊。
2: 哎，哇，老公说你赶紧查查，有你这个这个症状又来了，你又咳嗽了。你赶紧查，你要是吐了了，我就不管你了哦。你看我看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
3: 嗯，你这也没事的，不用害怕哈，不用害怕。你就是无非这个饮食的增高，不是病理的增高，就不要害怕。听明白了吗？
2: 啊、
3: 嗯、啊，饮食的增高不是病理的增高，就不要害怕。就好比如说我吃哪个东西了，我是用哪个东西增高了，那这个东西我不用就行了。然后剩下的干什么，就我再提升提升我自己的身体，我再往下来往下立立就行了，除一除就行了啊。这个饮食的增高它不是病，饮食的增高不是病，病它就不行了。听明白了吧？
2: 嗯
3: 嗯。
2: 那但是看着这个二十副中药还要不要吃呢？
3: 20副中药我看一看吧哈、啊、我看根据你病情我需不需要改一改，不需要改直接用，需要改我就常问老师告诉你，我再重新给你规划一下子。
2: 孙老师，麻烦你帮我把鸡肝降下来，我现在就踏实了。
3: 嗯，这是鸡肝的问题，不就鸡肝吗？哈。
2: 啊。
3: 嗯。嗯。
2: 好的。
3: 嗯，好不好？
2: 孙老师，谢谢啊、哦。
3: 行，好，
2: 麻烦你帮我忘记掉降鸡肝这个。
3: 嗯。
2: 你降鸡肝，再说是降鸡肝。
3: 嗯，我知道了，这都不算什么，鸡肝这好办。
2: 嗯。
3: 好吧。
2: 好的，好的。
3: 嗯。
2: 我就拜托你了，我就指望你了，我现在啊。
3: 嗯，好好。嗯。
2: 啊、
3: 哦、
2: 行，
3: 好、嗯、好、哦、再见，嗯
2: 嗯，感谢啊、
1: 哦、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尚老师。
3: 哎，你好。
4: 哎呀，
3: 嗯，
4: 我想叫你给我调理调理。
3: 也是身体不好，是不是啊？
4: 我开始是糖尿病
3: 啊，
4: 2010年得了又脑梗，右侧偏瘫。
3: 哎呀，右侧偏瘫啊，嗯。
4: 基本现在恢复了，能走路了。
3: 嗯。
4: 我就天天锻炼，随你说的方向，天天锻炼。嗯、
3: 对。
4: 不锻炼不行。
3: 对对对对对对，锻炼运动。
4: 嗯。
3: 嗯，很好。
4: 给自己按摩。
3: 啊，对。
4: 老爸不在吗？
3: 嗯，
4: 哎呀，你在百忙中，还是抽时间给我打电话。
3: 盛老师给你们指导啊，给你们健康方案，这都是应该的。你们都是盛老师的学员呀，你们这么认可盛老师，这么信任盛老师，你说我在不为你们的健康付出，能对得起你们这片心吗？是不是啊？那不辜负你们了吗？
4: 嗯
3: 嗯，
4: 别人他们都是卖药的，就你不是，就你就听了一下，特别那啥的，说糖尿病遗传，我总以为是遗传，根本就不是体质的我。
3: 对了，对了，
4: 就知道了。
3: 啊、嗯，你看看你耽误自己了吧？是不是耽误了多少年呀、啊？叫这些人给坑了吧？
4: 那个吧，我父亲就是糖尿病。
3: 嗯。
4: 呀，我还以为是遗传嘞，听你这么一讲，哎呦嘿，可不是。
3: 不是，只能说禀赋父亲的体质。你禀赋了，病父亲存在的问题你也存在了，但是不是不能调的，不是不能改的。好比说糖尿病是阴虚消渴，你父亲他就是一个阴虚之症，口干啊，口渴呀，三多一少啊，那你也是一个阴虚消渴，口干口渴呀，饥饿快呀，他可能也是这样，你体质偏颇。但是呢，你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精血津液足起来，你不口干了，你不口渴了，精血津液足了，你不这么燥了，你也不饿得快了，你看你糖尿病还有了吗？
4: 就是饿得快。
3: 对，这都能调。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什么，但是呢，这种情况是叫禀赋，都可以调的，都可以改的，它怎么能叫遗传呢？哎，咱们被这些人给误导了，误导了，耽误了咱们这么多年，耽误了咱们的健康，失去了那么多。
4: 这是遗传，哎呦嘿！
3: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很多时候看病啊，误导人呢，特别遭人恨啊。
4: 错了，
3: 经常说一些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和行为。
4: 再不跟你讲，啥也不跟你说，不像你说的呀， 那么详细，这个体质那个体质，什么禀赋啊咋的，这怎么都不跟你讲，到那以后一看你拿上一批给你写，怎么就那几分钟。
3: 他们不懂，你的身体情况啊，能调能治啊，不要担心。你现在做的第一件事，你要运动，然后呢，我把血糖赶紧调理好，把身体调理过来。你这个身体啊，适合什么呢？你这是明显体质虚弱，血脉淤结。
4: 你的右手右脚冰凉冰凉，我得开开电褥的，我得暖我的这个腿和脚。要是有太阳的时候啊，我晒晒太阳，我这个腿啊、胳膊呀、舒服的嘞。
3: 好，热水泡脚啊，比如说红花呀、艾叶呀，哈，大葱根啊、姜啊，这些东西煮水泡脚。然后呢，如果是有大力眼呢，热敷啊，热敷腰、热敷膝关节、热敷足三里、热敷涌泉穴，经常热敷这几个地方，去热敷啊，热敷。
4: 养老叫我记一下。
3: 对，然后呢，调理体质啊，改善体质，是吧？
4: 你现在能不能给我开点药啊？叫我先
3: 开呀。你的情况盛老师知道了，先给你制定方案，到时候方法给你发过去，按照这个方法去用药去调理自己啊。
4: 好，那谢谢了。
3: 哎，盛老师期待着你的好的成果，等到生活健康的时候，别忘了把这个消息返回来跟盛老师一块分享啊。
4: 好，好，好，好，一定一定。
3: 行，那就这样，好吧？
4: 再见。
3: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0: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

0: 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5: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好多老朋友来到了直播间，比如我们的兔子，还有我就是伟杰光和老师。比如我们的光和老师说，周三早上好，东营西城天气阴，早晨气温凉爽，预计气温偏高，注意防暑降温，持续打卡610天。
4: 同时呢，欢迎我就是我说，亚欣雨辰周三早上好，今天呢是在周村打卡的354天。今天天气多云，早晨气温凉爽。今天呢预报有雨，大家外出啊一定要备好雨具。又是周村大吉，听着一路畅通，开启赶集模式了。
5: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的天气，咱们先来看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北部沿海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那其他地区在今天也是有雷雨或阵雨。咱们最高温聚焦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是30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33度左右。
4: 也是提醒大家，可能这几天还是有下雨的情况，一定要备好雨具，做好准备。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只要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连续打卡满100天，就可以这个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4: 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伴随着户外休闲与夜市经济复苏，烧烤消费全面进入到了传统旺季，牛羊肉市场正式迎来了季节性消费高峰。山东省畜牧总站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本周全省牛羊肉量价齐升，其中羊肉均价呢每斤是39.15元，同比升高7.93%，环比升高0.18%。
5: 价格走高的背后呢，是供需两端的共同作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牛肉、羊肉产量啊，分别下降1.4%和2%。我省的降幅更明显，牛肉和羊肉同比产量分别减少16.57%和19.98%。那从供给端看呢，全国的牛羊肉产量持续收缩。那从供求端来看呢，这个户外的消费啊，还有餐饮的消费逐步启动，所以牛羊肉的价格就呈现了回升的态势。
4: 虽然牛羊肉贵了，但是鸡蛋却便宜了。本周全省鸡蛋周销售均价为每斤4.8元，环比降低8.49%。此外，像生乳价格呢是持续8周企稳，每斤1.54元。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粮食以及健康方面的事儿。日前呢，省市场监管局印发食品广告发布合规指引，围绕咱们的食品功效宣传、数据引用、专利使用、保健食品广告审查、广告可识

0: 别性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方面列出了20条合规要求，
1: 指引画出了明确的界限。比如说，食品广告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除了保健食品之外，其他食品不得声称具有保健功能。广告不能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手段，把适用条件、限制范围还有风险提示缩在角落。
0: 指引明确，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的形式变相的发布保健食品的广告，保健食品的广告当中的批准文号以及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等内容都应当清晰可见。以后普通产品不能再穿白大褂，软广告也不许再批知识分享的外衣了。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好消息。山东农业大学生物多样性交叉研究中心李德珠教授团队近日在青岛崂山发现了一处水酒属植物的野生居群，初步判定为是该属的新种。那这是我省首次记录到自然分布的水酒属植物野生居群，同时刷新了我国水酒属植物自然分布的最北记录。
0: 水酒有多珍贵呢？是水菜，水这个清水的水，然后这个酒呢是韭菜的酒。
1: 是的，
0: 水酒啊，它是起源于3亿多年前，演化的历史呢是远早于开花植物。那水酒属的全部物种啊都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它对水质、原生微湿地环境啊要求非常的严苛，是微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示物种。
1: 此前国内水酒属已知居群呢是新散分布于云贵高原还有长江中下游地区，山东是没有自然分布记录的。那本次崂山水酒居群的发现为理清我国水酒属植物的起源和扩散模式提供了全新样本。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共77个。山东有大汶口遗址博物馆和王尽美烈士纪念馆故居2家入选。
1: 其中大汶口遗址博物馆呢是泰安市首个入选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里承载着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前的海岱地区史前文明，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窗口。
0: 而王尽美烈士纪念馆呢，则可以让大家了解咱们山东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事迹。王尽美烈士纪念馆始建于1971年，位于诸城市纸沟镇大北杏村西南岭上。2019年迁建后啊，与王尽美烈士的故居紧挨在一起。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的，暑期不妨安排一次红色文化之旅。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临沂大学研发全国首条智慧医药全闭环系统通过国家验收，
0: 同时会关注青岛1500辆氢能共享单车投放便民出行，
1: 烟台22辆国产电动双层公交车出口英国。
0: 我们希望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一路畅通，更希望好多的新朋友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这里聊天气说路况，也可以来打卡，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播出，也请大家呢密切关注每天晚上这个6点的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咨询热线大家可以记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

0: 小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呐。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10: 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3: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好多新朋友来到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啊，当然我们的兔子也说他打卡了第126天，我们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打卡当中来。很简单，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打卡第几天，您心中有个数，打卡到100天的时候提醒我们，来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清凉。
1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近日临沂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王一新博士团队研发的智慧医药综合系统顺利通过了黑龙江省药监局验收审批，成为国家药监局药品现代物流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出台后，全国第一条通过验收的现代化智慧医药物流全臂环产业链。嗯，这意味着药品从出厂到患者的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被精准追踪，像疫苗、生物制剂这些对 温度敏感的药品也不再会有断掉追溯链条的风险，每一盒药都能查到来源和去向，我们的老百姓用药更安全更有保障，为临沂大学点赞。嗯，目前 青岛西海新区投放了1500辆氢能共享单车，累计市民注册用户超过了40000人，骑行订单突破200000单。氢能单车的骑行体验与普通共享单车是类似的，但是它的续航更长更环保。如果大家在青岛西海新区，可以在地铁口扫码来体验这种零碳出行的新方式。这两天22台比亚迪电动双层大巴，就是那种经典的红色双层巴士啊，在 山东港口烟台港装船出口英国，随后将投入到伦敦市的公交系统。那这批国产电动双层公交车的成功出口，标志着中国制造新能源客车正加速驶向海外市场。再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最近，济南商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辖区开展面包车超员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民警呢查获了一辆超员面包车。经核查，该面包车和 载9人，实在17人超员率达到了89%，属于严重超员。而且更严重的是，除了驾驶人之外，成员啊全部都是未成年人，都是孩子。驾驶人李某某啊是辖区内一个小贩桌的负责人。嗯，
1: 真的是太危险了。目前车辆驾驶人李某某呢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刑事拘留。超员车辆呢在行驶中稳定性差，制动距离延长，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事故啊，乘客 几乎没有逃生的空间。
0: 济南交警提醒广大的驾驶人要严格的按照车辆核定人数行驶，同时提醒广大家长暑期托管请选择正规的接送车辆，坚决抵制超员黑校车，孩子的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应急之声次次剐蹭纸伤车衣，回回都是对方全责吗？济南警方破获跨省保险诈骗案。
0: 同时我们还会 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1: 嗯，同时呢也会关注到2026年本科就业薪资洗牌了，微电子登顶，计算机跌出前10。
0: 我们看到很多的新老朋友都聚焦在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欢迎大家您在对话框里留言，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欢迎各位呢留下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或者您看到的路况，大家帮
1: 大家来打卡，打卡满100天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哈。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啊，不少的朋友都会被厚重的防晒所困扰。有一些朋友呢，这个糊脸闷敷，泛白假面，后续上妆呢还会频繁的搓泥卡粉，那一整天的妆容呢都会显得非常的粗糙还有斑驳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支常年被化妆师还有主持人私藏的日常防晒兰蔻小白管。
1: 没错，它首先呢是一款防晒 适合我们的一年四季来保护我们的皮肤健康，防止被晒红被晒黑被晒老。兰蔻小白管啊，它总体来说有三大功效，首先就是防晒，第二点呢就是护肤，它里面添加了一些护肤的成分，比如说抗氧化的还有修护的成分，然后第三点呢是它能够有一点点的打造伪素颜的增白的效果。先说质地非常顺滑，特别好推开，就跟保湿乳液一样，因为它的工艺确实优良 到做到流动性足够柔和啊，不会说推开呀还这个容易搓泥啊，那个卡粉护肤不会的，它推开以后毫无阻力，而且淡着带着那个淡淡的清香，它把你的香气把你的工艺处理的让整个涂抹过程非常的治愈，最主要的是成膜很快啊，没有厚重的膜感，片刻之后这个小脸感觉非常清爽很利落，上妆呢也不会后续有这个卡粉啊。 或者说那个服装的浮粉的等等现象。最主要的是它会透着一层刚才我们说到的自然柔和的柔光，让你的肤色看起来很健康，带有一点点的美白功效。
2: 而且呢最让人省心的就是它和底妆的适配度，不用刻意等待许久，叠加底妆还有这个粉底啊气垫都是格外的顺滑的。
1: 是的，
2: 特别这个彻底的告别了粉底结块或者是眼下卡干纹的这种尴尬。底妆呢贴合肌肤，妆面也是非常的细腻平整，一整天下来依旧是干净服帖的，不会因为表层防晒不服帖而出现大面积的脱妆。
1: 各位要知道，在我们这种小暑大暑啊，上蒸下煮这么一个大热天里面，脸本来就黏，它如果在成膜不快啊，在不好推开，那确实会影响后续上妆，或者我们出门以后呢脸上就结块了。所以如果您真的想买一款省心同时又有效的防晒产品的话，兰蔻小白管真的推荐给您。要知道防晒就是在抗老呀。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原价是399元，现在直降100元，到手仅仅299元，它的价格是不便宜。但是如果您真的想要体验一下这个科技啊，体验一下进口护肤品牌兰蔻小白管的威力，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就是三个字啊，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就可以购买到我们只要299元顺丰包邮，并且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的兰蔻小白管啦。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6: 各位小周末周三快乐，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知足常乐说周三早上好，在雨晨持续打卡592天，今天天气晴，高温天啊，大家要注意防暑，路上一路畅通，祝大家周三快乐。
5: 同时呢，也欢迎老顽童说早上好，持续打卡731天了，德州临城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道路畅通，昨天晚上呢下雨了，这个道路是比较湿滑的，提醒车中啊这个车友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开车注意安全。
6: 是，那说到天气，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北部沿海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有雷雨或阵雨。今天的最高温聚焦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是30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33度左右。
5: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这个所在城市有没有下雨呢？天气情况如何，或者是路况怎么样，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分享给我们。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5: 在去年的5月份，济南的李某呢驾车与别人发生了轻微的剐蹭，交警判对方全责，李某呢索赔4万的高端车衣，理赔时呢是用帽子、口罩和墨镜全副伪装，保险公司呢对此就警觉了，一查发现了牵出了这个5年30多起跨10多家保险公司的系列骗保，
6: 而且每次都是无责方。这位李某呢，他的理赔的理由也非常雷同，监控拍到他主动贴上去制造刮蹭，专挑变道车辆下手，所谓的4万车衣发票啊，是企业开给私人账户，钱原路退回给李某的亲友，属于空转。
5: 并且呢在他的家中啊查获了私刻公章、连号空白的收据，奔驰是二手实购12.98万，发票竟然虚开到了18.8万，车衣实际成本5000元，五年间呢累计骗保41万多元。那最近呢被告人李某也是由于这个犯诈骗罪依法获刑了。
6: 是，总之我们希望无论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是在生活当中，一定要长个心眼儿。咱们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5: 当前我省呢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暴雨天气多发。今天山东北部沿海地区啊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有雷雨或阵雨。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啊一定要尽量避开积水路段，还有电力设施，备好手电筒、充电宝等应急用品。如果遭遇到了险情，及时拨打119。下面就一起来听一下中国消防发布的安全须知。
8: 暴雨天气这些知识您一定要牢记。一、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二、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三、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四、及时将车辆驶离地下车库，不要在地下通道、涵洞等地躲避暴雨。五、远离带电设施与高大易坠物，避开深积水路段，防止触电与坠井。六、提前准备应急物资箱，确认灭火器、应急灯可正常使用。七、如遇险情，抓住固定物体，防止被冲走，拨打119求助，告知准确位置。八、带电器干燥后再使用，检查房屋与电路，确认无隐患后再恢复正常生活。
9: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1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那现在呢，很多朋友啊会经常熬夜，长期带妆，换季不稳定，很多朋友的这个皮肤啊都很容易透着一些疲惫感，整个人的状态啊就显得不够的紧致了啊。这个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常年口碑在线，适配所有肤质的护肤好物，娇韵诗双萃精华。
6: 是，刚才我们为什么要提到皮肤透着疲惫感，是因为首先皮肤会显得松弛，再者是让你会显得疲态老，就是跟年龄没关系。很多人20岁出头就看起来哇，黑眼圈、法令纹，为什么？因为确实爱熬夜，爱吃高油高盐的食物，同时呢又不太注重清洁和防晒，更不注重护肤。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意味着双萃什么意思？水和油同补，特别适合那些干皮姐妹啊。如果说您的皮肤有点泛黄，那么它核心这个提取物就是姜黄根提取物，它能够帮忙抗氧化，抗氧化其实就是在抗老。但是表面上看上去呢，你的细胞会更健康，因为它抗的就是那些这个自由基对细胞造成的氧化型的损伤。所以说您如果说想让自己的这个皮肤能够做到修护维稳，同时呢也能 帮忙抗氧化的话，那么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太适合各位了，又是水油黄金配比。
5: 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个最直观的惊喜，就是它的上妆效果了。皮肤水润稳定之后啊，彻底告别了卡粉、浮粉或者是妆面斑驳的问题，底妆都是牢牢的贴合您的肌肤，一整天都是干净服帖的，精致细腻。同时呢，像简单的日常护肤，就能够稳稳的养出细腻通透的好气色了，是值得大家长期回购的护肤经典单品。
6: 是，如果您是属于黄皮、干皮的姐妹，那么水油同补的娇韵诗双翠精华，您可以看到在官方旗舰店要1390元，但是在我们这里朋友们啊，两连降，最终到手价是599元。这个货品啊，您可以到掌上海关 APP 核验，并且全程顺丰包邮到您家。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您就可以看到到手只需要599元的娇韵诗双翠精华了。想下单的朋友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
5: 而且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核验的，品质靠谱，大家可以放心来选购。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唱。

0: 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高峰路况，
2: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目前，因施工G18荣乌高速的牟平东北海度假团站双向出入口、古县站荣城方向出口、崇义东厅莱山站荣城方向出入口、烟台机场站荣城方向入口、烟台机场站出口分流荣城方向车辆。G2青兰高速的红石崖英海站青岛方向入口临时关闭。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好，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找我们聊天，当然一定要在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哪儿呢？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说天气、聊路况，大家帮助大家，也可以来打卡，就留下打卡第几天这几个字，到100天的时候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0: 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 我们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主要招收四类群体：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这几个未来的风口领域展开人才培养。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三方机构发布的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2026年本科绿牌专业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车辆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全部为工科专业。
1: 那在高薪专业 TOP10 当中，就是高平均收入啊，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登顶了前两名。那电子信息类专业独占了前十名中的四席，软件工程首次呢跌出了前十。信息安全专业呢是以每月平均收入7548元位列第四，是计算机大类唯一留在前十的专业。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西北师范大学发布的碳14核电池最新成果。现在同样大小的核电池用料更少了，功率更大了，体积更小了。核电池是空天探测、极地科考、特种装备等场景不可或缺的长寿命能源，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全链条自主化关键突破。
1: 我们再来关注我国首个专用小天体探测器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本月初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并开展近距离半飞探测。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6: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昨天是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0: 湿热交织啊，最馋人的时节正式到来了。为大家呢，从这个运动、饮食、穿衣三个维度，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些养生知识参考。首先呢，这个剧烈的运动啊，会伤筋耗气，所以推荐大家可以晨起到户外散步，走到身体微微的出汗，浑身感觉到暖融融的就可以了。那既能够鼓动阳气，去除湿气，又能够防止伤阳耗气。
1: 是，这是运动方面。那么餐桌上呢，冰镇的瓜果呀，伤脾阳，辛辣油炸助心火，所以都不可以贪多哦。推荐一道菜，一杯茶。菜是白扁豆炒肉末，茶是荷叶陈皮茶，一个偏温，一个偏凉，搭配起来既解热又化湿。
0: 嗯，还有呢，就是穿衣出行方面，核心呢就是控湿，面料首选棉麻、丝绸等天然材质。出汗之后啊，不能够立刻冲凉水澡啊，因为这个时候毛孔正在张开排汗，如果凉水一激的话，湿气会瞬间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总之，最好的度夏心法呢，就是少焦虑，不压抑，适当的户外活动，千万不要贪凉。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2: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现在正值暑假，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已经开始计划外出旅行了呢？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行程，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大家的。我们一共呢是有四条线路，第一条线路呢是欧洲四国游，那这条线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十号就要截止提报签证材料了。
1: 是的。
0: 那第二条线路呢是北疆三湖，第三条线路是青甘环线，第四条线路是尼泊尔这条线路。
1: 咱们先说欧洲四国游，是8月8号出发，带各位去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玩个12天，价格呢是26,999元一位。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今天是8号，10号呢就截止提报签证材料了。所以，如果您真的想要去欧洲，去这四个国家深度体验个12天，又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双陪同，又是一价全含，就是26,999元，机票、酒店、用餐啊，这个导游还有这个我们的保险啊，所有的都包含在内，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的收费啊。那还有就是我们是20人爆满疾风团，再者是国航直飞北京往返，各地到北京的高铁票当然也是包含在这26,999元一位当中。要知道现在只其中往返啊布鲁塞尔的机票就已经是破万了，但我们总体12天之旅只给您把价格压到26,999元。有需要8月8号跟着我们去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游的朋友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先解锁完整行程。
0: 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可以跟随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探秘一下尼泊尔这条线路。在这里呢，喜马拉雅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近在咫尺最壮阔的背景板。那这条线路呢一共有2个日期出发，一个是7月28号，另一个呢是8月6号出发。高标准特色餐饮，您不光是吃的放心啊，住的也特别的舒心。
1: 是，
0: 尼泊尔呢也是全程5星级酒店，福利价只需要5,999元，名额真的非常有限。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微信同号，来抓紧抢占席位吧。
1: 是，这是我们两条国外的线路啊，一个是欧洲四国游8月8号出发，还有个是尼泊尔是7月28号出发，或者是8月6号出发。价格都很合适，也只剩个位数的名额了。那我们所有的行程呢，都是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双陪同，都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都是20人爆满疾风团。比如我们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是7月12号出发，或者是7月19号出发，也是分两班，但都是一模一样的行程啊，价格也都是7,899元一位，是8天7晚双飞。三湖是哪三湖呢？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当然也会带您领略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也会前往禾木看晨雾，到五彩滩看落日，到世界魔鬼城看雅丹。北疆的美这次一次打包给您，而且是躺游新疆，是2+1陆地头等舱啊，航空座椅能坐能躺，充电口随用随充，住的是当地4星级的酒店，吃的更是地道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特色

0: 羊肉手抓饭，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所以如果您7月12号有时间，或者7月19号想出发的话，跟着我们去北疆，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
1: 嗯，还有一条不得不提的线路啊，就是我们的青甘环线了。那8月的旅行计划，这个线路非常的适合啊，真的是专属定制了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那将于8月8号至15号震撼启程。这一次呢，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梦回敦煌，穿越千年，也会将这啊这个带大家游览这个西北顶级风光，在青海湖畔唤醒自我，在翡翠湖邂逅蒂夫尼兰的梦幻，在鸣沙山月牙泉聆听大漠驼铃，走进莫高窟探寻丝路传奇，再去看一看张掖七彩丹霞的斑斓色彩。
0: 是，而且我们在这个大西北也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并且住宿啊，这次住的特别好，升级了其中2个晚上的5星级酒店哈。8月8号出发到15号是8天的行程，住2晚的5星级酒店，其余都是4星级的酒店。当然还特别安排了草原篝火晚会以及湖景航拍啊，当然必须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都是啊我们的一家全涵，也都是20人报满疾风团。所有的报名都是2种方式，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2个字，先解锁行程后报名啊。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